0: 想救回你们的朋友，必须经过已失之墓。不管敌人有多强大，我们都要救出石头。哎呀呀，这个宝座还真不赖。<笑>
1: 尊敬的塔库马司令，还有什么可以笑吗？距离塔洛克星球还有多远呢？
2: 司令。
3: 大约还有三天的路程。哟吼，我就要到家了。司令，到时请您兑现承诺，放了我。哎，
2: 好了好了，等到了塔洛克星球再说。
3: 这里好荒凉啊。
4: 是啊，看起来似乎很危险。
3: 大家小心一些，我们已经到了已失的领地。快看，下面是什么？难道这就是已失之墓？你们留在原地，让我来。
5: 下了。

0: 你们胆敢入侵我的领地！
1: 这是什么东西？

0: 家伙！
1: 我们不是你的敌人，我们是来寻找伙伴的。
2: 哼，你们擅闯一时之怒，就要接受惩罚。
1: 只能和他拼了！嘿，哎，啊，尝尝我的厉害！哎，嘿，啊，
2: 让我给你们点颜色看看！
1: 我必须要帮助大家。

0: 我们并不想与你为敌。
1: 是的，我们只是想救出我们的伙伴。
2: 哼，你们入侵了我的领地，用不着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
3: 喂，我们要打败骇族，救出朋友，只能从这里经过。是你什么都不问就攻击我们，好吧？
2: 骇族，难道我真的误会了你们？
1: 啊！
2: 一直以来，骇族都想奴役我的族人，侵占我们的领地，我们拼死抵抗。既然你们要打败骇族，那就是我们的盟友。
0: 嘿嘿，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朋友喽。
2: 我对刚刚所做的一切表示歉意，谢谢你们，我的朋友。
0: 嘿。
4: 什么？盟宝战警竟然打败了蚁狮？
5: 不要那么暴躁嘛，一只蚁狮而已，我自有打算。
4: 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5: 这次我要让他们兄弟相残。
0: 嗨，斗天的昆虫图鉴，蚁狮，它是一种蚁灵的幼虫。有着两颗又大又长的牙齿，身上还长着许多细小的毛刺。它很喜欢在干燥的沙地中生活，会把巢穴做成漏斗形陷阱，是不是很神奇呢？

0: 己，亦敌亦友。
1: 你还真是抓到了一个厉害的家伙。
2: 这就是天意，
1: 没想到独角仙一族最强战士奎牛居然被你抓住了。
2: 不仅如此，我还从这个大家伙身上找到了这个，
1: 这是独角仙一族保管的最强武器，竟然被你得到了。
2: 只要将这个武器装备到石头身上，一定能打败萌宝战警。
3: 被注入海族基因的石头还真是可怕。
2: 现在的石头什么都不记得，就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战争机器。
1: 你还真是阴险。
2: 好戏就要开始了。
4: 这里怎么这么安静啊？
5: 小心！发生什么了？
6: 我们遭到了蚁族的攻击，为首的是一名穿着黄色战甲的人类。
7: 是石头！
5: 女王陛下，有何吩咐？
8: 青翼使，赤足，苍子，立刻返回蜂巢，我有重要的情况要告知你们。
5: 遵命，女王陛下。豆丁，女王有紧急情况，我们先返回蜂巢。
0: 不行，石头就在里面，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9: 没错，也许石头正面临危险，我们必须先找到他。
5: 好吧，我们面见女王后会尽快赶来与你们会合。
10: 教授，银河联盟连线。
11: 巴布，找到萌宝战警了吗？
12: 找到了，找到了，大家不用担心。
11: 他们在哪里呢？
12: 萌宝们微弱的信号来自距离地球1500光年的巴格星，是一颗由昆虫统治的星球。
2: 啊，虫子星球？
12: 坏消息是，巴格星和噬星在同一个星系中。
0: 根据那只蜂蜜的描述，应该就是这里。
9: 奇怪，这里一点石头的踪迹都没有。
13: 嘘，小点声。
9: 大家小心，有情况。
13: 他们想干什么？
0: 既然是骇族，肯定不是来欢迎我们的。
9: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0: 我还没打够呢。
1: 如果都是这样的对手，那也太无聊了。
0: 我的妈呀，那是什么东西？
2: 仙战士奎牛竟然和你们的朋友在一起。
3: 得定。
0: 攻击奎牛，
1: 总之不能用武器攻击。

0: 头上有个东西。
1: 那是骇族的控制晶器。
2: 原来他也被骇族控制了。
0: 交给我吧。嘿。

0: 真的是伙伴。
1: 我没有伙伴。
0: 喂，为什么？
1: 投降吧，你这顽固的家伙。
0: 石头，快给我醒过

0: 豆丁，我是石头。
1: 石头。
2: 石头。
0: 铁算盘已经来到了霸格星，他还控制了害虫各族。
3: 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情况。
1: 如果不是铁算盘搞鬼，海族也不会一直针对我们。
4: 铁算盘可真麻烦。
3: 还有一件比较棘手的事情，不久前，保护圣域的虎峰勇士突然失踪了，这对我们风族来说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4: 虎峰勇士，
3: 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们找到虎峰勇士。
4: 没问题，就交给萌宝战警吧。
5: 为什么？
6: 我好不容易才控制了石头和奎牛，竟然就这么失败了。
7: 老大，不要难过呀。
6: 马上给我召集各部落首领，我要准备一个大计划，快去。
7: 是，老大。
6: 你两个笨蛋，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4: 嗨，豆丁的昆虫图鉴，独角仙，
2: 学名为双叉吸金龟，
4: 它拥有着非常坚硬的外壳，喜欢在夜间觅食，吃树的枝叶或果实。雄性的头上长有雄壮有力的独角，那是它强有力的武器，是不是很神奇呢？

0: 第七集，勇闯决斗场。青翼使，快跟我们说说虎风勇士。
1: 是啊，自从来到这个星球，我一直都晕乎乎的。你们说的虎风勇士到底是谁啊？
2: 他是我们风族百年来最强大的战士，曾经跟随上一代风王四处征战，收复了各个风族部落，最终协助风王建立了空前强大的帝国。可随着核战争的爆发，上一代风王在抵抗骇族的进攻中遇难，新的风王继位。自那以后，虎风勇士再也没有出现在风巢中，只有女王陛下与他保持秘密联系。
3: 可是这么强大的战士怎么会突然失踪了呢？
2: 盟宝们，女王在召集我们，我们赶快回去。
4: 你就不能等等我们？
2: 看来要给你们装一对翅膀才行。真是一群有趣的小家伙。
3: 女王陛下，召集我们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5: 召集大家是因为我们得知虎风勇士正面临危险。
4: 什么？
1: 是他？
5: 什么？你见过虎风勇士？
1: 我只模糊地记得在一片非常空旷的地方，周围到处都是巨大的蚂蚁，其他的就不记得了。
6: 行军蚁的决斗场。
7: 我听说过那里，母后曾经告诉过我，行军蚁决斗场是一个非常危险残酷的地方。
5: 看来情况比我想象的更危险。
0: 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计划才行。
5: 没有时间了，虎风勇士保管着前往圣域的地图和启动圣域之门的密钥，所以我们必须立即出发救出虎风勇士。
3: 圣域之门？
5: 是的，说不定你们可以通过圣域之门返回地球。
8: 真的吗？
2: 放心，有我青翼使在，一定能将你们送回家。
7: 哼，又吹牛。
5: 那么我的勇士们，去救出虎风勇士吧。耶！
9: 嘿，石头，跟我们说说关于决斗场的事情。
1: 我当时晕乎乎的，只记得里面很大，有很多关押决斗士的牢房。
0: 就是说决斗场其实是迫害虫族的犯罪现场。
6: 是的，他们会将俘虏的虫族改造成战斗机器，相互厮杀。
0: 这些骇族太残忍了。
3: 难道铁算盘也参与其中？他一定是在打虫族强大基因的主意。
10: 不管怎么样，等我们到了决斗场就全都知道了。
11: 你这个低智商的大虫子，让我白白损失了一员大将，不是两个。
12: 这可是你自己的计划。
11: 不要反驳我，更不要质疑我。
12: 你这家伙。
13: 大女王司令，
14: 那我们还有自己的计划。
6: 这就是骇族的决斗场。
0: 天哪，这也太大了吧。
3: 哇这里怎么这么安静？
0: 看那里。这个坏家伙。
15: 怎么一转眼就没有了？
3: 大家小心一些，这里可能有埋伏。
0: 糟糕，我们上当了。
11: 这下看你们往哪儿跑。
16: 他们还不知道这是老大早就布置好的陷阱。
0: 冰冰，中计了，我们要想办法逃出去。
3: 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
8: 哼，就凭几只蚂蚁也想抓住我们？没错，就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
6: 小子，这次让你瞧瞧蛮族的

0: 弟，轮到我们了。
1: 好嘞，哎，对，冲啊！
0: 慢点。
1: 嘿嘿，你的动作太慢了。
2: 别想得逞。斗丁队长，你可要请我们吃大餐哦。这些行军蚁还真是麻烦。

0: 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们聚在一起，将他们一网打尽。哈哈哈哈，
1: 这太简单了！啊！真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

时候结束战斗了。

0: 些家伙也不过如此嘛。
1: 我们赶快去找到虎峰有事。
2: 糟糕，虎峰有事不在这里。
0: 可恶，一定是被转移了。
3: 如果计算的没错，萌宝战警们就在这个星系的某一颗行星上。
4: 太好了，误差有多少？
3: 理论上只有一光年吧。
5: 啊，一光年？这误差太大了吧。
3: 只是一点点误差。
4: 一点点？那可是一光年呀。
3: 啊！看，是萌宝战警的信号。我就说我可以办到。
6: 转移？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我早知道他们会来捣乱，所以早早地转移了虎峰勇士。哦，
4: 看来你终于学会用脑子来想问题了。
7: 我们已经把那只蜜蜂送到死亡矿坑了。
6: 死亡矿坑可是蚁王的巢穴，谁都别想从那个凶残的家伙手中救走虎峰勇士。
4: 这次就能安心地实施我的计划了。
0: 嗨，斗地的昆虫土建行军蚁，以残暴军团而著称的蚂蚁，身体呈栗褐色或褐黄色，蜈蚣、蜘蛛等都在他们的食谱上。当他们捕猎时，会将猎物啃食殆尽，再去寻找下一个目标，是不是很厉害呢？

0: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1: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0: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2: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
3: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4: 要去找大人帮忙，
5: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2: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8: 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三站，我们来到莫斯科。哇！
9: 我现在队长了，你们得俩机器跟我了吧得。孙杨主抓交通这一块儿，
8: 潇潇负责沟通这一块儿，马迪啊，
10: 我现在享受旅行，
9: 就让他安享晚年。
8: 咱们把这做大做强，想去哪儿，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来安排。
11: 我们好好享福，让三个男人伺候我们。
6: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我是希望干妈和真真都可以爱这个孩子，这样我才能把孩子交给他。不管你信不信，我的确是要这样做的。如果你没有办法好好照顾安安的话，那么安安的未来，我会安排的。听见没有？听清楚没有？
1: 刘山。
2: 能不能单独谈谈？这边请。您好，这是您订的包间，如果还有什么需要的话，请叫我。
3: 好，谢谢，
2: 谢谢，
3: 不客气。
2: 嗯，怎么只有我们两个人啊？ 这些迟到大王，来，过来坐。喂，怎么了？
4: 没事。我妈有那么可怕吗？我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因为这个，
2: 为哪个？我还不了解你。好了，别那么紧张了，过去坐。
4: 孙小晴跟严格都要结婚了，照理说他不会那样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哎，你们来了，
5: 怎么来的这么早？谁像你们啊，这些赤道大王！
4: 小静，你的脸怎么了？
6: 哦，他在路上因为堵车出了点意外。

0: 说真的，你不用去医院看一下吗？
1: 没事，真的没事。真的没事吗？如果你要遇到什么困难的话，你就跟我们讲，我们都可以帮你的。
2: 我不是都已经说了没事吗？你不要把焦点总放在我的脸上好不好？你是不是巴不得今天整顿饭大家都在讨论我脸上的伤啊？
3: 喂，别人只是关心你，你这么大反应干嘛？
2: 我是在跟天美说话。怎么，你们想联合起来针对我是不是？
4: 立恒怎么敢呢？你呀，是他未来的大嫂，他尊敬你巴结你都还来不及呢，怎么敢对付你呢？孙副总，我是胡连生，万年集团的总经理，请多指教。
2: 伯母您好，叫我小金就好了。
5: 你看大家都是一家人还这么客气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立恒的妈妈胡连生。这个小金我就不用介绍了吧。这位啊是天美。
6: 阿姨你好。
4: 你好。
3: 哎妈，还有我，你的儿子天美的男朋友啊。
5: 他就是严格。小严，这就是你连生阿姨。
4: 严格你好。
5: 小严，你连生阿姨跟你打招呼呢。
0: 你好。
4: 坐坐。
3: 好。
5: 来来来，大家坐。
3: 来坐。
4: 小金，最近身体怎么样啊？听说你得过血癌，要注意身体啊。
2: 谢谢伯母关心，我会注意的。
4: 对了，你父母亲身体怎么样啊？我听说你妈妈身体也不太好啊，就连订婚典礼也没法来啊。
2: 请伯母放心好了，我爸妈都很好，还说要来看我呢。
4: 那就好，我真的很期待看到他们。我真想看看是什么样的父母亲能教出你这么优秀的女儿来。
1: 这个严立恒一定是跟他妈妈说了什么，要不然他对我的态度怎么会这样。
4: 我这个人呐，最不重视家庭背景了，但是最基本的做人总得清清白白。哎，就像天美这样，你说是不是啊？
5: 咱们还是边吃边聊吧。
4: 好啊，上菜。
1: 现在干妈跟珍珍还不知道这孩子是你的，如果你不愿意照顾安安的话，没关系，我可以照顾他。
7: 刘善，你真的愿意把安安交给我和珍珍照顾吗？
1: 你是安安的亲生爸，就算他命中注定只能在爸爸和妈妈当中选一个的话，你至少可以给他一个完整的家。但是我呢？
7: 刘善，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1: 昊天，我很爱你，但正是因为这份爱让我付出太多了，已经远远超过我可以负荷的所有，所以对不起，我只能放弃。
7: 谢谢你成全，谢谢你。
1: 昊天，我一直有件事想问你。如果你结婚那天我就告诉你我怀孕了，你会怎样？
7: 我不知道，应该会很混乱吧。但我猜珍珍那个时候知道你怀孕的事，他一定会选择退出。
1: 然后呢？

0: 如果他真的退出了，你会怎样？
1: 我会娶你，但一辈子都忘不了真真，一辈子都要愧疚。
0: 我想也是。
1: 对不起，刘珊，真真对我而言真的很重要，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她早就像我的家人，很亲很亲的家人，我真的不能没有她。
0: 像家人，所以昊天对真真是责任，那对我呢？是爱吗？他其实爱我，只是无法抛下对真真的感情，难怪他会这么矛盾，这么痛苦。
1: 你在想什么？
0: 如果你决定要接受安安的话，你最好能跟真真聊一聊，我等你消息。

0: 这里的菜啊，都是大家最喜欢吃的菜，有小晶喜欢吃的粉蒸排骨，还有严格最喜欢的酱肘子，还有天美喜欢的八宝饭，最重要的有我老公喜欢吃的酱板鸭。严格，谢谢你让我回来帮你筹备你的婚礼。
1: 亲人无法选择，就算他是我爸，也并不代表他会为了我放弃他的爱情。
2: 严格，爸爸真的很感激你，你非但没有责怪我这么多年没有照顾你，反而原谅了我这一切。来，爸爸敬你一杯。
0: 啊，大家一起来嘛。小金，你的脸怎么了？
3: 啊，没什么，只是个意外，不碍事的。
0: 啊，都要结婚了，小心点，别破了相。
3: 嗯。
0: 哎，天美，你吃啊，你这么瘦，多吃一点啊。
3: 啊。
0: 立恒，多跟妈说一点天美的事儿，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4: 妈，怎么认识的不重要，怎么把她娶回家才是最重要的。妈，你可得帮帮我，这女孩太难追了。
0: 天美，你真的是太有本事了。我儿子啊，就是不定性，除了对做菜有兴趣之外，对任何事情，就连感情都只有三分钟的热度。
4: 喂，听到没有？现在知道自己有多幸运了吧？妈，她是我这辈子最想要的女人和目标。这辈子，我不会再看上其他女生喽。
5: 戳瞎了你就不看了。
2: 哎，好了好了，你看把天美说的脸都红了。啊，大家多吃点啊。
0: 来。
2: 哎。

0: 我该如何告诉真真，才会让这件事情对她冲击小一点？她一直想要生一个孩子，但我一直阻挡她，现在却要求她照顾我和友善的孩子，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了？
1: 昊天，你不是说去车厂拿东西了吗？怎么拿了这么久啊？
0: 啊，我发现东西其实不在车上，是在公司里。那既然去了公司，就想不如顺便把事情做完再回来。
1: 肚子饿了吧？我去帮你热菜啊，微波炉我是会用的。
0: 哦，我不饿，别麻烦了，你睡吧。
1: 那你肯定还没有洗澡吧？我帮你放热水好了。

0: 你前一阵子不是老嚷嚷着容易疲倦，我特地找人呢、给你开了中药，帮你调理一下。嗯，来。
1: 连生啊，住在这儿啊，出房前最好是换件衣服，我担心严格看到会不自在啊。
0: 在家里还要这么约束啊？难道你要我把自己的家当成是在外居住啊？哎，我可是你严明中的合法妻子，严格还要叫我声阿姨呢，这自己人就得相互习惯嘛。哎，你喝完药啊就吃块糖，舔舔嘴，嗯。
1: 哎，你总是这样，这么多年，让我怎么说你才好？
0: 是，老爷，我知道了，下回不会了。说正经的，我今天见过那个孙小晶，我觉得这个女人不单纯。
1: 哼，你这跟我妈一样，自己能干。还总忌讳自己的儿媳妇儿，跟自己一样的能干。
0: 哼，我跟妈才不一样呢，她忌讳我是因为你的前妻，因为一个厨房里容不下两个女人。这我对孙小晶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我就是觉得这个女人不简单。
1: 我看你啊，是多心了。
0: 我是不是多心，一定会证明给你看。我觉得呢，女人看女人比男人看女人准多了。
2: 好了，耶！今天早上准备吃什么？严立恒的大餐呢？开始点菜。
1: 我说立恒啊，都这么大了，也该有点规矩，不能每天只忙着做菜是吧？
0: 哎呀，立恒在烹饪界也算是个人物，我觉得这样挺好，能够把兴趣当做工作，这不也挺高兴的吗？
1: 我说你啊，就这么宠着他，早晚有一天会把他宠坏的。
2: 妈，我很孝顺吧？
0: 是啊。
2: 我给你按一下，这力道还行吧？
0: 行行。
2: 是不是比外头师傅好多了？
0: 哎呀，
1: 李恒啊，你妈回来了，你有靠山了？你就忘了你老子了？
2: 要不我也帮您按按？
1: 不麻烦你了。你把这个讨好和花言巧语的事啊，交留给你妈吧。啊，
2: 我就说嘛，男孩子要孝敬爸爸，真的还不容易。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沟通方式。不变的是呢，我们是一家人。
2: 对。
3: 这里明明是我生活了十多年的家，为什么会突然觉得自己像一个外人一样孤单？
2: 儿子应该做的。
4: 嘴真甜。
2: 哥。
1: 小严，你是不是饿了？一块出去吃点
5: 夜宵吧。
1: 我不。
3: 我出去一下。

0: 白天才看到小静跟那个男人进电梯，晚上就看见他脸上带着伤。
1: 你是不是巴不得今天整顿饭大家都在讨论我脸上的伤啊？
0: 真的是不小心碰伤的吗？万一不是呢怎么办？我该不该跟严格讲啊？

0: 你怎么在这里啊？喂，你干嘛喝这么多的酒啊？
1: 你很吵啊。

0: 你笑什么？
1: 你之前哭的样子真的很丑。
0: 哎，我现在明明在好心的关心你，你还反过来取笑我，到底有没有良心啊？
1: 不高兴，不高兴你可以走啊。我想拳击台上的选手
0: 被爱情打得体无完肤。好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该不会是小金出轨被严哥知道了吧，所以他在这里借酒消愁。他这么爱他。哎呀，不要再喝了。
1: 干什么？
0: 你这样喝酒又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啊。是不是跟小金有关系啊？
1: 跟小金没关系，我不想回家，我不想回那个不属于我的家。
0: 干嘛啦？又是因为立恒的妈妈，对不对？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你一定要学会转念。你要是真的心里觉得不舒服的话，那你说出来啊。实在要是觉得真的很难过，很难过，很难过的话，那你大声哭出来也可以啊。
1: 我又不是你，我哭什么？
0: 哭是很好的治疗情绪的办法，好不好？你以为哭很容易啊？哭才不丢脸嘞。比起那些心里面明明难过的不行，还要在那边假装坚强、假装英雄的人强多了，那才真的好笑，好不好？
1: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你干嘛要逼我？我很难过，立恒他们全家都开开心心的团圆，只有我是多余的，你高兴了？
0: 哎，你要去哪里啊？那边不是你家的方向啊！我现在送你回去。
1: 我说了我不要回家，你听到没有？
0: 那你到底要去哪里吗？你现在喝多了，我不能让你一个人乱跑，你知不知道啊？
1: 你是我什么人？你凭什么管我？你说。
0: 我还不是担心你，我还不是生怕路上的行人万一被你无缘无故白骂一顿，那岂不是会很惨？哎。你想怎样？
1: 你想怎么样？

0: 你身上很脏很臭哎。喂，怎么样？要不要紧啊？没事吧？
1: 我很臭，你不要理我。干嘛不让我走？
0: 你

你啊，一喝酒就跟个小朋友一模一样。好了，你既然不想回家，我也不能把你带回家。我带你去个很安全的地方，好不好？好不好嘛？

好啦，那我们现在就去好不好？来，起来啦，走啦！哎呀，走了！哎，你很重哎，小心啊，这里啊！哎呀，你慢一点。

胡连生不是好对付的角色，以后我得更步步为营才行。在他面前，我绝不能露出一点破绽，否则就危险了。我要把我的过去完整地隐藏起来，这些东西烧掉以后，就只剩下天浩了。

0: 起来啊，起来啊！喂，喂，喂，喂，
1: 怎么了？
0: 起来了，太阳都晒屁股了。
1: 一大早吵死了。我说夏天美，你能不能温柔优雅一点？说什么要我感受被太阳叫起来的美好滋味？还没有感受到太阳，先感受到你的暴力。
0: 我暴力呀、啊？哼，你躺在我腿上，让我腿都麻了。你没有说一句感激的话，还跟我说这些，神经病。啊啊！

0: 谢谢你陪我一个晚上。
1: 谁叫我倒霉，偏偏遇上你这个醉鬼啊！
0: 喂，你干嘛？这样会吵到人家的。
1: 哪里有人嘛？哪只眼睛看到这里有人啊？还是会吵到这里海里面的小虾小鱼啊？
0: 干嘛？
1: 其实我觉得你很像跳蚤。
0: 什么跳蚤？
1: 就是盒子里面那种跳蚤啊，你自己不觉得吗？
0: 不觉得。
1: 一只跳蚤呢，它要是长期被关在盒子里面，它就不敢往上跳，因为每次跳的时候啊，它的头都会撞到盖子。哎，久而久之呢，即使你把那只盖子打开之后，它也不敢往外跳，因为它根本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你是想要做跳蚤还是想要做飞翔的老鹰呢？
0: 什么老鹰，什么跳蚤？
1: 哎哎，你知道老鹰怎么叫吗？
0: 怎么叫？
1: 听好。
0: 什么？明明就是喂喂，明明就是喂喂喂，
1: 不是这样的。
0: 要不然你叫。

我已经到了。哦，没关系，没关系，是我先到了。嗯，真不好意思啊，昨天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已经很感激了。啊，好，那慢慢来，我，那我就在层峰饭店的咖啡厅等你。嗯，再见。睡都没有睡醒，就要人家出来工作。

0: 你到底想怎么样？你不知道层峰饭店那么多人都认识我。
1: 你害怕？那就跟我回美国。
0: 你到底要我跟你说多少遍？我是不可能跟你回美国的。
1: 那你打算犯重婚罪，跟严格再结一次婚啊？
0: 你，
1: 严格应该不知道我们在美国结婚的事吧？你没有得癌症的事，他应该也不知道吧？
0: 不行，我现在要是激怒他，万一他一生气，把事情都掀出来了，那我不是就完了？好了，你别耍脾气了，好不好？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跟他在一起，是为了拿到他的钱。
1: 好，就算是为了钱，总得有个时间吧，总不能等到你真的嫁给他吧？到时候我算什么呀？
0: 可是……
1: 没有什么可是。我给你一个月时间，不管你拿到多少钱，都必须跟我走。
0: 田浩，你
1: 什么都不用说了，否则的话，我就把所有的秘密都说出来，我看严哥还怎么爱你。
0: 你太过分了。
1: 小静，小静，我过分，这些都是你欠我的。
0: 放手啊！

0: 放手啊，到底想干什么？
1: 孙小姐，你说想干什么？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可能跟你回美国的。
1: 我告诉你，你必须。
2: 我该不该叫门啊？刚才那个男人说小金欠他的，小金欠他什么了？他威胁小金，那小金脸上的伤是不是他造成的呀？坏了坏了，我不能袖手旁观，得拿出我的正义感，勇于对抗恶势力。
0: 谁呀？
3: 客房服务。
0: 你叫客房服务了吗？
1: 没有啊。
0: 天美，
2: 你们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1: 你是谁？告诉我！
0: 你们的事情我刚才已经在门外听到了。小金是有把柄在你手上，是不是？
1: 我警告你，不要多管闲事。
0: 喂，你别乱来啊！你不要怕他，小金。我就猜到你一定是遇到麻烦才会来救你。你放手啊！你不要以为女人是好欺负的，你不要以为我们会怕你，大不了就欠债还钱。你以为女人好欺负的吗？
1: 你哪那么多废话？
0: 放手啊！你不要抓着我！你是不是男人了？还欺负女人？你要钱是不是？不要脸，吃软饭的！喂，
1: 你再说一遍，
0: 你放手啊！
1: 再说一遍，
0: 干什么呀？
3: 神经病啊！
0: 喂，快放手啊！
1: 说呀你！
0: 天先生，对不起，是我不好，请你不要伤害无辜好不好？她是幸福地产的千金夏天美，也是严家二少爷严立恒的女朋友。你惹不起他们的，我求求你放了他吧。你没听见我在说话吗？他是幸福地产的千金，也是严格以前的得力助手，你惹不起他的，
3: 放开啊！
0: 小心，你快起来，这个暴力分子根本就不需要跟他求情。我告诉你啊，现在这里是饭店，我只要一通电话就可以把保安全部叫下来。你叫什么来着？叫田什么东西啊？
4: 天美，你别激动好不好？我的事情我自己解决，我不想牵累你。田先生，拜托你，欠债还钱，我父母的钱我一定会还上的，请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拜托了。
1: 这是你说的。
4: 你放心，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直都在筹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1: 好，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不还钱，我就到层峰建设去要钱。
4: 我发誓我一定会还上的，谢谢。天美，我们赶紧离开这儿。
0: 可是他，
4: 哎呀，走啊，快走了。
0: 小金，
4: 走啊。
1: 孙小金，你越怕别人知道你的秘密，我就越有胜算。我的老婆，这辈子你别想摆脱我。
2: 真的吗？他真的是因为钱特地从美国飞过来的？嗯，
4: 我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当时我爸妈向他借钱是为了治疗我的血癌，所以这笔钱不管怎么样我是必须要还上的。
2: 那到底欠了多少钱啊？你方便告诉我吗？
4: 我也不知道，这些是高利贷借款，利息很高的，这几年利滚利，具体多少我也不知道了。
2: 那你怎么办啊？
4: 天美，你愿意帮助我吗？
2: 可以啊，我们现在都已经这么熟了，况且偏偏这件事情让我遇上，我不帮你谁帮你吗？只是你一定要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去帮你。
4: 首先，这件事情不能够让任何人知道。
2: 为什么？难道连严格都不能说吗？

0: 任何人都不可以知道。我跟严格就要结婚了，这个时候我不想出任何差错，特别是厉恒的妈妈，万一让她知道我家里经济出状况，她是不会同意我跟严格结婚的。不会吧？难道你也不想我和小妍结婚？
1: 不是啦。
0: 你不要误会啊，我知道你跟小妍、你跟严格爱得很辛苦，我知道你们之间感情很好，所以我当然不会去破坏你们了。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
2: 谢谢你啊，天美。
0: 你不用谢啊。再说，如果今天遇到困难的人是我，你也一定会义不容辞的，对不对？ 好了，那个田浩，你到底欠他多少钱啊？下次见到他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叫我。虽然说我不能给你起什么作用，但是我至少可以帮你壮胆呐，至少可以让他不敢那么动手。
2: 谢谢你啊。以前我一直对你有误会，怕小妍对你旧情复燃，可是现在你居然还这样帮我，
0: 我真的好后悔。
2: 之前对你做的事情，
0: 不会啦，那些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再说，那个时候我也有误会你啊，我还跟严厉恒一起去你的办公室乱翻一切。不过好了，现在我们都已经很熟了，所以这样的误会以后应该不会再有了。你放心吧。
2: 哎，你为什么到层峰饭店来啊？
0: 我，糟了糟了，我今天约了松下先生要谈很重要的事情，那个很重要的合约，那我先走了啊。
2: 哎，对了，任何需要我的时候呢，欢迎随时打电话，我随叫随到。

松下先生，难道是 EM 功法的经销商？如果是真的话，我一定让你夏天美拿不到生意。

0: 对不起，对不起，松下先生，实在是对不起，我刚刚那边临时有一点急事，所以就赶去处理了一下。
1: 你来了。
0: 很高兴你还在。我吓死我了，我还以为赶不上了呢。
1: 我之所以特意留下来，是想告诉你，我们的合作结束了。
0: 啊？我松下先生。

0: 松下先生，松下先生，你好。您是？啊，我是曾丰建设副总，我叫孙小金。这是我的名片。听说你手上有很棒的环保建材，我想我们能不能进一步了解一下？
1: 好，好，嗯，好。
0: 那好，我们这边请。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的万解说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别慌，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今晚8:10，耀眼。
10: 我还以为秦有多厉害，也就那样吧。
11: 总分549，英语。
12: 秦野的英语语区考了，
13: 少考一门还比我高那么多。
14: 我妹真厉害。啊，明明能赢呢，认输了。
1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14: 油！加油！加油！加油！
7: 今晚8:10，耀眼。
16: 到红场啦！
17: 哇
18: 哇，里面好漂亮，你看，
17: 好看的好看的，咱俩留个纪念。这地铁站真的很漂亮哎！
19: 3、2、1，转，
17: 大合照一张。
16: 我的登机牌不见了，老公。
19: 不要，旅行手册。
17: 我天，别闹了，所有行程都在上面。
19: 哎，这不到了吗？不能停吗？
17: 是不是越走越远啊？
20: 咱过了一车瘾。
21: 队长还原了咱们在圣彼得堡那一出。
22: 那个阿杜联系了吗？
23: 几号啊？
24: 我没有阿杜电话。
23: 完了，
22: 完了，
16: 完了。
19: 啊，就是里面这么老远。
17: 哇，好远啊！
20: 热死了，
16: 累死了。
17: 我不要再走路了。
16: 我的个妈呀！
22: 我老婆一点不会坐地铁，
25: 被拉下来，
26: 联络不上。
22: 不管咋样，等到我。
7: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喂，我知道，我已经在赶了。我需要重新整合一切，怎么会那么快交设计图吗？那天抗议的事情，媒体都在大幅报道，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
1: 谢谢。
0: 修改设计图那是不得已的事。好，我知道，我会尽快赶给你们，好不好？喂，喂。
1: 昊天，真真，啊，你怎么会来？哦，妈跟邻居要去买东西，我一个人在家闲得无聊，我想来找你吃午饭啊。可是，我刚才好像听到你很忙。
0: 啊，没事，反正我要吃饭的。
1: 哦，昊天啊，是不是设计图的事情让你很困扰啊？
0: 那倒还好，我最困扰的是友善和孩子的事。
1: 昊天，还有别的什么事情吗？
0: 我该不该利用这个机会跟真真说安安的事情？
1: 昊天，你说呀，还有别的事情吗？

0: 我问你，你会不会排斥抚养别人的孩子？
1: 为什么要去抚养别人的小孩呢？哎呀，如果你真的那么想养孩子的话，不如我们自己生一个啊。
0: 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一个小孩，他没有爸妈抚养，是个孤儿，你会不会排斥他？
1: 排斥当然不会排斥了，只是我想，如果你真的那么想要孩子的话，不如我们自己生一个呀。昊天，你看你那么帅又那么聪明，如果我们两个人有了孩子的话，一定会像你一样优秀的。说真的，我有的时候经常会幻想我的孩子长什么样子呢。
0: 但是真正
1: 我一直都有一个预感，我想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也许妈妈会投胎来当我们的小孩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有机会可以报答他对我的付出，还有对我的爱了。昊天，你怎么不说话？你是不是不喜欢我这么想啊？
0: 没有，没事了，我们去吃饭吧。
1: 哦，哎，昊天，你不是工作还没有忙完吗？你可千万不要因为我耽误工作，我可以等你的。
0: 没关系，我们走吧。

0: 还要多久我才能理所应当毫不避讳地走进你的办公室找你一起吃午饭？还要多久我们一家三口才能真正的团圆？
1: 你说我们去吃什么好啊？
2: 随便。
1: 吃意大利面。你说啊，想吃什么啊？我们好久没有一起吃午饭了。

0: 喂，你不想吃意大利面啊？吃别的也可以啊。钟先生，钟太太。
1: 昊天，我觉得声音好熟悉啊。
0: 两个人好浪漫，一起去逛街啊。
1: 你是
0: 钟太太？你好，我是安安的妈妈。
1: 昊天，我觉得声音跟友善的一样，你说会不会？
2: 你想太多了，友善失踪那么久了，怎么会是他呢？这位小姐，她是安安的妈妈，是个慈祥的母亲，她怎么会是以前我们认识那个会伤害你的友善呢？
0: 怎么，有人声音跟我很像吗？很正常啊，全世界60多亿人口，声音很像，应该不奇怪吧？
1: 不好意思啊，哦，因为我的眼睛看不到，所以可能会变得有点敏感，希望没有冒犯到你，不好意思啊。
0: 没事，希望那个声音跟我很像的人不是个讨厌的人。
1: 哎，你的安安怎么没有带出来啊？
0: 天气太热了，就让他待在家了。
1: 哦，也是也是啊，天气太热了。
0: 钟太太，听说你很喜欢安安。
1: 对呀，我觉得他特别可爱，而且啊，他的脾气真的是跟我的先生特别像呢。哎，他不睡觉的时候啊，都不会喊奶嘴的。
0: 是吗？钟先生，你小时候就是这样的。
2: 哦。
1: 他那么小的时候的事情怎么会记得呢？不过我婆婆是这样说的。啊，对了，我还没有请问你的大名。我叫珍珍。
0: 我叫
2: 珍珍，人家在吃饭，不要一直打扰人家，我们先走。
1: 哦，不好意思啊，打扰你吃饭了。
2: 我们走了。不好意思，

0: 拜拜。
1: 昊天，我还是觉得他的声音跟友善好像啊。
2: 没有，我觉得不像，是你想太多了。我们已经是夫妻了，这点是没有谁可以改变的。你平时不要担心那些没必要的事情，知道吗？
1: 嗯。

0: 喂，
1: 你还没有把安安的事情告诉他吧？
0: 你放心，我自己会处理。
1: 如果不方便的话，我也不会勉强，我会马上带安安离开的。
0: 珍珍，不好意思，我有重要事，不陪你吃饭了，你先回家。
1: 啊，可是我好饿啊。
2: 喂。
1: 喂。
0: 师傅，拜托你了。
1: 心跳得好快，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这到底是怎么了？不陪他了吗？那我们吃个饭吧。
0: 不了，没胃口。友善，请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关于这件事我一定会妥善处理。我相信我们都不希望任何人受伤或不开心。
1: 好，那要多久？
0: 很快，今晚回去我就告诉我妈，然后再商量要怎么告诉珍珍。关于这件事我一定会处理好的，请相信我。
1: 严格，我觉得这个瓷砖报价有问题。不好意思，你有客人啊？

0: 孙副总，好久不见。我刚回国就听说孙副总和严总要结婚了，所以我特地来给二位道喜。
1: 谢谢啊。

好，既然这样，我就不打扰了。严董，那咱们改天再聊。

0: 改天再聊。
1: 这个田浩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我得想个办法摆脱他。
0: 晚上一起喝杯酒，聊聊何时回我身边，你应该不会拒绝吧，田浩。
2: 哎呦，你这是干嘛呀？有什么话不能在家里说，非要拉我出来说呀？哎呀，昊天哪，你还骗真真说出来买东西，你，哎呀，到底怎么了？你倒是说呀。怎么了？事情有这么严重吗？
3: 尤商给我生了个儿子。
2: 啊？
3: 我说，尤商给我生了个儿子。那个小孩就是你见过的安安。
2: 啊？你是说，那个安安是你儿子，是我的孙子，是友善帮你生的？啊，这可怎么办呢？
3: 啊，
2: 昊天哪，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3: 友善他的意思是小孩给我们抚养，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要怎么告诉真真这件事。
2: 哎呦，臭小子，既然友善他都答应把这个孩子交给我们抚养了，那你还犹豫什么呀？赶紧把孩子接回来呀！你大脑进水了你啊！
3: 我担心真真她接受不了嘛。
2: 那就不要告诉她嘛，干嘛非要告诉她呢？既然说实话没有什么好处，那就不如说一些善意的谎言。昊天哪，这样咱们就跟她说咱们领养了一个，咱别说是友善的孩子不就得了吗？
3: 可是友善她说了一定要告诉真真实情。
2: 为什么呀？如果真真答应收养孩子，那为什么一定要让他知道这是友善的孩子呢？这是为什么呀？
3: 尤善说的也没错，孩子是友善生的，这是事实。如果日后真真知道了接受不了的话，那受伤了还是孩子。
2: 哎呦，你不说我不说大家都不说，有谁知道啊？再说了，友善将来还会嫁人，还会有自己的孩子，大家自己过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3: 可是……
2: 哎呦，行了，不要总是可是可是的，有问题就得解决，不要友善这边有问题你不解决，真真那边你又不敢去说，那我孙子怎么办呢？哎呀，算了算了，你不敢去说，我去说，我去说服友善。哎呀，快走啊，这可是我的宝贝孙子。别动别动，
4: 乖啊。
5: 完了，等下爸爸回来，我要怎么跟他交代松下先生的事啊？小军的事情又不能说，哎呀，我真的会很惨啊！
6: 爸，你回来了。
7: 嗯，
6: 我先上楼了哈。
4: 回来了。
7: 哎，天美，我不是让你跟那个松下先生谈合作的吗？你怎么一直不跟我汇报呢？
6: 哦，哎，妈妈现在正在哄小安安睡觉呢。要是现在说这么严重的问题，我怕会吵醒他。
7: 哦，
4: 乖啊。

0: 爸，对不起哦，我搞砸了。
1: 怎么了？昨天不是还说谈得很愉快的吗？
0: 反正就是搞砸了。不过你放心，我明天还会去拜访他，我一定会再接再厉，不会就这么放弃的。
1: 天美啊，我跟你说过的，我很需要他们那种环保的石头啊，那种用再生玻璃做的石头很轻，在顶楼做景观设计，它不会造成建筑物的负担吗？跟你说过很重要的，你怎么会？
0: 我知道，哎呦，我当然知道了，爸。拜托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就一次，我明天再去努力一下，我一定会努力的。拜托了。
1: 哎呀，
2: 爸，要不明天我陪天美去吧？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总归是会有转机的。
0: 切，
2: 好了，以后做事要小心点，别让大家都那么操心。
3: 饭好了，吃饭吧。哦，来，我抱，小心点啊。哎呦，
4: 刘珊，安娜，哎呦，我的天哪，这居然是我的孙子！哎呦，我抱了一整天，我居然不知道。哎呦，这个居然是我的孙子！刘珊呐，你的想法，昊天他已经都跟我说了，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他是我们钟家的孙子，我们怎么能不好好照顾他呢？董事长、夫人，你们说是吧？啊，
2: 你告诉珍珍了吗？
5: 还没有。
2: 我说过，这件事情一定要珍珍同意。
4: 珍珍一定会同意的，她有什么好不同意的呢？不用辛苦怀孕就有个自己的孩子，她有什么好反对的呢？刘善呢，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能不能别跟珍珍说这孩子是你生的。毕竟你跟昊天有个那么一段，珍珍心里会比较忌讳，所以我来跟你商量一下。
2: 菊妈，
4: 哎，刘善，哎，你干嘛？
2: 把孩子抱走。
4: 刘善，哎呦，不行啊！哎呦，我还没抱够我的孙子呢，这……
2: 我已经说过了，这件事情一定要杨珍珍知道，必须让她知道这孩子是我生的，而且她同意抚养。如果她有半点的勉强，我都会自己抚养这个孩子。你以为我十月怀胎生下安安容易吗？我之所以愿意把这个孩子给昊天跟珍珍抚养，是因为我作为一个母亲对孩子的关怀，我希望他有爸有妈，可以在一个健全的成长环境下成长，这样我才愿意牺牲，才愿意放下。如果我不确定他在你们钟家会得到很好的照顾，那我宁愿一辈子不结婚，我要抚养这个孩子。
4: 永善，可是我……
1: 邓太太，珍珍是你的儿媳妇，是昊天的老婆，这么重要的事情，你觉得是能瞒就瞒的吗？
4: 哎呦，董事长，他是个瞎子，什么都看不见，真的没什么事，真的没事的。
0: 昊天，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吗？孩子是你亲生的，我姐姐才能鼓起这么大的勇气把安安交给你跟珍珍照顾，你怎么就连这么个事情都处理不好呢？你为什么就不能让她这个做妈妈的真正的放心呢？你这样左瞒右瞒，别说是我姐了，就算是我，我都不能放心的把安安交给你。
4: 哎呦，哪有那么严重啊？
2: 如果你担心珍珍不能够接受，那我可以先带安安去跟她亲近，去跟她培养感情，然后你再跟她说出实情。但在珍珍知道一切之前，在他没有欣然接受安安之前，我绝对不会把孩子给你们抚养。
4: 哎呦，昊天啊，现在该怎么办啊？
5: 我知道了，对不起，我会想办法让珍珍知道的。不好意思，打扰了。
4: 哎，昊天，哎，昊天，对不起啊，你等一下，有事你等着我，我一定会解决的。儿子，我要你今天就去跟杨珍珍说，安安是你儿子，我要抱回来抚养。
6: 妈，先别说真真她不会同意，我真担心的是友善她会利用安安来跟我纠缠不清。
4: 哎呀，不会了，要是纠缠的话，你在结婚当天她就会闯进现场说她怀了你的孩子，你不就不

0: 是要定了，你今天晚上一定要告诉珍珍，你不说，你不说我去说。
1: 妈，你一定要逼我是不是？反正这件事情我需要时间思考，该怎么做你就不要再管了好不好？
0: 你还思考什么呀？俺是你儿子，你不要等友善后悔了抱着孩子失踪了，我的孙子可就没了。醉吧，醉吧，你明天一定告诉他，你听到没有啊？哎呀，这不行，这事儿不能拖，明天我要让友善带安安过来，一定要想办法逼珍珍同意。哎呀，你等等我呀。

0: 喂，
1: 你到哪儿了？
0: 我已经到酒吧门口了，你在哪儿？
1: 哦，不好意思啊，现在有点堵车，要不然你先进去喝一杯吧。今天我们算是过了一关，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
0: 应该不只是在酒吧庆祝吧，我可期待
2: 更精彩的节目。
1: 哎，你别那么贫好不好？
3: 先进去等着啊。
0: OK。
1: 田浩，你太没有分寸了。你以为你真的可以对我予取予求吗？不教训你一下，你真的不知道我的厉害。可惜最了解你的人就是我，你最大的敌人呢，就是喝酒。

0: 先生你好。
1: 什么事啊？啊，
0: 那边有位小姐，请您过去。大哥不行了，
2: 方便一下啊！
0: 行，你去吧，等你啊。来来来。

0: 来了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1: 我心情不好。
0: 什么意思啊？你玩什么啊？今天那个傻丫头出现的时候，可是我帮你一搭一唱你才过关的，怎么想过河拆桥啊？我知道了，你是故意的，想跟我玩游戏是不是啊？好，小姐，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可以一个人，否则只会更寂寞。
2: 来，怎么了，大哥？
0: 看，
1: 哎呀，
2: 看来大哥认识。
1: 就算两个人在一起，却不同心，难道就不寂寞吗？有时候，人多的时候，反而更加孤单。
0: 女人，只要有男人的肩膀可以依靠，就不会这么胡思乱想了。
2: 来，哥们儿，
3: 干嘛？
4: 没这么泡妞的吧？
3: 泡什么妞啊？她是我女朋友。
4: 什么女朋友？明明是你贴过来的嘛。
3: 对，她不是我女朋友，她是我老婆。
4: 老婆？我还说她是我老婆呢。
3: 你，
2: 哎，大哥，大哥，怎么回事？这是？
4: 你他妈敢打我！兄弟们，上！
2: 这找茬是不是你？走！你这，你滚！
1: 田浩，你就是个冲动的人，明天想必一定还会来找我，我一定想办法结束你的纠缠。

0: 杰。杰，人家松下先生都已经说不方便了，我们直接进去敲人家门好像不太好啊。
1: 那你到底是要当一个有礼貌的人，还是要当一个拿合约的人？
2: 松下先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相信我们的合作一定会很愉快的。
3: 嗨，孙副总太客气了，有关具体情况我们改日再详谈。
2: 谢谢。
0: 小金，哎，松下先生，你们认识啊？
3: 啊，对不起，我已经决定由层峰建设担任中国区的总代理。如果你们需要我们的建材，可以直接和孙副总洽谈。抱歉。
0: 哎，松下先生，松下先生。
1: 你就是严格的新女朋友，层峰建设的孙副总。
2: 你好，我是严格的未婚妻。
1: 那又怎样？
0: 哎，小金，你怎么会突然之间就和松下先生谈合作了呢？
2: 什么叫突然？我很早就知道这个环保建材了， EM 工法在很多杂志上都有报道过。这份合同我是好不容易才签到的，
0: 可是松下先生他明明说他之前没有跟任何人谈过合作，怎么就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你们就……
2: 天美，合作意向在确定之前全部都是保密的，所以希望你能够体谅。好了，我要回去跟小严汇报这件事情。失陪。
0: 回去又被爸骂了，麻烦大了。
1: 见松下的事情你跟孙小晶说过吗？是不是说了？
0: 我是有提过，但是只是一点点而已，再说他不可能来跟我抢生意啊。
1: 天美，你也太笨了吧，这是商业机密，哪能随便告诉别人啊？
0: 姐，你误会他了，姐，你真的误会他了。再说当时的时候他也没说对这个会感兴趣啊。
1: 不感兴趣，不感兴趣还来这里干嘛？合作意向都已经签订了，你还在帮他说话。
0: 我是觉得我刚刚帮过他很大的一个忙，他应该不可能回过头来反咬我一口吧。
1: 夏天美，商场如战场，如果像你这么单纯又不设防的性格不改改的话，迟早会是大亏。
0: 真的不可能嘛？哎呦，姐，
4: 我跟你爸离开层峰这么多年了，没想到层峰发展的这么好，光是设计部门就有20多个人，规模这么大，业务量不小吧？
5: 公司除了一些内部的推动案之外，还会去接一些其他公司的案子。
6: 李恒啊，
7: 哎，
6: 你要跟你哥哥好好学学，奶奶生病了，你看这么大一家公司照样经营得井井有条，就连饭店也保持着70-80%的入住率，这个很不容易啊。
4: 严格，还好你爸爸有你这么个儿子，要不立恒的压力啊可就大了。
5: 这不一样吧，我负责层峰，立恒

0: 负责万年，这根本就是两回事。
1: 哎，岑峰和万年本来就是一家人啊。我还想着要是有一天能够合并的话，一定可以把饼做大，创造更大的利润。我最近啊，在香港脱手了一栋商业大楼，手上有不少现金。可是我跟你爸离开内地市场这么久了，要是再想介入投资，一来是要人脉，二来需要口碑。
2: 岑峰的董事长是奶奶，奶奶现在还昏迷不醒，所以任何事情都没办法进行，更何况合并这种大事，你说呢？小严，我签了一个合同，是最新的环保建材。现在节能和环保是趋向，我相信这个合同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不少利润的。
0: EM 工法
3: ，EM 工法，好像在哪里听过。啊，天美，
0: 我知道这东西，这是一个日本的专利产品。你怎么签到的？
2: 怎么签到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合同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利润。我听说现在幸福地产建的楼房，里面刚好需要这种建材。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很可能是我们的第一批客户。
1: 小金，真是恭喜你呀，这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这就快结婚了，所有的好事都到你身上了。
2: 哪里，我还要多跟连生阿姨学习呢，伯父的大半事业都是您帮忙拼下来的，现在啊，我要跟小妍结婚，我也得多帮小妍一点才是啊。
1: 这就对了。这你说到结婚，我想起一件事。你父母亲什么时候回国啊？订婚他就没来，这结婚他们不会也缺席吧？或者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吧？
2: 怎么会呢？我结婚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到场的，而且他们说要送我一份很大的结婚礼物。
1: 那就最好了。小金，你可要说话算话啊，否则啊，别人会怀疑你怎么老是说谎呢。我这个人呐，就最重视诚信，要是让我发现有人不诚实，我可是会翻脸的。小金，你还是赶紧联络你的父母亲，我真是迫不及待地想跟他们见面。这一天不见到他们呢，婚礼呀，可是会一天一天拖下去啊。我得积极点处理合并的事儿，只有我掌权了，立恒才会有立足之地。不然，以严格的才能跟孙小晶的野心，严家哪有立恒的位置？

0: 嗨，
1: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来找你啊。怎么啦？没精打采的。
1: 别提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合约被我搞砸了。现在啊，就算我爸不骂我，我自己都后悔的要死。
0: 是不是那个什么 EM 功法环保建材？
1: 你怎么知道？
0: 刚刚严格带着我爸妈去参观层峰建设。正好小金带着合约回去，他可得意了。我一听说是什么 EM 功法，就想到是你在积极争取的那个，一不放心，就过来看一眼。
1: 谢谢你啊。
0: 拜托，别这样，你这样我好担心啊。
1: 哎呦，没办法啊，我现在就好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随便你怎么拍也拍不起来。
0: 这里说话不方便，我们出去说。

0: 对了，这份合约都是你在追踪，怎么会突然被孙小金给牵走了呢？
1: 我也不知道啊，刚才我还被我姐骂呢。坦白的说，我还真有点怀疑，因为昨天我耽误了跟松下先生开会的时间，所以我刚好就跟孙小金在一起啊。当要离开的时候，我才想起来，就最后提了一句，不过他当时毫无反应。
0: 你的意思是说，当时孙小金就没有说他在谈这份合约？
1: 岂止是没有说，是完全毫无反应，好不好？不过这件事情他之后也给我澄清了，他说像这种合约没有签之前，基本上这种合作案是不会说出口的。仔细想想也对了，也是有点道理的。
0: 那你们当时为什么在一起啊？
1: 还不就是……哎呦，现在说这些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啊，反正也被爸骂过了。我现在就是希望啊，小金签约之后可以给我们一个合理的价钱，几十吨几百吨的东西成本加起来真的很可观啊。
0: 好了，别郁闷了，这样吧，晚上我请你吃饭，你不是说美食是解决烦恼最好的方式吗？我们把美食吃下肚子，也把烦恼吃下肚子，然后就雨过天晴了。
1: 要是以前有人这样安慰我，我一定很开心。那为什么我现在开心不起来了呢？
0: 怎么样，开心点了吗？
1: 谢谢你啊。
0: 那我们走吧。
2: 哎呦，我的安安来了，小宝宝可想死你了。哎呦，好乖啊，小乖乖。
3: 妈，怎么这么高兴啊？嗯，
2: 来，你看看。
3: 哟，安安呢？
2: 是安安的妈妈送安安来我们家玩来了。
3: 哎呦，小安安。哎呦，安安真可爱。有安安在啊，就是好。我们家就充满欢声笑语了。
2: 是啊。
3: 妈，那安安妈妈呢？妈妈在哪儿啊？
2: 她。
4: 我在啊。
3: 哦，
4: 今天比较空，所以带安安过来玩，不会打扰你们吧？
2: 不会。
3: 怎么会打扰呢？我们欢迎还来不及呢。哎，你要不要喝点东西啊？
4: 不麻烦了。
3: 不要客气啦，像泡茶这种事情啊，难不倒我的。
4: 是吗？
3: 嗯。
4: 那我想喝点绿豆汤，家里有吗？
2: 啊，有。来。啊，珍珍你抱着啊，我来给你弄去啊。
3: 哎呦宝宝，
2: 我再给你加点冰块让你喝凉的啊。
3: 乖。安安妈妈还没有问你该怎么称呼你呢。
4: 我啊。
3: 嗯。哦，
4: 我姓贾，可以叫我贾小姐。
3: 哦，好，贾小姐。你结婚多久了？
4: 不是很久。
3: 哦，我跟我先生也是去年才结的婚。我婆婆啊，她特别想要个孩子，但是我先生他一直不同意。因为我先生一直都很照顾我，很爱我，主要是因为我的眼睛看不到。也是因为这样啊，我觉得挺对不起他的。哦，贾小姐，你先生是做什么的？
4: 做建筑的。一个很出色的建筑师。
3: 这么巧啊，我先生也是做这个的，说不定他们还认识呢。哎呀，真羡慕你们，你命真好，这么年轻就有了自己的宝宝。说真的，就在我妈妈过世以后，我一直都想要个孩子，可以跟自己的生命有连接。不过现在好了，我丈夫已经松口了，可以考虑要个孩子啦。
4: 是吗？
3: 很好啊。宝宝，好乖。姐，你怎么不说话啦？
4: 你们这里洗手间在哪儿？我可以借用一下吗？
3: 没问题啊。啊，洗手间就在那边。乖，宝宝。

0: 洗甲水虽然不至于让你毁容，但也够你受的。
1: 哎，有事啊？绿豆汤好了，赶紧去喝吧。走。
2: 这啊，干妈，我刚才不小心把照片划破了。哦，
1: 好了好了，没事没事的，我知道。自己心爱的男人当了别人的丈夫，自己的孩子又快成别人的了，你心里对真真有记恨，这都是人之常情，是可以理解的。
2: 干妈，
1: 好了，你放心，只要你答应把安安还给我们钟家，我保证我一句话都不说，半句都不说。
2: 干妈，其实我还是很想把安安还给昊天的，但是昊天都没有跟真真说这件事情，你让我怎么放心的下呢？要是真真因为讨厌我而去讨厌安安，虐待安安，那我这个当妈的怎么受得了呢？
1: 哎呀，不会的。好了，你放心，有我在，真真她有几个胆儿啊？
2: 干妈，话不是这样说的，我会记恨真真，真真怎么会不恨我呢？
1: 哎呀，保证不会。那个杨真真啊，被我拿得死死的。我已经跟昊天下了最后通牒了，他今天不说，我说。我绝不能让我们钟家的孙子受半点委屈。好了，走，我们去喝绿豆汤去啊。走，快点啊。嗯，

0: 天浩果然来找我算账了，正合我意。喂，110吗？你好，这里是层峰建设，现在我们大楼门口有一个特别可疑的人在这找麻烦，能不能找个人过来帮忙啊？啊，谢谢。
1: 孙小静，
0: 是你啊，你没事吧？
2: 我还是找小军讨论一下比较安心，希望他能给我一个合理的价钱，不然我怎么跟我爸爸交代啊？
0: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跟他们起了冲突，我当时很想帮你，可是人太多了，我根本就是拉都拉不住。
1: 少给我废话！
0: 你别激动好不好？昨天晚上真是意外，谁让你自己喝那么多酒啊？
1: 你以为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你是我老婆，我最清楚你了，那些人根本就是你找来算计我的。
0: 这里那么多人认识我，你以为你这样不会给自己找麻烦吗？
1: 麻烦我不怕，最好严格现在过来，我就告诉他你是我老婆，知道吗？
0: 放手啊，走。
2: 喂，110吗？我们现在这里有一个，哎，对不起对不起，可能是我搞错了，对不起啊。
0: 去是不是啊？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1: 我根本就不要什么好处，我只要你。孙小静，你迟早要跟我回美国，你是我老婆，现在是，将来是，永远都是。
0: 你放手啊！
1: 你在看什么？你以为严格会英雄救美啊？把我逼急了，我就把真相都说出去，都告诉严格。你说严格知道真相以后，他还会爱你吗？还会娶你吗？
0: 够了！如果你真敢这样做，你以为我还会原谅你吗？
1: 与其失去你，我宁愿破坏你所有的计划。不信，咱们试试看。走！
0: 你干什么呀？放开我！你干什么，天后？你放手！
2: 放手！放手我就报警了。坦白说，小琴的父母到底欠你多少钱？我来给。
1: 你还真大方啊！你到底知不知道孙小静是什么人？
0: 田浩，你说给我3天时间，现在才过了一天。我发誓，再过两天，我一定把钱还给你。走，快走啊！
2: 呀，走！小琴，你干什么呀？你非要求他？他这种无赖，你越是求他，他越是无耻。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不走的话，我就报警了，这里全部都是保安，你跑不掉的。
1: 关你什么事？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跟孙小静。
0: 天后，
3: 怎么回事？谁在闹事？
2: 哎，警察，就是他刚才把我推倒在地上，他是现行犯，你们赶快把他抓起来啊。
3: 怎么回事？
1: 放开我。
3: 老实点。
1: 放开我！
3: 老实点！
1: 放开我！
3: 别动！
1: 你叫夏天美是吧？我记住了，你一定要多管闲事，你会后悔的。
3: 走，
2: 别
3: 管，走。
1: 孙小静，
3: 走。
1: 孙小静，孙小静，
2: 你还好吧？
0: 真的谢谢你，你又帮了我一次。
2: 这没什么啦，刚好这么巧，每次都被我碰到。换作是让别人看到的话，也一定会出手帮忙的。只是，这个人总是来骚扰你，总有一天会被别人看到的。所以，
0: 我知道，我自己会想办法解决的。
2: 你确定这件事情不要跟严格讲吗？
0: 天美，不可以，绝对不能让严格知道。
2: 嗯，你放心，只要你没有答应，我是绝对不会讲的。
0: 嗯。

0: 哎，对了，今天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哦，我是想要来跟你商量松下先生那个建材啊，因为我们新设计的那个别墅的楼顶是想用松下先生公司用废弃玻璃做的那种人造石头，因为那种石头比较轻，所以它不会压迫建筑本身。可是，这个合约我没有谈下来。
0: 所以你是来跟我谈生意的？
1: 可以这么说吧，所以我想请你帮我这个忙，给我相对比较接近成本的价格，这样的话，至少可以弥补掉我没有签到合同造成的损失。
0: 哼，那当然没问题。你那么帮我，我自然也要帮你啊。
1: 真的吗？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0: 不过呢，详细的价格我要看看进货成本才能知道。一时半会儿，我可能无法给你报价哦。
1: 没问题，我可以等你。
0: 你这个笨蛋，被我卖了，还边帮我数钞票，跟我道谢。田浩他被警察带走了，现在看他怎么来威胁我。
2: 哎呦，真的要暴走了！哎呀，现在还早呢，昊天一会儿就回来了。
3: 但是我真的必须得走了。
2: 可是，可是我舍不得呀。
3: 舍不得也要走啊！我知道钟太太很喜欢安安，但是我现在必须把孩子抱回家，不行吗？
2: 可是，
3: 好了，给我吧。
2: 慢着慢着啊，
3: 啊，
2: 小宝宝，小宝宝，哎呦，好乖啊！
3: 那我先走了，再见。
2: 哎呀，我的小安安呢？
4: 贾小姐，有空的时候常来啊。平时我就一个人在家，也挺无聊的。有你和安安来陪我，我开心多了。
3: 会的，有机会我一定会再来。
4: 好。
2: 慢点啊。
4: 慢走啊。
2: 怎么又暴走了？安安应该是留下来的。
4: 妈，你看你说的，毕竟是人家的孩子嘛，怎么可能留下来呢？
2: 怎么不行啊？他可是我……算了，我懒得跟你说了。等昊天回来，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让他跟你说清楚。好了，别杵在那儿了，赶紧去洗澡吧，免得又挤在一起。
4: 奇怪，妈怎么发那么大脾气啊？明明心情挺好的。去洗澡。

0: 怎么回事啊？妈，珍珍，珍珍，昊天，哎，珍珍，嗯，我问你，我们的结婚照怎么会被割破？哎，怎么会被割破了呢？今天早上还好好的，我没有动过它。哎呀，
1: 什么事啊？这么大呼小叫的。
0: 妈，你看，我们的照片怎么会被割破了？
1: 跟珍珍知道是友善。妈，是我弄破的。今天我想弄那个婴儿图来着，结果不小心就把它划破了，是我弄破的。
0: 妈，
1: 哎呀，怎么样啊？破都破了嘛，反正你结婚照那么多张，也不差这一张啊。昊天呀，你也真是的，你不说不就得了？
0: 反正挂在那儿，珍珍她又看不见。
2: 话不能这么说，好好一张结婚照被割破了，心里当然不舒服。
1: 我又不是故意的呀，这样吧，你们先去弄，看要多少钱，到时候我来掏，不就行了吗？好了好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0: 妈，
2: 要怎么样才行啊？哎，昊天，算了，反正妈也不是故意的，就不要追究了。重要的是我们两个真心相爱。 结婚照只是个纪念，没关系的。
1: 昊天，你跟我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嗯。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的万箭书啊！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雪花！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1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今晚8:10，耀眼。
17: 我还以为秦有多厉害，也就那样吧。
18: 总分549，英语。
19: 秦野的英语语区考了，
20: 少考一门还比我高那么多。
21: 我妹真厉害啊，明明能赢呢，认输了。
2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3: 加油！
7: 今晚8:10，耀眼。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7: 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说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4: 痛痛痛，
0: 拉拉拉，
16: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怎么会割破了呢？这是我跟昊天婚姻的象征，结婚照割破了，总觉得心里怪怪的。昊天，我觉得声音跟友善的一样，会不会是……
1: 你想太多了，友善失踪那么久，怎么会是他呢？
0: 哎，安安妈妈，还没有问你我该怎么称呼你呢。
2: 哦，我姓贾，可以叫我贾小姐。
0: 安安的妈妈真的不是友善吗？难道真的是我多心？最近昊天怪怪的，妈也怪怪的。

0: 去浴室洗一下，回去吧。难怪会出事，这是谁把洗甲水倒到这个化妆水里面了？友善，啊，是他？难道真的是？
1: 现在好了吗？
2: 用清水冲了一下，感觉好多了。我就说没事嘛，哪有这么紧张啊？肯定是你化妆品过期了。可是早上用的时候，还都是好好的。
1: 我去看看，瓶子里面应该还有剩下的化妆水。
2: 哎，哎呀，有什么好看的？那瓶子我都扔了，那过期的东西还留着它干什么呀？万一真正要是看不见，拿起来再用，岂不是更糟啊？
0: 可是，哎呀，可是什么呀？不是已经都没事了吗？你还计较这些干什么呀？
3: 妈，
0: 昊天，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那个假小姐就是夏友善，如果她是夏友善。 那安安呢？安安是谁？

0: 珍珍，你这是何苦啊？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你看昊天他也给你跪下了，你是他的妻子，你应该跟他一起承担，一起解决才是啊。你说你发这么大脾气，事情又不能好转，是不是啊？
1: 昊天，我再问你最后一次，安安是谁？安安是谁的小孩？
2: 珍珍，
1: 你告诉我，安安是谁？安安是谁的小孩？你告诉我，你告诉我。
0: 那还不清楚吗？安安是昊天跟友善的孩子。昊天，你起来，我跟他说。珍珍，你就饶了昊天吧。其实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已经好几天了，昊天就是怕你不能接受，所以才没敢告诉你。
1: 昊天，你早就知道，可是你却选择欺骗我。
0: 珍珍，不是我这个妈袒护我这个儿子，昊天他知道友善回来，而且还带这个孩子，你说他能怎么办呢？孩子生都生了，珍珍，就算我求求你，你要打昊天，你要骂昊天，这是你们夫妻俩的事情，我不管也不干涉。但是安安是我们钟家的孩子，是我的孙子，我不能不管他呀。
1: 妈，那你现在想让我怎么做？现在是我的丈夫在外面跟别的女人生了孩子，你也是做过妻子的人，你也知道我现在心里有多痛，对不对？妈，将心比心呢，你现在告诉我，安安是钟家的子孙，要我接受他，你会不会太残忍了？是我的丈夫，他和别的女人有了孩子，有了孩子了，
0: 那又怎样啊？那孩子又不是在你们结婚以后怀的，你自己算算时间呐，你们结婚才多久啊？你怎么算这个时间，这个孩子都是在你们结婚以前怀的，这怎么能叫背叛呢？
1: 妈，
0: 我知道你怕什么，你不就是怕友善跟你回来抢昊天吗？我告诉你，那是不会的，他要是想跟你抢的话，你们结婚当天友善就已经知道他怀了昊天的孩子了，他为什么不说？他为什么躲起来生孩子呢？他不就是怕破坏你跟昊天之间的感情吗？你看看人家多懂事啊，你能不能懂事一点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吵吵闹闹的呀？
1: 妈，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就太不公平了。
0: 那怎么样叫公平啊？啊，我儿子放着好好的千金小姐不娶，却娶了你这个瞎子做老婆，这对我公平吗？你跟昊天避孕不生，我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孙子，你却不让我相认，这难道对我公平吗？都是你，这都怨你呀！你为什么当初就是不听我的话？你如果娶了友善，不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吗？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负责任？就因为珍珍她眼睛瞎了，你同情她，你就非要娶她做老婆，你都赖你。
2: 妈，你别说了，我请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
0: 那你把我的孙子给我带回来呀！你让你老婆点头，让你老婆点头把孩子还给我。我不求别的，我只要钟家的孩子在我们钟家长大，这过分吗？这过分吗？你去跟你老婆说去。

0: 两个人走在一起不太容易，是不是上天注定要看自己，不是每个爱情都会有完美结局，也曾流过泪。
1: 你在哪里啊？快点出来啊！

0: 你不要再站着，这样很奇怪。
1: 哪里奇怪了？什么奇怪啊？
0: 你自己做厨师，你让你的这些朋友拉小提琴，那我要干什么？
1: 夏天美，你真的够了。别人都说女人浪漫，男人不浪漫，怎么你就这么没有情趣啊？你就乖乖让我服务你，当你的公主，明白没有？
0: 那公主是要做什么？
1: 公主啊，什么都不需要做。
2: 我不相信途中聚聚散散不一定分离。
1: 看好了，看好了。
2: 别相信，只要你相信会有一天。
1: 别惊讶，还有呢。

0: 我们已经交往快一年了，唯一的进度就是大手牵小手。我不在意，也不想催你，但今天看到你因为合约没有拿到这么沮丧难过，我真的好心痛。天美，我想保护你，不管你此时此刻爱我有几分，我都不在乎，我只想保护你。我不想看到你烦恼的样子，不想看到你虽然对着我笑，但眼睛里却有着一丝的惆怅。
1: 我有吗？我以为我掩饰得很好，我以为厉恒看不出来，原来他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粗心。

0: 我有没有荣幸当你身边保护你的那个骑士。也许我不是你的白马王子，可至少让我当你身边保护你的骑士，好吗？
1: 谁说你不是白马王子啊？你是很多很多女孩子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啊！你自己之前都已经跟我说过，你之前女朋友是一大堆一大堆的，连你妈妈都说你女生缘超好的。你善良又会做菜，开朗又热情，你真的很棒。
0: 可是连我自己最心爱的女人都不能爱我，那优点再多又有什么意义呢？严格都快要结婚了，那我们呢？我们还有机会走下去吗？
1: 立恒说的对，严格都要结婚了，那我呢？严格都已经向前走了好久，我怎么还傻傻地站在原地呢？这样对立恒不是很不公平吗？
0: 怎么了？怎么不说话？

0: 哎呀，干嘛？我明明在说昊天跟真真的事情。他们之间的三角问题那么复杂，你居然还笑得出来？
1: 对不起，我现在太快乐了。好，我现在收敛一下我的幸福好吗？
0: 别闹了。
1: 是，女朋友。
0: 好复杂哦，真的很复杂，是不是？可是这种复杂的事情，偏偏发生在我身边的人身上。
1: 不会啊，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既然事已经发生了，那就要去面对啊。
0: 面对？可是，究竟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呢？
1: 哎，你姐的想法呢？
0: 我姐当然是希望昊天跟真真可以接受，可是我担心真真她不能接受，真的很难接受，是不是？换作是我的话，或许连你也很难说服我。
1: 天美，我很开心你把你的心事告诉我，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以后关于你的任何事情，都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吗？
0: 好啊，
1: 真的，你说的，答应了。
0: 这有什么嘛？有必要这么开心吗？
1: 如果你能把你的心事第一时间告诉我，那就表示我在你心目中有一定分量，我当然开心了。对了，看，这个是你的专属手机，只要是你夏天梅，我一天24小时不关机。随叫随到，
0: 谢谢。
1: 不客气。

0: 昊天，我答应你的求婚。我该怎么办？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友善回来了？为什么都没有人愿意告诉我实话？昊天承诺会照顾我的，那些我以为是我的朋友，甚至当他们是亲人的人，居然没有人告诉我，没有任何一个人。妈，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
1: 还是不肯开门啊？珍珍，开门呐！难道你真的不让昊天进屋睡觉，让他睡客厅吗？他可是咱们家的粮啊，这个粮要是垮了，咱们家就完了，你知不知道啊？珍珍，我叫你开门呐！我是你婆婆，难道你就这样给我装死吗？
2: 妈，你不要烦珍珍了，是我对不起她，她这样生气也是应该的。
1: 她是可以生气，但生气总得有个限度吧？她有多长时间才能好啊？三天、五天、三个月、五个月？识时务者为俊杰。友善肚子争气，这已经失掉半个江山了，这还搞不清状况，还要胡闹，那将来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离婚了。
2: 妈，我跟珍珍，我们两个是绝对不会离婚的。
1: 我也不想这么逼他呀，你说现在是谁逼他了？是我还是友善呢？人家友善都说了，只要珍珍点头，人家就答应把孩子交给你们夫妻俩抚养，人家做的还不够好吗？
2: 珍珍是我妻子，现在是我对不起她，是她在受委屈啊。
1: 我知道，我就是怕他头脑不够清楚，硬要闹到最后，连这个钟太太的头衔都要送给人。珍珍呐，我承认，我是不太喜欢你，但正如你所说的，一样是女人将心比心，我是真不希望你闹到最后闹到两头空啊。是，你是可以不高兴，但昊天，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总得回归现实，面对大家。一起商量把问题给解决了吧。你就这么跟昊天吵，跟昊天闹，到最后吃亏的不还是你啊？真的散了，那不正好便宜了友善吗？算了吧，珍珍，忍一时气，忍过了都是你的。等孩子抱回来，跟你有了感情，那谁还抢得走啊？就像昊天他心向着你，就算友善费尽再大的力气，那不也是白搭吗？抢不走的嘛，是不是啊？

你要去哪儿？我不准你走。出租车我已经叫好了，马上就会到门口。这么晚了，你想去哪儿啊？珍珍，我好说歹说，该说的都说了，你要是再这么不聪明，那真的就不能怪我了。妈，你放心吧，你刚才说的所有的话。 我都已经放到心上了，我会好好想想的。珍珍呢？既然你都已经听进去了，那怎么还要走啊？妈，刚才就好像有一把刀子插进我的心里，我知道。 把刀子拔出来，我的伤是好不了的。但是怎么可能那么快就痊愈呢？我的心很痛，很痛。妈，给我一点时间和空间吧，让我自己去疗伤。 放心吧，我不会做傻事的，因为我这条命是妈妈辛苦给我的，我的幸福也是妈妈辛苦用命换来的。我知道妈妈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都在看着我参加婚礼，所以我跟我自己说：“珍珍，加油，你一定要幸福。如果你不幸福，你就对不起你妈妈。所以我一定要幸福，我一定要比所有女人都幸福才对。” 所以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放弃。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给我一点时间吧。我想一个人冷静冷静，好不好？

0: 小姐，我帮你。
1: 谢谢。
2: 真真，你至少要告诉我你要去哪
1: 儿。你要想清楚了。总之，孙子我是抱定了。你要是能够接受安安，你还是我媳妇儿；你要是不能接受安安，那我们婆媳的情分就到此为止。你明白吗？
0: 可以走了吗，小姐？
3: 麻烦你扶我上车。

0: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去看他去哪儿啊。
2: 怎么了，小姐？
3: 夫妻吵架了。
2: 这实话说得好啊，没有爬不过的高山，也没有趟不过去的河滩，看开点啊。不管你们夫妻是为什么吵架的，这男人的心啊是在你身上的，放心吧啊。

看样子真真应该是回娘家去了，怎么办呢？她又不理我。对了，打电话找天美吧。

0: 我好想你啊，我真的好想你。如果妈妈在的话，妈妈一定会替我做主，替我出头的。
1: 干妈，对不起，我答应你会好好照顾珍珍，给她幸福，但是我还是伤了她的心。

0: 自从知道她是我亲姐姐之后，我一直说要去看她，严格也说我应该去看她，但是我却迟迟没有行动，是因为我害怕我需要在这两个姐姐当中选一边吗？如果一定要我选，一定要让我选一边的话，我该选谁呢？
1: 谁？
0: 真真，是我。你不要害怕，快坐下来。
1: 天美，你怎么会来的？
0: 坦白说，是昊天他不放心你，所以特意叫我过来。

0: 看看你。
1: 那他人呢？
0: 他刚走，他怕你不原谅他，他怕你难过，怕你伤心，怕你痛苦，所以
1: 怕有什么用？他既然害怕，为什么还要伤害我？
0: 这件事情你真的是误会昊天了。我姐怀孕，其实真的没有任何人知道，直到有一天，我姐她抱着孩子回来了，说是昊天的。其实当时我们都很紧张，心想这下可惨了，一定又会变得翻天覆地的。
1: 亏我一直都把你当成自己的妹妹，有善回来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居然一个字都不跟我说。
0: 你真的不要责怪我，我们都不说是因为杰一回来就很肯定地说一定会退出你们的三角关系。他说他要试探你跟昊天的妈妈是不是能够接受安安，是不是能够喜欢安安，确定了他就能放心地把安安交给你们去照顾。所以如果我先说，不就破坏了整个平衡，就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吗？
1: 你是说从一开始友善就要把安安交给昊天？
0: 而且他还接受爸爸的提议，愿意去参加相亲的安排。我知道你一听到这个事情一定很震惊很愤怒，可是你冷静下来仔细地想清楚，这件事情真的没有那么复杂。如果你愿意接受安安，你就可以把安安领回家，如果你不愿意接受，我爸都说了，他们可以负责照顾安安。
1: 真的有这么单纯吗？结婚照还有化妆水的事情难道不是友善做的？他真的可以真心的退出吗？
0: 珍珍，你怎么不说话？
1: 我只是想冷静一下，认真的想清楚。
0: 好，那我陪你，我一直在这儿陪着你，如果你有事情就随时叫我。姐，我是说你就像我姐姐一样了，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够幸福，所以我想要跟你说，你可以不马上原谅昊天，可是你真的一定要原谅他，因为只有这样子你跟昊天你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幸福跟圆满。昊天还是爱你的，所以他才会怕你伤心才瞒着你的。

0: 放在你手中的是妈妈的祝福，从今以后你自己的幸福就掌握在你自己手里了。
1: 难道我真的要放弃吗？我答应妈妈一定要幸福的，难道就因为这样我就要把我的婚姻、我的家、我的丈夫、我现在唯一的亲人拱手让人吗？如果昊天是爱我的，如果我跟昊天明明相爱，我们为什么要离婚？我们明明是相爱的，凭什么我们要被拆散？不，我不能就这么放弃，我不能认输。为了妈妈，我不可以认输，我要坚强起来，我要让那个夏有善知道，钟太太只有一个，就是我。即使她有了昊天的孩子，那她也无法动摇我钟昊天太太的位置。

0: 真真，我爱你，我爱你。也许你不信，但我爱你。也许你不想听，但我爱你。也许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跟你说了，但是我爱你。
1: 你不再微笑着说起我。

0: 我去叫医生。老奶奶，放心，我会找律师过去帮你的。你明知道我现在不适合做保释，我知道你爱我，我也爱你啊。可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 你知道我过不了这种日子。好了好了，先这样好不好？我知道了，我会主动去找你的，不要再打电话了。阿姨，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哼，这个问题很重要吗？哎，白天不做亏心事，这夜半敲门心不惊。
1: 看你脸色惨白，怕什么呀？阿姨，我之前生病，现在又有一点贫血，所以脸色本来就不太好，害怕，我有什么好害怕的？对了，我差点忘了，这严格是要娶个病美人进门，你可要好好的照顾身体，为了严格要多活几年啊。
0: 谢谢阿姨关心，我的身体现在很好，已经痊愈了，没有给小严生几个孩子，没有给严家传宗接代，我怎么敢让自己的身体倒下呢？哎，对了，阿姨，你今天突然到层峰来，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笑>我只是来层峰了解一下业务，并且四处看看而已。<笑>虽然。 阿姨是董事长的媳妇儿，但是在层峰没有任何职位，现在像您这样走来走去，似乎不太合适吧？层峰毕竟是一家有制度的大公司，董事长手上有40%的股份，严格手上有20%的股份，当然剩下还有很多的股东。
1: 所以我们经营者必须要考虑到每个股东的利益。哼，既然你知道奶奶手上有40%的股份，那这40%我们家民中就占了一半，这另一半是属于严格和立恒的。这样说起来，我们家就占了30%。你觉得我还没有资格在层峰走动吗？ 你呀，是个能干的女人，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也不差。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答辩结束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别慌，
4: 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8: 湖南卫视提示：
9: 祝福。
8: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今晚8:10，耀眼。
11: 我还以为秦有多厉害，也就那样吧。

0: 英语。
1: 秦野他英语语区考了，
2: 少考一门还比我高那么多。
3: 老妹真厉害啊，明明能赢呢认输了。
4: 加油！
5: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6: 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三站，我们来到莫斯科。哇！
7: 我现在队长了，你们得俩机器跟我了吧得。
6: 孙杨主抓
7: 交通这一块儿，
6: 潇潇负责沟通这一块儿，马迪啊，
8: 我现在享受旅行，
7: 就让他安享晚年。
6: 咱们把这做大做强。想去哪儿，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来安排。
9: 我们好好享福，让三个男人伺候我们。
5: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0: 我放飞梦想。
11: 小金，医院打来说奶奶醒了。
12: 啊，真是太好了！我就知道我妈会醒。你看，我让医院呀把病房设备改变一下，妈立刻就醒了。啊，对了，你通知你爸没有啊？
11: 通知了，我们赶快去看奶奶。医生现在正在做各种检查，奶奶应该很快就能回家了。啊，
12: 那太好了，我们赶紧去医院。
11: 好，
12: 走。
11: 小金。
13: 啊、哦，我只是太高兴，太惊讶了。走，去看奶奶。
12: 走，

0: 小爷，刚才医生有没有说奶奶是什么状况啊？
1: 没有，他就说奶奶醒了。
0: 哎，那奶奶有没有说什么？
1: 太匆忙了，不过我想奶奶一定有很多话要说。
2: 小金，你在担心什么？还是担心奶奶会说些什么？
0: 啊，没有了。
3: 谢谢啊，麻烦你们了。
4: 妈，您还好吗？
3: 奶奶，你觉得怎么样？

0: 我好想你，奶奶，听得见吗？我好想你。医生，我奶奶情况怎么样？目前呢，她脑中的血块有移动跟减少的迹象，可能需要重新评估她的手术可能性。你是说动脑部手术？是，目前看来，严老夫人虽然意识清醒，但是呢，血块压迫到她的脑部。
1: 使他手脚动作语言能力几乎无法恢复，如果通过手术排除掉多余的血块，说不定会有很大的进步。如果能动手术，早就动手术了。可是当时不是说他年纪太大，怕风险太高吗？
0: 啊，当时呢，因为他脑部水肿，出血状况严重，我们担心呢，长时间的手术，他老人家体力受不了。可是现在的评估看来呢。 如果老人家能够承受3小时左右的手术麻醉时间，就完全可以让外科医生清除掉90%的血块，其他细小的血块呢，通过药物来清除。
2: 那太好了，什么时候能确定手术时间？
0: 我们会尽快安排的。
2: 谢谢你，医生，我来送你。糟了，万一手术成功，奶奶就会指控我之前在病房里害她二度昏迷的事情。 还有我的身世。

0: 奶奶也早就知道我爸妈不在美国，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1: 怎么了？奶奶有机会复原，你好像不高兴，还有点担心呢。
0: 我当然担心呢。奶奶年纪这么大了，万一手术不顺利怎么办？再说，奶奶现在好不容易才清醒过来，我真的不愿意她再这么辛苦了。
1: 是吗？还是你怕奶奶会说这些秘密啊？妈，我是连生，我回来了。
2: 妈，我跟小妍父子俩相认了，现在一家人住在一起。妈，希望您早点好起来，早点回家，一家人能够真正团圆。
1: 妈，我知道我们之前有误会，所以您一直不喜欢我。我真的希望您能快点好起来，能回家静养。我一定会尽一切努力，好好弥补这几年民中不在您身边的孤独和寂寞。您相信我，我一定会好好的孝顺您的。妈。
3: 奶奶，我妈真的很想好好孝顺您。严哥和小金就要结婚了，如果您也可以早点回家，那我们全家在一起不是很热闹吗？奶奶，您就不要和我妈闹别扭了。
4: 奶奶，你找小金吗？

0: 奶奶，我去叫医生。妈，奶奶，
1: 你怎么了，妈？
2: 快！
0: 护士，准备镇定剂。
1: 血块分布的状况呢，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如果采用手术的方式，把这些血块移除，那病人复原的状况，那应该是十分乐观的。
0: 医生，手术成功率有多少？60%。
1: 那如果手术失败了会怎样？是像现在这样，还是更糟？
0: 这个不好说，毕竟老太太年纪大了，手术麻醉过程中会产生什么并发症？
3: 这谁也不敢说，所以希望你们家属呢，要认真的讨论再告诉我你们的决定，好吧？我反对奶奶再冒风险动手术。
4: 孙小晶这么怕妈清醒，她一定有什么把柄在妈的手里。我的意思是说，既然奶奶现在已经清醒了，虽然她没有办法表达。
5: 但是他能知道我们，能听到我们在说些什么，说不定他能通过复健，自己慢慢恢复。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必要让他冒这样的风险。
0: 但是手术成功率有60%，一旦成功了，奶奶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这样不是很好吗？他
4: 现在无法表达，也无法行动，我相信他一定很痛苦。没错，奶奶在商场上叱咤风云，怎么可能甘心在病床上躺一辈子呢？
0: 未必是一辈子啊！我说了，他有可能自己会恢复啊！别开玩笑了，这种机会微乎其微。
4: 可是手术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啊！难道你们愿意让奶奶冒这样的风险，只为了你们让奶奶清醒过来？你们这样做会不会太自私了？
0: 我觉得只是让她继续活着，而不管她快乐不快乐，那才叫自私。要是我，我宁可有一天的生命自由自在地享用美食，也不愿花10年时间躺在病床上看天花板。我说了。
4: 奶奶有可能自己会恢复的，你们怎么对她一点信心都没有呢？
6: 小燕，奶奶一直最疼你，动不动手术，你来决定吧。

0: 真的在房间里，他现在平静多了。
1: 天美，谢谢你。
0: 谢什么？他是我。我是说，这件事情不但跟我姐姐有关系，还跟安安有关系，我当然要关心一下了。

0: 昨天我想了一个晚上，问自己还爱不爱你。我在想，如果我还很爱你，你也很爱我的话，为什么要分开？
1: 真真，我爱你，很爱，爱到心痛，爱到不敢想象这辈子身边没有你是什么样子的。真真，我爱你，我真的希望你可以原谅我，可是我知道自己已经没有资格再要求什么了。我错了，错得很彻底，错到让自己失去我最重要的一切。可是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
2: 真真，原谅昊天吧。如果你们真的这么相爱，为什么不努力看看呢？现在只不过就是多了一个孩子，并不是世界末日啊。两个人相爱真的很不容易的。
0: 我要跟友善单独聊聊。妈说的没错，除非我要放弃这段婚姻，否则我就只能选择接受。可是我真的好害怕，我怕我当不好安安的妈妈，我怕我即使接受了安安，我们的婚姻还是无法维持。我怕将来的困难太大，大到我们没有勇气，没有智慧去面对。你知道吗，昊天，我需要你的帮助。昊天，我一个人做不到，做不到。
1: 没关系的，还有我。除非你不要我，否则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我永远都会在意你，就算是死都不能把我们分开。我会去向死神抗议，我会用我强烈的爱去争取奇迹，我绝对绝对不会离开你，不会再离开你，绝对不会让你去孤单面对。
3: 友善呢？
4: 来了。
3: 友善，哎呦，董事长夫人，你们也在啊？
4: 啊，
3: 我们已经跟真真说好了，她同意接纳这个孩子了，所以我们这边没问题了。我们今天就是来接小安安的，真是太好了。
4: 真真呢？你还好吗？
0: 嗯。真真。你都知道了，
5: 我都知道了。
0: 真真，请你相信我，我答应过你妈妈，一定要好好照顾你。我不是一个食言的人，我知道这件事情委屈你了，但是只有这样才是最圆满的解决办法。
5: 董事长夫人，我了解，我不怪你，也不怪友善，千错万错都是昊天的错，他伤了友善的心，也伤了你们全家人的心。我现在是他的妻子，我愿意跟他一起去面对这一切，承担这一切。对不起，我代表我先生给你们道歉。
3: 友善呐，我告诉你啊，你担心的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说服真真接纳安安了，所以啊，你现在就把安安放心的交给我们钟家吧，啊。
5: 嗯，

0: 想不到，知道是我的孩子，杨真真还敢来。昊天都跟你说了。
1: 对，昊天都已经对我说了，我也想明白了。友善，谢谢你啊，谢谢你为我先生生了一个孩子，你辛苦了。
0: 好狡猾的杨真真，居然想利用这种方式来宣告主权。
1: 昊天，你过来。昊天，难道你不该对董事长、董事长夫人还有友善道歉吗？你伤了他们宝贝女儿的心，你辜负了友善的感情，甚至你不能让他的亲生儿子和他们的外孙留在他们身边。
2: 伯母，友善，真的很抱歉，这件事全因我一个人而起，身为男人，我的确应该承担更多，真的希望你们可以原谅我。
0: 杨真真，你在我面前摆什么大老婆的姿态，居然命令昊天道歉，是想炫耀昊天有多听你的话吗？真是个阴险的。
3: 事情已经发生了，再追究责任、责怪任何人都没有意义。昊天啊，我现在只希望你答应我两件事：好好的对待你的太太，你亏欠她的太多太多了，以后你要好好的补偿。
2: 我会的，董事长。我会用我的一生来弥补她。
3: 还有，我要你也好好的对待安安。不管怎么样，她都是友善经历十月怀胎生下来的。我希望你不要把对待友善的那种不愉快的心情带到安安的身上。
1: 董事长，这点您放心，我既然已经接受安安了，我就一定会把她当作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去疼爱。
4: 是啊是啊，安安是我们钟家的孙子，绝对不会让他吃苦受罪的。
2: 友善，你原谅我吧。
0: 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爱你，为你生小孩，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1: 既然大家都已经达成共识了，友善，我想单独跟你聊一下，可以吗？

我真的要让杨真真带走安安吗？他已经夺走昊天了，难道我还要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让给他？不，绝不。可是条件是我自己开出来的，现在怎么办？我能反悔吗？

0: 昊天，你先下楼吧，我跟友善想单独聊一下。
1: 不会有事的。
2: 那好吧，我先下楼，你聊完我再上来。

0: 请问，我可以坐下吗？
1: 当然，离你不远处有一个沙发，你可以坐在那里。

0: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们家有小朋友，所以难免玩具会乱放。
1: 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小婴儿，应该不会玩这种小车吧？安安不会走，不会爬，更不可能把这些玩具丢在地上。

0: 不过没关系，我就是这种野草性格，别人越是想要打倒我，我就越是会重新的站起来。
1: 杨真真，你真的愿意接受安安？你真的愿意接受你情敌的孩子？你不怕我拿这个孩子去纠缠昊天，并且破坏你的家庭？我很不希望你做出这种你完全实现不了的承诺。
0: 你怎么知道我做不到呢？安安是昊天的孩子，就是我杨真真的孩子。
1: 请你不要那么逞强好不好？安安是你老公跟我生的孩子，你看到他，你不会想到你老公对你的背叛吗？你看到他，不会想到你吗？你看到昊天对他如此呵护备至，你不会觉得我们有一天会旧情复燃吗？你就这么大方，对你的婚姻感情就这么自信吗？
0: 那你呢？我愿意接受安安，你愿意把安安交给我吗？你可以从此不再纠缠昊天，甚至从此不再对他抱有任何幻想吗？你说要把孩子交给我和昊天抚养，你说的都是真心的吗？赵有山，我不想再跟你玩什么游戏，你也没有必要在我面前装什么假小姐。大家都是成年人，为什么不坦白面对自己的心呢？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我问自己爱不爱昊天，昊天爱不爱我，我得到的结论就是我们非常相爱。既然非常相爱，那我们就应该勇敢地去面对已经发生的一切，所以我来到这里。现在我跟昊天都已经决定坦诚地面对自己了，你呢？你能坦诚地面对自己吗？我可以对你保证，只要你让我带走安安，我一定会好好地照顾她，疼爱她。

我这样是为了安安好，我看你是为了你自己吧。你怕我影响你的生活，打扰你的宁静是吧？只要你答应，我愿意跟你交换条件。我可以放弃自己这辈子生养孩子的权利，一辈子只对安安一个孩子好。夏有山，这样你总该放心地把安安交给我，相信我是为了安安着想的吧。

0: 友善，我是认真的。我已经说过了，昊天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但是我也不是圣人，我也不想去高估自己。我很难保证，如果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会100%的不对他偏心。但是如果安安知道他不是我亲生的，那他一定会怀疑我会不会再偏心。既然是这样，那我愿意彻底割弃掉这种可能性。这是一个很大的赌注。按照常理来讲，你现在跟昊天已经有了孩子了，我应该立刻想办法让自己怀孕，才能够稳住我在钟家的地位。但是我为了让你能够安心的把安安交给我，我宁愿答应你放弃自己生养孩子的权利。
1: 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假的？说的都容易，你做得到吗？
0: 我愿意去做结扎手术。我之所以没有在众人面前说这件事，就是我不希望你认为我是在作秀。我是真的很有诚意，想要解决你我还有昊天之间的三角关系。我们纠结了这么久，该落幕了。
1: 如果能逼杨真真去结扎，干妈又那么爱孙子，我的胜算不是更大了？杨真真，你真是笨得可以啊，怎么会想到答应我这种条件，还自己提出来？
0: 怎么样，你同意了吗？你愿意让我带走安安吗？
1: 你真的愿意为了安安去做结扎手术？
0: 我不只是为了安安，我也是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昊天，为了我们三个的三角关系能够彻底的终结。你说我以退为进也好，你说我天真也罢，但是我真的很有诚意要结束这一切。友善，是你要求我跟昊天抚养安安的，现在我同意了，也已经给你做了保证了。怎么，难道你还不能放手吗？你还不能安心的把安安交给我吗？友善，你有你的人生，不要再眷恋过去了。答应我，把孩子交给我抚养吧。
2: 哎呦，昊天哪，这到底怎么回事？上去这么久，他们两个到底在谈什么呀？会不会出事儿啊？
3: 郑松，咱们要不要上去看看呢？
4: 我上去看一下。
0: 对不起，为了我们将来可以一家团圆，我必须暂时让你离开妈妈。不要怪我，妈妈很快就会回到你身边的，相信我，妈妈绝对不会不管你的。

0: 永山，你的人生还很长，放心把安安交给我抚养吧，我一定会好好的爱她的。
1: 真真，友善，你们谈完了吗？
0: 昊天，
1: 友善，谢谢。
0: 友善，我一定会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抚养的，我说到做到。
2: 走。

0: 奶奶，
1: 天美，
0: 奶奶，我是天美，你听得到我在叫你吗？奶奶，立恒，奶奶现在她到底是什么状况？情况怎么样啊？
1: 已经清醒了，但还是有部分血块压在她的脑部，
2: 所以无法行动，
1: 也无法表达。医生建议手术移除血块，但是有风险。严哥跟我爸妈正在商量要不要进行手术。
0: 奶奶，你不要担心，他们一定会想出最好的办法，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的。奶奶，你很勇敢，对不对？我一直以来都看得到，你一直都很坚强。你一个人要承担面对这样的痛苦和病痛，你真的是最棒的。奶奶，你怎么了？你手在抖，你是不是怕冷啊？
1: 我再去拿条毯子。
0: 啊，立恒，不用了。奶奶用眼神告诉我，她不是怕冷，我们猜错了。
1: 那奶奶想要表达什么呢？她要跟我们说什么？
0: 你可以眨眼睛，对吗？奶奶，你现在眨眼睛是在回应我说话，对不对？
1: 是真的，是真的，奶奶在回答你。
0: 奶奶，你真的清醒了，你终于清醒了。
3: 是真的，并不是我要重伤连生阿姨，也不是要重伤你们之间的感情。上次她提出合并的事情，你也是亲自听到的。她会突然间从香港回来，绝对不是巧合，一定是有什么目的。
4: 他能有什么目的？我爸是奶奶唯一的儿子，他怎么可能害他？我觉得你想的太多了。
3: 你怎么就不肯相信我呢？是我亲自听到的，就在我的办公室。他说，奶奶手上有层峰建设40%的股份，一旦奶奶走，伯父一半，你和立恒一人一半，到时候层峰股份你和他们家人就各占30%，你们就势均力敌了。你想

0: 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奶奶手上的股份，怎么可能会真心希望奶奶醒过来呢？他积极地同意奶奶动手术，完全没有考虑到奶奶可能会承担的手术风险。他就是希望奶奶出事，好早一点占有奶奶手上的股份，最后占有层峰建设。小妍，层峰建设对于奶奶的意义，我相信你是再也清楚不过了。当年伯父在层峰建设遇到困难的时候撒手走了，把所有的重担都丢给奶奶一个人承担。奶奶她一个人亲手让层峰站起来，你觉得奶奶会让她的层峰落到胡连生和伯父的手上吗？你就真的这么糊涂，继续让他们牵着鼻子而不顾奶奶的感受吗？
1: 奶奶如果不动手术，她就永远没有办法说话，永远没有办法回到层峰上班，永远没有办法享受她的生活。
0: 那至少她还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不是吗？我们还可以寻找其他的治疗方式，比如中医、针灸，或者其他更加温和的治疗方法。不管花多少钱，我相信一定会把奶奶治好的。我只是不赞成奶奶冒风险动手术，并不是反对她接受更积极的治疗啊。我相信只要我们有心，一定能找到最好最适合奶奶的治疗方法，一定可以的。
2: 小妍，
3: 原来你们在这儿啊，严哥。医生还在等我们做决定呢。
2: 是啊，医生说现在是动手术的最佳时机，咱们得赶快决定。
3: 你不要受小金影响，自己做决定啊。你不是一直希望奶奶好起来，亲自来参加你的婚礼吗？这不是你一直以来的愿望吗？现在有这个机会，你还犹豫什么？
0: 当然是因为手术有风险了，我跟严格都不希望奶奶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动手术。
3: 任何手术都会有风险的，既然医生会做出这个提议，就代表这个手术的风险是可以被接受的。我真是搞不懂，你为什么那么怕奶奶动手术？难道你怕她清醒，还是怕她清醒后会说出些什么？
1: 连生，
0: 我有什么好怕的？
3: 这个呀，就要问你自己了。天美跟厉恒发现了那个纽扣，你到现在都还没有说清楚整个状况。奶奶住院的时间，不知道你们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0: 你
1: 好了，别吵了。我决定了。
0: 哎，小妍，小妍，小妍。反应了，他已经懂得用眼睛来回答我的问题了。来，奶奶，你看这个是不是厉恒啊？奶奶她说不是，如果不是的话她就会把眼睛闭上，如果是的话她就会用力眨一下眼睛。奶奶，那你再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你最最亲爱的小妍啊？ 怎么办？万一他们问奶奶纽扣的事情，会不会事情就穿帮了？
3: 妈，您能回答问题了。我有个疑问，想要问您呢。之前，天美在你的手上发现孙小金身上的纽扣，这件事，你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

0: 连生，你这是在干什么？
1: 没什么呀，如果什么都没有，这小金有什么好怕的？我想小金也想澄清，还自己一个清白，是不是啊？
2: 阿姨，现在奶奶还没有办法这样回答问题，她现在只能回答是或者不是。
1: 是或不是？妈，这件事是不是跟小金有关啊？

0: 妈，你之前中风，后来又清醒，是不是有人害你，让你再度昏迷啊？
1: 奶奶，奶奶，奶奶，你怎么了？奶奶，怎么了，奶奶？
2: 奶奶，
1: 奶奶，奶奶，
2: 奶奶，你怎么了？
1: 奶奶，
0: 孙小金，你给我起来！你在干什么呀你？
1: 这么多人在这儿，这么多双眼睛看着我，我还能做什么？
0: 如果你什么都没做，奶奶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1: 可是，
3: 够了！奶奶才刚清醒过来，我求你们别问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了。
1: 奶奶，你别紧张，你别害怕，你不要再哭了，这样我看得好心疼啊。
3: 奶奶，我真的不知道该不该让你动手术。你在病床上躺了这么久，我真的舍不得冒这个险，但我又好希望你能够像以前一样跟我说话。
2: 要是那么难做决定，为什么不干脆问一下奶奶的意见呢？
1: 对啊，奶奶现在可以回答是或不是，她可以回答的。奶奶，你想不想去做手术啊？如果你想做的话，你就眨一下眼睛；如果不想做的话，你就把眼睛闭上。
2: 爸，奶奶同意了，她答应做手术了。
1: 奶奶，那我们再试一次，手术有风险，如果你愿意动手术的话，你就再眨一次眼睛。

0: 如果你同意做手术，你再眨一次眼睛。
1: 奶奶，你刚刚明明还可以表达得很清楚的呀。
2: 哦，奶奶刚醒不久，状况应该不是很稳定。
3: 你们就别逼奶奶了，手术的事情等晚一点再说吧。
4: 第一次我妈确实是眨眼睛同意动手术的，
3: 可是她现在……
4: 可是什么？你希望我妈躺在床上一辈子醒不过来吗？燕哥，从小你都是跟奶奶一起长大的，能替她发表心中意见的只有你最有资格替奶奶决定动不动手术。
0: 奶奶，如果手术失败，你很有可能会再次陷入昏迷，即使这样你也愿意动手术吗？我了解奶奶的个性，如果她能表达的话，她一定会接受手术，因为她不甘心这样一直躺在病床上，所以我想让奶奶接受手术。
2: 好吧，那就给奶奶动手术吧，相信奶奶一定会好的。
0: 好，既然这样，我会请医院准备所有手术前的检查。

0: 这个孙小晶一定有问题，否则妈看见她以后的情绪怎么那么激动呢？
1: 来了。请问您找谁呀？
2: 哎，你好，哎，这是严家吧？你是严家的人？
1: 是，您是？
2: 啊，我是秀年的老朋友。

0: 不知道他在不在。
1: 啊，您好，我是他儿媳妇。哎，请里边坐吧。
0: 哎，好好，
1: 请。啊，里边请。
0: 好好好，
1: 你请坐。
0: 打扰你了，有点不好意思。
1: 没关系，请坐。
0: 好。
1: 老先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呢？
0: 啊，我姓高，叫高明。
1: 哦，
0: 原来啊，在报社工作，没少受你婆婆的照顾。说起来啊，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这一阵子我一直跟他联络，可他那手机总是关机，我怎么才能跟他联络上？
1: 真不好意思，我婆婆半年前就中风了，现在正在调养，没法招呼您呢。
0: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和他联系不上呢。哎，他现在病情怎么样了？
1: 医生建议可以手术，这动完手术以后可能会好转。等他清醒以后，我一定转告他您来看过他。谢谢您的关心。
0: 不客气，都是老朋友了嘛。哎，是这样啊，大概半年多以前啊，你婆婆让我给她查一个人，我查完了以后啊，把资料给了她，后来呢就跟她联系不上了。当初啊，她还跟我说叫她那个孙子严格一块吃顿饭，我说行，没想到，哎，你看，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啊。
1: 拜托您查一个人是谁啊？
0: 哦，是个叫孙小晶的女孩，好像是他孙子的女朋友。不过啊，我听得出来，秀年对这件事啊，还真是挺忧心的。这个叫孙小晶的女人，好像跟他孙子现在已经分开了。秀年要是知道这个孙小晶讲了那么多的谎话，我想他呀，是肯定不能接受的。
1: 说谎？他为什么要说谎啊？高先生，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全都告诉我，恐怕因为我婆婆中风的关系，她没有机会揭发这件事呢。
0: 哎，怎么会是这样啊？根据我的调查，孙小晶这个人很不老实，她跟你婆婆讲的是一套，可我查到的事实啊，又是另外一套。那些资料都是从旧报纸上查出来的，如果你需要去图书馆，会全部找到的。大概是20多年前的报纸吧。
1: 孙小晶，他根本就是个骗子。这个孙小晶啊，他原来就是个孤儿，被他的养父母收养之后四处乞讨，是后来啊，他才慢慢的往上爬，认识严格之后编了这么一大套的谎言，所有什么优秀的家世啊，这全都是捏造的。这些资料奶奶呀全都看过。
2: 这些资料奶奶都看过？什么时候的事？奶奶怎么可能没说呢？
1: 她是没机会说，她收到这份资料是严格和孙小晶订婚的那一天，也是你奶奶中风的那一天。我们之前不都怀疑奶奶中风跟孙小晶有关吗？
2: 那天美说纽扣只是巧合，
1: 这份简报总不是巧合吧？你奶奶中风啊，一定是孙小晶害的。
2: 一定是这样，不然奶奶那份资料怎么会不翼而飞？如果奶奶真的只是凑巧病了，那她的资料肯定会在她那边。但这几个月来，我们都不知道有这回事。
1: 哼，这一切啊，都是孙小晶捣的鬼。她害了你奶奶，还把资料偷走，目的啊，就是要继续欺骗我们。
2: 所以孙小晶跟严格结婚根本就不单纯。
1: 嗯，
2: 我现在去找严格。
1: 哎呀，你先别冲动啊，这个孙小晶这么狡猾，我们呀一定要步步为营。
2: 妈，你有什么计划？
1: 这首先呢，我们要先找到孙小晶的养父母，当面揭穿孙小晶的真面目。
2: 我现在就去找。
3: 我的小安安真乖，哎呦，我乖死了，宝贝儿，宝贝儿，
4: 给我抱抱吧，我要跟他多多相处啊。宝宝，
5: 也好，应该让珍珍跟我宝贝孙子培养一下感情，不然以后安安怎么会有妈妈疼呢？
4: 好好好，来，你坐下，来。
6: 你坐着抱，
4: 好，
6: 免得跌倒了摔到了我的宝贝孙子。来，把手伸出来，小心点啊，慢着啊。哎，好，抱着啊，哎呦，抱着他的脖子啊，哎呦，小宝宝，就这样啊，小心点啊。
4: 宝宝，乖啊，妈妈一定会很疼爱你的，你要乖乖的，好好的喝牛奶，才能像你爸爸一样长得又高又壮。
6: 哎，珍珍啊，要不然这样，孩子你先看着，我出去买点东西，马上就回来啊。
4: 嗯，好的妈。
6: 哎，
4: 宝宝，
6: 珍珍啊，嗯，你可好好看着他啊，待会儿就让他睡觉，这孩子只有多睡觉才能长得高，知道吗？
4: 知道了妈。
6: 哎呦，我都没带包，我买什么呀我？
4: 宝宝，哎呦，好了，
6: 钥匙呢？
4: 睡觉了。
6: 哦，这儿呢。
4: 睡觉了。
6: 哎呦，你看我这几天忙的跟什么似的。
4: 宝宝，睡觉觉，睡觉觉，睡觉，乖啊。好了好了，来上小床上睡觉觉喽。小心一点。啊。啊，宝宝，来睡觉觉喽，睡觉觉，宝宝，睡觉觉。

0: 今晚8:10，耀眼。
1: 我还以为秦有多厉害，也就那样吧。
2: 总分549，英语。
3: 秦野的英语语区考了，
4: 少考一门还比我高那么多。
5: 我妹真厉害啊，明明能赢呢，认输了。
6: 加油！
0: 今晚8:10，耀眼。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天，欢迎收看午间新闻。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安排，6月6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进驻湖南见面会在长沙召开。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通报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会议，汇报湖南省学习教育进展情况，并作表态发言。
1: 蒋卓庆强调，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是持续传导压力、保持推进力度、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举措。湖南省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抓好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的有力契机，与指导组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共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蒋卓庆指出，中央第九指导组将把准职责定位，突出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紧压实学习教育政治责任等方面，严肃认真开展指导督导，将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指导督导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注重方式方法，坚持同题共答，严守纪律规矩，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沈晓明表示，中央第九指导组到湖南开展指导督导，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湖南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任务，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上来，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力配合指导督导，坚决服从指导组调度安排，实事求是汇报工作，客观真实反映情况。省委将全面落实整改整治主体责任，严格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聚焦中央指导组反馈问题，举一反三，抓好查摆整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湖南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及指导组其他成员、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今天2026湖南高考正式开考，今年全省共有46.96万考生参加高考，近6万名考试工作人员全力护航高考平稳有序。
2: 这是早上时间8:40，我现在位于的是长沙市公安局的交通管理指挥中心。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屏正在实时轮巡我们全市32个高考考点以及周边道路的监控画面。那这里呢，不仅能直观掌握每一个考点的通行状态，还能第一时间调度我们路面的警力，疏导我们高峰时期的车流以及处置突发的问题。那本次高考针对32个考点启动的是一校一策的交通管控，从考生进场开始到正式开考，我们进行不间断的一个巡查。那从今天上午来看，长沙主城区的天气还不错，目前所有考点周边通行顺畅，现场秩序平稳。
3: 考虑目前的气象情况，还是会从今天下午的14时左右，这个雨才会进入到我们长沙城区。主要的影响还是说今天下午的这一场和明天上午的那一场的影响会比较大一些。我们至少每个考点至少有一个副大队长、一个中队干部，还有每个管控点还有两个警力嘛，每一组还有巡逻铁骑嘛。走错考场啊，或者其他忘带身份证啊这种的情况的话，第一是及时找我们的路面警力来进行求助，第二个就是打我们的122的求助的电话，然后我们也会进行一个及时的响应，路面铁骑啊，为我们的考生啊做好保障。
0: 湖南各考点坚持严管与暖心并举，交通疏导、志愿服务、安全保障全面周到，温情护航高考。
4: 今天是2026湖南高考的第一天，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我正在长沙市实验中学考点的门口，可以看到已经有不少的考生正在依次有序的排队进入考场。今年依旧是双安检的模式，在校门口啊，为了帮助考生快速的通过，学校开辟了多条安检的通道，家长们也带着鼓励与期待与考生击掌拥抱，目送他们走进考场。虽然行人很多，但还是有不少交警在路口维持秩序和引导，现场是一种有序又高效的通行状态。这里还有骑警待命，为了随时接应有突发状况的考生。可以看到啊，校门口也有不少的志愿者带来了矿泉水、考试用品，以备考生的不时之需。
5: 希望他能够考场稳稳的发挥，然后不管怎么样，我们做家长的都是他最坚强的后盾。把心的放平衡，我觉得就一切 OK 吧。他想要的东西，我就准备在后天给他嘛。祝他高考大吉吧，超常发挥了，顺利考上心仪的大学了。
6: 弟弟也是来给他特意给他助威的。这次姐姐来考试也是一个人生大事嘛，所以弟弟也来感受一下这种氛围，同时也给他姐姐加油。
7: 他哥哥已经参加过一届了，他这个是老二。哎呀，我希望我女儿自信一点，高考嘛，只是。很平常的一段好事，人生还长着呢。
8: 早上8:20，湖南师大附中门口前来送考的蒋女士向交警求助，因为疏忽，她将孩子的准考证遗落在家中。
9: 不需要急的，他因为里面有警部通，他可以查他的身份证的，是吧？
8: 今年湖南优化考场规则，对于在开考前遗失或忘带身份证、准考证的考生，经考点核实身份后，允许先参加考试，在下一科考试前提供相关证明即可。得益于此，蒋女士的孩子顺利通过核验进校考试。
10: 考场周边都有应急处置力量，只要群众考生有需求，我们就予以进行帮助。
8: 在周南梅溪湖中学考点，一名考生不慎走错了考场，8:35紧急向执勤交警求助。湘江新区交管大队第一时间调度现场铁骑警力，火速护送考生赶往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考点。原本10分钟的路程，铁骑疾驰3分钟就平安将考生送至考点，准时复考。长沙各行各业也贡献力量，为高考护航。长沙市妇联发动长沙65万巾帼志愿者，在考点周边设立巾帼爱心驿站，为广大学子提供水、医疗箱，为家长提供休息的地方。一些企业也在考点前设立驿站，服务考生和家长。邵阳市2中6中考点都有行动不便的受伤考生赶考，执勤交警开辟了专属绿色通道，引导送考车辆就近停靠考点正门，护送考生直达考场。民警还主动添加了家长微信，登记车辆，方便考生往返赶考。
11: 考个好成绩出来啊！
8: 在耒阳市2中学考点，患有痉挛型脑瘫的考生刘玉山经过申请审核，成功获批延长30%的考试时长。考点还安排了专人全程陪护，为他提供入校、应考等辅助服务。贵阳、双牌县等地的考点外，志愿者们设立了爱心驿站，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饮用水、防暑物资、备用考试文具、应急咨询等服务。西宁县对考点周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设置禁鸣禁停标志，成立护考铁骑小分队，及时疏导路面交通，处置突发情况。
0: 在长沙，58岁的摄影爱好者于家贵连续16年驻守高考考点，用相机捕捉考场内外的动人瞬间，从走红海内外的一马当先照片到上万张珍藏影像，小小的镜头定格了一届又一届学子的青春。
8: 早上7点，58岁的于家贵便挎着相机来到长沙市1中高考考点，这已是他连续第16年用镜头定格高考现场。不同于专职摄影师争抢核心机位，于家贵总爱在考点周边缓步游走。执勤民警、暖心志愿者、翘首以盼的家长、步履轻快的考生，都是他镜头里的主角。
12: 一般不会固定在某一个机位，我比如说我在这里到处走一走，看看这里一些家长、一些孩子的动态。刚才我就拍到一个警察的那个包子挂在那个栅栏上面，他们还没吃饭就已经工作了。
8: 2020年高考结束，一名身着红衣的女生冲出考场，顺势利落完成一字马，活力满满的画面灵动又亮眼。这张被网友称作一马当先的照片，正是于家贵记录下来的。 后来这张照片传遍国内各大平台，还被海外媒体转载。
13: 大概半小时再看风友朋友圈的时候，朋友圈已经炸锅了。他说啊，很多人都已经转发你的照片了。
12: 第二天就有人民日报的记者给我打电话说要的照片，美国也有，澳大利亚有，加拿大也有。我说啊，有这么牛吗？我才知道这张照片很火了。
8: 于家贵的高考拍摄之路源于2010年，当时他女儿正读高二，他原本只想来考点熟悉环境，为女儿打打前站。可考场外人们的百态模样深深打动了他，让他不由自主地举起了相机。于家贵觉得，如今大家对高考的关注点早已不再紧盯分数与结果，高考只是孩子们开启新旅程的逗号，是逐梦路上的新起点。每一个高考瞬间也因此有了别样的时代温度，考场内外洋溢的欢笑、感动与期许才是最值得他记录的温暖图景。
13: 如果说我们以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么现在他们大家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现在的孩子们走出考场，那就是青春洋溢，热情奔放。
8: 16年来，于家贵拍下数万张高考影像，精心筛选后留存下来的作品达12000张。这些珍贵照片有不少被冲印出来，变成一本本满载故事的相册。
13: 拍摄这么多年，不仅是我自己的青春的记忆，也是对孩子们青春的记忆，也是对这个时代的记忆。我想等到我孙子高考那一年，我也去给他拍高考的现场照片。
0: 再来看一组时政消息。
8: 省人大常委会5号召开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动员部署会暨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飞出席并讲话，副省长陈进代表省政府汇报法律实施总体情况。会议强调，要紧扣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的重点内容，认真开展检查，压实粮食安全责任制，坚决遏

0: 治耕地非农化，有效防止非粮化，推进种业科技自立自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全链条节粮减损。要坚持实事求是，不拔高成绩，不回避问题，不空泛建议，确保执法检查报告高质量。要对发现的问题逐一建立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对账消耗。昨天是第十二个全国放鱼日，湖南省在长沙橘子洲举行省级放鱼活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陈飞、副省长陈进、省政协副主席何继华参与放流。此外，全省65个县市区联动同步放流，投放各类鱼苗鱼种7200余万尾。今年放流突出科学精准、品种优化、全程可溯三大特点，优先选用本土近水鱼类土著物种与珍稀濒危品种，全面落实苗种检疫与全程监管，配套开展效果监测评估，切实提升生态修复时效。全省全年计划放流鱼种及亲本1.16亿尾以上，重点投向洞庭湖、湘资源里泗水及种质资源保护区。省人大常委会5号召开座谈会，就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草案向部分主产县市负责同志征求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旭胜出席。会议强调，要立足产业发展实际和安全生产管理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精准立法，提升法规针对性。要严把安全生产关口，健全完善事前预防、事中监管、事后追责的全链条监管体系，更加注重加强违法行为查处打击力度，加强行刑衔接，确保法规立得住、真管用。要进一步凝聚各方共识，平衡好企业合法权益和安全生产底线，护航烟花爆竹产业安全规范发展。
1: 昨晚湘 BA 半决赛首轮第二场，湘潭队坐镇主场迎战长沙队。长沙队凭借51%的超高投篮命中率，以89-59大比分取胜。
0: 由于湖南工业大学正在备战 CUBAL 全国8强赛，湘潭队的多名主力缺战，面对强大的长沙队，湘潭球迷战鼓擂擂，加油助威，气势十足。
2: 今天我们是享受主场，打出我们的风格，拼出我们的分散，干就对了，拼就对了。
0: 首节比赛，身着白色球衣的长沙队便打出快节奏攻防转换，套路丰富且变化多样，以22-14取得了领先。次节，湘潭队及时调整防守策略，收缩内线，限制对手冲击，单节以16-14小胜，将半场分差缩小至8分。一边再战，长沙队在保持高强度防守的基础上，外线手感全面复苏，一记记精准的3分空心入网，不断击穿湘潭队的防守体系。更雪上加霜的是，湘潭队队长陈霜意外受伤，被队友扶出场外。湘潭队的顽强感染了全场，连长沙球迷都开始为湘潭队加油，向拼尽全力的陈霜致敬。末节，湘潭队仍未放弃，不断追分，但长沙队尽显强队底蕴，稳扎稳打，持续压制对手反扑势头，89-59斩获半决赛开门红。
3: 长沙队的这个队伍队员的实力深度确实非常厚实，但是呢，我们也确确实实是非常想要给现场的球迷以及线上球迷贡献一场很精彩的比赛，但是很抱歉今天没有做到。
4: 对方的主力球员陈霜受伤，我觉得这个比分呢，不能说明两个队相互之间的这个实力。我们回去以后啊，对针对于下一场，还要积极的做好充分的准备。
1: 近日，由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开展的侵入式脑机接口视觉重建临床试验取得突破性进展，帮助失明多年的患者初步实现视觉功能重建。
5: 斜的，缝的。
0: 面对测试人员的指令，受试者陈女士准确做出了回答，并完成了室内定向行走等测试任务。现年61岁的她，在20年前被确诊视网膜色素变性，疾病致使双目失明，甚至曾远赴美国求医，也未能改善病症。今年4月23号，她入选临床试验，于湘雅医院接受植入手术，效果达到预期。
5: 我要是最想看的是我的孙子啊，我孙子有13岁了，在我印象中还是原来小时候的时候，但是现在看得到的就 长变了一点，人也高了嘛，也胖了一点。希望大家我们像我这种病的盲人呢，都能看得到光明嘛。
0: 临床试验团队牵头人许慧卓教授介绍，侵入式脑机接口视觉重建是利用智能视网膜，通过摄像头来摄取外面的光线以及物像，然后传入眼内。手术需将直径近6毫米的高密度电极阵列精准贴附于厚度仅0.4毫米的视网膜黄斑区域，并借助直径250微米的微型固定钉一次定位。
6: 它是4月底做的手术嘛，我个人有信心，觉得它在6个月以后视力应该还会有上升。
0: 整套智能视网膜系统为我国自主研发，拥有全部自主知识产权。此次临床试验补齐了国内国产人工视网膜技术空白，未来将为退行性眼病致盲患者提供全新复明方案。
1: 湖南多地联动对受伤受困的野生动物开展科学救助与野外放归，以实际行动守护区域生态安全。
7: 近日，双牌县林业部门救助了一只仙巴色鸫。仙巴色鸫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全球种群数量不足万只。在确认其无外伤后，工作人员和发现它的市民在其发现地童子山就地放生。
8: 在这里捡到的，我们最好是把它放到这个地方来，因为它应该还有同类在这边的。
7: 在溆浦县，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猫头鹰也顺利重归山林。此前，市民在路上偶遇这只单侧翅膀受伤的猫头鹰幼鸟并报警，小家伙经10天休养痊愈后放归自然。在江永县，一只受伤蛇雕在志愿者一个多月的照料下恢复健康。放归前，工作人员为它安装了卫星定位器，仪器不影响蛇雕觅食飞行，还可实时监测其野外生存状态。安化县在红岩自然保护区集中放生果子狸、乌梢蛇、吉凶蛙等一批三有野生动物，这批动物都是在查办案件中解救，经救治康复后全部放归野外。
0: 根据2024年上海台北双城论坛签下的备忘录，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6月5号抵达了台湾，6号入住台北动物园。两只小熊猫分别为雄性3岁、雌性2岁。小熊猫们将在简易套房住1个月后前往温带动物区，最快7月左右和台北市民见面。
1: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9: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凌晨，我省湘西湘南率先迎来降水，14县市区38乡镇出现了暴雨，永州、怀化、张家界3乡镇出现了大暴雨。那么预计今天呢是本轮过程雨势最强时段。省降台今早升级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今早8点到明早8点，湘西的大部地区还有湘南的局地将会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的南部、怀化的西南部、永州西南部会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湘东湘南局地仍会有大雨，好在9号天气会转好，湘南有分散性的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本轮降雨过程正值高考期间，提醒考场外围的家长们，在雷雨交加时，请务必的远离高大的树木、广告牌等等，并尽快的移步至室内躲避。同时，考生和家长要密切的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预留充足的复考时间，注意交通安全。最后，祝每一位考生沉着应考，笔下生花，旗开得胜。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小雨转中雨，15到26度。长沙岳麓山小雨转大雨，15到30度。宁乡市花明楼小雨转大雨，15到30度。湘潭市韶山小雨转大雨，15到30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小雨转中雨，16到29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大雨转小雨，16到28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小雨转大雨，15到30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小雨转大雨，15到29度。常德市柳叶湖小雨，15到25度。花园县18洞村暴雨转大雨，15到23度。长沙橘子洲头小雨转大雨，15到30度。桑植县金藏大雨转小雨，16到28度。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的万解说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徐红，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2、3，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大雨持续，城市出现多处积水，
3: 低洼处积水，请居民迅速转移。

0: 潜水应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我了解奶奶的个性，如果她能表达的话，她一定会接受手术，因为她不甘心这样一直躺在病床上，所以我想让奶奶接受手术。
1: 好吧，那就给奶奶动手术吧，相信奶奶一定会好的。
0: 好，既然这样，我会请医院准备所有手术前的检查。

0: 这个孙小晶一定有问题，否则妈看见她以后的情绪怎么那么激动呢？
1: 来了。请问您找谁呀？
2: 哎，你好，哎，这是严家吧？你是严家的人？
1: 啊，是，您是？
2: 啊，我是秀年的老朋友，不知道他在不在？
1: 啊，您好，我是他儿媳妇。哎，请里边坐吧。
2: 哎，好，
1: 请。啊，里边请。
2: 好，
1: 您请坐。
2: 打扰你了，有点不好意思。
1: 没关系，请坐。
2: 啊。
1: 老先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呢？
2: 啊。我姓高，叫高明。原来啊，在报社工作，没少受你婆婆的照顾。说起来啊，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这一阵子我一直跟他联络，可他那手机总是关机，我怎么才能跟他联络上？
1: 真不好意思，我婆婆半年前就中风了，现在正在调养，没法招呼您呢。
2: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和他联系不上呢。哎，他现在病情怎么样了？
1: 啊，医生建议可以手术，

0: 动完手术以后可能会好转。啊，等他清醒以后，我一定转告他您来看过他。啊，谢谢您的关心。
1: 不客气，都是老朋友了嘛。哎，是这样啊，大概半年多以前啊，你婆婆让我给她查一个人，我查完了以后啊，把资料给了她，后来呢就跟她联系不上了。当初啊，她还跟我说啊，叫她那个孙子严格一块儿吃顿饭，我说行，没想到，哎，你看，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啊。
0: 拜托您查一个人是谁呀？
1: 哦，是个叫孙小晶的女孩，好像是她孙子的女朋友。不过啊，我听得出来，秀年对这件事啊，还真是挺忧心的。这个叫孙小晶的女人，好像跟她孙子现在已经分开了。秀年要是知道这个孙小晶讲了那么多的谎话，我想她呀，是肯定不能接受的。
0: 说谎？她为什么要说谎啊？高先生，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全都告诉我。恐怕因为我婆婆中风的关系，她没有机会揭发这件事呢。
1: 哎，怎么会是这样啊？根据我的调查，孙小晶这个人很不老实，她跟你婆婆讲的是一套，可我查到的事实啊，又是另外一套。那些资料都是从旧报纸上查出来的，如果你需要，去图书馆会全部找到的。哎，大概是20多年前的报纸吧。
0: 孙小晶。

0: 我们之前不都怀疑奶奶中风跟苏小晶有关吗？
1: 那天美说纽扣只是巧合，
0: 这份简报总不是巧合吧？你奶奶中风啊，一定是孙小晶害的。
1: 一定是这样，不然奶奶那份资料怎么会不翼而飞？如果奶奶真的只是凑巧病了，那她的资料肯定会在她那边。但这几个月来我们都不知道有这回事。
0: 哼，这一切啊都是孙小晶捣的鬼，他害了你奶奶还把资料偷走，目的啊就是要继续欺骗我们。
1: 所以孙小晶跟严格结婚根本就不单纯。
0: 嗯，
1: 我现在去找英哥。
0: 哎呀你先别冲动啊，这个孙小晶这么狡猾，我们呀一定要步步为营。
1: 妈，你有什么计划？
0: 这首先呢，我们要先找到孙小晶的养父母，当面揭穿孙小晶的真面目。
1: 我现在就去找。
2: 哎呦，我的小安安真乖，哎呦，我乖死了，宝贝儿，宝贝儿，
3: 给我抱抱吧，我要跟他多多相处啊。宝宝，
4: 也好，应该让珍珍跟我宝贝孙子培养一下感情，不然以后安安怎么会有妈妈疼呢？
5: 好好好，来，你坐下。来，你坐着抱，
2: 好，
5: 免得跌倒了摔到了我的宝贝孙子。来，把手伸出来，小心点啊，慢着啊。哎，好，抱着啊，哎呦，抱着他的脖子啊，哎呦，小宝宝，就这样啊，小心点啊。
3: 宝宝乖啊，妈妈一定会很疼爱你的，你要乖乖的，好好的喝牛奶，才能像你爸爸一样长得又高又壮。
5: 哎，珍珍啊，要不然这样，孩子你先看着，我出去买点东西，马上就回来啊。
3: 嗯，好的妈。
5: 哎，
3: 宝宝，
5: 珍珍啊，你可好好看着他啊，待会儿就让他睡觉，这孩子只有多睡觉才能长得高，知道吗？
3: 知道了妈。
5: 哎呦，我都没带包，我买什么呀我？
3: 宝宝，好了，
5: 钥匙呢？
3: 睡觉了。
5: 哦，这儿呢。
3: 睡觉了。
5: 哎呦，你看我这几天忙的跟什么似的。
3: 宝宝，睡觉觉，睡觉觉，睡觉，乖啊。好了好了，来上小床上睡觉觉喽。小心一点。宝宝。来睡觉觉喽。睡觉觉，宝宝。睡觉觉，乖乖睡觉觉。

0: 等一下啊，宝宝，妈妈去接个电话。
1: 妈妈，你凭什么当安安的妈妈？
0: 喂，
1: 现在才是你悲剧的开始。
0: 喂，喂，
1: 奇怪，怎么挂了？什么味道？
2: 你等着慢慢跟大家解释。你为什么偷偷把安安丢掉？杨真真，你想让大家相信你是真心爱这个孩子？别说我，我信。

0: 下没有人会相信。
1: 爸爸，妈妈来啦。怎么不在了？给浩天打电话，
2: 现在怎么办？
0: 接下来我自己做。

0: 麻烦把这个包起来。
1: 好吧，
0: 给您这个，谢谢，不客气。

0: 怜呐！不哭不哭啊，这怎么办呢？
1: 对不起，为了你能够同时拥有爸爸和妈妈，妈妈只有暂时委屈你。放心吧，妈妈以后一定会弥补你的。
2: 哎，真奇怪，门怎么都没关啊？
3: 珍珍，珍珍，你在哪儿呢？
4: 浩爹，你回来没有啊？安安有没有找到？
3: 安安怎么了？
4: 妈，我刚才就接了一个电话，安安就不见了。
3: 什么？安安不见了？这怎么回事啊？我就刚刚出去了一小会儿，就一小会儿，你怎么就把安安给我弄丢了呢？
4: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的，
3: 谁会没事进屋来把孩子给抱走呢？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0: 你以为我会信你啊？你这个女人太可怕了！你当着昊天一个样，背着昊天又是一个样，你还说什么宁可为了安安可以自己不生养？结果呢？刚抱回来，你就把他给扔了，你就把他给我扔了！
1: 我没有，
0: 把孙子还给我！你把孙子还给我！
1: 我没有，
0: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我告诉你，孙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就跟你没完！
1: 我的儿子，
0: 昊天，侦察同志，你快把这个女人给我抓起来！她把孩子给我扔了，就因为孩子不是她生的，所以她就给扔了。
1: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2: 大门是开着的吗？
1: 我眼睛看不到，但是我妈说她要出去买东西，我就抱着孩子把她放在小床上，可是我就接了一个电话而已，孩子就不见了。我，
0: 你睁着眼睛说瞎话啊你！
2: 我问话，你插什么嘴啊？你媳妇眼睛看不见了，你看得见。你出去的时候把门关好了没有啊？
3: 我，哎呦，你看我这几天忙的跟什么似的，我是不是真的忘了把门关上了？我当时正在找钥匙。
4: 妈，哎呀，你怎么可以这么糊涂吗？
0: 我怎么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可是谁会进来偷偷的把孩子给抱走呢？没道理啊。而且我就出去了一会儿，就一会儿啊。
1: 对对对，安安都还没有睡着呢，离妈出去没有几分钟。哎
4: 呀，安安要是落入人贩子的手中，那事情就麻烦了。
2: 喂，有人送两个月大的婴儿到局里。啊，知道了，我马上带他们回局里看看。
1: 是不是安安找到了？是不是啊？
2: 是有个两个月大的婴儿。
0: 那就去找啊，快点啊。
4: 好，
0: 快点。
2: 走吧。
0: 快点。
4: 走。
5: 你是说，这个孤儿就是孙小晶吗？
6: 很难相信吧，他口口声声说他爸妈在美国做五金进出口生意，还说家里状况如何如何，妈妈生病无法出席订婚，结果呢，所有这一切都是假的。
5: 天哪，那个人是谁？说是爸妈欠债，所以来找小金讨债的那个男人，他又是谁啊？那也是个谎言吗？
6: 更让人意外的是，孙小晶的身世啊，在奶奶出事前就已经知道了。
5: 啊？
6: 你说，奶奶在订婚典礼那天找孙小晶到房间里谈事，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事？如果是，奶奶中风生病，根本就是孙小晶害的。而你之前所发现的纽扣，也和孙小晶完全脱不了关系。
5: 怎么会这样啊？
6: 还有，既然孙小晶在美国根本就没有父母，那他在美国的这三年怎么可能去投靠他们呢？而在美国的这三年他又跟谁在一起？是真的生病了吗？是不是很可疑？
5: 不是啊，如果他去美国不是为了治病的话，那是为了什么呀？
6: 也许还有其他的秘密。现在看起来孙小晶这个女人啊，从头到脚你根本猜不到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5: 不可能不可能，这件事情不可能这样，你弄错了，不可能是这样的。孙小晶那么爱严格，他对严格那么珍惜，他怎么可能这么对他呢？
6: 如果他真心对严格，他就不会一路去欺骗他。我知道你很震惊，内心也不愿意相信，但是这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你呀，别再那么天真了。
5: 好，那你现在告诉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吧。
6: 当然是把他的狐狸尾巴给扯出来啊，让他难堪到底，让严格看清楚他娶的是什么样的女人。我已经派人调查孙小晶的养父母了，等我找到他们，我们当着孙小晶的面揭开他的真面目。
0: 警察同志，我孙子在哪儿？我孙子在哪儿呢？啊，哦，是安，是安安呐。
1: 安，真的是安安吗？太好了，
0: 你别装了， 其实根本就不希望安安回来。你这个心胸狭隘的女人，你没有资格做安安的妈妈。
1: 不是我，我，
0: 哎，就是她，我见过她，扔孩子的那个女人，跟她穿的一模一样的衣服。我做的笔录也是这样说的，就是她把孩子扔的呀。警察同志，是她呀。你这个狠心的女人，你怎么可以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呢？你，
1: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妈，你要相信我。昊天，昊天，你相信我对不对？我真的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0: 你别再狡辩了。不是你是谁呀？你恨安安的妈妈，你恨安安，你巴不得安安死呢。哎呦，警察同志，你们还犹豫什么呀？赶紧把他抓起来，他想害死我孙子呀。
4: 妈，我相信真真。
5: 你是瞎子呀？警察同志，这不可能啊。
7: 你把话说清楚，不然冤枉人的话你会有事的哦。
5: 他的衣服啊是一样的，但是我看了个背影，他跑得那么快，要是盲人怎么会跑得那么快呢？
1: 昊天，你听到了吗？妈，你听到了吗？不是我，真的不是我。谢谢。
0: 依我看就是你，除了你谁还有这个心呀？
7: 哎，好了好了，家和万事兴，你这个婆婆也别得理不让人。既然孩子找着了，赶紧带孩子回家吧。啊，
5: 我听你们这样说啊，这个女人好像不是这孩子的亲妈妈，会不会她的亲妈妈把她抱走了呢？
3: 不会啊，要是她亲妈妈把她抱走，怎么会丢在公园呢？没道理啊。
5: 天底下什么新鲜的事儿都有，人要想诚心做点什么，人心里转几个弯，那谁能说得准呢？哎呦，
8: 如果等到奶奶手术完成再结婚，那我跟严格的婚事一定会有变化。可是现在又有什么理由去提前办婚礼呢？田浩，你怎么进来的？
9: 怎么看到我很震惊啊？想报警啊？如果你想让孙小晶的秘密被全公司都知道的话，那么你就报啊。打呀，打呀。
5: 田浩，你不要太过分了。
10: 我知道你很气我没有去保释你，但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什么都不知道就跑来这样怪我，这样对我公平吗？
9: 好，那你说说看是什么原因。
10: 张秀年醒了，虽然他现在不能说话，但是医生建议他动手术。手术一旦成功，严家的钱我们一分都拿不到，我们拿什么回美国替你还债？今后我们拿什么过日子？
9: 那你说下面怎么办？
10: 我想来想去，现在似乎只有一个办法。你去找两个人来假扮我的父母，让他们出面去催促我的婚礼。
9: 找一对假父母，那万一被揭穿怎么办？这样风险很高啊。
10: 胡连生说了，如果我的父母没有到场，他是不可能同意我去举办婚礼的。所以这件事情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会准备一套资料，请他们一定要记住了。
9: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去做。
10: 记住，这件事情一定要快。

0: 昊天来了，不能让昊天知道我不在家，怎么办？从后面回去。
1: 菊妈，
2: 友善还是没吃饭吗？
1: 哎，早上我去过了，什么东西都没吃，躺在那里动都不动。哎，不行，这样下去，身体肯定会垮的。我要去看看。会是谁呀？啊，可能送干货的来了，我去拿单子去。
2: 哦，我去开门。
3: 友善，友善，友善，
2: 你找友善干什么呀？孩子都让你们抱走了，你还找他干什么呀？从昨天到现在，友善什么也没吃，水都没喝，快死了。
3: 对不起，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今天小安安发生一件事情，所以想问友善。伯母，你要是不放心的话，你也可以在场。
2: 安安发生什么事情了？
3: 等我见到友善，依次说清楚。

0: 有事儿。
1: 妈，
0: 您别管我了，我不饿。
2: 柳山在家，那么就不可能是他把孩子给抱走的。
0: 柳山，是昊天有事要来找你。有事吗？
2: 安安他今天被人抱走了。
0: 你说什么？安安怎么了？他在哪儿？我要去找他。哎，友善，你别这样，你不是已经答应珍珍把安安交给他抚养了吗？
2: 你别着急，安安已经找到了。我原本以为是你舍不得他，但看到你在家，看来是我误会了。
0: 妈，我一定要去看安安的，我是他的妈妈，他今天被人抱走一定会吓得要死，你一定要让我去看他。好好好，妈妈陪你去，你赶紧换衣服吧。

0: 宝宝，奶奶来了，奶奶来了啊！
1: 不哭不哭，
0: 奶奶来了，别着急。滚远点，以后少碰我的孙子。宝宝，哎呦，小宝宝，别怕啊，别怕，奶奶在这儿啊。以后那个坏后妈不敢再对你怎么样了，奶奶会保护你的啊。
2: 坏后妈，我怎么变成坏后妈了？我是昊天明媒正娶的妻子。
0: 哎呦，好宝宝！友善，友善，这不没事了吗？这都是真真的错，我已经把他骂一顿了，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啊！你放心，
3: 以后，你还想要以后吗？
4: 友善，你干嘛？
0: 杨真真，安安还那么小，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她？
3: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0: 你要是对我有什么意见，你可以冲我来。安安没有任何错，她还是个小生命，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她呢？
4: 不可能，这件事不可能是真真做的。
0: 是吗？不是你做的吗？杨真真，你说你是不是恨安安？你是不是不想照顾安安？
3: 我没有，我没有，我会心疼安安的，我会很心疼安安的。
4: 真真在你面前都已经表明，她愿意为了安安放弃她当母亲的权利，难道这还不能证明吗？
0: 不哭不哭，
5: 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了？
5: 是不是该换尿布了？
0: 哎呦，妈，快
5: 拿尿布来！
0: 坐下，
5: 换。
0: 来来来，

0: 怎么会这样啊？杨振振，你还说你疼安安，他怎么会这样呢？不是你是谁啊？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1: 你还敢狡辩啊你！你给我走！你给我走！配做昊天的老婆，你不配做安安的妈妈！你给我走！你给我走！你给我走！
2: 不行，你
1: 给我
2: 妈！你别这样！我想这中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0: 昊天，你相信我对不对？你知道我没有那么对安安，你跟大家说啊，快点！
2: 振振，
1: 现在怎么样？你现在就是怀疑我了。安安从夏家抱回来，只有我们两个经过手，不是你那就是我了。
2: 妈，你先别说了，行不行啊？
3: 振振啊，如果你不接受安安，你说出来好了。你干嘛又要他，又这样对他呢？他只不过是个孩子呀。
0: 我。
3: 昊天，
0: 你们都怎么了？到底要我说多少次才相信啊？我从来没有那么对过安安，这一切都不是我做的，真的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2: 真真，
0: 我的孩子呢？啊，
3: 对不起。
0: 安安刚来你们家就出这种事情，我根本没有办法让他待在你们这里，我要带他走。
3: 友善，友善，这怎么行？这可不行啊！
0: 不行也得行，除非你们彻底把这个问题解决，不然我绝对不会安心把安安放在你们家里的。哎呦，
3: 友善，这
0: 妈，整理一下安安的东西，我现在就要带他走。
3: 哎呀，友善，哎，真真他已经走了，要不然你搬过来住。那你留在这儿好了，你留在这儿。永善，我求你了。
4: 什么？你是说小金的父母已经上飞机，明天就到了？
5: 小金父母赶来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在奶奶手术之前让我们把婚结了。
6: 不是都说好了等奶奶动完手术痊愈了以后再谈婚事吗？
4: 哎呀，他是怕奶奶手术成功，婚事就没得提了。应该这么说，小金英是怕手术不是100%的成功，但是结果会影响你们的婚事，是不是啊？
0: 不
5: 是。
0: 是
5: 这样。其实我觉得小金父母的意见我们要尊重，所以我想请爸跟阿姨，如果明天有空，跟小金的父母吃个饭。其他的细节我们再谈好不好？
6: 也好，但如果这样的话，恐怕奶奶开刀的时间会受到影响，毕竟结婚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啊。你们那个结婚照还没拍呢是吧？
7: 这些都不成问题，我认为我可以跟小妍先去结婚登记，至于宴请宾客的事情等到奶奶做完手术再说。
4: 好啊，这个办法好。怎么，我赞同你，你反而很惊讶。
5: 喂，
4: 小金啊，我们就快成为一家人了。这前一阵子是因为奶奶生病，大家心急，就说话快了一点。千万别在意啊，我不是针对你的。
8: 是。找到人了，好，保持联系，明天见。
6: 来来，吃点水果。
7: 今天，严立恒跟胡连生都怪怪的，我得小心应付才行。
9: 小金真的像立恒说的那个样子， 是个浑身上下都充满了谎言的女人吗？可是如果她真的是因为自己可怜的身世而去欺骗大家的话，那应该情有可原吧。这个小金也太糊涂了吧，天底下哪有什么孩子是可以随便选择父母的呢？就算你没有很好的家世背景，可是也没有人说你不适合严格啊，干嘛一定要用欺骗的手段呢？要是明天丽和真的找到了小金的养父母，如果明天真的当场揭穿了所有的谎言，我想不单单小金会觉得很伤心，就连你啊应该也会觉得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吧。
10: 那事情就拜托二位。
11: 既然呢田浩已经开口了，我们夫妻俩一定会替你们完成这个愿望的。
7: 那我先谢谢你们，我给你们所有关于我的资料全部都要背熟了，一定不能出差错。
11: 好，好，
10: 你就放心吧，这方面的应对他们绝对没问题。
7: 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所以务必请二位圆满完成。
11: 放心吧，放心吧。
9: 就算是为了严格好，我也要去找孙小静。加油。
7: 我差点忘了，我未婚夫的阿姨她很精明，到时候你们随便跟她寒暄几句就行了。
3: 哦，
7: 还有你们别忘了说你们马上就要回美国了。
3: 哎，
7: 明天我会在约好的地点等你们。爸妈再见。你们要马上习惯，明天啊千万不能穿帮。
3: 放心吧。
11: 放心放心。
7: 再见。
11: 再见。
3: 再见。

0: 你也可以回去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我假父母帮你安排好了，就要过河拆桥啊，怕被人看到啊，那就回家。
0: 哎呀，我现在上去很多事情要忙的，我还要为明天做准备。你真的可以回去了，
1: 孙小静。就算你安排的再周密，没有我的配合，你一样完不成的。别忘了，我随时可以揭穿你，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亲爱的老婆，走吧。

0: 老婆，
1: 哎呀，
0: 老婆，都做了几年夫妻了，用不着这么矜持吧？啊？

0: 天门。
1: 又是这个女的，真是阴魂不散。
0: 这么晚了来干嘛？
2: 我
0: 有什么好看的？
2: 我是想问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大家？如果是的话，是不是应该更严格坦白啊？
0: 你什么意思？
2: 我是说，你小时候是不是住过？
0: 这个严格真是的，老是乱扔东西。
2: 真是严格的吗？他应该不会用这么花俏的吧？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好像你比我更了解我的未婚夫。你这么说好像有点太过分了吧？
2: 没有啦，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屋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啊？
0: 没什么，是我朋友放在这儿寄养的猫。对不起，我明天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没有时间招待你，再见了。
2: 哎，不是啦，小静，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跟你讲，我
0: 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时间，再见。
2: 哎，奇怪，怎么这样啊？
1: 这个女人真烦人呐。
0: 你小声点，别再坏事了。
1: 我
0: 赶快走，记住，明天的事情千万不能有差错。走吧。

如果明天厉恒跟伯母真的当场揭穿小金，那严格会不会很伤心啊？我到底应不应该提前跟严格说一下呢？至少这样还可以让他心里有个准备啊。嗯，

0: 喂，这么晚还不睡啊？你要是睡不着，应该打给你男朋友才对吧？
1: 我打给他干什么？哎，我们一天到晚都在一起，好不好？
0: 干嘛？你是在炫耀你们有多甜蜜、多幸福是吧？
1: 拜托，我才没你那么幼稚呢。我是想要问你，你现在怎么样啊？好不好啊？明天呢，小金的爸妈就要来了。
2: 你没事吧？
0: 能有什么事啊？我这么优秀，他们看到一定很满意。
1: 哼，臭美啊你！
0: 所以你打来到底要干嘛？
1: 我是想问，如果小金有什么事情在瞒着你的话，那
2: 你会怎么办啊？
0: 啊？

0: 臭丫头，又是她，屡屡坏我好事。
1: 我不是说她真的有事情瞒你了，我说的是假设性的问题啊。
2: 喂，
3: 神经病，在用大锅子
1: 闪
3: 我，
1: 好晃眼啊！哎，你这个人真的很过分。

天美。

0: 没事吧？
1: 哎呀，没事啊。
0: 喂，这么晚在外面乱跑才会遇到坏人，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你下次再这样，我就不理你了。
1: 你凶什么凶啊？要不是你胡乱开车，我会坐在地上吗？
0: 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这么晚开快车出来找你，可以了吧？
1: 我回去了。
0: 喂，还逞强？
1: 我自己可以走。
0: 上车了，我叫你上车，听见没有？
1: 上就上嘛，喊什么喊啊？
0: 这么大个人了，还总是会跌倒。
1: 哎，你很烦啊！
0: 你这么晚在外面干嘛？

0: 妈，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呀？难道就这样放弃了吗？妈，昊天，对不起，请问是？
1: 真真，是我跟于静。
0: 昊天呢？他来了吗？
1: 他
0: 为什么不来找我？他为什么不来？怎么，他在怀疑我吗？他也觉得是我在伤害安安吗？
2: 真真，
1: 来来
2: 来，坐下啊，快坐下啊，
1: 小心一点。来坐。真真啊，我想昊天或许是因为一时的困惑，他还没有想出解决的方法，他不是不相信你。
0: 那董事长，你相信我吗？还有董事长夫人，你相信我吗？
2: 真真啊，如果

0: 你真的那么做了，我们也会原谅你的。哎呀，友善已经把安安接回家了。
1: 是啊，珍珍，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跟你一起想办法来解决，你不会只是一个人的。
2: 说到底，你们还是不相信我，你们一直都在怀疑我，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如果妈妈在就好了，她一定会相信我的。我说什么她都懂，她一定会懂的。
1: 珍珍，
2: 董事长、董事长夫人，请你们离开吧。
1: 珍珍，我们一直都把你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如果心里头有什么委屈，尽管说出来啊。你放心吧，我们会陪着你一起解决问题的。
2: 对呀，可是你把我当成女儿，但我永远都不可能是你的女儿。你只会相信你亲生女儿夏友善说的话，怎么可能会相信我呢？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你的女儿，我也永远不会是你的女儿。
1: 不，你是啊，珍珍，你真的就是我的女儿啊。
2: 从小到大，家里面都很穷，我们家没有显赫的家世，我也没有爸爸的照顾，但是唯一可以支持我一路昂首挺胸走过来的，就是我的自尊，还有我的人格。今天我杨珍珍可以什么都没有，但是我绝对不允许别人这样侮辱我。请你们离开。
0: 珍珍啊，
1: 珍珍，
2: 请你们离开。

郑松，给他一点时间吧。珍珍，那我们就先走了，你照顾好自己啊。

0: 哦，天呀，你干什么去啊你？你这么晚了不睡觉，你要干什么呀？我不许你接珍珍回来，那个女人太歹毒了。我还是那句老话，我要孙子，她如果容不下我孙子，我就容不下她。
1: 她是我的家人，是我娶进门的妻子。
0: 哎呀，媳妇儿是可以再娶的嘛，但是我那个孙子，我是绝不允许他漂流在外面。好了，睡觉睡觉睡觉去啊。

梁真真，你一定以为你的世界末日到了，你以为这已经是最痛苦的了吗？不，谢谢，这只是一个开始。为了我的小安安，为了小安安有个圆满的家庭，你只有彻底离开我的生活，我的生命，否则我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安心。

吴大记者，想要个大独家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请您先帮我个小忙。

0: 小严，你说你要到机场去接我爸妈啊？
1: 这是一定要的，表示我的尊敬跟礼貌。
0: 不需要啊，你看你那么忙，这种小事情我自己去就好了。
1: 怎么会是小事呢？我们交往到现在，我还从来没有跟他们碰过面，这是我们初次见面，我应该要亲自接他们的吗？
0: 可是
1: 你不是说早班飞机吗？应该快到了。
0: 怎么办？他们根本就不会在机场啊！我得想办法联络田浩。
1: 快走了，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0: 哦。

0: 你说我们是不是该准备点见面礼？
1: 不用了，
0: 这样会不会太失礼了？我不知道你们家的规矩，所以你要告诉我。喂，
1: 啊，
0: 干嘛心神不宁的样子？
1: 啊，没有啊。我肚子有点不舒服，能不能找个地方去一下洗手间啊？

0: 喂，老婆啊。
1: 你现在在哪儿？
0: 不用担心，事情都已经办好了，我现在就去接他们，
2: 然后去饭店。
1: 情况有变，严哥他坚持要去机场接我爸妈，所以你马上带他们去机场。
0: 现在去机场？那好吧，你让我办这么多事，
2: 怎么感谢我？
0: 我要一份特别的礼物，只有你才能给我的。
1: 你少废话，现在马上到机场。
3: 我们现在在路上，马上就要到了，
1: 不然就来不及了。
0: 知道了，真扫兴。
1: 记住，无论如何你得先帮我过这一关，不是帮我，是帮我们。
3: 这一切
1: 都是为了我们两个人的将来，知道吗？
0: 你这话我爱听。好，那我赶紧去办。
1: 等这一关过了，我一定要想办法解决田浩这个棘手的后患。
4: 还好吗？
1: 没事，我刚接到爸妈的电话，他们还没出关，现在去机场应该还来得及。
4: 哦，那我们快点去吧，别让他们等久了。

0: 时间快到了，我们进去吧。
1: 记住啊，千万别出错，不然拿不到钱。
2: 哎，好。
3: 哎，好。
4: 在那里。
5: 爸，爸，
2: 小静，
3: 哎呦，小静啊，
2: 哎呀，
5: 爸妈，我好想你们呀。
3: 哎呀，我也想你。
5: 你们都好吗？
2: 姑娘又漂亮，
3: 你又漂亮了，又漂亮了。
0: 伯父伯母，我是严格。
2: 哎，女婿，你好，你好，你好。小静常提起你啊，
0: 是吗？
2: 所以啊，我妈。对你不陌生啊，
5: 妈，好久不见了，
3: 我也好想你。
5: 是你好点没？
3: 好些了，你放心吧。对了，之前你们举行订婚的时候，因为我身体出了点状况，没能来参加你们的订婚典礼，你们家人生气了吧？
0: 怎么会呢？伯母的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3: 那就好，我就怕你们家人生气会影响到我们小金。
5: 时间不早了，我看要不我们到餐厅再聊吧。
0: 好，
2: 哎，是，有事啊，我们到餐厅去聊。
0: 好
2: 啊，
0: 经理，我来拿。

0: 孙小静，厉恒已经去找你的养父了，待会儿看你要怎样再欺骗大家。
1: 爸，阿姨。
2: 你好，
3: 你好，
2: 我是严明忠
3: 啊，我是小静的爸爸。
2: 知道，孙先生是吧？
0: 我是孙太太，小静的妈妈。小静爸爸好
3: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小静妈妈好，我是严太太，严格的阿姨。不知道两位大名，我应该怎么称呼啊？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叫孙海，我太太叫赵荣。来来来。
0: 听说两位在美国是做五金贸易的，生意不错吧？
3: 不错，勉强人家，勉强人家。
0: 不知道你们从事的是 construction hardware 还是 furniture hardware 啊？最近听说原材料上涨得很厉害，这个五金进出口会不会受影响？
4: 其实呢，自从我妈妈生病以后，生意就做得少了。幸好之前买了一些房地产，赶在金融风暴之前抛售，所以现在生活基本不成问题
3: 啊。是
0: 你们看看这个女儿多厉害，什么问题都可以替父母亲回答的。
3: 哪里哪里，过奖过奖。
0: 哎，我坐坐坐。
3: 请
5: 不是说严哥还有个弟弟吗？怎么没看见呀？
0: 是啊，他要晚点到，而且呀，会带来一位特别的来宾。小金，这位特别的来宾你也认识的。
5: 听说严哥的奶奶清醒了，什么时候手术啊？
6: 哦，医生还要做最后的评估，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应该下个礼拜就可以排定手术时间。
5: 我跟小静爸爸的意思是先去登记，理由嘛，我们相信小静都告诉你了，不知道你们二位的意思如何？
0: 这个呀，当然没问题了。亲家是希望严哥跟小静先去登记，登记之后呢，再慢慢的准备婚礼。
5: 是是是，就是这个意思。
3: 是是，这样挺好，不如就这样吧。
0: 当然了，这个都可以商量的。不过我们两家都不是一般的人，做生意啊，朋友多，让孩子就这么结婚，不通知朋友，交代不过去呀。你不说是不是？
3: 是是是是。
7: 这个胡连生，摆明了跟我作对。奇怪了，

0: 哦，你来了。
1: 孙小晶养父呢？
0: 刚才还在呢，应该出去了吧。
1: 你不说他在家等我们吗？现在人呢？
0: 应该又去赌钱了。
2: 赌钱？
0: 对啊。
2: 这附近哪有赌钱的地方啊？
0: 前面不远处有个小赌摊。
1: 快点，我们去。
0: 这就是那个赌摊，有的话就在里面了。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哎，服了，
5: 对不住啊，
6: 来一个，
7: 好，
5: 来
7: 啊，能服就服，
8: 来一个，给钱给钱，
9: 好，看，姚记，
10: 别装啊，
11: 好，
12: 我也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就随便点了点本店的招牌菜。我想呀，你们在国外很少能吃到家乡的味道啊。
13: 严先生跟严太太真是热情啊。啊，孙小姐。小静啊，你还真是好命啊，哪有这么好的公婆啊。
14: 小晶跟爸妈真是太疏远了，得常常往来啊。你看，爸爸都称女儿为孙小姐了。
2: 啊，他们就是这样了。其实平时在家里的时候，我也经常称他孙先生的，是不是啊，孙先生？
13: 哎，是是是是，我们父女啊，就像朋友一样。
1: 而且国外还有很多人直接称呼父母的名字，是不是？
13: 啊，是是是是，就是这样，亲切嘛。
2: 孙先生。
13: 对了，亲家。亲家母，关于小晶的婚事啊，我还是希望他们这两天就去登记，最好下午就去办，赶紧办一办，你们也好安排老太太手术的事儿啊。
15: 是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儿女的幸福最重要，要办喜宴啊，以后什么时候都可以办。哎，现在不是有很多和自己儿子满月酒一起办的吗？
14: 那样的话太委屈小晶了。
13: 哎，不委屈不委屈，关键是时间越快越好。
15: 我先生的意思是啊，老太太的手术不能耽误，不然小晶就不孝了，这个罪名我们小晶可担当不起啊。
12: 既然亲家母这么替咱们着想，哎呀，那小晶啊，就难为你了啊。
13: 所以您就答应了。那好，那我们今天下午就去办，办完了我们也好赶回美国去。
14: 太着急了吧，您刚才说美国的生意不是放假了吗？
13: 这
2: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爸妈在美国还有一些房地产的生意要做，而且他们已经习惯美国的生活了。
13: 啊，是是是，抓紧办吧，选日不如撞日嘛，是不是啊，小严？来，
14: 奇怪，立恒怎么了？怎么还没把孙小晶的养父带来？都已经上水果了，难道真让严格跟小晶去登记吗？ 亲家，亲家母，我来敬你们一杯，养了这么一个优秀的女儿给我们严家当儿媳。
13: 哎，哪里哪里哪里，我敬你。来来来来来，亲家一起来。
14: 好，来，
13: 喝。
2: 爸，你少喝点
13: 儿。没事儿，我酒量好着呢。来，小严，咱们爷俩喝一杯。来，
1: 应该是我敬您才对，先干为敬。
13: 啊，好。
1: 之前小晶得了血癌，我没有机会好好照顾她，今后小晶就是我的责任，我会好好对她。
13: 好，好男人。
2: 爸，你不能再喝了，你会醉的。
13: 没事儿，我说过我没事儿，我能喝着呢。今天一会儿你就要去登记了，说实话，今天我是嫁女儿啊。
14: 是啊是啊。
2: 可是，
13: 哎呀，
2: 就算。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打半截书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别慌，
4: 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
15: 肚子闹不停。
14: 四方牌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今晚8:10，耀眼。
17: 我还以为秦有多厉害，也就那样吧。
18: 总分549，英语。
19: 秦野的英语缺考了，
20: 少考一门还比我高那么多。
21: 小妹真厉害啊，明明能赢呢，认输了。
22: 加油！
23: 加油！加油！加油！
22: 加油！
23: 加油！加油！加油！
19: 加油！加油！加油！
7: 今晚8:10。耀眼，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7: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到红场啦！
5: 哇
19: 哇，里面好漂亮，你看，
5: 好看的，好看的，咱俩留个纪念。这地铁站真的很漂亮哎。
19: 3、2、1，转！
5: 大合照一张。
17: 我的登机牌不见了，老公。
19: 哎呀，旅行手册。
5: 我天，
17: 别闹了，所有行程都在上面。
19: 哎，这不是到了吗？不能停吗？
5: 是不是越走越远啊？
24: 咱过了一车瘾。
25: 队长还原了咱们在圣彼得堡那一出。
24: 那个阿杜联系了吗？ 几号啊？
1: 我没有阿杜电话。
24: 完了，完了，
17: 完了。
19: 啊，就是里面这么老远，
5: 哇，好远啊！
24: 热死了，
17: 累死了，我不要再走路了，我的个妈呀！
26: 我老婆一点不会坐地铁，
27: 被拉下来，
28: 联络不上。
26: 不管咋样，
25: 等到我了。
7: 周四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
15: 肚子闹不停。
14: 四方牌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你干什么你？啊！我说亲家母，我也看出来亲家今天很开心，就让他多喝几杯啊！是是是是，差不多了。我们该陪小晶去办手续了。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有点失态啊。不好意思。没事没事，来，多喝点儿，多喝点儿啊！阿姨。
1: 我爸他有高血压，真的不能再喝了。
2: 是是是，那就喝点热茶。来来来来来，喝点热茶。不行不行，真的不能再喝了，他喝太多了。
3: 喝茶醒酒的，
0: 他都成这样了还怎么喝啊？不行，不能再喝了。
1: 阿姨，就这样吧。
0: 好，
1: 我们走吧。
3: 好，我们走吧。
2: 别招呼好啊，
0: 再见啊，再见。
1: 我们一起去送送吧。

这么快就要走了，你有位重要的客人还没见呢。

0: 去给老子要饭，去要饭！这么点钱，怎么够老子喝酒啊？
1: 万一待会儿厉恒揭穿孙小静的谎言，那严格怎么办？

0: 这位叔叔？
1: 这个问题，等一会儿孙小晶会回答你的。
2: 小晶，还记得我？你还认我这个爸爸吗？
3: 孙小晶，你是不是应该跟大家说清楚、讲明白？
1: 孙小晶，你不会连自己的养父都不记得了吧？
4: 你在胡乱说些什么呢？这个人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干嘛在这儿胡乱认亲？我的爸爸妈妈在这儿呢。
5: 你这个不孝女，我好歹养育了你几年，你逃跑不说，还害得我上报纸，被人家指指点点，现在你又翻脸不认人，怎么样？你以为嫁给有钱人就可以不认我这个穷父亲了吗？
4: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认错人了，你真的认错人了。
6: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到底找几组人来演你爸呀？
0: 小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田哥，你还不明白呀？这位假孙先生已经承认，他是来演孙小晶爸爸的，他是冒牌的。
1: 孙小晶，你还有什么话可说？这些简报资料你应该很熟悉吧？孙小晶在美国根本就没有父母，他是个孤儿，后来被孙海收养，又从孙海身边逃跑，一路在孤儿院长大，之后半工半读，在别人的资助下才完成了学业。而这一切在你们订婚当天奶奶早就知道了。
0: 小金，你转过来。

0: 跟我说这一切不是真的。
1: 小爷，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2: 孙小晶啊，你原来一直在欺骗小爷，你为什么要欺骗他？你到底是什么目的？
3: 我早就说过，这个女人不简单。
1: 是，我是在骗你，但这又能代表什么呢？我是真心爱你的，请你相信我好不好？小爷，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骗你的，我之所以骗你，都是因为我自卑。我真的害怕你因为我是一个孤儿嫌弃我，我现在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0: 之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只要一提到你的父母、你的家人，你都会有理由和借口不让我和他们见面。我曾经怀疑是有什么问题，但我还是选择相信了你，因为我知道爱是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但我现在已经不知道在我眼前的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已经订婚了，甚至要结婚，我好像完全不认识你了。
1: 不是这样的，我还是孙小晶，我一点都没有变呢。
0: 为什么我现在看着你这么陌生？
1: 小爷，你不要这样好吗？小爷，我求求你不要这样，我看你这样我真的好难受啊。
0: 你没有父母在身边，那你之前离开是去哪里了？你说你得了血癌，那是谁在照顾你陪着你？
1: 没人，就我自己。
0: 你以为我还会信你啊？你要我怎么信你？我们的爱情是建立在一场骗局上，你从头到尾都在骗我。那至死不渝的誓言算什么？我们之间到底还有什么是真的？
1: 不是，不是这样，真的不是。
0: 不然是怎么样？如果今天的事情没有被揭穿，你是不是打算骗我一辈子？
4: 你不要这个样子啊！小金，你快点说实话呀！夫妻之间本来就是需要相互坦诚的，你再不说出真相的话，以后还怎么过下去啊？
1: 我说了，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4: 那你说，住在饭店的那个男人到底是谁？
0: 什么男人？说实话，我不要再听到任何谎话。说实话。
1: 就是我去层峰饭店的时候，那一天正好看到小青跟一个男人拉拉扯扯。
0: 是不是挺好？当初你为什么不辞而别？能不能告诉我？
1: 我说，我什么都说。我当时是去了美国，在美国照顾我的人就是田浩，田美看到的那个男人就是他，
0: 所以那些。

0: 谣传是真的，那你跟田浩？
1: 我跟田浩之间什么都没有，我当时孤单一个人在美国，一路都是田浩在陪着我。他治病需要很多钱，所以我欠他钱，还欠他人情，所以他这次回来找我，我根本没办法拒绝他。我也在非常努力的还钱。少爷，我求求你，再给我点时间，让我自己去解决这个事好吗？
2: 严格，你千万别心软，不要被他的谎言所骗。
1: 小严，我求求你，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求求你了，再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你为什么还活着？你为什么还要出现？你折磨我折磨的还不够惨吗？你还要折磨到我什么时候啊？你为什么不给我条生路啊？为什么？为什么？

0: 少爷，天美，天美。
1: 难得你在的时候，
2: 严格，
1: 为何我的心在
2: 颤抖？你不要走啊！
3: 我叫你不要管我，听到没有？
2: 我这辈子都不会不管你，怎么可能不管你嘛？一圈又一圈，
3: 放手啊！
2: 你不可以开车，你不可以开车！

0: 为什么用手挡啊？你要上车就好了，上成这样你高兴啊？
1: 你真的不可以开车，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开车会发生危险啊？我就是个笨蛋，我笨到明明看到小金跟别的男人进的饭店也不能告诉你，因为我怕你会伤心。我笨到我明知道林河今天会揭穿一切，可是我还是不能告诉你，因为我怕你承受不了。可是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你完全不知道，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你会更加伤心，更加难堪。我笨到左右为难，还拿不定主意，到最后还是把你给伤害了。

0: 弄成这样。上车呀！
1: 你不可以开车啊！
0: 不开车我怎么送你去医院啊？真狗混的，残废怎么办？上车啊！

做了什么。她明明是我的女朋友，应该我送她去医院的。可我到底在想什么？我干嘛不上街喊他们？我为什么要迟疑呢？

0: 坚持下，医院马上就到了。爱已不在我你的，你明知道我开车就一定会关门，你干嘛把手放在那里啊？你以为你是钢铁侠呀？
1: 我就是不能让你关门啊！你现在脾气那么火爆，你要冲上马路，马上就会出车祸，就会死掉，你知不知道啊？
0: 你不怕你手废了？
1: 手废了总比死掉好吧？你死了我怎么办啊？答应我不可以死，在我死之前你都不可以死，不可以不认识我，不可以昏迷不醒，不可以生病，不可以让我担心，不可以让我生气，不可以偷偷的，不可以。

0: 当时说你情绪不好跟我也有关系，我也有责任啊，是我不好，一开始就没有告诉你小金跟那个男人。
1: 别说，
2: 只有我能懂，我的温柔伴着你入梦。
1: 我知道了。

0: 要皱着脸了，已经不痛了，真的不痛啊！
1: 还逞强，护士小姐，我看他这么虚弱，能不能让医生帮他打个点滴，让他恢复快一点？
2: 好，我问医生看看。
0: 我哪里有虚弱啊？你在胡说什么呀？
1: 我说你虚弱就虚弱。待会儿护士过来帮你打点滴啊，我去前面交费，不要乱跑。
0: 那你快点回来啊，快一点啊！明明就没有很虚弱嘛。
1: 珊珊，这样你高兴了？
3: 你这样不可以开车，你知不知道这样开车会发生危险啊？
1: 没有我你怎么办？
3: 你死了我怎么办啊？
0: 我在干嘛？虽然小静跟严格闹得不开心，我也不能胡思乱想啊，这样太不道德了。而且我已经有立恒了呀，哎，不可以乱想，不可以，不可以。去这么久还没有回来啊？
2: 啊！哎，你不要出去，要给你打针呢。
0: 哎呀，不需要，我真的不需要。哎，哎呦，我真的不需要啊！臭严格，他不会是用这种方式想要摆脱我吧？哎呀，到底跑哪里去了嘛？

0: 孙小金在美国根本就没有父母，他是个孤儿。
1: 是，我是在骗你。
0: 不知道这一切，在你们订婚当天，奶奶早就知道了。
1: 我是真心爱你，请你相信我好不好？我什么都说了。

0: 我帮了小晶这个忙后，接下来就是商量怎么把严格的钱搞到手。他得到了信任。严格呀，你这个傻蛋，你已经被我们夫妻玩于股掌之中了。
1: 孙小晶，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2: 那你说，住在饭店的那个男人到底是谁？
3: 在美国照顾我的人就是田浩。
1: 所以那谣传是真的，那你跟田浩？
3: 我跟田浩之间什么都没有，我当时孤单一个人在美国，一路都是田浩在陪着我，所以我欠他钱，我还欠他人情。他这次回来找我，我根本没办法拒绝他。小严，我求求你了，再给我一点时间，求求你了，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好不好？
1: 如果今天的事情没有被揭穿，你是不是打算赔我一辈子？
2: 严哥一定是气疯了，这样下去的话一定会出事。
1: 我就先帮你交费，你不要乱跑。

0: 你为什么打我？自己心里清楚。为什么打我？
1: 为什么？你跟孙小青什么关系？你们到底什么目的？
2: 孙副总不是你未婚妻吗？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到底要我说什么？
1: 你别想再骗我了，我都知道。你知不知道你们的计划害死了多少人？

0: 我知道这个孙小晶啊是别有目的，本来还以为啊她只是一个麻雀想变凤凰的女孩，没想到事情这么复杂，在外头还有同伙呢。李恒，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啊？天美不是你的女朋友吗？难道天美没有告诉你她看见田浩和孙小晶吗？
1: 不知道。
2: 小妍是生着气跑出去的，我真的担心她会出什么事。
0: 哎呦，天美都跟出去了，要是出什么事她会通知我们的。哎，对了，立恒，你怎么没跟去啊？怎么一个人回来了？你跟天美到底怎么了？
3: 我跟天美怎么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严格跟小晶的事情，扯到我身上来干什么？
0: 哎，我不过就问一句，你反应这么大干嘛？来了。
4: 阿姨，伯父，严哥有没有回来？
2: 你没跟他在一起啊？
4: 说来话长，他把我送进医院之后，他自己就找借口离开了。我打电话打半天他都不接，我真的怕他会出什么事啊。
2: 怎么会是这样啊？天美，你跟严哥交往过，你应该对他比较了解，他会去哪儿？
0: 原来天美跟小妍交往过，难怪
4: 啊。哦，哎，他会不会去层峰饭店找那个男人啊？哎呀，他现在火可大了，他要是真的遇到那个男人，他一定会打他的呀。
2: 哎呀，别出什么事儿吧，咱们分头去找，走。
0: 哦。
3: 哎，你留下，让我爸妈去找。
4: 为什么？
3: 总之你就留下，你手受伤了，我不想让你到处乱跑。
4: 我手没事啊，你到底怎么了？
3: 总之你就不准去，

0: 我的一生都要这么悲惨吗？我隐瞒过去，不断努力，为的就是不让别人把我的自尊踩在脚下。现在呢，我就差一步，只差这一步了。为什么只有我，只有我要受到这种伤害？这世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为什么那么不公平？为什么？
1: 严立恒，你到底在干什么呀？你难道一点都不担心严格吗？他是你哥哎。
2: 我知道他是我哥，他又是你的谁？
1: 他是我的朋友啊，他跟我能有什么关系啊？他是小金的未婚夫哎。
2: 但现在有可能已经不是了，孙小金的秘密已经被揭穿，难道你还会回到他身边吗？
1: 你神经病啊你！我现在光是担心严格会不会出意外都已经够疯的了，我哪有时间再去想这些啊？
2: 因为我已经没有耐心了。之前八个月我自认为非常有耐心地等待着你，等你从失恋的伤痛中走出来，结果呢？我等到了什么？你对这份感情又付出了什么？
1: 好，就算我对你疏忽让你感到难过，我向你道歉，可是现在最重要的是严格到底会不会出意外，我们可不可以现在先不要谈这些，先把他给找出来，然后我们再慢慢讨论好不好？
2: 严格，你满心想的都是严格，就像你刚才为了严格那么担心着急，就像你急着追他，就像你不顾一切让自己受伤。
1: 既然你看到，你为什么不站出来一起阻止他？如果你过来，或许他就不会跑了，你知不知道？现在大家也不用到处找他。
2: 那你告诉我，我该什么时候过来？是在你为他受伤的时候过来，还是在他安慰你的时候过来？你知道分手的意义是什么吗？分手的意义就是他的事情跟你无关了，他的喜怒哀乐跟你无关了，你要离他远远的，懂不懂？避嫌坏不坏？
1: 你怎么可以这么狭隘？
2: 狭隘？我就是狭隘，爱情就是狭隘，除非我不爱你，否则我就是狭隘。你知不知道，你那天主动吻我的时候，我有多开心？结果呢？我觉得你只是在应付我。只是想给自己找一个台阶，甚至想断自己的后路，别让自己再去想严格。但你根本就做不到，你完全放不下严格。现在你幸福在我这里，别互相折磨了。我们干脆分手吧。

0: 是真心想说分手的，我只是爱过的理
1: 由。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可以信任可以依靠的人，不管是不是男女朋友，不管今后会怎样，至少在我的心里，你一直是一个可爱坦诚又值得依靠的男人。

0: 失去自由。
1: 我要放弃吗？我是不是该放弃了？可是如果放弃的话，当年我被逼得沿街乞讨的时候我就放弃了，就这样算了吗？我真的就这样算了吗？我花了那么久的时间才坐上曾峰副总的这个位子，才能够和小严订婚，如果不是胡连生和严立恒从中作梗，我的梦不会破碎的。就这样离开曾峰，离开小严，我不甘心，我怎么样都不会甘心的。我不，孙小静啊，孙小静，你没有退路，你无路可走了，你只有拼了，你只有奋力一搏。小妍是我的，小妍就应该是我的。
2: 天美，你真的不要再理我了。不要再理我了。

0: 小爷，谢谢你，谢谢你还肯接我的电话。
1: 在你一连串的欺骗之后，我们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
0: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你不会相信我的，我只是想跟你道别。小爷，我这辈子最不愿意骗的人就是你，我是真心爱你的。
1: 在你欺骗和伤害我之后，你还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
0: 我知道我没有资格，我会欺骗你，是因为我没有自信。我知道，奶奶是不会让你娶一个当乞丐的女孩子为妻的。我是为了爱情欺骗你，可爱情是没有罪的，如果有错也是我错了。
1: 不，错在我，错在我不应该相信你。从你第一次不告而别的时候，我就应该知道你是个不负责任的人。我不应该为了责任而接受你，反而会伤害更多的人。
0: 既然这样，我也不用再费什么力气跟你解释了。小燕，我这辈子发生的悲剧，心里的伤痛已经够多了，我不想再挣扎了。
1: 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
2: 我明白，
0: 但能不能请你打开视频，让我再见你一面？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求求你了，请你打开视频，让我再见你一面。
2: 这辈子
0: 我见过太多的沉痛，太多的丑恶，至少让我在离开的时候最后再见你一面，
2: 让我再看到最美好的一面，好不好？
0: 因为你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
1: 你在哪？
0: 既然已经没有关系了，你又何必再多问呢？
2: 你要是对我还有一点情感，
0: 就让我再见你一面吧。
1: 你到底在哪里？
0: 小燕，我不需要你来阻止我的决定。我真的累了，真的太累了。
1: 你不要乱来，我答应你把视频打开。
0: 谢谢你愿意让我再看你一眼，让我记住最美好的部分。

0: 在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小姐，你不要乱来。
1: 我明天当面把话说清楚，对不对？
2: 该说的都说了，就像你说的，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信任了，我们已经完了，结束
0: 了。啊，不，等等，小青，还没完。如果你有诚意的话，你应该当面跟我道谢。
1: 我们应该当面讲清楚，对不对？
2: 请代我跟奶奶说道歉，我不能好好孝顺她了，欠你的，我下辈子再还你。再见，
0: 小青，小青。
3: 的时候，严总经理怒气冲冲地把一名客人赶了出去，现在正在帮他办理退宿手续。
4: 那他现在人呢？
3: 他刚刚出去了。
0: 田北，你不要命了？
5: 我就是不想让你开车啊！你干嘛那么冲动啊？
0: 小金要自杀，我要去阻止他。
5: 啊？那我帮你一起去劝他。

0: 也好，大家都到了，那就一块儿解决吧。
1: 小静，小静，你不要乱来啊！
2: 小静，你不要乱动啊！你们不要过来！
1: 你冷静一点，任何事情都可以商量的。
0: 对不起，除了是对不起，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3: 小金，别这样，田浩已经被小妍赶出酒店了，你现在赶紧跟田浩联系，你可以跟他一块回美国，他到这儿来不就是找你的吗？
0: 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跟田浩真的没什么。我承认他是喜欢我，可是我心里爱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你，小妍。我一直都爱着你，一直都爱着你。当初我得血癌到美国去治疗，治疗费又特别高，没过多久我的钱就全部花完了。当我决定放弃治疗的时候，我想到了你，我舍不得你，我想我一定要活着回来见你。你忘记那个风铃了吗？忘了我们至死不渝的承诺吗？我真的是为了见到你才答应田浩的帮助的。我承认我是利用了田浩对我的感情，但我也因此付出了代价了。面对他的纠缠，我要去承受那种痛苦和压力，你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1: 小静，你冷静一点，我们回去说好不好？
0: 你不原谅我回去做什么？你根本就不会理解我的痛苦的。
4: 你口口声声说大家不理解你的痛苦，这全是你自己咎由自取。订婚典礼那天，奶奶就知道了你的身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奶奶中风，是不是跟你有关系？
0: 我承认，订婚那天，奶奶是找我追问我身世的问题。我也承认，奶奶晕倒以后，我因为害怕，就把证据藏了起来。
4: 现在这一切啊，全都是因为你不诚实、撒谎所造成的，全怪你自己。
0: 我后悔了，我真的后悔了。我不该因为自卑就隐藏自己的身世，我也不应该害怕就把自己悲惨的童年藏起来。可是，这些都是因为我害怕被别人瞧不起啊。难道这些就真那么罪不可恕吗？ 看来小妍还是不原谅我，今天这一局我绝对不能认输，即使用生命来赌。小妍，既然你不肯原谅我，还是不肯相信我，我知道了，我知道我要怎么做了。
1: 小静，不要。

0: 须躲，否则我就会失去一切。
1: 小静，
2: 小静，
1: 小静，坚持住！

0: 你好歹跟他讲几句安慰的话呀。要不，我留下来陪小静好了。
1: 你自己都需要人家照顾，你想照顾谁呀？
0: 我的手都已经没事了，不信你看，完全都……
1: 你干嘛？
2: 如果小妍跟我分开，她一定会回到夏天美身边。我不能功亏一篑呀、小妍应该是我的，她是我的。
1: 没话说，我先走了。
0: 喂，我留下来陪她。

0: 喂，妈，我今天不回家了，我想在这里陪小金住一个晚上。嗯，你放心，谢谢妈，拜。
1: 秀妍还是没有原谅我，我得想想办法才行，一定得想出好办法。

定很生我的气，因为我没有来看你。不是我不来，是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来解决我们之间还有安安的问题。你不能接受安安，妈又非要安安不可，我怎么办？难道我一定要在你、妈、安安之间做出选择吗？一个是妻子，一个是母亲，一个是我的亲生儿子，我该怎么选择？不管怎么选择，我都注定是一个失败的人。唯一的差别是，我要选择当一个无情的丈夫，不孝的儿子，还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

身上连一毛钱都没有，家里这么久没人住了，你缸也是空的，冰箱也是空的，我怎么也想不到，我杨真真居然会沦落到要从存钱罐里面拿零钱过日子的地步。杨真真，你不可以被打败。

0: 是我，昊天。真真，跟我回家吧，我们一起去请求妈的原谅，商量以后该怎么办。
1: 可是妈能原谅我，她已经认定我是一个坏人，还会安心地把安安交给我吗？友善呢？友善她会放心吗？你呢？你会放心吗？你相信我没有做出那种事情吗？啊！我现在已经心痛至极了，但是最让我心痛的是你的态度。以后别再来打扰。

0: 喂，什么？阿兰德住院了？好，你先去，我马上过来。
1: 孩子重要，你去吧。

0: 来好像听说是拍戏受伤的。
1: 是吗？可这也不算什么大新闻呢。
2: 哦，对对对，是拍戏受伤的。哎，你不是说有明星出车祸送来了吗？
3: 就是啊，我也听说是啊。
1: 真的吗？
0: 这好像是的，我听说是受伤。
2: 对啊，对啊，
3: 大新闻就是了。
2: 是吗？
0: 对对对，
2: 出车祸送来的。
1: 在哪儿呢？
0: 哎，走吧，
2: 啊，
0: 我们过去看看。
1: 啊，来，走。
4: 安安呢？
2: 昊天，安安在里面检查。我今天一大早听到安安气喘声音很大，也不知道是气管还是心脏的问题，怎么会这样呢？哎呦，医生，我们是孩子的爸妈，他怎么样了？

0: 没事，他有气喘吗？我说了没事，你们是第一次当父母吧？太紧张了。是啊，医生，谢谢。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好爸爸，一听到孩子有问题啊，就赶紧赶过来。啊！谢谢啊，医生。哎呀，你看看，没事。
1: 哎，在那边，在那边，太太们，太太们，我们女孩子先进，二十个昊天剑，就已经自生死。太太们。
2: 你干嘛？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来！他是幸福地产的千金，快拍他呀！快点！你们别拍！别拍了，好不好？慢慢说，慢慢说。
0: 别拍了！
2: 你们慢慢说！
0: 别拍了！
2: 你们干什么呀？
0: 别拍了！走，
2: 好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珍珍都已经被我赶出去了，安安又不能没有妈妈，如果。
3: 能够利用这次机会，直接跟真真理论，那昊天跟友善就能修成正果了。
4: 董事长，楼下来了很多记者，都是问关于友善小姐的事情，不过我已经让警卫把他们都请出去了。
3: 关于友善的什么事啊？
4: 爸，我刚刚在小青家电视上看到新闻。 说姐跟昊天未婚生子，还看到他们两个人抱着小孩的画面，好像是在医院啊。
3: 我联络昊天，
2: 那我给姐打电话。这昊天的电话没人接，
4: 姐电话也没有人接。哎，爸，要不你打电话给妈，看姐有没有回家？
3: 哦，好。
5: 喂，
6: 于静啊，友善在不在家里？他没在啊。
7: 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6: 你打开电视看看新闻报道吧。
7: 哦，好好好。
5: 太太们，太太们，
6: 看到了吗？新闻里是昊天跟友善的报道。
5: 打交道。
6: 怎么会是这样啊？
5: 于静，你继续联络昊天和友善。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的万解说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徐红，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今晚8:10，耀眼。
16: 我还以为秦有多厉害，也就那样吧。
17: 总分549，英语。
18: 秦野的英语语区考了，
19: 少考一门还比我高那么多。
20: 我妹真厉害啊，明明能赢呢，认输了。
21: 加油！
7: 今晚8:10，耀眼。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2: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说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

0: 我不知道你这个瞎子有没有听新闻的习惯，不过没有关系，我可以告诉你，出事了。
1: 出事了？妈，出什么事了？啊？
0: 昊天跟友善生孩子的事情被记者知道了，现在我们家门口堵满了记者，昊天公司的那些股东也不断地打电话来询问，甚至于听说丑闻传出去，那些下了订单的客户都闹着要退订单。昊天的公司就因为这件事情变得岌岌可危。
1: 那昊天现在怎么样了？
0: 你先别管他怎么样，如果你还念在你们夫妻一场，念在昊天为了你这个老婆跟我这个老妈顶撞，真真，我就求求你，你就放了昊天，你就饶了他吧。
1: 妈，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咱们也别拐弯抹角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是没有什么坏心眼的，我就是天生有话直说的个性。来，你坐下，这个东西你就看着办吧。如果你还为昊天多想那么一点，我就求求你，你放了昊天，放了我们钟家，你就在上面签个字儿啊，在这儿你就签这儿就行了。
1: 签什么字？签什么字啊？
0: 还能签什么呀？当然是离婚协议书了。真真，也不是我这个做婆婆的无情，我也曾经试着让你保护住这个婚姻，但是你自己没有这个度量，是你容不下安安啊。
1: 妈，我怎么容不下安安啊？我没有欺负过他，我没有啊。妈，
0: 好，够了，事情既然已经穿了，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昊天他的事业就这么垮下去吗？儿子没了，你要看着我死吗？真真，就算我老太婆求你，你就放过昊天，放过我们钟家吧，我闺女跪下了，行吗？
1: 妈，你别这样，妈，我受不起啊。
0: 真真，你就跟昊天离了吧，你一个人委屈一点，昊天他们家就团圆了。你大人大量，多为昊天想一想，你就在上面签个字吧。真真，我求求你，你就在上面签吧。我签个字有这么难吗？
1: 我爱昊天，我不想离开他，我求你不要逼我好不好？我不想离开。
0: 真的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以为你现在这种状况还能进得了我们钟家吗？昊天的公司现在正面临着生死存亡，他的那些股东都在找他麻烦，嚷着要撤资，这些你都知道吗？难道你真的要逼死他才甘愿吗？
1: 妈，妈，我不是不管昊天的死活，只要可以做的，只要我可以帮上忙，我做什么都可以吧，我做什么都可以。
0: 好，我什么都不要你做，我只要你跟他离婚。怎么，你不肯？不肯你说那些好听的干什么？你这是存心要跟我作对是不是？那咱们就走着瞧，看昊天最后是要我这个妈，还是要这个瞎子。

0: 怎么办？怎么办？难道真的要离婚，才能帮得了昊天吗？我该怎么做？
1: 李董，我明白你是这里最大的股东，我当然不会伤及你的权益啊。
2: 你说的容易，我是看上了你的才华，啊，没想到你的绯闻比你的才华还要精彩。你说过你要保护好我的权益，现在事情刚刚发生了，这个销售中心已经有人退订了，你怎么保护我的权益啊？
3: 是啊。

0: 这不是一两千万的投资，是整个造镇计划。我是抵押了一块地给银行，才筹备到这笔资金的，你知道吗？
1: 周浩天，我警告你，大家手上的钱都是辛苦钱，背后都有巨大的资金压力。这件事儿你再处理不好，大家合作到此为止。哎，
2: 请你们别这样。我说了，我会好好处理的。
1: 你怎么处理啊？啊？你能去验 DNA， 证明你的绯闻是假的吗？你能证明那个孩子不是你的骨肉吗？周浩天，现在大家对你的私德都感到怀疑，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我来问你啊，这新项目要是做不成，要是真的血本无归了，你拿什么赔我？你拿什么向我负责？
0: 周浩天，这点事你解决不好，我立刻撤资。
2: 对不起，请你们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好好处理的。我一定会想办法好好处理。
3: 想不到这件事情对昊天的影响这么大，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难道真的只有离婚这条路可以走吗？

这样薄薄的一张纸，就能抹去我和昊天这么多年的感情。如果可以，那人的感情算什么？人都说人情薄如纸，那爱情呢？就连这么薄薄的一张纸都不如吗？

0: 这个杨真真又要跟记者乱说话，可恶！
1: 我不恨任何人，我今天来是跟昊天协议离婚的。
2: 为什么要离婚呢？
1: 为什么要离婚呢？请谈一下好吗？
2: 能解释一下吗？
1: 好，听我解释。我希望你们不要把昊天想成一个负心汉，他没有对不起我，没有辜负，没有外遇，更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3: 友善跟昊天在我跟昊天结婚以前就已经在一起了，而且在结婚前友善已经发现自己怀有身孕，但是之所以不能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原因，是因为我
1: 车祸失明，昊天不得不留下来照顾，所以才跟我结婚的。但是我从来都不后悔嫁给昊天，
3: 因为他是我这辈子最爱的男人。我也不会恨他，因为他曾经为了我们的未来认真努力过。
1: 我跟昊天协议离婚是很早以前就已经决定的，因为昊天需要对他的孩子负责，对孩子的妈妈负责。昊天他不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
2: 那你呢？以后怎么办啊？
4: 你有什么打算呀？
2: 你怎么打算？怎么办？
1: 昊天虽然对我有情有义，但是我不可以那么自私。因为昊天为我做的已经远远超过他应该为我做的，我已经很知足了。
2: 那你还爱他吗？
5: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呀？
6: 他同意离婚吗？
7: 打算。
8: 他现在知道了吗？
6: 对啊，说两句啊。
7: 是啊。
2: 钟太太，
5: 他知道你要跟他离婚吗？
7: 说嘛。
1: 我当然已经不爱他了。
3: 我们两个早就没有感情了。其实，一直都是我在利用昊天的责任心拖累他，在利用他的同情心拖累他。但是我发现，其实这样做我是很自私、很不对的。于是我想开了。我决定成全他个友善，因为他才是最相爱的人。
8: 骗人的，这是骗人的！真真为了挽救我的事业和名声，居然做到这种地步！我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
5: 那现在要怎么办呀？
2: 接下来要干什么？
5: 就是啊，有什么打算呀？
2: 谈一下吧，谈一下。
5: 说两句好吗？
1: 好了好了，我。我现在要进屋去跟昊天处理一下离婚的事情，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守在门口好吗？谢谢各位帮忙，这里没有什么所谓的私生子，没有第三者狐狸精，更没有负心汉，有的只是两个为了照顾我牺牲自己幸福的人。
8: 钟太太，
5: 钟太太，再多说两句好吗？
1: 好了，就这样吧。
5: 钟太太，
9: 哎呦，
7: 是啊，
9: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都在这堵一天了，你们不累吗？赶紧散了散了吧，赶紧走吧走吧走吧。
1: 真真，
9: 咱们回家吧。啊，
5: 钟太太，您就这样走了呀？钟太太，再多说两句好吗？
9: 哎呀，行了行了，别跟着了。
1: 慢点，真真。
9: 好了好了，就不用换鞋了，快进去坐吧。来，坐沙发上，慢点啊。来，坐下，我给你倒杯水去啊。
1: 不用了吗？
9: 哎，跟那帮记者周旋真是怪累人的。来，喝点水。哎，真真啊，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你真的愿意跟昊天离婚？哎呦，哎呦，真真呐，真是太感谢你了！你这么做，你这个行为，真的是活菩萨的行为啊！你不但救了昊天，救了安，也救了我呀！我们钟家真的会感激你一辈子的，真真。
1: 妈。是我一直都对不起你，是我不甘一开始就坚持嫁到钟家来。妈， 果我不嫁进来，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对不起，我不应该去强求不属于自己的缘分。
9: 哎呀，现在还说这些干什么呀？

0: 珍珍啊，既然今天都来了，那你是不是顺便把这个名字给签了吧？啊，来，就签在这儿，来，过来，哎，就签在这儿，你把名字签好了，别的你别管了，别的我自己会处理的。来，签吧，来来，签这儿，就三个字，很快的。来，
1: 你是我命中的缘。杨真真，你愿意嫁给我吗？
0: 真真啊，我知道你心里难过，但是你要想帮助昊天，你就要咬牙帮到底呀，要不然你看看现在，又是客户退订单，又是股东撤资的，你要他怎么办呀？如果你们离了婚，他就能跟夏友善在一起，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幸福地产随便拿出一块地来去融资，都能帮昊天解决好大的资金缺口，你懂吗？

好了，这就给有人打电话，让他把安安带回来，一家团圆了。真真，你也不要怪我无情，我这么做也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好啊。那你要不要让我打个电话帮你叫辆出租车送你回去啊？啊，不用了，谢谢妈，我自己可以走，我自己可以走。

0: 喂，干妈，
1: 是友善吗？我告诉你啊，我拿到珍珍签的离婚协议书了。
2: 现在只要昊天签了字，他就可以娶你了，
1: 你们一家就可以团圆了，真的。哎呦，真的是太高兴了。
3: 请你一定要幸福。
0: 杨珍珍，你终于输了，我终于赢了，我终于赢回属于我的幸福了。我终于赢了，我终于赢了。
1: 哎呀，老头子，你看到了没有啊？这一定是你在天上保佑着昊天，让杨珍珍想清楚了。要不然我们家好不容易翻身了，又要再次失去一切，我真的是太高兴了，太高兴了。
4: 珍珍，珍珍呢？珍珍在哪儿？
1: 你不用找她了，她现在已经不是你媳妇儿了。你看看，快点签字吧。

0: 我绝对不会跟珍珍离婚的，我绝对不会跟她离婚的！
1: 干什么呀？你死！你干什么？你别死！

0: 动！你干什么去啊？你这个傻小子，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做些什么呀？
1: 真真是我妻子，她为我做了这么多，我怎么可以跟她离婚？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0: 你给我清醒一点！我警告你，好不容易让杨真真同意离婚，同意签了字，你要是敢破坏我的计划，我一定饶不了你！我就用我这条老命，我跟你拼了！我。
2: 好了，郑松，你也别太难过了。事情搞成这个样子，也不是我们愿意的。一切顺其自然吧，儿孙自有儿孙福啊。
3: 我担心的是真真呢，他为了昊天牺牲太大了，居然还答应要离婚。
2: 如果你真的担心他没有人照顾，那我们把他接到家里来吧，他不会是一个人的。
4: 是啊，爸，本来这件事情如果记者不知道的话还比较好处理，可是现在记者这样一大肆宣扬，大家变得都很有压力。其实真真这样做，他也是为了顾全大局，所以就算爸你心疼他，可是我们也至少要尊重他的选择。
3: 我还是不认为真真会伤害安安的。真真就跟她的妈妈一样，只会把痛苦往自己的肚子里吞呢。
2: 好了，你要真的放心不下，这样，我们晚一点去看她，顺便给她带点吃的，好吗？
3: 好吧。
4: 爸。
3: 嗯。
4: 妈，如果家里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的话，我想现在去看一下小金。
2: 好吧，去吧，早点回来啊。
4: 嗯。
2: 现在家里这么乱。早点去，早去早回。

0: 你怎么来这儿了？
1: 哦，刚刚看到你家的新闻，想来帮忙，你会需要吗？
0: 我姐跟昊天的事情，就连我都帮不上忙，更何况你啊。但是现在我比较担心小金，所以想去看他一下。
1: 那你要不要？
0: 哎，你到底是在别扭什么呀？有人送我当然好了。走了。
1: 那昨天的事情

0: 严格怎么样？
1: 严格我不太清楚，他好像一直没有出门，也没有去上班。
0: 哎呀，你们啊，两兄弟都是让人这么操心。好了，别想了，去看小金啊。
1: 好。怎么没人呢？是不是出去了？
0: 应该不会吧。打个电话看。哎，手机在里面响。哎，
1: 是啊。
0: 小金，小金，你在里面吗？接电话。
1: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啊？哦，还好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记得有拿备用钥匙。
1: 有钥匙不早拿出来？
0: 这是尊重。
1: 小金，
0: 你不要吓我们啊！
1: 小
0: 金，
1: 喂，小金，小金，你醒醒！小金，小金，醒醒！
0: 立恒，你看这个，还有这个，怎么办啊？
1: 快叫救护车！快，
0: 哦，
1: 马上！小金。
0: 我真是不应该离开小金的。我昨天要是不回家的话就好了，昨天晚上就已经想不开了。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啊。哎，你现在赶紧打电话给严格，我想小金如果醒来的话，他一定很想见到严格。喂，你在干嘛？你快点打电话给严格啊。
1: 天美，不是我没有恻隐之心，我真的觉得这是孙小晶想博得大家同情的苦肉计。
0: 你怎么会这么想啊？哎，谁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如果我们要是不来的话，小晶现在都可能已经死了，你知道吗？
1: 拜托，你有脑子想一想，是谁把备用钥匙给你的？连着两天用同样的方式企图博取同情。我只是觉得孙小晶太没有创意，一点都不会同情他。
0: 立恒，
1: 就算他再怎么做也改变不了他是骗子的事实。
0: 我拜托你，拜托你有点同情心好不好。其实小晶他说的也没错，他就算说谎欺骗了大家，可是他也只是为了掩饰他过去的不堪和痛苦，所以他就算做错也应该情有可原啊。做人不要这么落井下石好不好啊。
1: 好，就算是这样，找我哥来又能怎样？他不会再接受孙小晶了，否则昨天陪在孙小晶身边的不应该是他吗？为什么是你？就算我哥再次见到孙小晶，也愿意让孙小晶欺骗，但我爸呢？我妈呢？奶奶呢？他们能不能接受？
0: 哎呀，
1: 既然是这样，你又何必找我哥来呢？你这样只会把问题弄得越来越复杂。
0: 可是如果小金真的是要道歉的话，不管严格他接受还是不接受，可是至少他有权利知道，不是吗？哎呀，严格跟小金这么多年的感情都是真的，就算这次真的要分手，可是大家至少也应该把话说清楚啊。这次的事情小金很受伤，严格也很受伤，所以不管怎么着，大家都应该把话说开了，这样也有利于大家以后各自往前走啊。你到底打不打？
1: 不打。
0: 真的不打吗？
1: 不打。
0: 好，那我打。

0: 啊，来了，夏小姐。
1: 严哥有没有在楼上啊？
0: 哦，在他房间里。哦。
1: 严哥，严哥，哎呀，在楼下喊你半天，你怎么不说话呀？快穿衣服起来了，小金他在医院，他吞药了。快点啊，起来了。你怎么了？你怎么发烧了？什么时候的事情啊？有没有看医生啊？
2: 没事。
1: 不要动啊！你这家伙怎么一点都不会照顾自己吗？我去给你拿水和毛巾。
2: 你觉得我应该原谅小青吗？
1: 这件事情没有人能够帮你做决定，因为被欺骗和受到伤害的人是你。如果小金他说的是真的，其实他还是蛮可怜的，他有一个不快乐的童年。如果可以选择，他当然也希望可以有一对疼惜他的父母，可以有一个自己幸福美满的家庭。只可惜，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父母。爱一个人，不就是应该要爱他的全部吗？爱他的优点，还要爱他的缺点。如果小金的身世是他的缺点，你爱他也就要接受他，不是吗？虽然说谎，可是人为了保护自己，难免会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尤其是在面对爱情的时候。当然了，如果你们这一次能够过了这一关，以后你们就不会再有什么秘密了，两个人在一起坦诚相对，不是很好吗？
2: 我懂你的意思，可是如果这是小静的本性，我怕她会一直骗下去，到时候受伤的不止我一个人，还会有更多的人受伤。我不希望我的家人受伤，就像奶奶。
1: 我想奶奶的事情应该跟小静没有关系啊，就像你说的，中风怎么可能是人为的？你看，他虽然骗你了，可是他的心里其实是很难受的。小金喜欢的人是你这种类型吧？可是那个田浩一看就是邪邪坏坏的样子，我才不认为小金会喜欢他。
2: 真的希望我跟他复合吗？我需要你的答案。
1: 严哥这话不是在跟我暗示什么吧？
3: 你就是我的梦想，没想到是我亲手把它毁了。

当然，小金这么爱你，你也这么爱小金，如果你们可以复合的话，当然很好了。大家不是都说劝和不劝分吗？

0: 是啊。
1: 燕哥，
0: 别说了。下去吧，我一会儿就跟你去医院。
1: 害怕失去了所有，害怕不能够永久。
2: 既然你心不在我这儿，别互相折磨了，我们干脆分手吧。
1: 燕哥，对不起，我不能因为自己的放不下害你们兄弟的感情受到影响。
2: 我们交往了。
1: 喂，放
2: 我
1: 下来。
2: 奶奶，我们正式交往了。
0: 对，我不该对天美存有幻想了，我不能伤害李浩。

0: 喂，
1: 喂，友善，是我，你老爸。
2: 不是说过很多次了，友善，
0: 不要打这个电话，打我手机啊。
1: 我打过了，打不通嘛。
2: 是不是没电了？啊？哦，对了，
1: 你找我有什么事？
0: 我想让你帮我确认一下，杨真真跟昊天是不是真的离婚了？今天杨真真突然决定要离婚，连我都吓了一跳。
3: 但是后来想想，他会不会是一推为进？所以我一定要让你帮我确认一下，
0: 杨真真跟昊天是不是真的分了？他是不是真的回娘家住了？
1: 哦，好好，这个你放心，包在我身上。哎，不过说真的，你这一仗打得真漂亮。
3: 还好，
0: 我跟媒体关系维系得还不错。虽然八九个月过去了，
3: 记者还算是买账。
0: 哎，好了，不多说了。记住，这次我要永绝后患。
3: 最好是逼杨真真离开这里。
0: 我不想再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
1: 好，知道知道。那保持联络啊。

0: 干嘛一直看着我？
1: 那些记者是你安排的吧？这一系列事件都是你在幕后操纵，对不对？还有，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放弃过昊天。
0: 爸，我……
1: 所以你抱走了安安，都是你的安排，对吗？
0: 爸，那天我明明在家的，这不能完全赖我的。而且，真真不爱安安，想把安安给丢掉也是真的呀，这跟我没有关系的。哎呀，好了好了，有话好好说嘛，啊，别激动，啊。
1: 你自己问他吧，问他刚刚在跟谁通电话。
0: 刘善，你跟谁打电话了？说呀。
2: 爸，你怎么能偷听我讲电话呢？
1: 还有脸说你？哎，
0: 啊，郑松，郑松，你干嘛？你干嘛呀你？
1: 这个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怎么也没想到，是我误会了真真。我更没想到的是，你居然为了达到目的，去设计真真陷害昊天。你以为你赶走了真真，你就能够如愿成为钟昊天的太太吗？真真是我的亲生女儿，你明明知道的，你为什么还要陷害她？
0: 郑松，你，郑松，你，你要生气吗？有话好好说。友善，你自己说，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啊！我根本就不觉得我自己有错，我是一个妈妈。我的责任就是为我的孩子争取最大的利益，我有什么错呢？

0: 安安她再小，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小生命，你怎么能忍心去利用她？你这样对她公平吗？
1: 那你说怎样才算公平呢？就像你一样，让她只能在爸爸妈妈当中选一个才叫公平吗？还是说，你一定要让她离开她的亲妈妈才叫公平？还是像你一样，逼她的爸爸妈妈分手那才叫公平？都是为了保全安安一个完整的家，我试过要放弃的，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啊！

三哥，你真的明白吗？你真的知道我最在乎的是什么吗？是夫妻之间最基本的信任。我希望我的丈夫不要有事情瞒着我。我们结婚这么长时间，我最希望的就是我们之间彼此没有欺瞒，坦诚相待。

0: 我知道，调走穆思政的事情，是我错了。我在这里给你道歉，你能原谅我吗？
1: 三哥，这件事情以后我们都不要再提。三哥，你能不能答应我，从今以后再也不要欺骗我？
0: 我萧北辰离世，从今以后绝不会再骗我的妻子林航晴。你笑了，那我们是不是就算和好了？啊，和好了。
1: 即便如此，我还是不喜欢你去见那个穆子正。三哥，我已经跟他都说清楚了。其实一直以来，我只当他是一个普通朋友而已。但是三哥，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他也不用遭受劳工营的那些苦，我们对他还是有亏欠的。
0: 就算是这样，我仍然不希望你去见他。啊，不光是他，天下所有陌生的男人，你都不应该去见。
1: 萧北辰，你真是个小肚鸡肠的男人。
0: 你说我萧北辰小肚鸡肠？
1: 嗯。
0: 小肚鸡肠？谁让你再说小肚鸡肠？
1: 小肚鸡肠？
0: 你说我小肚鸡肠？

0: 督军，
1: 嗯，
0: 雅各夫被人劫走了。
2: 混账！什么人干的？
0: 目前还不清楚，而且人已经回到了苏联境内。
2: 已经进入苏联境内了，那就是为时已晚，人是找不回来了。
0: 那总理那边，
2: 那只能我自己打电话亲自解释。
3: 报告，
2: 进来。
4: 康司令来电，说他后天就到，来向您汇报驻军情况。
2: 嗯，周副官，
0: 哎，

0: 把康敬雄安排在我们这个温泉山庄住下，我好跟他说话。是。七，您的手真巧，没想到我还是个织手套的高手吧？老五、老六跟司令从美国马上回来了，天也快凉了，我就想着呀，给他们织一副新手套。每年我都会给老三也织一副，今年呀。
1: 这活得媳妇儿干了，嗯，可是七，我不会啊。我教你啊，这织的手套可比买的暖和多了。来，试试。嗯，
0: 这个往这边，然后这个套过去，你试试。对。
2: 三哥，我和你们一块儿去。
3: 不必了，你留在东大营就行。
4: 三哥，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康敬雄如果现在死在我手上，京都军必然会迁怒于影军。你放心，我不会轻举妄动。但总有一天，我要康敬雄死在我手上。
5: 唯一你放心，终归有一天，我会把康敬雄交到你手上。来来来，今天大家高兴啊！
6: 来来来。
4: 哎，景雄啊，你今天辛苦了。哎呀，三方联军驻守是大事，我又是先头部队，理当向督军当面汇报。
7: 哎呀，这些事情不重要，既然来了，咱们好好聚一聚啊！好好好，北辰啊，我还没恭喜你，荣升了影军副总司令。你年纪轻轻的。
8: 就已经是战功赫赫，子承父业那是早晚的事，我们都很羡慕你的父亲呢。不敢当，康伯伯祝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北辰在这儿谢过康伯伯，作为晚辈，更是应该向二位叔伯多多学习。
7: 嗯嗯，哎，莫少爷、许少爷一起，你们可是北辰的左膀右臂啊。
4: 子正呢？我怎么没看见他人啊？子正昨夜染了风寒，现在正在医院打点滴呢。哎，哎，
9: 督军，我听说您收下了一名义子，就是这位子正少爷。我心心念念的
4: 想看看，是什么样的青年才俊，居然入了您的法眼？哈哈，
9: 看来是要改日再见了。哎呀。
4: 康叔叔，实在抱歉，子正病得真不是时候。为表歉意呢，我替子正敬您一杯。
10: 要依我说呀，男子汉大丈夫，偶感风寒算什么？又不是什么没法走路的病。政副官，
11: 在，
10: 去医院把子正接过来。是。
4: 来来来，大家都别客气。
11: 穆少爷，
12: 周副官，你怎么来了？

0: 知道了，我在车里等您。
1: 好。
2: 人怎么还不来啊？
3: 杜鹃，不着急，反正我也要在这儿多陪您几天。有的是机会和您义子见面。
4: 是啊，这温泉在北新也是一绝。康伯，不如您一会儿体验体验。
2: 北辰说的对，一会儿喝完酒，你舟车劳顿的，我带你去温泉泡一泡。
0: 杜君，
5: 义父
2: 来了。来来来，你怎么回事啊，子正？
5: 对不起，义父，昨天不小心晚上受了点风寒。
2: 景雄啊，
3: 娘，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你刚才说的我新收的义子，穆子正。子正，见过你康叔叔啊。
5: 子正见过康叔叔。
0: 啊，子正。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

0: 是吗？可子正今天是头一回见到康叔叔。啊，哈哈哈哈，你看，见了面就知道，子正少爷果然是青年才俊呐。啊，哈哈哈哈，
1: 子正还没吃饭吧？我让厨房再去热两个菜。谢谢肉客卿。你看，他就忙着给你做菜去了。好，你吃两口啊。 咱们去泡温泉，走好，请。
2: 穆少爷，病得很是时候啊。

0: 督军啊，我们在绥岭已经安营扎寨，控制了边界的水路和陆路，也确定了三条防线的安置地点。等您和萧北辰的人马一到，就可以具体布置了。
1: 好啊，庆雄，事情交给你，我放心。
0: 我听说这次，您想要带走萧北辰的老虎团，可到最后他却给了你12团，督军。这萧北辰是不是？
1: 静兄，这件事情就不用操心了。好多的事情是可以解释清楚的。萧海山他忠心不二，他教育出来的儿子也应该是自有分寸。
0: 对，如此一来甚好。现在正是我们需要齐心协力、共同协作的时候。海山真是教子有方啊。
1: 是啊，是啊，是啊。来，静兄。
2: 次长，我听说康敬雄已经来了北信。
3: 对，不过你放心，我跟他打了照面，他没认出我。
2: 我劝你还是要千万小心。
3: 永康，你找我过来就这事儿？
2: 大和商会最近要往北新城运送疑惑船的私盐，组织上要我们想办法炸毁这个私船，将那批私盐就地销毁。
3: 哪个码头？
2: 白云渡码头。我调查过了，这个码头是康敬雄的私人码头，平常只接待一些熟客，我们很难接近。我在想，若是你用金城义子的身份做货主，他们不敢拒绝。
3: 我明白了。那到时候我就以货主的身份租一间仓库，你让弟兄们过去伺机行动。
2: 好。
0: 来了。
4: 在干嘛呢？
5: 我还能干嘛呀？部队刚来的公文怎么了？

0: 手给我，要这只。哎呀，伸直起来，不要动。
1: 怎么了？你这要干嘛呀？
2: 不要动啊！我说你这到底要干嘛？秘密。还瞒着我？三少奶奶好。
3: 嗯。
2: 哎，少爷，你安排布置了，我全部都。
3: 你小声点，你三少奶奶刚走。 知道熊心豹子疼了吗你？你安排布置的，我全部交代下去了。到了下周三，全部布置好，保证给少奶奶一个惊喜。行，你小子做得不错，下去吧。哎，对了，
2: 啊，
3: 你全程保密啊！你要让我知道你说出去了，我下去。那边。

0: 佐藤这次的生意真是做大了，这么多的私盐，这万一有个撒汤漏水的，娄子就捅到天上去了。
1: 他也是怕出乱子，所以在您这儿求个稳妥，想借助您在码头的官盐运输许可证，这样一来神不知鬼不觉的，私盐变官盐，而且这次给您的分成加了10个点。
0: 现在督军就在北新，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要更加的谨慎小心才是。
1: 明白。
2: 穆少爷就在前面。
1: 司令，那个是不是督军的义子啊？
2: 这位请。
1: 他到这儿来干嘛？我去看一眼。
3: 去。

0: 司令，都查清楚了。督军在这个码头有几间仓库，囤的都是价比黄金的违禁药品。估计这个木子正是来给他搬货的。
1: 督军背地里做的这些事也不少啊。眼下的重点是要让佐藤安安稳稳的卸货。千万别节外生枝。
0: 明白。
1: 留心这个木子正，千万别让他和我们的人撞上，到时候里外都说不清楚。
0: 您放心，走吧，开车。
2: 哎，好，哎，小夏，哎，
3: 走。哎，这个来，走，
2: 来，哎。

0: 辛苦，小心点儿。这不是迁都军义子的仓库吗？
1: 你们马整齐。
2: 小姐，你说这姑爷为什么今天晚上突然约你啊？今天啊，是我们结婚1周年的纪念日。哦，对对对对对对，怪不得前几天你给姑爷织手套呢，原来是你们结婚周年礼物啊！我知道了，这就是小荣子常说的什么浪漫，对不对？
3: 哎，金香。
2: 今天脸可以涂红一点。好嘞，我帮你。这就是佐藤会长的待客之道吗？是他邀请我来的，却让我等这么久。凤琪小姐实在抱歉，佐藤会长突然接到一个紧急的电话，正在处理，一会儿就过来，请凤琪小姐稍等片刻。

0: 你是说督军的义子穆子正？是的。康敬雄在码头的工人和他汇报，说穆子正的那些人不像是干过粗活的，他们搬东西不会借脚力，全靠蛮力，不像是熟练工。更蹊跷的是，工头说看到他们手上竟然有硫磺的痕迹。
1: 硫磺？
0: 是的。经常邂逅要。

0: 木子正这个时候出现，确实可疑。9点，他们的船就会到港。康敬雄那边怕他们出来搅局，所以特来通知。不管有没有猫腻，宁可错杀，也不能放过一个。看来我们要改一下计划了。
1: 明白。

0: 三少，三少，
1: 怎么样？人来了吗？
0: 刚刚三少奶奶到了门口，收到了一封信就走了。
1: 什么？
0: 具体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听他跟黄包车师傅说，白云渡什么的。我先去忙了。

有埋伏。

0: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放下武器，出来投降。
1: 勇哥，我们跟他们拼了吧！
0: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若你们继续抵抗，就不客气了。

0: 萧三少，这是私人恩怨，没想到您的夫人会牵扯进来，我们完全无意冒犯。
1: 你们的恩恩怨怨我没兴趣，我也不想知道，但你想过没有，在我的地方闹事儿，什么后果？现在离开，我既往不咎。

好，请。三哥，三哥，小北辰，不要伤害他们。有什么事你冲我来。子正哥，阿德快不行了。三哥，今天整件事情我都可以解释，但是先为人命关天，你先放他们走好不好？ 子正，你快走啊！走，你快走呀！你愣着干什么呀？

0: 这不是回相府的路，我们要去哪儿啊？三哥，三哥，你放开！这是哪儿啊？三哥。
1: 三哥，你听我说，你听我跟你解释。三哥，你听我说。三哥，你听我解释。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啊？你知不知道今天是我们结婚1周年？我准备了一晚上，想要给你一个惊喜，而你呢？
0: 你跑去救别人，你答应过你再也不会见他，你的承诺呢？三哥，我没有骗你。就算他是普通朋友，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死啊！
1: 可你连命都可以给他。

萧北辰，你讲点道理行不行？不要跟我再提所谓的道理。我宠你，爱你，不是为了让你拿命去保护别人。从明天开始，木子正是生是死，与你没有半点关系。而你林杭景，只能是我萧北辰的爱人，我的妻子。

0: 三少奶奶，三少吩咐我们来伺候您。
1: 哦，不用了，我自己来。你们和三少说，我一会儿就回去。
0: 是。
2: 是。

0: 我刚让卫兵备车回府，他们说需要你的同意。这些天你先住这儿吧。学校那边我帮你请假了。
1: 小北辰，你什么意思？从今天起，没我的允许，你就在这儿好好待着吧。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作为你的丈夫，想要让你形影不离地待在我身边。 不行吗？
0: 你打算把我关到什么时候？
1: 如果可以，我倒是想关你一辈子。

0: 想要炸毁盐船的真的是木子正雇佣的那批工人？
1: 应该没错，吉田就是在木子正的仓库伏击他们的。本来已经把他们的人控制住了，但是惊动了萧北辰，那批私盐被缴获，就地销毁了。司令，咱们这次损失惨重。
0: 佐藤那边他怎么说？
1: 哦，佐藤说此事与您无关，完全是吉田办事不力。
0: 那个东洋鬼不可小觑，木子正当时也在现场。
1: 这个不能确定，因为当时对方都蒙着面。
0: 这个木子正到底是什么来路？
2: 三哥，你这是做什么呀？
3: 你打算就这么一直关着三嫂？
4: 这你就不懂了。三哥是想亲自保护三嫂的安全。
3: 什么意思啊？
4: 木子正是青年会的人，现在又藏在金城身边，还是当年刺杀康敬雄的杀手。如果这个时候他身份暴露了，以三嫂的性格，可能不救他吗？
3: 哦，对对对对，三哥，三哥，要我说，这木子正一次次给你找麻烦，咱们干脆把他青年会身份给暴露就完了。真的是。
5: 我说过，青年会的事情，我们还是不要掺和的好。况且，如果木子正身份暴露了，行情也会受牵连。
6: 你好，啊，林航警林小姐在吗？
7: 您找林老师是吧？真是不巧，她呀请假一个月。
6: 一个月？
7: 是啊。
6: 啊，那不好意思啊，我下次再来拜访。
7: 啊，没事没事。啊。
8: 三少奶奶，你要去哪儿？
9: 我去园子里散散步，三少不是说了，只要不离开别墅就行吗？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我看，是我太宠着你，纵着你了，是吗？有我天天在这儿亲自守着你，还想跑？哎，真是欠管教。
1: 我说了，没有我允许，你就在这儿好好待着吧，啊！萧北辰，你放我下去！萧北辰，你干什么？你放我下去！萧北辰，我不是你的囚犯，你干什么？嗯？啊！
0: 你干什么呀？我看你是不打算老老实实在这屋里待着了。行，那我只能这么着了。你刚刚不是哭着闹着要走吗？哭，尽情的哭。等你哭够了，嗓子干了，看到床头那杯水了吗？
1: 给你准备的
0: 补给。嗯，我，你想吃饭是吧？行，饭也别吃了，现在睡觉。你就在梦里边喝你的鲫鱼汤吧。你，萧北辰，别动，还动是吧？ 你再动，信不信我进来和你一起当春卷？好，这才像话吗？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的万结束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徐晃，
4: 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良辰好景知几何。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今晚8:10，耀眼。
11: 我还以为秦有多厉害，也就那样吧。
12: 总分549，英语。
13: 秦野的英语缺考了，
14: 少考一门还比我高那么多。
15: 表妹真厉害啊，明明能赢呢，认输了。
16: 加油！
7: 今晚8:10，耀眼。
17: 痛痛痛！
18: 啦啦啦！
19: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三站，我们来到莫斯科。
21: 哇！
22: 我现在队长了，你们得俩机器跟我了吧得？
20: 孙杨主抓
22: 交通这一块儿。
20: 潇潇负责沟通这一块，马迪
23: 啊，我现在享受旅行，
22: 就让他安享晚年。
20: 咱们把这做大做强，想去哪儿，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来安排。
24: 我们好好享福，让三个男人伺候我们。嗯。
7: 周四22:00，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把手放被子里，这儿天气凉，容易染上风寒。
1: 三哥，那天晚上的事情，你能不能听我解释？其实木子正的，我不想听他的名字。
0: 其实我，
1: 你解解风情好不好？现在这氛围，适合聊这个吗？

0: 督军，
1: 走吧。
0: 肖副司令，影军独立团的新任团长杜恒，听说是你在军校的老师。
2: 是，杜教官是我的授业恩师。
0: 哦，久仰久仰，果然是名师出高徒啊。
3: 康司令过奖了，属下愧不敢当。
1: 北辰啊，你们这个东大营这一次演习十分的有成效，所以驻军自然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杜团长，你经验丰富，以后有劳你多操操心。
3: 职责所在，必当尽心尽力。
1: 好，到前面去看看。
4: 请。
5: 小北辰，
6: 你到底把行情怎么了？
7: 笑话，她是我夫人，我敬她，爱她。穆先生何出此言呢？
6: 小北辰，你别装了，你千方百计阻止我俩见面，不就是心虚吗？因为你知道，他为了我，连命都可以不要。
7: 林航仅救你，那是出于他善良，念着昔日的情分。你跟他没有现在，更不会有将来。
6: 那你为什么不敢让他来见我？
7: 与其在这儿跟我唠叨这些，你还真不如担心担心你自己。
6: 你什么意思？
7: 督军向来最讨厌地下组织，倘若他是知道了自己的义子是青年会的人，他会怎么想？
6: 你准备现在告发我？
7: 我萧北辰没那闲工夫，也不屑理你这档子事儿。但我告诉你，想要跟我争，先掂量掂量你自己的分量。

0: 萧荣。
1: 哎呀。
0: 哎呀，萧荣。
1: 哎呦，金香姑奶奶，你就饶了我吧，都跟了我一早上了。
0: 那我们家小姐和姑爷到底怎么样了嘛？
1: 哎呦，你还怕少爷把少奶奶吃了不成啊？
0: 那他们为什么一直住在别墅不回来呀？
1: 就你家小姐那脾气啊，她是真不想住呢。我们少爷还能奈何得了她？
2: 你不知道，这个叫情调。
0: 就你胡说八道！
1: 哎呦，我们少爷啊，对少奶奶比自己命还看重呢，这个你还不清楚吗？

0: 不管怎样，小姐对姑爷的好，我也得让姑爷知道。爷，康司令，诸军情况如何？
1: 三方都已经安排到位，彼此磨合的不错。督军坐镇，各方自然是卯足了劲儿，哪敢有一丝怠慢呢？请。
2: 子正，你看起来很疲惫，没休息好。不是的，姐，我怎么了？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杭景因为见我惹怒了萧北辰，被他关起来了，我很担心的。
1: 子正，先别着急，我帮你想想办法。
2: 好，谢谢姐。

0: 姑爷。
1: 静香，找我什么事儿？
0: 我们家小姐怎么样了呀？您可千万不要对她凶啊，不然您就浪费她一片真心了。
1: 什么意思？
0: 这是我们家小姐亲手织的，是送给您的结婚周年。

0: 这大小也合适，颜色也是您最喜欢的颜色。我们家小姐是第一次织手套，有好几次不小心把手指都给戳破了呢。放心吧，她过两天就回去。
1: 小桃，小桃，帮我洗一下后背，再用力一点。我看啊，你一人过得倒挺滋润的。
2: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1: 都进来好一会儿了。怎么？我是你丈夫，我还不能进来？你出去。
0: 你这两天有想过我吗？
2: 没有。
0: 好吧。

0: 报告，副司令，温泉山庄刚才打来电话，金督军康司令邀请您明天去打猎。
1: 打猎？
0: 明天上午10点，他们在山庄等您。

0: 秦小姐，北辰，你怎么来了？
1: 督军和康司令约我10点去打猎，怎么，你不知道吗？10点，可是他们9点就已经出发了。啊，
0: 那实在太不好意思了，一定是话务员把时间搞错了。
1: 既然这样，那下次吧。
0: 这打猎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你现在去也赶得及。
1: 打猎也并非什么要事，况且我还有军务在身，告辞了。等等，实在不好意思，让你白来一趟，这也快中午了，不如留下来吃个饭。金小姐这样三番四次的挽留，想必今日的打猎。 也并非督军约的吧？说吧，什么事？
0: 没错，是我把你叫来的。
1: 今天这局，又是为了谁？我不是为了谁设的这个局。那我就更看不明白了。
0: 金小姐执意去帮木子正，不惜拆散一对夫妻。我的确是为了帮助子正才回来，但我到了北兴之后，我清楚地看见，你和杭景是有真感情的。我也劝过子正放弃。那你今天这么做，又是为了什么？
1: 虽然我和杭景只见过几次面，但我很欣赏他。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懂他、信任他的丈夫。如果你连最基本的信任都给不了，那我岂不是看错人了？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就不劳你费心了。和杭景厮守到老。 是我这些年唯一所想。麻烦转告你那个义弟，杭景与我，相当性命于我。倘若有人斗胆取我性命，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0: 子正，你怎么会来这里啊？
1: 听说小北辰把你关起来了，你怎么样？
0: 我先
1: 不说了，赶紧跟我走，有人接应我们。
0: 子正，我不能和你走。
1: 我记得上次已经和你说得很清楚了。我知道，你不用再跟我重复一遍。

0: 我没有逼你跟我在一块儿，但是我知道，你想要的自由跟尊重，他萧北辰给不了你，我不能看着你作茧自缚。
1: 子正，没有人勉强我留在这里。
0: 杭景，你这是，
1: 你先冷静听我说，这里到处都是卫兵，如果你不想为难我的话，就赶紧走。
0: 杭景，只要离开了萧北辰，你就可以去过你喜欢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你难道连这些都不想要了吗？

三哥，

0: 为什么带我来这儿啊？
1: 怕你在屋子里面待着无聊，带你出来透个风。
0: 不需要。
1: 杭晴，能安静的在这儿陪我一会儿吗？小时候，我娘常带我来这儿，她喜欢抱着我，看着天上的星星。我很好奇，我就问他为什么要看着天上的星星啊？他笑了笑，什么也没说。后来我娘走了，一位德国牧师在探望我爹的时候，他跟我说，因为人们都在寻求一份永恒。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么多年来，我娘在我心中就是那一份永恒，她就像这星星守护着我，永远给我安全和幸福感。可是永恒难得。

0: 杭青，我想跟你道歉。我承认，当我看见你义无反顾地拦在我的面前去保护他的时候，我愤怒，我嫉妒，可是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害怕会失去你。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在你面前变得像个意乱情迷的傻子一样。
1: 三哥，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是我没有考虑你的心情，是我太有恃无恐了。我没有想到，即使你再怎么坚强，也还是有脆弱的一面。三哥，我答应你，这辈子我都会陪在你身边。你不想让我去做的事情，我就不去做。
0: 谢谢你。

0: 来，欢迎三哥，
1: 副司令。
2: 看看，
0: 终于回东大营了。我一看你就是跟三嫂和好了，是不是？
1: 什么话呀？我们两个什么时候不好过？哦，哎，
0: 你这大热天戴手套，捂住痱子了。看看，
2: 这是你三嫂亲手给我织的。
0: 三嫂手艺可以啊！哎，给我也弄一个，抽劲儿的。
3: 三哥，哎，林伯父出事了。哎，请问，金小姐在吗？康司令让我来问问回程的安排。如果小姐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开口。
4: 谢谢张参谋，我们。

0: 很清楚，不该尊重他的选择吗？
1: 姐，我终于知道心如死灰是什么感觉了，但是我不甘心。
0: 可很多事情都早已命中注定，你又何必强求呢？
1: 谢谢姐，为我担心了。
0: 趁热喝了吧。

0: 小姐，小姐，小姐，都多大的人了，怎么还这么风风火火的？
1: 告诉您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老爷回来了。
0: 你是说萧司令回来了？
1: 不是，是咱家老爷。您爹爹呀！
0: 你说什么？你说谁回来了？
1: 咱家老爷回来了，姑爷把他从狱里接回来了，现在就在萧府，等着您过去呢。
0: 小姐，小姐，你慢点，别摔着了。

0: 杭景他盼了你那么久，现在好了，可算回来了。
1: 爹，爹。
2: 九儿，爹还以为再也没有这么团圆的一天了，我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呢。
1: 爹，
2: 来，
0: 哎，你这是干什么？
2: 戚夫人，杭景在萧家借住多年，全靠府中上上下下的照顾，尤其是司令和夫人对杭景视如己出。我入狱六年没能照顾杭景一丝一毫，这心中有多少的愧疚，对司令和夫人就有多少的感激。我这一跪是作为一个父亲感谢夫人照顾杭景一日一餐，教导他一言一行，给他一个家。
0: 快起来，唐生，快起来，起来，起来！我应该谢谢你才对啊，是你给了我和司令这么好的女儿。我们萧府上下呀，喜欢她还来不及呢，是吧，老三？
3: 当然。
0: 如今老三和杭景又成了亲。都说女婿半个儿，以后老三啊就是你的儿子，有什么事儿你就吩咐他，惹你不高兴啊狠狠削他。哎，瞧我高兴的把重要的事儿给忘了。贵叔，快去给司令发个电报。亲家公，咱们饭桌上好好聊。
2: 哎，有劳戚夫人。
0: 走，我们干杯，庆祝杭景跟他父亲团聚。干杯，
4: 干杯，
5: 干。
0: 亲家公，今天我特意让后厨安排了几个江南口味的菜，赶紧尝尝。
5: 戚夫人真是太有心了，这府上由您操持啊，海山真是天大的福气啊。
0: 你啊就踏踏实实的住下，等司令回来了你来好好叙叙旧，好好喝个酒。刚才的那些话呀，你等他回来再多说两遍。
4: 来吧，
0: 来，
4: 动筷子吧。

0: 凤栖姑娘，这杯酒我得敬你啊！林伯伯，这怎么感到呢？你就别客气了，我那本书得以重新出版，多亏了你四处奔走，我得当面谢谢你啊！
1: 是啊，凤栖，这杯酒我和我爹一起敬你。都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现在最大的喜事就是你们能够团聚。
0: 我相信三哥在中间也出了不少力。哦，
1: 也对，我得以重见天日，多亏了北辰和成都君斡旋呐。这都是他们应该做的。老三，还不跟你岳父喝一杯？
2: 哎，爹，我敬你。
1: 一起吧，来，一起。
3: 爹，怎么了？
2: 啊，没事儿。

0: 怎么？你们联系上了？成都君不是说不准任何人和他联系吗？
1: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0: 凤琪小姐，您找我。
1: 有一件事，我要你立刻去办。
2: 爹，你慢点。嗯。爹，那是我以前住的地方。
3: 哦，好。
2: 爹，
3: 嗯，
2: 像现在这样手挽着手散步，我想了很多年了。
3: 嗯。
2: 曾经还一度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3: 我也想你呀，不过爹还是想问你一句，你也是真心自愿要嫁给北辰的吗？
2: 爹，我跟三哥之前呢是闹过不少别扭，如今都好了，三哥他是真心待我，也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
3: 哎呀，看到你们俩能够真心相爱，爹这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我是真的可以放心了。
4: 张参谋，张参谋，张参谋，我们已经查清楚了。
5: 你确定吗？码头的事儿是青年会干的，
4: 确认无疑。严纯的事儿一早就是他们策划好的。
5: 这帮不怕死的，康司令找了他们这么久，也该是他们把命交出来的时候了。
6: 勇哥，康九雄知道燕传的事是我们做的了，
7: 怎么回事？
6: 我也不知道，但现在问题是这个地方暴露了，当务之急带大家赶紧转移。
8: 勇哥，
9: 怎么办？
8: 你们就说该怎么样了。

0: 顾少爷，深明大义呀！啊，谢了，你这出引蛇出洞很漂亮，辛苦了。你想挑拨离间？
1: 差不多行了，还演上瘾了。
0: 你帮金督军和康司令除了这伙人，你又是金督军的义子，日后位高权重，你还把他们找你报复啊？
1: 永哥，永哥，我绝对没有做对不起组织的事情。永哥，穆子正，你这个叛徒，你出卖我们！老子今天跟你拼了！行了，行了，都把枪放下！放下！把枪放下！永哥，带大伙先走。
2: 穆子正，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少废话，我已经帮了你，信不信？走啊！走！穆子正，你跑不掉的。嗯？我跟你们走。
3: 穆子正，你这个没良心！我金某人待你如何？你落难之时是我收留了你，而且认你做了义子，可是你呢？却是青年会派到我这来的奸细。当初你在萧府就想暗杀我，如今你真以为当着我的面？
1: 不动声色就能瞒天过海，义父，康敬雄替日本人运送鸦片毒害中国人，他暗中早与日本人勾结，设兵工厂做军火生意，骗老百姓去做劳工，百般欺凌，受尽折磨。他这么做，全都是在替日本人卖命啊！你与他捆绑在一起。
3: 迟早沦为被万世唾骂的罪人。原来你早就知道，我现在只知道你背叛了我，你是个奸细。像你这样的人，我应该让他们把你捆起来、吊起来，千刀万剐了。 可是现在人人都知道你是我的义子，给你留个全尸，自己了断。

0: 爹，爹，
1: 你怎么来了？
0: 求您饶了子正一命吧，他毕竟救过我们的命啊！
1: 凭这些理由，是不能放过一个奸细的。
0: 但是。

0: 哎呀，孩子，你这是干什么呀你？爹，是不是在这世上每一个我爱上的男人，你都要杀掉才会满意？我是你唯一的女儿，我一直都知道，我是京都君的门面，我一直努力地做好这个门面。若是你今日一定要杀了子正。
1: 我跟你说，
0: 我保证，你也一定会失去你的女儿。
1: 你，若可姐。

姐，你们对我的恩情，我穆子成只能下辈子再还了。

0: 枪开了，是你背叛我对你的惩罚。可是你现在还活着，是因为你救过我，给你的回报。小子，你给我记住了，从现在开始，你和我们金家没有半点的关系，你永远不会再受到我们金家的庇护。
1: 爹，
0: 再说一个字就让他死，走。

0: 爹，您没事吧？我在门外就听您咳得厉害。爹，爹没事儿。爹，爹年纪大了，难免会有些小毛小病。没事儿。爹，我看您脸色这么差，要不我给您请个医生吧？
1: 不用了，刚住下，就别兴师动众的了。爹一直在监狱里待着，身体自然会弱一点儿。有机会调理调理就好了。
0: 哦，对了，爹，我想起来，刚给您炖了冰糖雪梨，我这就给您端过来。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打板结束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别慌，
4: 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良辰好景知几何。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今晚8:10，耀眼。
14: 我还以为秦有多厉害，也就那样吧。
15: 总分549，英语。
16: 秦野的英语语区考了，
17: 少考一门还比我高那么多。
18: 我妹真厉害啊，明明能赢呢，认输了。
19: 加油！
20: 秦野，加油！
16: 加油！
7: 今晚8:10，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良辰好景知几何。
9: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7: 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说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说2026听神席。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21: 快去吧。

0: 您这是又可惜了。您不打算把时间跟杭锦说吗？北辰，咱俩不都已经说好了吗？我就是来见他最后一面的。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但如今。 有你在他身边，我也就放心了。爹，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他，呵护他，一生一世。爹相信，爹都知道。北辰啊。 我有点累了，想一个人躺一会儿。
1: 好，那待会儿你醒了，我们两个再过来。

爹，医生说这病有的救，您跟我去海都。

0: 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
1: 你不能就这么放弃了，就算为了行情你也得试一试。他一直在等着你。
0: 好，我去，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1: 你说。
0: 你先不要把我的病情告诉杭青，这孩子心思重，他知道以后一定会很难受的。
1: 之前从海都回来病情不是已经都稳定了吗？
2: 病人的肿瘤恶化的实在是太快了，抱歉，我们已经尽力了。
1: 什么叫做已经尽力了？
0: 北辰，北辰，你别怪他了。李医生
2: 啊，
0: 你去忙吧。
2: 抱歉，抱歉。
0: 北辰，这段日子以来你为了照顾我费尽了心思，真是难为你了。
1: 爹，海都不行还有北辰，我们可以挨家的医院跑，一定可以找到好的医生。
0: 没用的，这次真的是没有希望了。医生已经给我判了死刑了。
1: 我带你回去看看杭青吧。

他等了您六年，日思夜盼，为的就是跟您有重逢的那一天。你说过，你希望恒景一生都快乐，他见不着你，会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爹，跟我回去。

0: 英可，英可，你来了！英可，你相信我，我绝对没有背叛组织。我相信你的清白，我也很清楚你的为人。可是现在你的身份虽然暴露了，但金城却没有杀你。你要怎么跟组织解释呢？
1: 说到底，你就是不相信我呗？那这样吧，你想杀了我，我愿意用我这条命证明我的清白。
0: 子正，你冷静点儿。在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之前，你先暂停工作。
1: 暂停？那，永哥，我什么时候可以恢复正常？
0: 你先安顿好自己，暂时不要露面，保证自己的安全。

尽我所能，我付出那么多，我甚至一次一次用我的命去拼，到最后连你们的信任我都得不到。你说这可笑不可笑？

0: 三哥，嗯，金督军和康司令已经启程回去了。
1: 诸军方面的事情，多跟杜教官联络。是。另外，穆子正的身份暴露了，督军放了他一马，听说是金小姐替他求的情。
2: 这个金小姐是个性情中人，只不过所托非人罢了。阿琴，跟我走，我会好好对你的。她跟着我好吃好喝的，跟着你。
3: 难道做逃犯婆吗？
4: 谁让你别这么说？
2: 阿琴，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跟我走。不，你才这么重视。你算什么东西？跟我抢？爷从出生那天起就什么都有，而你拼一辈子都不如爷的一根小指头。这是为什么？这是命。 人要性命，一条狗被人欺负还不反咬，你能干什么？你只能舔爷脚底下的泥。舔，舔呀！
3: 你真了不起啊！
2: 疯子，给我杀！
3: 打！使劲打！

擦擦眼泪吧。你这样怨天尤人是没有用的。有时候，老天爷就是这么不公平。还有啊，你单枪匹马的，怎么跟萧北辰争领行情呢？你需要帮手啊。

0: 你不用管我是谁，但是穆子正，穆先生，久仰大名。你找我有什么事？有个人他想见你，或许你见到了他，你会脱胎换骨。
1: 什么？明天就回去？怎么这么着急啊？十二爹，你怎么突然有这个打算啊？哎，是啊，没来得及跟你说，学校那边知道我已经出狱了，打电话说跟我重新续了合同，让我继续教学。哎，这张校长吧，他急着想见我。
2: 我就答应他了。这两天啊，在这儿住着，见你过得挺好的，爹就放心了。可是，爹，这……爹有爹的安排，咱们日后还可以再去看爹的，不是吗？
0: 亲家公。
3: 司令马上就要回来了，怎么也得等到他回来之后再说呀，对吧？是啊。没事儿，
1: 来日方长。改天等海山回来了，我们老哥俩再去。行，那说好了啊，你办完事儿之后，我再派车把你接回来。
3: 啊，有劳戚夫人了。可是爹。
1: 您这也太突然了，之前都没有跟我说过。嗯，要不这样吧，您明天再留一天，我带您在整个北新城转一转，好不好？
0: 亲家公，杭景一片孝心，你就答应他吧。
3: 是啊，你们两个刚团去，就多陪他几天吧。爹，我舍不得您这么快就走，您就多陪我一天，好不好？ 爹，
2: 杭景，爹就再陪你一天。

0: 你就是郑凤岐说要见我的那个人。
1: 我们在码头见过，请坐。

0: 穆先生，恭喜你！我有什么可喜的？穆先生现在不是金城义子，也不是青年会的人，又是自由之身了，大可以在新天地里大展拳脚，这难道不是天大的喜事吗？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合作。我们互利互惠。
1: 共赢共存，那你们可找错人了。我现在一无所有，什么都不是，毫无价值可言。
0: 不，我们看重的正是你的野心和仇恨，因为这才是最大的力量。穆先生，生逢乱世。 如何才能头角峥嵘，高人一等？如果背后没有一棵大树，那就永远是任人碾压踩踏的野草。只要你肯点头，我们就会成为你背后最强大的助力。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2: 阁下，您刚才都听到了，这个人落魄至此，竟然还不愿意跟我们合作。每个人都有恐惧和欲望的拼图，只要找到他丢失的那块，便可掌控一切。穆子正也不会例外。你看郑凤岐，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需要中国人为我们办事，而穆子正正需要翻身的机会，所以他一定会点头的。
3: 小风筝，好玩的小风筝，来来个风筝吧。
4: 裁缝铺来了，
5: 您进去就知道了。来，哟，三少奶奶，听说您和令尊要来，我们早就候着了。哎，您看看这料子，上好的进口货。
4: 卷儿，
5: 爹明儿就走了，怎么今儿还做衣服呢？爹，这毛料是苏联运来的，南方很少有，不但非常软，保暖还吸湿气。 南方冬天那么湿冷，等衣服做好了，我就给您寄过去。爹，你喜欢吗？好，我女儿选的，
4: 爹都喜欢。凉吧。
5: 哎，小心。哎。啊。啊，对了，师傅，我爹这个人呢，风风火火的，容易出汗。
3: 您的领口和袖口都做得稍微大一点。哎，好嘞，领口一尺五。哎，老先生。哎。糖葫芦。
6: 香甜的冰糖葫芦，
3: 又大又甜，不甜不要钱。冰糖葫芦不甜不要钱。啊，等会儿啊。嗯。又大又甜。哟，老板，来根冰糖葫芦。
6: 给我来一串。哎，
3: 好嘞。挑事最大的。
6: 好。哎，好。哎，慢走您。
3: 爹，
6: 你这是还把我当小孩呢？哎，无论什么时候，在爹眼里啊，你永远是个小女孩。
5: 好甜啊！
6: 上车。
3: 冰糖葫芦。
0: 爹，我舍不得你走。
2: 爹也舍不得你啊。好，爹答应你，等我把那边的事情忙完了，就回来看你。
0: 真的吗？那爹你可答应我了，爹你可不许骗我。哎，
2: 好。
0: 爹，我还想听你讲故事，就像我小时候那样。

0: 好，就讲一个凯蒂的礼物。在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一个美丽又善良的小姑娘，叫凯蒂。凯蒂的父亲非常非常的爱着凯蒂。虽然他是个商人，偶尔要出远门，但是每一次从外边回来，总会给凯蒂带上不同的礼物送给她。第一次，凯蒂的父亲带给凯蒂的是一个音乐盒。哎呀，他说，每当打开这个音乐盒的时候，就仿佛听到了凯蒂的歌声。这个音乐盒陪伴了他一路，最后就成为他送给凯蒂的礼物。
1: 那第二次呢？
0: 第二次是一双舞鞋。凯蒂的父亲看着凯蒂一天天的长大，他想，很快凯蒂就能到镇上的舞会跳舞了。他要让凯蒂穿上最漂亮的舞鞋，尽情地享受欢乐。
1: 后来呢？
0: 后来，凯蒂父亲的朋友带回了父亲给他的礼物，居然是一根树杈。你想知道故事的结局吗？

因为父亲再也回不来了，他要把这根树杈插在泥土里，慢慢长大。 他要用这样的方式陪伴他最爱的女儿。

爹，爹，爹，医生，医生，快来人！

0: 医生，我爹到底怎么了？你倒是说话呀，情况到底怎么样？
1: 戚夫人，三少奶奶，灵公已经故去了。

0: 他在给我讲故事呢，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1: 林公在狱多年，身子已经极其虚弱，他早就已经得了很严重的肺病。照这个情形看，他应该是一直在硬撑着。如今，确实已经无力回天了，还请您节哀顺变。

0: 一定是医生看错了，我要去给我爹找更好的医生。
1: 杭景，你放开我，我要去给我爹找医生，你放开我。
0: 杭景，爹已经走了。不会的，我爹才刚刚回来我身边，他不会就这么走的，不会的。 他不会就这么走的，不会的，我爹不会走的，爹，我还有好多话没有跟你说。 在想。

0: 凤琪小姐，全部都查好了。林堂生半年前就被保释出来了，而且之后一直住在一家私人疗养院里。我们还查到，萧三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看他。
1: 这么说，他早就知道这事儿了。
0: 嗯，没错，应该是这样。
2: 这事办得不错，东边的小宅子归你了。真的，谢谢凤琪小姐。凤琪小姐，电影已经连赢100场了，连破我们公司的3大记录。外面的影迷就跟潮水一样，都想抢着跟您合影呢。
1: 这么说，大家还是很认可，阴谋和爱情还是息息相关的。
2: 是是是。

0: 王经理
1: 啊，
0: 你觉得我最喜欢剧中的哪句台词呢？我最喜欢，只要你的心灵受到了伤害，你眼里看哪个角落都是魔鬼。

0: 怎么没有人进出？难道出什么事了？
1: 听说了吗？这两天萧家呀，正办丧事呢。
2: 啊？谁去世了？
1: 三少奶奶的父亲，就是萧三少的岳父大人，前几天啊，已经办完了一场法事了。
2: 真的？
1: 可不是嘛。哎呀，这件事情啊，都已经在周围传开了，你居然不知道啊？

0: 莫先生，又是你。刚才看到你无功而返，现在杭景痛不欲生，你怎么可能见得到他呢？你这么说，林伯父真的去世了？嗯。那杭景现在怎么样？如果你担心他，想见他的话，整个萧府能帮到你的只有我了。
1: 所以穆先生，你要不要跟我做朋友呢？小姐，你多少吃一点吧，你可千万不要下金香啊，小姐。

0: 这不光是为了你，你就当做是为了你爹。他老人家向你隐瞒了病情，就是希望你能好好的，不想让你担心。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爹在天有灵，他能安心吗？ 你是他唯一的女儿，他把最后的时间都给了你，就是希望你好，希望你能开开心心的，这才是他最大的意愿。三哥。
1: 我再也没有爹了，
0: 哭吧，哭出来就好了。

0: 七夫人，三少奶奶。
1: 七，我就是去学校看看，没有必要让他们跟着。
2: 这不是老三担心你吗？你要是想让他安心，就把他们带上。有什么事儿啊，也可以差遣他们。
1: 去吧。三少奶奶，请。

0: 夫人，这样也好，三少奶奶总算是愿意出去了，可算是缓过点劲儿了。
1: 是啊，
0: 自从林老爷去世，三少奶奶就一直住在庭香园，三少爷都由着她。不过这长此以往，也不是个办法呀。
1: 这爹说没就没了，换作是谁，也承受不了这样的痛啊。
2: 杭景，你来干嘛呀？啊，你没事吧？
3: 我没事，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
2: 学校有我们呢，你就放宽心吧。我先去上课了啊，下课回来陪你。
3: 嗯，好。
4: 林小姐，有人送东西给你。
3: 哦，

0: 是谁送来的？不认识。哎，不过人还在门口。你好，我是林航警，请问是您送来我父亲的手稿吗？嗯，我是在南苑疗养院照顾林工的护士，我姓冯。南苑疗养院，今天我过来就是想告诉你。 其实，哎，你等等，我父亲为什么会在南苑疗养院？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下午4点，南宝咖啡厅，我等你。还有，千万不要向肖三少提起此事，不然我就没命了。
1: 三少给您买的点心，让我送来。好。你们两个在这里守着就行。
2: 是。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的万解说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徐晃，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翅下，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到红场啦！
10: 哇
11: 哇，里面好漂亮，你看，
10: 好看的，好看的，咱俩留个纪念。这地铁站真的很漂亮哎！
12: 3、2、1，转！
10: 大合照一张。
9: 我的登机牌不见了，老公。
11: 谁呀？旅行手册。
10: 我天，别闹了，所有行程都在上面。
11: 哎，这不是到了吗？不能停吗？
10: 是不是越走越远啊？
13: 咱过了一车瘾。
14: 队长还原了咱们在圣彼得堡那一出。
13: 那个阿杜联系了吗？
15: 几号啊？
16: 我没有阿杜电话。
15: 完了，完了，
9: 完了。
11: 啊，就是里面这么老远。
10: 哇，好远啊！
13: 热死了，
9: 累死了。
10: 我不要再走路了。
9: 我的个妈呀！
17: 我老婆一点不会坐地铁，
18: 被拉下来，
19: 联络不上。
17: 不管咋样，
20: 等到我。
7: 周四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
1: 听我的，赶紧解冻！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
4: 受罚。

0: 最近，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在中国澳门开展。本届博览会的主题是数十共生，什么意思呢？如果用策展方的话来说，就是人工智能正从数字系统加速走向物理世界。以前的人工智能可能主要是藏在你手机里的算法，是藏在应用程序里的智能，而今天它正长出身体，走进工厂的生产线，走进城市的服务空间，也走进你我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那么人工智能要想在物理世界完成这临门一脚，目前最缺的到底是什么呢？来看记者吴玉的报道。
1: 大家好，我今天呢来到了澳门，当然呢我们今天肯定不是来度假的，我今天带大家一起来逛一个超级炫酷的科技大展 Beyond Expo 2026。
2: 这场展会有多夸张？近800家科技企业，3万多人跑来澳门，据说连打车都要排队半小时。但最让我们兴奋的是今年的主题 AI 数十共生。直白点说，就是 AI 不再只是你手机里那个会聊天的机器人，它开始长出身体了，走进工厂，走进商店，甚至走进你的咖啡杯。
1: 今天呢，我的任务就一个，带你逛遍 Beyond Expo。那么遇到什么好玩的我就冲上去玩，遇到什么厉害的我就去问。现在准备好了吗？我们走起。
2: 这个正在被围观的就是今年的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因为手持奶瓶而出圈的小派，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澳门。再往前走，这个正在展台前忙活的机器人，他的动作特别灵活。了解之后才知道，它不只是可以做实验、调酒，甚至可以煎牛排。这要是让它去帮我们拿快递，我们就可以彻底躺平了。今天的逛展计划才进行到开头，已经有点应接不暇了。等等，前面有个正在打拳击的机器人，我们去看看他是谁。
1: 这是一种绅士的礼仪，我被他帅到了。
3: 这款 T800 呢，我们是在整个行业里面啊，它的这个爆发力呀 然后这个加速度啊，包括它的平稳度做的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好了。
1: 这样我感觉他马上要上场了。
3: 对 对，
1: 而且他做那动作真的非常的拟人化。
3: 是的，是的。包括它转身嘛，它这边的这个关节有320度的自由度，就是你可以转320度。所以是非常好的。
2: 再看这个，在四足机器人领域，如果说能走能跑只是基本功，那么云深处科技带来的这款山猫 M20 直接把难度拉到了全地形悍将级别。它最大的亮点是轮足融合，腿上长着轮子，既能像普通四足机器人那样迈腿越障，又能像轮式机器人那样高速滚动，真正实现了一机两用。
1: 他现在是在跳舞是吗？
3: 他现在是就是展示一下我们那个关节的一个自由度。
1: 他这么小的这个身体就这样可以直接越过去啊？
3: 他可以直接爬到上面去，然后这个高台的话预计是80公分左右，最高的话也可以到1米的高台也是可以上去的。
1: 我震惊到了，真的，它这个感觉是关节非常灵活的活动哎。
3: 包括它这个楼梯也是可以非常的灵活的攀爬上去。虽然它是轮式，但它上楼梯的姿态也是类似于足式的这个状态上去。
1: 对，有一种感觉拟人感。
3: 对对对。
1: 很灵活哈。
3: 然后我们这一款那个山猫 M20 的话，主要也是应用在像电力巡检，然后包括还有像那个应急消防，然后以及像物流的最后一公里这样子，还有像警用的安防类的一些应用场景当中。
1: 那我们现在已经投入到实际的应用当中。
3: 已经都是实际应用以及量产交付的。
2: 能跑能爬还自带地形预判，想象一下，未来在地震洪水现场冲在第一线的是这群不知疲倦的机械勇士，人类的救援效率将迎来质的飞跃。科技向善， 这大概就是具身智能最燃的打开方式吧。
3: 它可以前后都是可以自主的去行动的，这个意思。
1: 哎，它还可以左右走，
3: 它可以
1: 转圈是吗？
3: 对，它是可以，就方向的话它是可以原地转圈的，然后侧移横移也是可以的。对，
1: 所以就是可以适应各种
3: 各种地形。对对对对。
2: 还有银河通用带来的 G1 机器人， G1 同样已经进入商业化的真实场景，机器人会主动跟你打招呼，问你想要咖啡还是其他饮料，它支持模块快速切换，今天卖咖啡，明天卖玩具，后天甚至可以做互动游戏。
4: 我是井盖，银河超市的实习店员。
1: 我可以买什么产品呢？
4: 我这边有咸柑橘、陈皮柑橘和柠檬气泡水，想喝点清爽的，还是带冰箱的？
1: 清爽的，那我要一个气泡水吧。
4: 小盖马上去拿。我这两根手指可不简单。
1: 谢谢你啊，小盖。
4: 谢谢您来捧场，祝您天天开心，拜拜了。
5: 目前在我们现场演示的这一款呢，我们叫G1。尽管它是其实是主要可以应用在像零售，还有物流仓储，还有医疗康养，还有像智慧药房这样的一些场景里面的。然后这其实我们是模拟的一个我们的银河太空舱的一个产品，这是可以完全24小时由机器人值守的一个场景吧。然后用户只需要在外面去点单，然后里面的运营和值守，包括取送货，都可以由机器人来自主的完成。
2: 银河通用这波操作说明了一件事儿，具身智能正在走出实验室，机器人不再只是展示我能走路，我能挥手，而是真的可以去开一个咖啡店，做一个零售员。也许过不了多久，你公司楼下的便利店就会换成机器人店员。
1: 不只有新朋友，听说我们的老朋友呢也来了，而且他最近还学会了新的技能，怎么回事呢？我们现在去看看。阿莫你好。
6: 嗨。
1: 阿莫向左转。往前走。向后退。
7: 就可能在不久前或者去年前年，这大家对于这个机器人的印象就是走路、跑步，或者是说干活，对吧？
8: 对。
7: 然后今年好像我们在展会上见到了更多元化、各种各样的这种，哎，它又可以家庭陪伴，又可以好像这种情绪价值工具，还就是更加多元化的这种的形态出现了。
9: 是，对。因为分两部分讲，一方面呢，过去几年其实大家在完成一个基建的动作。对，包括你说的让机器人先走起来，能够站起来，再到走起来，对，这些其实是类似于机器人的基建。那这些基础功能都实现了以后，其实才可以往它身上去叠加更多丰富多元化的一些能力。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每家具身智能的公司其实都在想怎么去找到一些自己品牌或者自己产品的差异化的点。那我们打造这个可可爱的小阿莫，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寻找到的我们行业差异化的一个赛道。
2: 如果说刚才的机器人展示是 AI 的身体，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展

0: 展示的就是 AI 的大脑和神经，而且这个大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1: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科大讯飞的展台，他们在展会上刚刚发布了自己首款的这个 AI 眼镜，我呢先来上手试一下。
2: 你可以戴一下，对。然后现在我们开启的是同声传译的一个模式。
1: 哎，这个戴着的感觉真的非常的轻，哎，
2: 对，只有40克，
1: 40克，
2: 是的。
0: 这是科大讯飞刚刚在 Beyond Expo 全球首发的 AI 眼镜，来给你们报几个数字，40克，比我们的太阳镜还轻，支持122种语言实时翻译。最厉害的是它的降噪，多麦克风阵列加上视觉降噪。什么意思？就是在特别吵的地方，它会通过看你嘴唇的动作来帮你收音。
2: 当然翻译只是我们的一个核心能力之一，我们还把超级 AI 助理的这个功能给塞到了眼镜里面，您可以用 AI 去调用很多的功能，后续您可以去它用这个 AI 去调很多生态的服务，对，然后包括我们也把龙虾加入到了眼镜当中，您可以用眼镜去调用你的桌面的龙虾助手，让它帮你在干活。
1: 讯飞 AI 眼镜支持122种语言的实时翻译，产品搭载了多麦克风阵列和算法协同的超强降噪系统。那么刚才这段话呢，我就是通过这款眼镜里的这个提词的功能，完全不用记词了，这对于我们出镜记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助手。哎，
0: 带上它，我们真的能直接进入到外挂模式吗？让我们现场再来试试看。
1: 你们第一次来澳门吗？
3: Me, yes.
1: 我推荐你们可以去试试澳门的猪扒包，非常好吃。它是一种澳门的特色小吃，到处都有。澳门猪扒包。那也
4: 别。OK OK。
1: 祝你们澳门的旅途愉快哟。
4: OK。
5: Thank you。
1: 谢谢。通过这个小小的眼镜，立马成为了朋友 ，friend。
4: Yes。
1: 首先呢，我要声明一下，我身后的这台飞机呢，它不是模型，它是真的可以飞起来的飞机，卧飞长空的eVTOL，也许呢，它就是我们未来的空中出租车。
0: 在智能出行与低空经济领域，卧飞长空展示的是 A200 系列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简单来说，这就是未来城市空中交通的空中出租车。在交通拥堵成为全球性难题的背景下， eVTOL 正从概念走向试飞。卧飞长空的展示让我们看到，打飞的上班或许已经不再遥远。
1: 可以这样理解，我们这架飞机它是可以不需要跑道的，就是垂直
6: 上降。是的，我们是垂直起降的飞机。
1: 哦，那这样很方便啊。
6: 对的，
1: 其实
6: 只需要一个像直升机的一个起降平台就可以了。
1: 它更多适用于什么样的场景呢？
6: 我们现在主要做的场景，因为我们是做载人的嘛，然后主要做的场景是三方面，一方面是城市城际之间的那种交通运输，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景区的观光旅游。然后第三方面呢，就是应急救援。
1: 如果它投运以后，是不是意味着我以后就是在澳门坐它，只要10几分钟就可以到珠海呢？
6: 是的，这个非常方便，因为澳门和珠海本来就相连嘛。因为我们的飞行速度大概是230千米每小时，所以真的可能用不了10几分钟，就10分钟就可以飞过去啊。
1: 它距离我们真正运用到实际大概还需要多久呢？
6: 我们现在已经在试航取证阶段了，然后预计是今年年底到明年上半年，然后能拿到局方的TC 和 PC， 就是型号合格证和生产许可证，然后拿到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陆续的进行商业化的交付和运营了。
0: 就在本次展会开幕前，这款飞机刚刚完成了新一轮关键科目的试飞，试航取证进程全面提速。中国低空经济的万亿赛道正在从政策风口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1: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6个座位，在满载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空间还是非常的大，所以乘坐起来我觉得还是很舒适的一种出行体验。 这个是驾驶位，
6: 对，那边是驾驶位，
1: 这个是乘客位，
6: 对，这边相当于副驾的位置。
1: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驾驶员操作的仪表盘。
6: 对，主要它包括两边的这个侧杆，是控制上升下降，然后和方向的。
1: 哦，哎，这样真的很有未来感，科技感。我们也很希望它早点能上市，让我们成为首批的这种乘客。
6: 一定一定，我到时候请您来试驾。
1: 谢谢谢谢。
4: 我们非常期待，就是可以在深圳可以打，
1: 是的，
4: 对，空中飞的上班，会很酷，对，觉得很帅。这首先就是你肯定会有想不同的视野，上班的过程其实会让人觉得挺苦的，但是如果你上班之后，你可以俯瞰，就是 对，就是整个空中的画面的话，你会觉得很帅很帅
1: 啊，
4: 对，所以很期待，嗯。
0: 今年展会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首次设立了 OPC， 就是艺人公司。你看这位小哥，一个人一个笔记本电脑就支起了一个展位，他做的是 AI 宠物定位项圈。
5: One person company 就是一个人通过 AI 以及其他工具去完成整个公司的一个搭建，是这样，从渠道到技术，从前端到终端到后端，一站式全部完成搞定。
0: 这就是 AI 时代最好的地方，大公司有大公司的玩法，个人也有个人的机会。也许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创新就藏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展位里。接下来再带你看一个特别有团魂的地方，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们这次不是单打独斗，而是组团出击。你看这边横琴科技展区，近40家本土科技企业与科研机构一起亮相，覆盖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
1: 我们看这个只有指甲盖大小的东西呢，它实际上是应用到这个服务型机器人的算力芯片。那据说呢，它的功能是非常的强哈，我们现在了解一下。那所以它厉害在哪里呢？
7: 它可以用于我们现在服务型机器人的导航、定位、避障，还有一些小模型的部署，都可以用这个芯片来实现。
1: 是说它的这个节能也非常的厉害吗？
7: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它的功耗只有5瓦左右，就大概我们洗手间的一个非常小的灯泡的功率。
1: 意思就是说它的功能更强大了，
7: 是的，
1: 然后它的能耗更小了，
7: 是的。
0: 深圳南山的科技企业也在本次博览会上表现抢眼，在活动中40多家深圳南山创新企业强势登场，涵盖了 AI 硬件、智能终端、芯片设计等多个细分领域，从硬件制造到软件开发，从底层芯片到上层应用，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形成一条完整的创新产业链，而这正是 Beyond Expo 赋能亚洲、连接世界这一宗旨的最好注脚。
8: 那我来这里的话也是想走向这个科技的前沿，去看到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包括看到今天展会上那么多的公司，那么多的一些产品，我会觉得这是一个 AI 的新时代，我还是很期待他们会对我们生活、学习、工作各个场景上的一些帮助。
0: 在 Beyond Expo 2026，我们看到了会自己站稳的机器人、会翻译的眼镜、会飞的出租车，还有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无数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小创新。他们有的已经很成熟，有的还在路上，但他们共同指向了一个方向 ：AI 不再是屏幕里的对话，它正在走进我们的物理世界，走进工厂，走进商店，走进医院，也走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9: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大家伙。最近一台名为焦平一号的巨无霸，全球直径最大的土压平衡盾构机，在长沙铁建重工下线了。它是为咱们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里的湖南高铁特别定制的，它的任务是在洛阳邙山底下挖通一条超级隧道。那么它都有些什么本领？首发解码新高地，带您一一拆解。
1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童欢。您现在看到的呢，就是焦平一号盾构机。我们现在感受一下它的体型啊，它的这个开挖直径达到了惊人的14.57米，这是什么概念呢？差不多是5层楼那么高吧。焦平一号这么大，主要为的是湖南高铁的350公里时速。因为高铁要跑这么快，那么隧道的断面就必须大，空间大了，气动效应才好控制。咱们坐车呢，才能感觉到平稳舒适，并且呢，不会耳朵疼。同时呢，14.57米的直径也让焦平一号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土压平衡盾构机。 但这么大的个头要在地下挖隧道，工程师们其实也有三怕。第一呢，怕因为沉降控制不住塌方。那第二呢，怕因为地质复杂卡壳。那第三呢，当然就是怕进展慢了。先来说说怎么解决这个塌方问题啊。土压平衡盾构机就是当盾构机的刀盘旋转切削土体时，机器会实时监控这个掌子面的土压力，并通过调节螺旋输送机把土排出去的速度，让这个舱内也就是刀盘后面的土的压力始终与前方的土层压力保持一个动态平衡。那如果推力过大，前方的土体就会隆起鼓包，那如果推力不足呢，那后方土层又会坍塌沉降。所以呢，因为是通过排土速度保持刀盘平衡的，就叫做土压平衡了。而焦平一号呢，它还进化出了一个更高级的气压辅助推进系统，在保持平衡的前提下，还能够减轻刀盘磨损。
11: 通过上边这个区域给它往里边充气，把这个渣土压到一个下部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一个这个舱位，上边都是通过压缩空气来平衡前边这个土体的一个压力。这样的话，我们土舱渣位少了之后，第一个是施工能耗会降低，对这个刀盘磨损来讲，理论上来讲可以达到30%的一个减少它的磨损。
10: 本来大家以为芒山底下全是软土，结果一开吧，好家伙，全是鹅卵石，甚至还有直径30公分的大石头。那这就好比是你在一堆棉花里吧夹着一块石头，刀盘一转，那石头卡在里面切不动就麻烦了。
11: 大的漂石的话，最大直径能够达到30公分，对我们盾构机来讲，一方面就是出渣会比较困难，再一个在软土里边破除这个钴石会变得就是更加困难一点，因为在地层里边的这个软土里边存在这个钴石的话，相当于就是在棉花里边切削石头一样，盾构机刀盘我会顶着这个石头，它会一直往前滚。
10: 所以呢，工程师给它设计了一个复合刀盘，还带格栅，这就像是给它的嘴巴同时装上了牙齿和过滤网，遇到软土呢，拆掉格栅大口吃土，效率拉满，遇到大石头赶紧的装上格栅先挡住大石头，等到它慢慢被刀盘磨碎了，再由螺旋输送机施进去。地下施工呢，时间就是金钱。以前的盾构机啊，干活像拔萝卜，推进一段，哎，停，拼好管片，也就是隧道墙壁，再推进一段，再停。因为没有管片支撑的隧道是会塌的。但是这个一推一停也确实浪费了不少时间。但焦平一号它是个急性子，它配备了同步推拼系统，顾名思义就是一边往前推，一边同时拼隧道墙壁，一点都不耽误。
11: 每环管片搭配了推拼同步系统，施工效率可以节省19%到30%。我们这个工程整个施工长度是4970米，如果全程采用同步推拼系统的话，你可以节省1200小时的这个施工时间。
10: 讲了这么多技术啊，大家可能也好奇，芒山上面也没有住什么人呢，还是在山底下挖，为什么不用更划算的钻爆法呢？费这么大的劲儿造这么大的机器，到底值得吗？我们要明确地告诉大家，当然值得。芒山底下古墓很多，光沪南高铁隧道这条线路经过的区域，探明的就有北魏孝明帝陵、后唐明宗徽陵、刘家井汉墓和新庄遗址。如果要保护这些陵墓，就需要对地表沉降控制要求极高。用这种超级盾构机啊，比传统的钻爆法，也就是放炮，稳得多，能够静悄悄地挖掘，完美地保护地上的文物。以前呢，造盾构机咱们是摸着石头过河，那现在咱们的盾构机是嚼着石头过山。焦平一号不仅是一台机器，它更是中国向世界展示的一张新名片。以后呢，坐上沪南高铁，穿过芒山隧道，要记得有这条钢铁地龙的功劳。好了，下期再见。
9: 2026年度重磅文博大展官宣来了。6月2号，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办。本次大展由上海市文旅局、湖南省文旅厅共同指导，上海美术馆、湖南省博物馆联合主办，是马王堆汉墓发掘50余年来规模、规格、珍稀度创下省外展出全新纪录的重磅特展。展览将于7月3号到10月7号在上海美术馆呈现。那么，这场集结了472件汉代珍宝的顶级大展都有哪些重磅看点呢？我们来看首发记者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12: 今天首发记者来到的是上海美术馆，一会儿将在这里召开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的新闻发布会。 跟着我的镜头看一下，这一次新闻发布会将会给我们发布什么样的惊喜？这一次国宝艺术大展又将给我们解锁汉代什么样的璀璨文明，以及它的生活美学呢？

0: 启动。随着大幕的正式开启，千金之家马王堆汉服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的门票正式开售了。
1: 本次展览实现了三大历史性首次，马王堆一号墓替信帛画和马王堆三号墓替信帛画两幅母子替信帛画首次同期外展，对鸟林信文旗地程云秀坐殿首次展出，林信文旗安乐如意长寿无极文字丝棉袍残片和油彩双层长方形漆装帘首次外展，全方位彰显西汉文明的巅峰成就，为公众带来近距离领略汉代文化魅力的难得契机。
2: 本次展览甄选了195套、472件展品、一级文物31件套，
3: 一共有9件稀世之宝领衔，另外还有10件重磅展品。
1: 本次大展突破传统文物陈列模式，以文样之眼、器用之序、天人之思三大核心篇章，用当代化视觉语言重构马王堆文化叙事。同时，展览配套厉先生的政务厅、新追夫人的更衣室、新追夫人的厨房等专题体验区，以及医药问诊、熏香互动等区域，构建沉浸式文化体验现场，
3: 将马王堆美学延展变成了可触、可尝、可用的日常。新追夫人餐桌上的米糕啊、莲藕汤啊，也有可能在本次展览复现哦。
4: 马王堆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考古发现，它的发现不仅预示着一个古代的文物的丰富展现，更重要的是完整地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古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精神的整体状态。而这个展览如果能够在一个美术馆里来进行，那真是一次新的探索和新的一种实验。这种实验可以把各种新媒体、新方法和新观念放到展览里面去，使得古代的文物活起来，使得古老的长沙马王堆在上海展现出它不同寻常的魅力和可能。
1: 而在展览之外，文创成为连接文化与生活的另一条纽带，从寻香记的新追夫人家宴，到嘎嘎餐厅的千金之茶，从养生方衍生的汉方茶包，到古汉医药集团的养颜膏方，文商旅体展深度联动，让文化可尝可饮可带走。
5: 为了这次国宝艺术大展，上海美术馆特地准备了非常多有意思的文创，比如说我这杯咖啡上面就有千金之家的特定图案。
1: 从舌尖茶饮美食到丰富随身文创，这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体验早已不再局限于展厅之内。7月3日至10月7日，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将登陆中华艺术宫，多方跨界合作，让沉睡千年的马王堆文化走出展厅，落地生活，诚邀大家走进中华艺术宫，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汉代之约。
6: 首发，下节更精彩，今晚8:10，耀眼。
7: 我还以为秦有多厉害，也就那样吧。
8: 秦分549，英语。
9: 秦野的英语语区考了，
10: 少考一门还比我高那么多。
11: 我妹真厉害啊，明明能赢呢，认输了。
12: 加油！
6: 今晚8:10，耀眼。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

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四零组五零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说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首发，现在继续。

0: 这怎么办？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4: 最后一节晚自习打半截书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别慌，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8: 湖南新闻联播，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的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熊琪，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湖南系统谋划部署企业服务年、致富万企等重点工作，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生活服务有温度，生产服务有深度。湖南把加快发展服务业作为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今天是高考第一天，湖南共有46.96万名考生走进考场。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南的重大使命和战略任务。近年来，湖南围绕企业、产业、产业链、产业生态，系统谋划部署企业服务年、致富万企四个十大等重点工作，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
1: 工程机械产业是湖南先进制造业的核心优势产业。在最新的全球工程机械50强榜单上，湖南有三一、中联、铁建重工、山河智能、兴邦智能5家企业上榜。在中联重科智慧产业城，许多机器人新员工正在试用上岗，他们有的在仓储区来回穿梭，能精准识别并分拣不同规格的零件，有的负责在生产线搬运冲压后的高温板材，有的凭借智慧视觉系统负责精细化质检。在机器人训练场，许多还没有上岗的机器人实习员工正在学习打螺丝、物料分拣等技能。
2: 未来的话，就是重点会部署应用场景，一个是工业，一个是特种，一个是应急，从产品本身、产线以及场景应用跟对外的合作四个方面来加快我们的矩阵智能技术的落地和各种应用场景的一个推广。
1: 推动产业向新而行，近5年，中联重科累计研发投入超过200亿元，开展具身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研发。从研发试用到走入生产一线，今年年底，企业自主研发的1.4米双足人形机器人就将实现量产，预计年产能达7500台。深入实施致富万企、人工智能加等行动，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当前，湖南已培育国家级双跨工业互联网平台2个，领航级智能工厂1个，卓越级智能工厂16个，推动企业上云上平台超95万家，建成智能制造企业3678家。去年，株洲入选全国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名单。今年，中央已拨付财政资金1.26亿元，支持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覆盖轨道交通、硬质合金、航空动力等产业链的20个新型技术改造试点项目。作为改造试点项目之一，这2年，株洲的华瑞精密公司投入了1.2亿元资金，用于产线智能化改造。在智能工厂 ，AGV 智能搬运机器人穿梭不停 ，5G 工业互联网把研发、生产、仓储、供应链串成一条智慧链条，让数控刀具的研发制造周期从1个多月缩短到15天。
3: 以前研发一款新刀具呢，从图纸到成品，我们需要反复的试验。现在可以借助这个大数据学习和仿真的模拟手段，极大的缩短了我们的产品研发周期，同时呢，研发成功率也显著提升了。
1: 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打造一批优势产业。当前，湖南已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2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金市市生物酶产业是去年新增的7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之一。当前，园区已经聚集中小企业30余家，建成从菌种研发、酶制剂生产到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龙头企业引航生物2021年入驻园区，5年来，企业攻克多项关键生物合成技术，年产值从5500多万元攀升至超过3亿元，还带动了上下游10多家企业急剧发展。
4: 依托集群集聚优势，我们和本地上下游配套企业实现原料共享、技术联动，有效压缩了供应链成本。今后，我们将持续加码科研创新，带动上下游伙伴进一步做大生物酶产品产能。
1: 聚焦生物酶产业，金市专门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从厂房配套、科研攻关、产学研对接、市场开拓等多方面对企业予以支持，还搭建了校企实验室、公共检测平台，破解企业研发融资瓶颈。
5: 不断完善 全链条创新孵化体系，持续放大生物酶产业集群效应，力争建设全国更具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生物酶制造先导区。
1: 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2025年全省全部工业增加值为1.61万亿元，居全国第九，制造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比重达26.4%，居全国第七位，其中先进制造业占比51.7%。
0: 餐饮、打车、养老，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儿背后都少不了服务业。2025年，湖南服务业增加值突破3万亿元，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9.2%，比5年前提。

0: 升6.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湖南 GDP 每增长10元，近6元是靠服务业拉动的。
1: 今年6月初，全省服务业大会在长沙召开，明确提出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在便民惠民的服务赛道，湖南多地正在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岳阳、长沙已入选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行先行区试点，长沙已建成150个便民生活圈，服务居民175万人。在岳阳铁路社区，有康养需求的居民一出小区就能做专业理疗，医护团队还能定期上门。
2: 我们小区80%都是像我这样的老人，养老需求比较多，有需求一个电话就上门服务，方便安心，这才是我们老年人需要的便民服务。
1: 生活性服务业提质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崛起。在株洲李陵，智能化触角就深入到陶瓷的生产全流程。随着瓷器加 5G 上了云，企业一年下来效率提高了20%，成本却降了15%。
3: 今年我们是新增了我们的一个能源管理系统，通过系统数据的一个不断迭代和优化的话，让我们实现了一个节能超过50%的一个项目的顺利落地。
1: 越来越多湖南制造企业从卖产品向卖方案、卖服务转变。在长沙经开区落地的鸿蒙生态长沙创新中心是全国第4个也是首个专攻芯片适配的创新中心。去年9月正式启用以来，这个中心已在工业制造、政务服务、医疗健康等领域进行了开源鸿蒙系统的实践探索。
4: 我们创新中心正在和大家一起努力，让我们的芯片从长沙这里适配完之后，能够带动当地的产业转型升级，能够迈向全世界。
1: 湖南服务与湖南制造正双向奔赴。按照部署，到2028年，力争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57%，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45%。以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湖南正锻造新的产业核心竞争力。
0: 下面我们来关注高考。今天是高考第一天，全省共有46.96万名考生走进考场。我们也派出了多组记者来到考场周边，记录下少年们逐梦的身影和社会各界给予他们的全力护航。
5: 现在是早上8点，我正在长沙市实验中学考点的门口，可以看到已经有不少的考生正在依次有序地排队进入考场，家长们也带着鼓励与期待与考生击掌拥抱，目送他们走进考场。
6: 为全力保障考生顺利参考，公安部门在各考点周边均部署了警力，确保第一时间响应考生的需求。在周南梅溪湖中学考点，一名考生不慎走错考场，向执勤交警求助，现场铁骑警力立刻行动，将考生送至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考点。在师大附中考点，一位考生的准考证忘带了，经现场民警和考点核实身份后，按照湖南最新的考试规则，让这名考生先行参考，在下一科考试前提供相关证明即可。
7: 不需要急的，他因为里面有警部通，他可以查他的身份证的，是吧？
8: 考场周边都有应急处突力量，只要群众考生有需求，我们就予以进行帮助。
6: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高考开考后，守在考点外头的家长有明显的减少。记者今天开考后，在长郡中学考点外与一些留在现场的送考家长进行了交流，大家都希望以更加平常的心态面对高考，对考生只有满满的祝福，而不是过多的压力。
9: 我的心情比他的心情可能还要激动，希望他考一所比较好的大学，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加油，
10: 考出自己应有的水平，也希望给孩子啊这一生当中啊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6: 上午11:30，首门语文科目的考试圆满结束，大门一开，考生们自信地跑出考场。
11: 没有什么目标，现在希望能上个600分吧。
1: 今天邵阳多地出现大雨天气，在邵阳市2中、6中考点，针对行动不便的特殊考生，执勤交警开辟绿色通道，引导送考车辆就近停靠，护送考生直达考场。民警还主动添加家长微信登记车辆，保障考生往返赶考安全便捷。
12: 考个好成绩出来啊！
1: 在耒阳市2中学考点，考生刘玉山患有痉挛性脑瘫，行动和书写存在不便， 经过规范申请、严格审核评估，他获批延长30%考试时长，弥补书写速度较慢的短板。考点还安排专人全程陪护，为他提供入校、应考等辅助服务。考场外同样暖意融融，各地考点外送考家长静静守候，为考生加油鼓劲儿。志愿者们设立爱心服务驿站，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饮用水、防暑物资、备用文具、应急咨询等服务。
13: 希望他把会做的做对就好，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孩子加油。
0: 今天上午的语文考试期间，在湖南省教育考试院的统一组织下，本台记者随巡考人员走进了株洲市南方中学考点，在不影响考生考试的前提下，了解高考组考情况。
6: 株洲市南方中学考点共有65间考试和3间备用考试，有1913名考生在这里参加考试，分别来自株洲市南方中学、兴雅实验学校和远恒佳景研高级中学。考点工作人员介绍，高考首日顺利有序，针对考点内的听力障碍和小语种考生也制定了相应方案。
14: 这两个特殊考试是一人一考试，那个小语种考试有专门的两套听力系统，听障考试是有他对这个声音的指令要求比较特殊，考试要求很安静，通过那个严格的检查之后可以带助听器进场，那个让他顺利完成这个考试任务。
6: 考点内准备了充足的急救和防暑药物，由专业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团队在考试期间全程值守，遇到突发事件可以第一时间进行处置。考试期间，南方中学有近1000名师生在校内用餐，学校精心准备了高考菜单，荤素搭配，健康营养的菜品，寓意美好，饱含了对考生的深切祝福。
15: 对整个的食品安全全流程进行严格的这一个管控，同时呢还精心的设置这一个菜谱，吃的很营养。
6: 考试期间，公安、电力、市监等部门都派出专门工作人员值守。学校电力实行双电源加 UPS 双重保障。无线电监测部门还派出多组技术人员在全市考点内外设置固定或移动监测设备，实时监控非法信号。
16: 这个设备主要是个单兵的搜索设备，就是说，如果发现了这个非法信号，我就把这个设备打开之后会很快的靠近它，可以找到那个信号具体的位置，大概是2公里左右的范围的所有的信号我们都可以侦测到。
0: 你对哪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是在今天上午刚刚结束的高考语文考试中，湖南考生面对的全国一卷作文题。这个作文怎么写？我们来听一听考生和语文老师怎么说。
11: 写的青春，自己也是一个正青春的年纪。
17: 考前摔断腿了，对你有影响吗？
11: 不影响的发挥，然后我觉得我还是很有信心。
18: 我写的是成熟
19: 啊，我选的是历史，立足于当下，然后去展望未来，从历史中学习到经验。
20: 考察一个大家对词语的理解，可以写犹豫，可以写成长，也可以写很多就是让自己非常有身心感触的那些东西。
1: 根据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的试题评析，今年全国一卷的作文题目将青年成长置于时代背景下，唤起青年的使命担当，并将词语的含义、使用语境等与个体的生命体验紧密连结，引导青年在时代巨变中主动思考、深化认知，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21: 题面不复杂，然后呢，他们并没有预设观点，要你从这个材料中去寻找信息，词语与这个事物与社会的关系，然后学生也真正的有思维能力，并且学生都有话可写。
11: 今年的作文题还是比较开放的，可以让鲜活的你和鲜活的时代相得益彰。我手写我心，祝福每一位考生在接下来继续取得好成绩。
0: 在长沙，58岁的摄影爱好者于家贵连续16年驻守高考考点，用相机捕捉考场内外的动人瞬间。
1: 早上7点，58岁的于家贵便挎着相机来到长沙市一中高考考点，这已是他连续第16年用镜头定格高考现场。不同于专职摄影师争抢核心机位，于家贵总爱在考点周边缓步游走。执勤民警、暖心志愿者、翘首以盼的家长、步履轻快的考生，都是他镜头里的主角。
22: 一般不会固定在某一个机位，我比如说我在这里到处走一走，看看这里一些家长、一些孩子的动态。刚才我就拍了一个 警察的那个包子挂在那个栅栏上面，他们还没吃饭就已经工作了。

0: 模样深深打动了他，让他不由自主地举起相机。于家贵觉得，如今大家对高考的关注点早已不再紧盯分数与结果，高考只是孩子们开启新旅程的逗号，是逐梦路上的新起点。每一个高考瞬间也因此有了别样的时代温度。考场内外洋溢的欢笑、感动与期许，才是最值得他记录的温暖图景。
1: 如果说我们以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么现在他们大家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2: 现在的孩子们走出考场，那就是青春洋溢，热情奔放。
0: 16年来，于家贵拍下数万张高考影像，精心筛选后留存下来的作品达12000张。这些珍贵照片有不少被冲印出来，变成一本本满载故事的相册。
2: 拍摄这么多年，不仅是我自己的青春的记忆，也是对孩子们青春的记忆，也是对这个时代的记忆。我想等到我孙子高考那一年，我也去给他拍高考的现场照片。
3: 90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延安采访时，毛泽东告诉他，帮助他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有3本书，其中一本叫做《共产党宣言》。而最初参与《共产党宣言》德文版翻译工作的，就有一位湖南人。
4: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

0: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李梅更入党。他是中共一大召开前全国50余名党员之一。早在1918年，17岁的李梅更考入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后来他转入北京大学德文系2年级学习。在同乡好友罗章龙的邀请下，他经常到北大文学院听陈独秀、李大钊的讲座，思想进步很快，还直接参与了五四运动。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倡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要搜集马克思学说的各种书籍，编辑刊印马克思主义论著，组织讨论会，主办演讲会。
1: 1920年春天，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德文翻译组就对照德文原版完成了《共产党宣言》全文翻译，还制作成了油印本，在进步青年间流传。李梅更是这个翻译小组的核心成员吗？
2: 是的，在这之前呢，各大的报刊登载的译本大多是出自日文版，少量是来自英文版，而且只有部分内容不是全译本。李梅更他参与了翻译的油印本，虽然没有公开出版，只印发了少量油印本在校内外流传。当时很多的进步青年在北大红楼读到的那本对他们影响极深的《共产党宣言》，很有可能就是李梅更的这个版本。
1: 1920年的中国正处于黎明前夜，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一批处于迷茫中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他们急于要了解指导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迫切地想要阅读《共产党宣言》。李梅更所在的德文翻译组完成德文直译，以隐秘方式散播思想火种。
0: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许多革命青年逐渐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此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纲领，亦与《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精神一脉相承。
2: 李梅更靠着扎实的学识和不变的初心，践行着救国的理想，这也正是湖湘儿女代代相传的风骨和担当。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共产党宣言》带来的精神力量。
3: 昨晚湘 BA 半决赛首轮第二场，湘潭队坐镇主场迎战长沙队。长沙队凭借51%的超高投篮命中率，以89-59大比分取胜。
4: 由于湖南工业大学正在备战 CUBAL 全国八强赛，湘潭队多名主力缺战。面对强大的长沙队，湘潭球迷战鼓擂擂，加油助威，气势十足。
5: 今天我们是享受主场，打出我们的风格，拼出我们的分散，干就对了，拼就对了。
4: 首节比赛，身着白色球衣的长沙队便打出快节奏攻防转换，套路丰富且变化多样，以22-14取得领先。次节，湘潭队及时调整防守策略，收缩内线，限制对手冲击，单节以16-14小胜，将半场分差缩小至8分。一边再战，长沙队在保持高强度防守的基础上，外线手感全面复苏，一记记精准的3分空心入网，不断击穿湘潭队的防守体系。更雪上加霜的是，湘潭队队长陈霜意外受伤，被队友扶出场外。湘潭队的顽强感染全场，连长沙球迷都开始为湘潭队加油，向拼尽全力的陈霜致敬。末节，湘潭队仍未放弃，不断追分，但长沙队尽显强队底蕴，稳扎稳打，持续压制对手反扑势头，89-59斩获半决赛开门红。
6: 长沙队的这个队伍队员的实力深度确实非常厚实，但是呢，我们也确确实实是非常想要给现场的球迷以及线上球迷贡献一场很精彩的比赛，但是很抱歉今天没有做到。
7: 对方的主力球员陈霜受伤，我觉得这个比分呢，不能说明两个队相互之间的这个实力。我们回去以后啊，对针对于下一场还要积极的做好充分的准备。
3: 今天作为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的配套活动之一，第12届挑战杯湖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在长沙圆满收官。
0: 全省122所高校10万多名师生参与，322个作品进入决赛，最终。

0: 东南大学湖南大学本科组、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职院组斩获团体总分第一，荣获大赛最高荣誉挑战杯。一批孵化基地、创投机构、金融机构等也来到现场，与180多个创业项目对接。来自湘潭大学的彭奥林和团队致力于为国产高端光电设备提供核心材料支撑。今天在对接会上，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和多个园区向他们抛出了橄榄枝，
1: 可以给我们提供50万元的这么一个资金支持吧，长沙本地给我们推荐一些园区啊、工位什么的，就方便我们入驻，可能后续我们建立生产线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厂房。
2: 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的话，目前的话基金盘子是5.05亿元，对于我们创业的大学生团队，我们可以最高给到100万元的支持。目前我们已经服务了380余个项目团队，拟投资金额有1.8个多亿。
0: 现场三个大学生创业团队与长沙中电软件园达成入驻意向，园区将提供3年免租办公、人才公寓，还有知识产权、法律、财税、招聘等方面的服务，实现背着双肩包就能来创业。
3: 我们为大学生提供市场资源链接、政策资源的这个辅导，就是在市场方面依托我们园区的这个大中小企业，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场景方面的需求赋能。
4: 初夏时节，湖南多地繁花绽放，景致宜人。
0: 夏日的雪峰山林木青翠，漫山油桐花次第开放，素白小花藏在绿叶之间，山野景致清新自然。各地的荷花迎来盛放期，在永兴西河国家湿地公园道县周墩一故里，塘中荷花错落生长，花苞与花朵相映成趣，微风拂过，阵阵荷香扑面而来。沅江新湾村武冈赤塘村的栀子花连片开放，游客们赏花漫步，还踊跃参与采花比赛、品鉴栀子花茶等趣味活动。宜章邙山燕子岩的绣球花花开正艳，蓝紫粉白的花团缀满枝头，花期可持续到6月底。游客穿行花间拍照打卡，留住夏日美好。邙山景区结合花海、溶洞、瀑布景观，推出多条游玩线路。
5: 不少游客都是冲着溶洞加花海的组合来的，带动了景区的二次消费。
0: 山野繁花似锦，城内景色宜人。在怀化城南体育公园，波斯菊、金鸡菊、美女樱等花卉连片铺展，色彩斑斓。不少市民结伴前来游园赏花，放松身心。
6: 闲暇时来这里走走，看看花，拍拍照，特别放松，很适合休闲散心。
7: 晚上好，来看天气。高考第一天，强降水回波主要是位于湘西湘南，怀化湘西州邵阳楼底雨势较强，那么降雨还将持续。省气象台下午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湘中湘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受到降雨的影响，邵阳、郴州、永州、怀化、湘西自治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明晚到后天呢，湘中湘南小到中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受到冷空气和降雨双重打压下，今天省内大部地区的闷热得以缓解，尤其是湘西北降温显著。明天降温区域继续南移，会让考生和家长感觉凉爽不少，后天气温又会逐步的回升。
8: 长沙中雨19到26度，岳阳中雨18到23度，湘潭大雨转小雨18到25度，株洲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衡阳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益阳中雨16到23度，常德中雨15到20度，张家界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吉省大雨转多云16到20度，怀化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娄底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邵阳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永州大雨转阴20到26度，郴州大雨转雷阵雨21到26度，山南阴转多云12到25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7到38度，长沙明天白天会有中雨落下，请注意防雨。长沙明天相对湿度85%。长沙后天多云，17到26度。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三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1: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三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 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3: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一公里的地方。
4: 这片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醒队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1: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拢。
5: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1: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
6: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之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之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冠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1: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7: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1: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15/5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8: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1: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三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1: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0: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3: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0: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6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4: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5: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6: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成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0: 今年1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7: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0: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1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

0: 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十二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2: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3: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10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4: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2: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5: 他现在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6: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2: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7: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信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2: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 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 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8: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设备提供服务，
2: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9: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0: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 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九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100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10: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0: 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9: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6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 据古巴媒体六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

0: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六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六号通报说，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打板结束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别慌，
4: 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傲娇的香菜。

0: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1: 我还以为秦有多厉害，也就那样吧。
2: 总分549，英语。
3: 秦野的英语语区考了，
4: 少考一门还比我高那么多。
5: 我妹真厉害啊，明明能赢呢，认输了。
0: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6: 我是小易，大家都说我很聪明，因为我有他们在我的脑子里。
7: 当我遇到困难，他们就会出现。
8: 这道题好难啊！
9: 我想到了，我们可以先看这个，确认已知条件。
10: 等一下，我想到了个朋友，让他帮我算吧。
11: 这道题选 C， 是否需要帮你讲解运算逻辑？
10: 不用了，我都学会了。
12: 古诗读后感太难了。
13: 非也，非也。破朽离家老大回，我认为主讲的是时间流逝。
10: 太麻烦了。
14: 哎，泡泡，帮我写古诗读后感300个字。
10: 秦古有什么好画的？不都一样吗？
14: 当然不同。
13: 苹果其实还可以这样画的。
10: 不管了。
14: 哎，泡泡，告诉我苹果应该怎么画？

0: 年级也要当。给妈妈写一张贺卡好吗？
1: 当然要写。
0: 哎，爸爸帮我写个母亲节的祝福。
2: 我以前明明都会做的呀。
0: 我的思维能力去哪里了？谁帮帮我？
3: 是否需要解答？
0: 不需要了，这次我要自己想。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0: 谢啊，谢谢
1: 啊。
2: 宴席，美食的大观园。美食之外，宴席更关乎人情、社交、关系、面子。湖南民族众多，习俗丰富，喜欢热闹的湖南人，不论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往往少不了一场又一场风味迥异、特色鲜明的宴席。

0: 一个不喜欢武侠的博主，不是一名好厨师。武师一岁的妙香波依然保有少年心性，而他的真正身份却是一名厨师。
1: 好，要滴要滴，来再倒好，再倒好，再倒好，再倒好。
0: 我小时候喜欢唱歌跳舞画画，所以我拍抖音也是一种推广，推广我这个房子，餐饮。 几年前，妙香波在外打拼多年之后，选择回乡创业。湖南平江颇有特色的朵子屋，成为妙香波改造的乡村土菜馆。

0: 叫吧叫吧，来。
1: 行了，可结没有？可结没有？要不要？
2: 你忙
1: 点嘞。要不你有
3: 呀？
2: 我爸现在88岁了，我爸我妈都是长沙的，15岁就来到了平江，他一生非常坎坷，身体原来可以，这两年有一点不行，啊，想多来陪伴一下老人呢。看见没有，这么多的蜂蜜。
4: 父亲的88岁大寿将近，当儿子的准备好好操办一下。平江人讲究礼仪和规矩，婚嫁寿庆一般都会用10大碗招待客人，名为请喜。
2: 闻见莲花不？要不？要
5: 掉。
2: 我这个晒的闻见又一个风龙果。你风龙红啊，要不？要掉。
4: 山里自产的蜂蜜要用来制作一道宴席上的美食。平江10大碗，随着年代的变化，菜品相应也有了改变，但头碗炸肉的地位从未动摇。鸡蛋和面粉一起均匀搅拌，油温烧至200度，面团入锅，迅速脱水，糖和蛋白质在高温下产生美拉德反应，焦香扑面。只有经验老道的厨师才能精准掌控油温和火候。炸好的面团外酥里嫩，大火蒸至20分钟，十锦蔬菜点缀其间，才算制作完成。炸肉其实并不算肉，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它做成肉的形态可以用来哄骗馋嘴的小孩子。如今物质极大丰富，炸肉反而成为一道必不可少的记忆之味。
2: 来，老板来。
4: 乡村的宴席，食材和寓意最重要。妙香波的手艺和造型有些粗放，但大家在乎的是吃个热闹，沾个喜庆。炸肉打开记忆之门，随之而来则是更多熟悉的味道。判断一桌平江请席是否足够有面子，是另一道不可缺少的硬菜——虎皮扣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成方块，蜂蜜在这里派上用场，均匀涂抹在表皮，油润遇上甜蜜，想想都觉得肥腻。但是妙香波自有解决高招，入油锅炸至表皮呈褐色，再迅速进入水中，肉的表皮在温度的反差作用下形成褶皱气泡，形如虎皮，因此得名虎皮扣肉。一口咬下去，肉感顿于无形，只剩下满口浓香，余味绵长。在讲究清淡健康饮食的今天，偶尔这么放纵一回，幸福感倍增。请席10大碗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吃法，吃完一碗再上一碗，每道菜都是主角，每道菜都有平等展示魅力的机会。
2: 今天富刚刚手不能上。 一个人心动的叫并不仅仅是一根属于自己的房子，于是童年宁愿在这根房子里投过的生活，尽管这栋房子低矮陈旧，清贫如洗，谈了呆萌房子哥哥落了那些黄金般珍贵的生活情节，最后离婚里的家人很硬很松。
0: 人的一生呢，有失有得，每天能够跟家人在一起，家人身体健康，幸幸福福，快快乐乐，就是我的人生中最大的幸福。
2: 我保证给我小女儿妙心如买一个 iPad。
1: 今天买。
2: 今天晚上可能怕下雨，买不了。
1: 我乖吗？我。
4: 家乡在中国人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味道则是一个人的身份坐标。无论走出多远，无形之中总有一些牵绊，召唤着你回到原点。从平江县往西100多公里，则是著名的美人窝桃江县。桃江人对待宴席则有自己的方式，其中一桌茶席自在散淡，非常适合用来打发时间。擂茶，桃江的传统小吃，经过千年时光的淬炼，历久弥新。
3: 来擂茶必须用新鲜的茶叶擂出来，才要颜色要好看，要好喝。干茶叶擂出来的茶没那么好喝。哪能接掉？
4: 清晨，山林静默迷人。熊志宏的擂茶馆就坐落在一个依山傍水的隐士之地。
5: 这是我那个桃江美食嘞。
4: 正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擂茶馆虽藏于深山，人们照例寻味而来。
6: 那辣的厉害的嘞，这等着辣的嘞。
7: 这三姑娘的。这三姑娘的不是什么呀？
6: 要花钱很忙，我来江几周都没接到，干脆姑娘就过不赢。要么你叫明天过来不？
7: 好了。
4: 为了搭配一碗擂茶，熊志宏琢磨出了一桌茶席。每一道茶点，他都要亲力亲为。
5: 我
4: 说
5: 给你们兄弟们头发搞出来。还有外卷的焦的都不香。
3: 刚开始开茶馆的时候，娘家人嘛很清楚我嘛，她说这个我干不了多久的，这个餐饮嘛很累的。我说我一定就是再累我也要坚持下去。

0: 没有分开过。今年是这是第一次。那讲好吧呀？要回来不回来不回来，我自己去捡货。撤回。
1: 开雷茶馆之前，熊志宏曾和丈夫一起在常德开办工厂。一次意外事故，生意遭受重创，困顿之下，熊志宏选择回家开了这家雷茶馆。
0: 哦，没想念的。
1: 在以前的桃江，雷茶是每一个女性从小都要学会的手艺，也正是靠着这项传统手艺，让熊志宏从创业失败的低谷中走了出来。一道家乡的地道风味，让他找到了新的生活状态。
0: 只要五六个人，那你788的就有了不？开茶馆这5年以来，最大的收获就是很多陌生人变成了客户，从客户又变成了朋友，这是我最大的收获，也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0: 从前桃江人喝擂茶是一碗，现在的流行吃法变成了一席。
1: 今朝个是我亲自来的擂茶，要多喝一杯啦！要多喝一杯啦！快来开箱啊！先吃吧。
0: 夏夜晚风，树绿瓜甜，一桌简单朴素的茶席，让山间小茶馆变得温情。姐妹们的聚会让熊志宏彻底卸下疲惫。擂茶可能是最不像茶的一种茶，复杂混搭的食材，无法单一描述的口感，使之成为茶中异类。但是对于熊志宏来说，一桌茶席让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生活趣味。

0: 八月，湖南炎陵鹿园，这座600多年历史的张氏老祠堂，迎来一年一度为考上大学的年轻人而举办的宗族盛宴。
1: 师傅，那个车太客气了，给你先装个钉子，再装钉了。
0: 张全成是村里的乡厨，这是他第一次操办宗祠宴席，后厨大小事务都由他一手掌管。
2: 第一碗头碗碗，第二碗就按我的味道全弄个用饽饽，第三碗用个鸡牛。
3: 鸡牛是清蒸吗？
2: 清蒸炒辣椒都可以。
4: 清蒸了，
2: 清蒸了。
3: 那个好，
2: 放姜片了。
4: 放姜片，
3: 放姜片。提在鸡蛋一上，因为湖南就等于是气温比较高，加磅稀饭，加磅那个新鲜枣子，放在以前。
0: 最忙碌的人是张建军。作为张氏家族的主事人，张建军每年此时都乐于张罗，参加的人越多他越开心，因为那意味着家族里的年轻人越有出息。
3: 2006年开始，我们已经在这个张氏祠堂每年的8月26号实行讲学，今年是第17年。
2: 位置你就是给他提供的五块
3: 啊，
2: 给他买排骨提出来，下面给你就是做位置你给。
0: 按照当地宴席的习俗，围子肉是宴席的重头菜品，制作起来极费功夫，一道卤料是关键。当地自酿的酒酿，水酒和白糖一起入锅，慢慢熬制浓稠状。直到卤汁变成巧克力色，入水而不溶解，才算合格。
2: 这就可以了，做好了这个卤。
0: 分切好的大块猪肉，油脂透亮，粗放大气，

0: 均匀涂抹上卤汁，为猪肉裹上一层外衣。码放好的围子肉入四方蒸笼内，等待时间带来的转化。三个小时后，香味扑面而来，色如玛瑙，单看外观已是让人垂涎。张氏一族的人们从各地赶来捐款庆祝，进榜题名的学生被簇拥其中，共同祭拜祖先，接受这份家族的勉励和鼓舞。
1: 走走走，张月，
2: 张方群，
3: 一九。
1: 2015年，对，张帆是我的儿子，现在已经在家工作了，为我们父母争争光，为我们张家祠堂争光。
0: 围子肉隆重登场，入口软而不烂。恰到好处的甜味儿与猪肉的香气萦绕舌尖，久久挥之不去。但是美味早已不是主角，而是这济济一堂的美好时光。
4: 冷菜杯居，兴旺发达。
5: 干杯！
0: 团结让整个宗族充满活力，一代一代的学生从这里走出去，又回到这里。古老的祠堂是精神高地，将族人紧密相连，而食物成为最好的亲善大使。
6: 四年树木，百年树来。为了使我们张氏年轻的一代一代比一代好，不断地为国家为社会输送人才。我们张氏家族有优良传统，就是在我们手上呢，也要继续的把它传承下去。
4: 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就好比一个由主干构成的、保持微妙平衡的网络，用橡皮带紧紧地绑在一起。当太用力地拉动其中一条带子，一直断裂时，整个网络就会混乱崩溃。
0: 湖南江涌，勾栏窑寨，如世外桃源般的300多栋明清老屋，总会在不经意间提醒外来者，这里作为四大名窑的聚居地之一，果然名不虚传。欧阳旭真是勾栏窑寨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已经停办了2年的洗泥节，今年恢复举办。作为节日传承人，老人觉得责任尤为重大。
7: 以前是各个村子都有吗？现在整个嘉永县就是我这个村子有，以后的话保不保住是另外一个事。
0: 每年农历5月13，姚家人洗净脚上的泥土，等待丰收的到来。这是当地窑人沿袭千年的节日，远在外地的人都要赶回来。孙女小玉儿在深圳工作，这一趟回来，爷爷奶奶对她还有着额外的期盼。 瓦片粑粑是姚家人喜泥节招待客人必不可少的点心，也是姚家人必须要掌握的美食技艺。
3: 就放这吧，
5: 够不够？
3: 够了。
0: 新鲜的艾草汁融入糯米粉，加水反复揉搓，发成面团，混合了植物和谷物的双重香气。花生、芝麻、糖做馅儿，香糯中包裹住满口甜蜜。
7: 跟我们生过来打了不落嘴。
5: 我好笑了。
7: 啊，我好笑。
5: 嗯。

0: 半个小时后，棕叶的清香混合着糯米的谷香，香甜软糯，这是祖孙在一起难得的温情时光。
1: 还有吗？
2: 嗯，还有啊，等。
1: 嗯，还有这个啊。
2: 嗯，还有吗？
3: 这个就是勾栏窑为我古籍维信定记一栏。
0: 欧阳旭珍一生致力于保护姚家传统文化，如今老人也在忧虑洗泥节是否能够代代传承下去。孙女回家，老人心里是揣着期待的。
3: 我们上了年纪的也不知道哪一天我们就离开了，老一辈的一代一代的一个一个的就是那么啊死去啊，就是一个一个节目的被他带进了棺木去了。

他不在家就没有时间去学嘛，那打工那里哪一个和你这个照顾啊？啊，人家笑不笑啊？一个疯子。当懂当懂当懂。

0: 洗泥节是姚家人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其隆重程度甚至超越春节。
1: 勾栏大情人，风雨月情人，路人请欣赏，王亲各路人。
0: 舞龙祭祀，庄重喜庆，人们虔诚敬天敬地，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古老的仪式穿越时光，在今天依然参与塑造一方族群的生活。食物依然是节日里重要的角色。洗泥节在当地又叫苦瓜节，家家户户酿苦瓜，并将苦瓜酿作为洗泥宴的主馔。苦瓜切断，掏空内里，五花肉剁碎，和浸泡好的糯米搅拌均匀，加入酱油和盐，简单调味，填充至苦瓜腹中，大火蒸煮。

0: 苦瓜的微苦包裹住糯米的香甜，甘香味浓，如同生火，苦尽甘来。这一天在勾栏窑寨，不论是否相识，进门就是客，谁家宾客越多，表示谁家今年收成越好，家宅越兴旺。
1: 来，看灯。
2: 来来来，

0: 食物和礼俗在节日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古老的传统习俗或许有一天终将渐行渐远，或许爷爷的心愿最终也无法圆满，但那些味道和记忆却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味觉基因中代代相传。
1: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化就是一个民族魂，没有记载，没有文化，你这个民族就不知道是什么一个民族。

0: 从乡野来到城市，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庆祝每一个重要的人生节点，食物永远是主角。人们用寓意美好的名字，让每一道食物别具新意，也让每一次相聚更有仪式感。一个人成长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重要时刻，我们都习惯于在一场又一场的宴席中共同分享，共情彼此。人生四喜，一年四季，不同的人生况味皆流转于一张餐桌，在每一次相聚中表达生命中最朴素的情感。
1: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2: 最后一节晚自习的万结束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别慌，
4: 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耀眼。

0: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1: 哎，小心！
2: 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3: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4: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5: 没关系，我陪着你呢。好了，来，
6: 压着个狗屁魔王听着。
1: 没关系。
2: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0: 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
1: 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2: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3: 又打得落花流水。
4: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5: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6: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啥？
0: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7: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8: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1、2、3，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中国菜籽油销量第一的品牌。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
4: 秦爷，秦爷。
5: 嗯，
4: 好了，出事了。
5: 怎么了？
4: 校园网的帖子你看了吗？
5: 什么帖子？不好意思啊同学。
6: 你没事吧？
5: 不好意思啊同学。
4: 五哥，紧急情况，秦野碰上事了。
7: 秦野，李文慧的衣服就是你弄脏的。
4: 我得先走了，有点急事。
5: 哎，那叶老板这边怎么办？你也知道这个机会很难得的。
4: 你帮我跟他道个歉吧，下次我再去赔罪。
5: 哎，行，我。
8: 闭嘴！
9: 队长。

0: 这个世界每天都有很多种声音，就算捂住耳朵也会从别处钻进去，但他们就像天上的乌云，风一吹云会散，天也会放晴。今天大人的事不是你的错，
1: 我认识的秦野是堂堂正正无所畏惧的秦野。
2: 谢谢。

0: 五哥，紧急情况，秦野碰上事了。
1: 秦野，李文慧的衣服就是你弄脏的。
2: 我得先走了，有点急事。
3: 哎，那叶老板这边怎么办？你也知道这个机会很难得的。
2: 你帮我跟他道个歉吧，下次我再去赔罪。
3: 哎，行，
4: 我原本以为到了渣渣亭，一切就会画上句号，我就能重新开始。
5: 嗨，我们这地方小，一丁点小事儿都会很快传遍大街小巷，大家生活都很无聊，都喜欢做看客，听故事呗。
4: 就添油加醋的杜撰这些故事，把假的说成真的，越离奇越精彩。嗯，
5: 没错，他们并不关心真相，但也没什么记性，过几天有了新的八卦，旧故事就忘得一干二净。别往心里去，
4: 造谣的人忘了，可被造谣的人呢？他们受的伤害呢？你干什么？
5: 闭眼，闭上眼睛。深呼吸。你听，能听见什么？
6: 我听见一阵风吹来了雨。

这个世界每天都有很多种声音，就算捂住耳朵也会从别处钻进去，但它们就像天上的乌云，风一吹云会散，天也会放晴。青言，大人的事不是你的错。

0: 我认识的邢野是堂堂正正、无所畏惧的邢野。谢谢。也对，这点事情根本难不倒我。所有的流言蜚语。 都会不攻自破。
1: 当然，快吃吧。

0: 什么？你今天为什么说秦野欺负我跟李文辉？
1: 当然是替你讨公道啊！我最多就用错一个动词而已，而且你们的确没有讨到什么好处，难不成我还能说是你们欺负了他呀？
0: 我们明明是替你出头的，
1: 我可没让你们帮我出头。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是想撇清关系把锅甩给我吗？
1: 王雷，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我把你当最好的朋友才跟你说心里话的。
0: 你是当我傻吗？我知道那条帖子就是你发的，
1: 关我什么事儿啊？
0: 那你大概是忘了，你贴吧头像那只小熊还是我送给你的。
1: 你看错了吧？怎么会是我呢？
0: 放心，我不会把这事说出去的，但这是我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从今以后我没有你这个朋友。
2: 有海神娘娘作证，她会带着你对妈妈的思念随风飘远。
1: 虽然很老套，那还是谢谢你。

0: 你说，妈妈会收到我这盏灯吗？
1: 估计不能。
0: 那你刚才还信誓旦旦的说海神娘娘会作证，
1: 那是我的主观意愿，实际上一个在天上，一个在海里，未必是同一个系统。
0: 那要不考虑这些呢？
1: 那也不行，它飞不了多久，就会落下来的。
0: 你之前就不能浪漫一点吗？
1: 虽然他不会收到这盏灯，但是，他一定会收到你的思念。你对妈妈的思念，会穿过大海，由时间来传递。
0: 这一套一套的，都谁教你的？
1: 哲人周桂梅。

0: 喂，秦野，还好吗？
1: 啊，还好。
0: 那就好，叶老板那边我会再去帮你约一个时间。
1: 多谢。
0: 多谢。

0: 吃口西瓜吧，这西瓜可甜了。吃完什么都别想，好好睡一觉，明天一切都会过去的。
1: 还不能过去。如果处理姚恩的方式是等造谣的人闭嘴，我觉得太不公平了。
0: 你想怎么样？
1: 我想以眼还眼。
0: 行，需要我帮忙吗？
1: 不用，我会自己让这件事情画上句号的。
0: 那你需要我帮忙的话，随时说。

0: 夏洛蒂，夏洛蒂不坠地，你还想上天呀？是你艾迪明吧？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那些造谣你的帖子又不是我发的。
0: 我说是你发的了吗？你还挺自觉。你不要随便诬陷别人。你头像上那个小熊挂件呢？怎么今天不挂了？
1: 我挂什么东西和你有关吗？
0: 嘴还真硬。
1: 此地乌云三百两吧。别以为有形我替你撑腰，你就可以随便污蔑别人。我和你不一样，我不是那种会背后搞小动作的人。你要真看不惯我想赢我，那就光明正大的和我比一次月考成绩。行。
0: 那就让大家看看，到底是谁有真本事，又是谁在虚张声势。好，赌注你定。输了的，操场跑十圈。哇，十圈！怎么，不敢？20圈。赌就赌大的。
2: 行，就这么说定了。还没修完啊？早着呢。你来干什么？
3: 想找你帮忙删帖。
2: 不急1000，加急1500。
3: 我给你2000，尽快。 是关于秦野的，你跟秦野什么关系啊？还特意来帮他删帖啊？我是他同学，我就觉得他人特别好，不希望他在学校被人欺负、被造谣。怎么样，能不能帮？这活接不了，
2: 我可以加钱。加钱也接不了。你不是他表哥吗？他的事你都不帮？
3: 不是不帮。
4: 是轮不到你来帮。你哥让我给你的，麻烦了。哎，我跟你哥虽然说是在牢里认识的，但他罩着我呀，我们也算过了命的兄弟。平哥的妹妹就是我妹妹，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他让我给你带话，他说他一直等你看他去。 你要实在没时间，你写个信也行。
1: 我没他这个哥哥，要不是因为他坐牢，我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寄人篱下，遭人白眼，在学校还得受人欺负。
4: 怎么回事？谁欺负你了？

0: 不想让你哥的事儿被人知道，就别再招惹青言。
1: 开心吧，<笑>
2: 舅舅回来了。
1: 你干嘛呢？还不快干活！是不是忘了什么事？ 就这么点钱？啊，明天带你去吃大餐。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秦爷，你看到了吗？
2: 看什么？这个。
3: 这会是谁发的呢？不知道。秦爷，你看到了吗？
1: 帖子你发的？
3: 不是我，我哪有那个资格呀？我很想帮你，可是你哥说了，这事儿轮不上我。
4: 执行我，道歉帖是你发的吗？

0: 不是。
1: 有些人就喜欢嘴硬。
2: 五哥，你最近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啊。
3: 你最近好像很喜欢疑神疑鬼哦。
4: 被看着了。

0: 你看到的帖子了吗？人家都澄清了。哎，我看到了，谁知道是真是假呀？我跟你说，人大城市来的，心眼多，少接触呗。
1: 今天上什么课？
0: 没事少议论别人。
1: 咋了？又不是你说别人的时候了。
0: 哎，又给你哼上了。
1: 给你。干嘛？之前在食堂，曹凡说你欺负我，是我没有解释清楚。
2: 他这是……
1: 你这是在向我道歉吗？这人说话这么直白的吗？都不给人留面子。
2: 我这人说话就是直。
1: 我不喜欢藏着掖着。行行行，我承认我是道歉，我做了错事，对不起你，我认。但并不代表我要跟你做朋友。
0: 笑什么？别笑了。
2: 我笑你这人挺有意思的。
1: 哎，你们这儿的人是不是都喜欢口是心非啊？口是心非？我哪有啊？
0: 想听，那有谁口是心非？
3: 想不到吧？
1: 想不到。

0: 小姨，今天月考，我先去学校了。
1: 秦野吗？
2: 不是。
3: 你们到底是谁呀？想干什么呀？我今天赶时间，改天再谈可以吗？
4: 大家都找准自己的位置啊！
1: 这还真不行，我们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刚哥想好好教训教训你。
3: 我不认识什么刚哥，我告诉你们，这里是幸福三街，
5: 离我哥的店就不到300米。你们要是敢在这里拦人，不怕我哥揍你们呀？
6: 你哥，你哥是老几啊？我们还能怕你哥？
7: 秦野呢？
3: 你们到底想怎样啊？
1: 你说我们想怎样啊？
3: 要钱吗？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们。
1: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啊。

0: 往哪跑？跑啊！
1: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2: 不着急上学吗？上学书包也不拿。
1: 别过来！
2: 学习这么好，书包里边有什么好的？
1: 到底想干什么呀？你们？
2: 看你往哪跑，这样。

是，那你，好，这有我。

0: 大哥，
1: 不是，
2: 你俩让一女的给打成这样？
0: 不是，是邢武。
2: 邢武。
3: 哎呦，熟客呀，这不我们店的。
4: 来
0: 来来，来，我来。
3: 发型啊呀！
0: 杨刚，我警告你，别动不该动的人。

0: 干嘛呢？
1: 回家，回家。哎，
2: 徐警官，
1: 别跑，给我站住！
0: 杨刚，又是你小子啊？
3: 哎，我这是冤枉嘞，
0: 又狡辩是吧？不好了，实话跟你说吧，我们盯你好长时间了，这次人赃俱获，我看你还怎么说？
3: 这都不是我的。
0: 行了，别废话了，有话回所里说。带走，
1: 起来，
0: 起来，
1: 走，走，起来。
2: 别以为你能护你妹一辈子。
1: 走，不能。
0: 嘀咕什么呢？
1: 走，快走，
2: 走走走走。
4: 考怎么样？赶上了吗？
5: 上午英语没赶上。
4: 那对成绩会有很大影响吧？
5: 没事，这一次月考，不影响。
4: 真的？
5: 嗯，真的。你没受伤吧？
4: 你看我像受伤了吗？没有。
5: 那就好。
4: 你呢？上午吓坏了吧？
5: 才没有，是一开始有点慌，但后来仔细一想，我还挺勇敢的，是吧？
4: 是，既聪明又勇敢。
2: 不过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往前跑别回头。
4: 我不在的时候要学会保护自己。
5: 我跑了呀。
4: 没让你往死胡同里跑，
5: 所以有时候我还是需要你的。

0: 别以为你能护你妹一辈子。
1: 行，我，你跟我回学校吧。你跟我回去以后，肯定没人敢欺负我。为了保护我也不行吗？

0: 行，你俩这点分数啥可看的？切，我还以为秦野有多厉害，也就那样吧。
1: 总分540，语文140，数学140，英语……
2: 秦野他英语考了，少考一门还比我高那么多。
3: 谁让他拿高分？我在你下面。那得把英语成绩也加上才能算真实水平啊。嗯。
4: 打个比方，他英语考120，总分590，
5: 1:1，6:2。
6: 669。
3: 这么多？那这不妥妥第一吗？
6: 哎，秦野呢？他怎么没来啊？
7: 秦野在操场呢。

陈野，加油，往前跑，追上来。

0: 乌云背后的幸福线，那是什么？
1: 英国谚语，意思是说，一件阴郁的事情，背后可能藏着闪亮的一面。
0: 会的。

生活里会有很多裂缝，因为那时光照进来的地方。世上没有不会停的大雨，太阳也一

0: 咱们班今天转来一位新同学。嗯，
1: 进来吧。
2: 数学成绩总来得好，还拿了很多好的比赛的冠军。
0: 我想咱们班有些同学对这位新同学并不陌生，有些人呢或多或少也都听说过他的故事。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邢武。
0: 没了
3: 没了，
0: 行了，都别起哄了，咱们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冲刺高考。我希望同学们之间相互学习，好好相处。邢武，你就坐那个空位上吧。来吧，准备上课。大家把课本翻到第七页。
4: 我这也不松。
0: 我们今天
5: 欢迎回来。大家都在好奇。你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回学校？
6: 函数、性质分析和导数的综合应用，大家可以先看看这道题目啊，自己想想解题思路，然后你回答问我。
1: 混个高中文凭。
7: 哎，你知道吗？邢武来我们班了。
8: 邢武，
7: 你不知道他吗？我以前就听过他很多八卦，今天见到本人啊，简直像男明星一样帅。
8: 肤浅。
7: 他不光帅，还很 man。我还有个超劲爆的消息，晴野跟邢武其实是表兄妹。
8: 我早就知道了。哎
7: 呀，你说我怎么没有这么好的表哥？
8: 你不会喜欢他吧？
7: 我当然喜欢了，像他这样长得又帅又会打篮球又护妹的男生简直是太有魅力了，像偶像剧里走出来的人一样，你不觉得吗？
8: 我不觉得呀，他可是被劝退过的人，有什么值得喜欢的？
7: 不是，我听说他以前成绩很好的，那是被混混找茬打架被连坐，他主动休的学。哎呦，谢谢啊，朱老师。
0: 哎，没事。
7: 刘年，
9: 哎，
7: 来拿东西。
9: 来了，来了，来了，
0: 来吧，我来，来来来。哎，
7: 朱老师，朱老师。
9: 哎，朱老师，我来，我来，我来。
7: 对啊。
9: 哎，
7: 我刘年就行，麻烦你了啊，朱老师啊，你还送我回来。
0: 什么？行。

0: 你帮忙他也不可能那么顺利的就回学校上课。哎呀，应该的，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哪有那么多应该的呀？朱老师，这个这个，优惠券哈，拿着。
1: 你拿着以后来炫导剪头啊、洗头啊、烫头啊，都打折。你做点生意也不容易，我不尿着。哎呀，
0: 那你每次还帮我呢，那我更不好意思了。您就拿着吧，啊，欢迎常来炫导。
2: 那行，那我下午有课，我先回学校了啊。
3: 好嘞，好嘞。
1: 谢谢啊。
4: 给券了。
2: 咱都没有。就是。燕子，
1: 拜拜。哎呦，这个朱老师人太好了，不光送五子回学校上学，还把咱们的芳芳给送回来了。
2: 知道的是老师，不知道的以为他男人呢。<笑>你们俩呀。
3: 你们俩好好吃瓜吧啊！这不吃你的瓜呢吗？吃的，
5: 我也有瓜吃。
3: 腿疼吧？啊！哎呀，你掐我干嘛？我就想看看，是不是在做梦，就很不真实。
5: 你看，你穿着校服，然后又和我一起放学回家，说实话就还挺恍惚的。那要不我弹你脑瓜崩，帮你验证的更确切一点。嗯，
3: 不用了，不用了，我现在觉得很确切，这不是梦，
5: 不是梦，不是梦。
3: 我要确认，
5: 我要确认一下，我觉得是在做梦。
3: 不是梦，不是梦，我已经
5: 让我弹一下，
3: 验证了。不，
5: 我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
3: 反正我不是在做梦。醒了吧？
5: 醒了，特别清醒。上来吧，我背你。
3: 不用吧，我还能走。
5: 我是嫌你走得慢，一会儿赶不上公交了。来吧。
6: 你这么晚没睡，怎么，是不是有心事啊？
7: 就是感觉最近心里面乱乱的。嗯。就是有个人，他会让你的心情变得大起大落的。奶奶，你懂这种感觉吗？嗯，
6: 那就是他开心的时候你就很开心，他不开心的时候你就很担心，是不是这个感觉啊？
7: 对。

0: 我的情绪变得不稳定了，我知道这状态不对，可是我又弄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1: 很多事情啊还是弄得明明白白的，那多没意思啊。啊，人这一辈子啊，要是全对了那就全错了。方寸之间，一天不见竟然就
0: 开始思念。星如，你的手能给我看看吗？

0: 你们这儿的人手上都有这种险。
1: 我海边人都这样，采收牡蛎是份苦活，
2: 很多翘了几十年的阿姨
1: 到老了手指都伸不直。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的万箭书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徐红，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耀眼。
10: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5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11: 哎，白天咖啡，半夜舒养。
12: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11: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13: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14: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5: 别睡过头。
16: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7: 爬爬楼梯，
18: 心跳也从容。

0: 哎，一起来吧！
1: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非法世界杯来了！来 QQ 可乐吧，参与 T4 拼图，还有机会接金盖赢红包。
2: 到红场啦！
3: 哇
4: 哇，里面好漂亮，你看。
3: 好看的，好看的。咱俩留个纪念。这地铁站真的很漂亮哎。
5: 3、2、1，转。
3: 大合照一张。
2: 我的登机牌不见了，老公。
4: 哎呀，旅行手册。

0: 连闹了，所有行程都在上面。哎，
1: 这不到了吗？不能停吗？是不是因为走越远啊？
2: 咱过了一车瘾啊。
3: 队长黄岩了，咱们在圣彼得堡那一出，
4: 那个阿杜联系了吗？几号啊？
5: 我没有阿杜电话，
6: 完了，
7: 完了，
8: 啊，就是里面这么老远。
9: 哇，好远啊！
10: 热死了，
11: 累死了，
12: 我不要再走路了，我顶个妈呀！哎，啊啊啊！
13: 我老婆1点不会坐地铁，
14: 被拉下来。
15: 联络不上。
16: 不管咋样，等不到我了。
17: 周四22点，千问
18: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稍后耀眼。
19: 我决定回学校了。
11: 回学校？
19: 想回去混个高中文凭。
11: 得了吧你！你要是想混文凭的话，你早就回学校了。是因为秦野吧？
19: 我想尽可能保护他，让他不受打扰，安安心心准备高考。
11: 秦武，你对秦野那么好，现在你为了他，你连工作的机会都不要了，你只能陪他走过这一段路。
4: 那以后呢？未来呢？
16: 稍后，耀眼。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5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0: 这个朱老师人太好了，不光送伍子回学校上学，还把咱们的芳芳给送回来了。
1: 知道的是老师，不知道的以为他男人呢。<笑>你们俩呀，你们俩好好吃瓜吧啊！
2: 这不吃你的瓜呢吗？
1: 吃的
3: 我也有瓜吃，有瓜吃。
4: 腿疼吧？啊。

0: 你掐我干嘛？我就想看看，是不是在做梦，就很不真实。你看你穿着校服，然后又和我一起放学回家，说实话就还挺恍惚的。
1: 那要不我弹你脑瓜崩，帮你验证的更确切一点。
0: 嗯，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我现在觉得很确切，这不是梦，
2: 不是梦，不是梦，
0: 我要确切，我要确认一下，我觉得是在做梦，
2: 不是梦，不是梦，我已经
0: 让我谈一下，
1: 验证了，
0: 不，
2: 我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
1: 反正我不是在做梦，
0: 醒了吧？醒了，特别清醒。 上来吧，我背你。
2: 不用吧，我还能走。
0: 我是嫌你走得慢，一会儿赶不上公交了，来吧。

0: 要是觉得我沉，可以随时把我放下来。
1: 还行，比煤气罐和海鱼轻。
2: 你还挺记仇。
0: 我这叫记性好。

0: 能完成吗？
1: 幸亏朱老师帮忙，跟你们校长求情，说你是一个学习的好苗子，要不然你回学校呀，且得麻烦一阵。
2: 嗯，我回学校之后，家里你一个人能应付过来吗？
1: 当然能啦，你小瞧你妈呀！啊，赵麻子可是给我看过手相的啊。说我之后呀，能够时来运转，贵人运和事业运都非常好。
2: 嗯，他呀，他还给我算过呢，说我以后能当科学家，八竿子打不着。
1: 我觉得他说挺准的。放心吧啊，小野不是给咱打了前阵吗？而且炫岛重新开业，怎么着都会比以前好，养活一家老小啊，肯定没问题的。
2: 真能行？
1: 真能行，你担心什么呀？你看奶奶有代步的轮椅，店里呢有流年帮我看着，外面还有 CC 阿姨他们帮忙，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说我能撑起来，就是能撑起来。
2: 你能行？
1: 对，我能行。

0: 今天是个满月。
1: 能进吗？
0: 能进。
1: 从庄医生那拿了泡脚料包，泡上半小时，腿脚能舒服点。
0: 修剪了头发，更像个学生了。啊，
1: 来吧，现在水温正好。嗯。
0: 舒服呀，像打通了任督二脉。

0: 你笑什么？
1: 你也觉得像在炖猪蹄儿？
2: 还真是。
1: 主要是味道挺像的。
2: 哎，你别说，这料包里还真有川椒和桂枝。
1: 庄医生真把我的脚当猪蹄卤啊？
2: 他倒没那么迷惑，川椒和桂枝本身也有活血化瘀、舒筋活络的作用。
1: 今天真多亏了你啊，不然我真不知道那20圈跑完该怎么回来。
2: 其实那20圈没必要跑。
1: 有必要，愿赌服输也是对于这段时间松懈下来的我的一个惩罚和警醒。
2: 怎么说？
1: 其实我月考成绩就算加上了英语，我也考不到我想去的大学，更何况之后参加高考的话，我对手也不只是曹凡呀，所以我得再重新调整我学习的方法，狠狠地逼自己一下。嗯，你相信我能做到？
2: 当然。
1: 这么肯定？为什么？
2: 不为什么，就是相信。
1: 既然这样，那你也能相信我可以带着你一起金榜题名了。
2: 我跟你不一样，我这么多年没学了，考大学基本是没希望。
1: 事在人为，你不试试怎么知道？
2: 不是，你还是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而且我回学校也不是为了考大学。
1: 知道，为了混个高中文凭呗。
2: 对喽，差不多了，再跑一会儿真诚卤猪蹄了。抬脚，早点睡。

0: 早啊，邢同学。
1: 早啊，秦同学。
0: 这样看上去正经多了啊。
1: 说的我好像以前不正经似的。
0: 以前是邢老板，现在是邢同学。
1: 哪个更好？
0: 都好。
1: 必须选一个。
0: 都选不行吗？
1: 美的你。
0: 哎，我发现你最近变异了不少啊，都敢主动开玩笑了。
2: 谁变异了？你才变异了。
0: MBTI 没做过。
1: 什么东西啊？
0: 以前你肯定是 I 人，现在变成 E 人。
1: 什么 I 人 E 人？我现在要做安中人。走吧。
0: 哎，等等，你现在是不完整的安中人，你胸牌呢？
3: 忘带了。
0: 我帮你吧。
1: 正不正？
0: 正的，很正。
1: 走
0: 走。哎呀，今天还是个好天气呢。

0: 听什么呢？
1: 英语，练听力。陪我一起听。
0: 我没兴趣。

0: 这鞋真难受。表妹，哎呦，这鞋啊，还能是谁啊？新球鞋，新发型，进主意下。哎，还有新球鞋，哎，脚不想要了，懂不懂？
1: 新鞋踩两脚，一路没翻倒。
0: 心头摸一摸，聪明又活泼。哎，
1: 你看看。
2: 自从知道你要回学校，都不结巴了。那可不是，我都打算再站一年了，读个高四。不吉利的话还是少说。那我以后就当你跟田野的三陪呗。啊？陪读陪吃陪喝，你们读几年，我读几年。
3: 哎，你也快别说了。
1: 我现在说我后悔回学校了，还来得及吗？
0: 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走，进来，
4: 别跑！
5: 等等我。
3: 走，哎，其实我还挺佩服行武的。佩服他什么？在安子县没几个人能拒绝我爸，但他能。他这个人是这样，一旦他认准的事情，不计代价他也要去做到。
5: 要是我能这样就好了。对了，舒安迪，以后放学不用来接我。
3: 怎么，你有其他安排吗？
5: 我打算晚自习留下来和行人一起复习。你下班后也挺累的，我自己打车回去吧。反正有什么事情，随时跟我打电话。
6: 抱歉啊，合同我不能签了。为什么？你要是嫌工资低，我帮你再去跟叶老板说说，顺口的事儿。
3: 不是，跟工资没关系。我决定回学校了。回学校？你来真的？你为什么突然改变了主意？想回去混个高中文凭。得了吧你！ 你要是想混文凭的话，你早就回学校了。是因为秦野的，看来是被我说中了。说说吧，怎么回事？
6: 我想尽可能保护他，让他不受打扰，安安心心准备高考。
3: 秦武，你对秦野那么好，现在你为了他。 你连工作的机会都不要了，行。但作为朋友，我得告诉你，总有一天秦野也会离开这里，他会离开扎扎亭，他也会去更远的地方看看。也许到时候他都未必记得这儿。
6: 我知道，
3: 你只能陪他走过这一段路。
6: 我也知道，
3: 你都知道。那以后呢？未来呢？
6: 不管他以后在不在这里，记不记得住这里，我都无所谓。我只能管现在，让他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在这里度过。
3: 我一直都最支持你。要是有一天你当不惯邢同学了，欢迎随时回来做邢老板。我很忙，你自己走吧，我就不送你了。

0: 晴野，嗯，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你说，能不能帮我把这个送给你哥邢武？嗯，谢谢啊，谢谢。
1: 五哥，听说你以前 FPS 打特别厉害，他们都说你是狙皇。对啊，放学带我们玩两把呗。
2: 那以前现在我早就不玩了。怎么专心学习了？怪不得学习这么好，物理老拿第一。
1: 有没有什么心得分享一下？
3: 家长们，家长们，没讲。
4: 都我一过来了。
1: 啊。
4: 没什么心得，就是兴趣。
1: 这么抽象，展开说说嘛。
4: 你们与其在这问我。
1: 不如自己回去多刷点题。是啊，体验大家都刷一样的题，为啥你就是第一啊？
5: 对啊，你知道是什么现象？你知道干啥？你不上五三吗？
6: 对啊，
5: 你想干啥？你不上五三吗？
4: 每天晚上一定晚上偷偷回去背。
5: 不要听你说，
7: 内卷。
5: 没想到邢武同学刚回学校，人气这么高啊！
7: 当然了，谁让我这么有吸引力呢？
5: 对，你看五哥刚转来我们班，又会玩游戏，学习又好，长得又帅，
7: 什么？
5: 优秀。
7: 优秀。
5: 嗯，太优秀了，怪不得会背那么多人崇拜。那这不吗？有人给你的酸奶？
7: 酸奶？谁送的？
5: 上。
7: 走。
5: 谢谢。
8: 哎，那酸奶哪儿来的？
9: 邢武的，
8: 谁让你喝的？要不是给你的，
9: 不是你这话说的，
7: 给你的，
8: 我买的，我给邢武的。
7: 来，王阿姨，拿走。
8: 滚！我买的，我给邢武的。

0: 吃宵夜去。不去。唐妹，吃点宵夹。不吃。吃不吃？嗯，都掰过了你都。
1: 秦燕。
0: 哦，来。
1: 上次那个英语没有问题，但是昨天看数学又有一些问题。
2: 这个题型比较新，但还是跟分数有关系。你看这个英语卷。 自从月考结束以后，天天晚上凑的表没事，赶都赶不走。我要不是真选不进去，我肯定差他俩中间给他挤兑走。哎，别烦我，找胖虎吃宵夜去。
1: 胖虎，哼，
2: 算了吧，我跟你说，
1: 下课这才多久啊，已经跑没影了。
2: 走之前跟我说是什么，我不行，我有别说重要的事儿。
1: 啊？

0: 爱护双手。
1: 好香啊。
0: 谢谢。

0: 哎呀，本来是我们四个人的电影，你、情侣、
1: 我、胖，
0: 结果
2: 始终我明明不行的，我是个孤寡老人。
3: 慢慢等表妹啊。
4: 再被你提起。
5: 哎，西武同学，听说你会修手机，我这手机坏了，你能帮我看看吗？
6: 哦，我的也坏了，我的也坏了。
7: 好，
5: 你人真好。
3: 回去得检查检查，然后过几天给你们消息。
6: 那就麻烦您了。啊，
3: 不用客气。
6: 谢谢。
8: Volunteer
0: 是 volunteer 吧？
8: 你词汇量其实是够的啊。
0: 我觉得现在英语课学的特别简单，
7: 就这个词，当时写了一下。
0: 那我先走了。
8: 哦，拜拜，明天见。
0: 拜拜。

0: 一起学挺开心啊，
1: 一起跟人聊得挺开心啊。嗯哼，收获不少。
0: 还行。
1: 这不得拆开看看？
0: 当然得拆，还得一个个拆开仔细看。
1: 一个个？嗯，意思是还不止一个。
0: 是啊，还挺多。我也没想到人气这么火爆。
1: 你偷着乐。
2: 我一个人偷着乐可不行，这都偷你的福，跟你同乐。
1: 你这人什么意思啊？
0: 请你吃宵夜去。啊？接了几单修手机的活，见着有份，挣了钱高兴。
1: 所以你刚说的是手机？
0: 不然你以为说的是什么？
1: 没什么。
0: 走反了，这边。哦。想吃什么呀？
1: 随便，都行吧。
3: 哎呀，好撑啊！我下次绝对绝对不会吃这么撑的。
0: 不知道谁刚才一直说，嗯，好吃，好吃，这个也好吃。啊！
3: 哇，怎么突然下雨了？哎、
0: 这
3: 雨怎么都不预告啊？说下就下。
0: 过云雨吧，来得快，去得也快。

0: 见，一天不见竟然就开始思念，
1: 下意识在想起你的某个瞬间，心跳频率要靠近。

0: 行武现在会在干嘛呢？你想什么呢，秦野？赶紧去睡了。
1: 奶奶，还没睡啊？
2: 小野，进来吧。哎，你不是也醒着吗？啊，我就想着把这毛线卷了，我再睡。
0: 哦，那我来帮你。
2: 好啊，
0: 这样对。哎，
2: 啊，对，
0: 这样。
2: 这手啊，拉直啊，拉直啊，好。
0: 啊，哦哦，好。
2: 你这么晚没睡，怎么，是不是有心事啊？
0: 没有。
2: 没有，
0: 好吧，是有一点。
2: 说来听听。
0: 就是感觉最近心里面乱乱的，
2: 啊，
0: 老想着一件事儿，想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就是有个人，他会让你的心情变得大起大落的，奶奶，你懂这种感觉吗？
2: 哦，那就是他开心的时候你就很开心，他不开心的时候你就很担心，是不是这个感觉啊？
0: 对，奶奶，我就觉得我的情绪变得不稳定了，我知道这状态不对，可是我又弄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2: 那很多事情啊，是弄得明明白白的，那多没意思啊。啊，人这一辈子啊，要是全对了，那就全错了。我看你呀，挺好的，没什么大事啊，没事没事，别担心。
0: 奶奶，您不愧是哲人。
2: 哲人？
0: 嗯，
2: 什么哲人？
0: 一个称号，说您通透睿智。
2: 啊，谁封的？
0: 您孙子邢武。
2: 你听他的。

0: 跟你说，不好了，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们家胖虎不见了。
1: 不见了？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0: 就刚刚啊。
1: 哎呦，别着急别着急，静雅说，来来来。哎呦呦呦，别着急别着急，你慢慢说啊，怎么回事？
0: 我昨天你说了他几句，然后呢他就不高兴了。
2: 怎么了？哎呀，
0: 胡子，
1: 怎么了？
0: 我们家胖虎跟你联系没？
2: 没有啊。哎
0: 呀，完了，他肯定是离家出走了。阿
1: 姨，你别急，你慢慢说，怎么了到底？哎呀，
0: 我昨天我就说了他几句，他就不高兴了，跟我顶嘴，结果我们俩就吵起来了。
2: 胖虎不像是会吵架的人
0: 啊。是啊，昨天不光吵了，他还摔门走了。哎呀，我当时我跟他说，有种你就别回来。
1: 哎，你那不是说的气话吗？那我跟武子生气的时候比你说的很多了。
0: 我寻思着他也就出门散个心，结果今早一看房间没人，被子也好好的，他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回家。
1: 那你打电话了吗？跟他联系了吗？
0: 我他手机在我这儿呢，我怕他网恋给他没收了。
1: 网恋？不是，胖虎这孩子这么老实巴交的，啥网恋呀？你别瞎想。
0: 不知道呀，现在孩子都早熟。
3: 哎，武子，你把手机给我解开了，让我看看。
2: 哎，阿姨，不行，这个我解不了。啊？
0: 那怎么办呀？去哪找人去啊？
1: 我陪你去趟派出所。
0: 好好好。哎，武子，他要跟你联系的话，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啊。
2: 好好好，行，没问题。
1: 你俩看电影啊，
2: 好好的啊，
1: 别着急。哎，要不你给解开呢？
2: 都是兄弟，太不仗义了，并且这侵犯人隐私了。
1: 那他要真遇到什么危险怎么办啊？
2: 他不至于，胖虎，我了解他，他应该有什么难言之隐。
4: 都没见过啊。好好好，我知道了。那如果你们见到他，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好好啊。我问了几个朋友，都说没见过胖虎，网吧、游戏厅还有宾馆都没见过他。
1: 我也问了咱们同学，都说没有胖虎的消息。
2: 胖虎最近还真有些不太对劲的地方。
1: 是有些不对劲？怎么不对劲了？
5: 不对劲的地儿可太多了。就打这个学期一开始，
6: 我觉得他有问题，经常的放学不跟我一块走，那越有空抱我走就在那傻笑。有一回还发现他在网吧网聊。
1: 你怎么突然来了？
6: 我妈跟着一块去派出所了。你没吃饭，喜欢蹭饭。你吃饱了吗？
1: 吃饱了，
6: 谢谢啊。
1: 哎，这我
5: 没事，
6: 做大事的男人不拘小节。我不跟我妈一样，喜欢小题大做，还跑去报警，干嘛呀？我跟你说，胖虎没那么脆弱，我估计他就估计是躲在哪儿去静一静了。
1: 照你意思，他一会儿想通了，还能给我们来电话不成？
6: 没准呢。
2: 喂。
7: 虎哥，
2: 胖虎。哎，胖虎，你在哪儿啊？
7: 我在长岛。
2: 长岛？你去长岛干嘛？
7: 哎，一言难尽。
2: 不是，你出门不带手机，昨天晚上也不回家，你妈找你都急疯了。
7: 别跟她说我在这儿，千万别。
2: 你妈急得都去报警了，这会儿估计已经到派出所了。
7: 虎哥，你怎么不帮我拦一下啊？
8: 不是不拦，拦不住。
1: 胖虎，我们可以帮你保密，但是你要跟你妈妈报下平安呀，她快急死了。
7: 好，我跟她说。
8: 哎，你什么时候回来？
7: 不好说，我这边情况挺复杂的。不，哥，我还没打完呢。
2: 哎。
9: 小伙子，我那边着急给人送货呢。
7: 再打一分钟，就一分钟。
9: 好好好，抓紧时间，赶紧的啊。
7: 妈，
10: 这都是刚打上来的海蛎子，装箱了赶紧拉走啊。
2: 去长岛得坐船。
1: 你去找他吗？
11: 那我跟你一起。
2: 他每天就三班，上午这班应该是来不及了。
12: 谁家没个船了？
2: 黄毛，来，喝口水吧。
1: 嗯。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2: 嗯，什么？
1: 你看，这是沈敏发的朋友圈，这照片和胖虎的朋友圈封面一模一样。
5: 原来是石敏啊。
1: 不知道，但之前石敏跟我说过，说他住校是因为他来学校太麻烦了，要倒三次交通工具，因为他家就在长岛。
5: 福尔摩斯，
1: 女生嘛，对这方面就多少感觉很灵，谁跟谁好，谁跟谁不好了，一下就能感觉到。
2: 那你要不要给石敏打个电话问一问？
1: 哦，对，我现在打。
13: 喂，秦野。
1: 喂，石敏，你跟胖虎联系过吗？

0: 哎呦，慢点儿，
1: 跟我去长岛找人家啊！
2: 哎，你怎么知道在长岛啊？
1: 我听见胖虎电话那边有人说啊，养殖场啊，海蛎子啊，哎，咱这儿就长岛有养海蛎子的。
2: 是是是，但是长岛可大了，咱们还挨家挨户找啊。
1: 挨家挨户我也得找啊，都怪我，我昨天我就不该骂他。
2: 男孩子家家的，骂就骂了呗。
1: 我不光骂了，我还打他了。
2: 啊，你还动手打人了？
1: 我就是拍他的后背，我戳他头，我揪他耳朵了。我，
0: 哎呦，这算啥呀？这在我们家都不叫打。
1: 我还说，就你这样呢，说话都不利索，哪个女孩能看上你呀？你再不好好学习，以后怎么办呢？我这话是不是特伤人自尊呢？
2: 是
3: 是。哦，
1: 他不会想不开，跳海去了吧？
2: 哎呀，别。别瞎说，哎，玉芬，啊，你老公是不是经常出海去长岛？
0: 哎，对呀，啊，咱现在就回沙儿亭，去码头，让他开船载咱们去啊！
2: 走
0: 啊，
2: 走，
0: 快点，慢一点儿，
1: 快！
4: 啊，哎，不是，哎，咱家船呢？
0: 对呀，咱家船呢。
4: 像你们这种城市来的女孩，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孩子？嗯，
5: 妈呀，那我说的喜欢是那种羡慕啊、钦佩啊、崇拜那样的感情。你想真歪。嗯，
6: 那我喜欢学习成绩好的。
4: 你说我现在努力还来得及吗？
6: 当然来得及。学习嘛，只要想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7: 我这么久没上学，有问题的话还得请教扎扎婷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秦岩老师。
2: 哎呦，虎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7: 跟着秦岩老师耳濡目染，来吃个蛋。
8: 勤学好问，持之以恒啊！以后真的要跟着秦岩老师好好学习。
6: ABCD 的底面是菱形，嗯，这条边的长度是四，嗯，然后这条边的长度是二。嗯，然后你要证明的是这一条线和这个斜面是平行的。嗯，怎么证明它呢？首先你要画一个辅助线，要证明这两个角。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的万解说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别慌，
4: 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九重紫。
10: 雪碧香肠。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明晚八点十分耀眼。
1: 像你们这种城市来的女孩，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孩子？
2: 我喜欢学习成绩好的。
1: 你说我现在努力还来得及吗？
2: 当然来得及，学习嘛，只要想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3: 我这么久没上学，有问题的话还得请教扎扎群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秦岩老师。

0: 不是，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1: A B C D A B C D 的底面是菱形，嗯，这条边的长度是四，嗯，然后这条边的长度是二，是平行的了，对吧？
2: 明晚八点十分，耀眼。
3: 娘说了，哥好吃猪鹿肉，我正打算明儿给你打头鹿回来。
4: 好啊，若能吃上汉帝打头，我定向父亲请命，来年把你带去福亭谋个军功。
3: 说好了，可不许赖。
5: 随后可以安排祝祷了，窦昭的婚事也该告知列祖列宗了。
6: 爹，武伯，这婚事我不愿。
7: 若果如今朝局不稳，宋末所行便可见一斑，父亲担心护不住你们。你虽好强，毕竟也只是女子，窦家若有万一，好歹有夫君能护着你啊。
6: 我不需要人护着，这些年我勤心苦学，置业谋财，就是不想做依托乔木的丝罗，我可以自己护着自己。
5: 你以为有点银两就可以一世安稳吗？我早就跟你说过，女子久拖不嫁，一定会生出一些离经叛道的念头。早知如此，及笄时就该把她绑上花轿。
6: 就算绑，我也绝不会嫁给魏廷宇。
5: 混账！你做出那些上风败俗的事情，还没有与你理论，你不要脸，窦家还要脸呢？
8: 哥，你干什么？有话好好说，打孩子干什么？说过。
6: 这么多年，爹真是一点都没变。我明明是爹的女儿，婚嫁之事为什么要由武伯做主？
5: 你让你给我让开！
8: 武哥，
5: 别拦着
8: 我！武哥，你别打了！
5: 让开！
8: 武哥，
6: 够了！
5: 母亲，
8: 母亲，
9: 起来，没事吧？婚嫁事关受雇一生的苦乐，你们就这么随意决断了去，当他是当铺底卖的物件吗？那魏廷瑜是什么人？青楼流民，满腹女史，家产迟早败空的主。这门亲事谁定的？谁去退了？
8: 母亲，我跟五哥都不是这个意思。
5: 事又如何？母亲，窦家现在我是家主，未嫁从父，父为妻纲乃天道纲常，女子生来就是生儿育女，就是相夫教子的。
9: 通义有言，父为子纲，父不辞而子奔他乡，夫为妻纲，夫不正则妻可改嫁。什么时候说过女子理应受迫服从？
5: 你
6: 祖母别气坏了身子，我们走。
5: 母亲，你与父亲不协，孤苦怨愤，所以就把窦昭养成这样来害窦家吗？
10: 我已经烧起来了，就差这盆热油了。
9: 你说什么？
8: 五哥，你别再说了。
10: 伯母啊，伯母，您千万别误会啊，师英这么做全都是为了窦家呀。先前您放粮救灾，师英特意去了朝廷为您请了嘉奖令，就是为了在家宴上献给您以示孝心啊。

0: 你去请家家，就是为了哄我松口寿姑的婚事吗？枉我还以为你对我有所牵挂。
1: 母亲，世英是真心思念母亲，绝无交换哄骗之意呀。
2: 是啊，世英是真的想把您和昭姐接回府，享受天伦之乐的。
0: 你以为到了府里，董昭就任你们摆布了？我告诉你们，但凡我还有口气儿在，寿姑就随我留在田庄。魏家要赶来提亲，且看他进不进得了我庄子的门。

0: 父亲，
1: 婆母，我不是那个意思。
2: 如此不识大体，守着夹板气作甚？
1: 婆母，我跟世英不是那个意思。婆母，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当心气坏了身子啊，婆母。
2: 当年你害死我娘，夺走我的家，伤害算计我，我都没和你计较。如今自我回了田庄后，再未与你相争。你日未出嫁，我这个窦家的当家主母就坐不安生。祖母是我至亲至重之人，你若再敢算计，让她伤心，我定让你心碎百倍。
3: 少姑，回来，别跟他废话。
1: 疼吗？祖母摸摸就不疼。
3: 哎呀，我都忘了，帮你打回去。满嘴的礼教仁义，索性竟是阿泽，真是那畜生斗夺的好儿子。
1: 祖母从不愿提及祖父，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不会让你走我的老路。
3: 我与豆朵就是遵从父母之命的错嫁，这门亲误了我一世，也毁了驼娘的一生。
1: 驼娘，她不是我娘的贴身丫鬟吗？怎么会害到她？
3: 驼娘原是我娘家带来的丫鬟，那豆朵荒淫好色。 妾室通房便罢了，连亲眷、仆妇都不放过。我不知为他料理了多少烂摊子，可没想到，他竟然对一定亲的妥娘下手，我一瓶子砸倒了豆朵，才把妥娘救下。西豆家里无人斥责豆朵的荒淫施暴。 却斥责我伤夫，罪犯欺出，他们不敢得罪望族崔氏，将我送了田庄，视同弃妇。
4: 你将爹爹伤成这样，丢光了家里的脸，这样无德无情、凶狠恶毒的母亲，不要也罢，你还不快走，关门！
1: 他们所言所为，我可以不在乎。可我的亲生儿子，竟对我避如蛇蝎，是我不配为母。难怪祖母从不愿观窦性，处处逼着窦父。这样的家不算是家，他们不配做家人，所以祖母。 不值得为他们伤心难过的，我们不要这个家就好了。我们在一起，有如姐姐，有安素，田庄才是我们真正的家。
3: 小花头，就会哄我。

0: 德珍唐都拜访，失礼了。
1: 不失礼，不失礼。走走，快走，走。
2: 表姐。
1: 顾小哥要留在庄上用晚膳吗？我去给你炖只鸡补补。走。
2: 走来走来。
0: 我还是去庄上等着小姐吧。
2: 无妨，吴公子远道而来，必有急事。吴公子可直言，我不在意的。
0: 下去吧。
3: 是。
0: 本以为四小姐会跟着斗气大人搬到京城，可去斗府时却未见着小姐，我这才着急忙慌赶了过来。端午时，小姐为了救我，解了我的衣衫。
2: 人命当前，不分男女。就算是田庄生病的老农，我也会如此。吴公子不必放在心上。
0: 四小姐洒脱豁达，可我身为男子，怎能坐视小姐名节受损？德珍理应负责，也愿意如此。我会请魏家退亲，再请媒人行三书六礼，迎小姐过门。
2: 吴公子，你我此前只见过三回，怎能凭借这三回之缘而定终身呢？公子已诚待我，我也当讲句真话，魏廷余或你，我都不愿嫁。
4: 三倍配九两银子，拿来吧。
5: 哎呀，还真是来求亲的，怎么就没有一个吴小哥哥闹着要对我负责？
4: 好了好了，我对你负责啊。
0: 我为小姐性情所倾倒，物美思服，我以为你我言谈投契。
2: 况且你我家世并不相称。
0: 我并不在乎家世门第。
2: 家世改不了心愿，却能困住一个人的活法。李一山曾云，清泉濯足，对花啜茶，都是杀风景的不雅之行。可我日日如此，却觉得快活自在。但这种快活是不被名门望族所允许的。
0: 我明白，我真的明白。

0: 世俗大家的无限荣光，于我来说是牢笼。秦岸、婚嫁、名声，都是累赘。我不愿做贤妇，只愿一照春风一叶舟，花满渚，酒满瓯。我懂。我既然爱重小姐性情，我自当拼力呵护。 绝不会让那些桎梏伤了你。吴公子的心意，我心中明白。只是吴公子被祖父调任太常司城，可与你知会过？吴公子自己都身不由己，又何必想着要护着谁呢？唯愿公子身体常健，仕途昌顺。我们应该不会再见面了。
1: 四小姐，此物是德珍亲手所做，不仅是谢礼，也是回礼，请务必收下。
2: 真心敢由憨者众，吟诗作联我不会，可心加上敢，是为憨。
3: 对的倒是工整，只可惜对错人了。
2: 守国，你就没有一点点心动吗？
3: 哎呀，情爱之事讲究的是你情我愿，你别再说这些让昭姐姐难过了。
4: 女之担惜，不可拖延。动心的代价太大了。我之前就留意他满手厚茧，必定深谙木易，却从未在外人面前提过一字半句。
3: 宫者，乃为谏言，纵然喜爱，也只能掖着藏着。
5: 小姐们，窦武小姐派人从京城送来了亲手包的汤圆儿。
6: 有肉的，芝麻的，豆沙的，足见细心。前夕时午，月色如洗，盛念祖母姐姐，故作园子遥祭，望时之欢喜。是夜虽非元宵节，但愿人如天上月，三五团圆，盼早日来京，阖家相聚。明儿锦凤。
4: 王应雪不想你回京城，他倒跟他娘不是一条心，盼着你归家也不知是真的假的。经历了种种，于魏廷瑜拒婚，结识巫山，王应雪迫害更甚，可窦敏却不似我想的那般伪善。不管真的假的，昭儿姐姐的家只有真定田庄，我们就是昭儿姐姐家人，对不对？
3: 对。
4: 锦陵侯回礼，给七爷五爷送了不少笔墨，知道武小姐好书画，便送了这些玉板圈。
7: 这纸比平日里用的更硬实，不是檀树皮做的，是柘木皮。这树枝若长在树上，可以为人遮风挡雨，结出来的果实可以果腹充饥。
6: 柘木皮还可以制成纸张供人使用，二者不过是志向不同，又何分高下呢？人亦是如此啊。柘木皮怎么了？
3: 没什么。爹爹爱编书，平日里用纸多，还是送去爹爹房里吧。是。
8: 快点！刚才老铺说的这些话，你们都记着点儿。
9: 吴阁老，吴阁老，
8: 窦大人，
9: 这两日，通政司和六科风驳了下官的奏疏，下官。
2: 只好送到这里来了。
3: 内阁尚有良善之德，窦大人就不必费心了。

看在映雪和石英的面上，老夫送你一句话：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无平生。

0: 母亲，
1: 燕棠，
0: 舅父今日传到码头，我这便和顾玉去见。既然是去接你舅父，将士一族的体面不能丢。你放心，朝堂上下我都打点好了，定保舅父无恙。说不定，舅舅白天见过陛下，晚上咱们便能团聚了。
1: 弹劾的折子。
0: 如雪花片一样递了上去。此时，让陛下与你舅舅见个面，好好叙叙旧，也是好事。那窦府如此行径，你还相信那窦四小姐的话？准备取戒指奉承圣上，大家都身在局中，就算他把我当做棋子，怎知我不是侄子人？见了圣上，我自有分说。水陆时期中。
2: 得先给舅舅换药。顾玉，那不是接舅舅的小锁吗？停！空的，人呢？
3: 让开！让开！
4: 大人，您不能进来。我也敢拦。
3: 让开！
4: 怎么了？大人，这里不能进，大人，不能进来。快住手！
3: 岳母，岳母，
4: 这报案的，我要阻拦公务。
3: 大夫，王母，你妈妹怎么也在这儿？ 职责所在，职责所在。
4: 啊，什么人啊？上面。
3: 我去看看。岳阳伯，不能杀，
4: 我偏要看。
3: 哎，小祖宗，
5: 岳母，岳母，
4: 让，
5: 岳母。

0: 你不知道吗？悍匪狡诈，或许有意为之，也未可知。
1: 汪公公，定国公都这样，快说实话。
0: 定国公之死，绝非北镇抚司所为，更不是圣上授意。事发突然，尚未禀告圣上，还望将军回府候旨，等司礼监详查后，定会有个交代。

就像当时我若跟你一起回京，就不会等到今日。

0: 是何族敲诈的圣旨。
1: 将军，你万不可冲动啊！将军，
2: 都给我滚！
3: 叶棠，你这是干嘛？
2: 既然陛下不知情，我代公公禀报陛下。
3: 叶棠，你冷静一点。
1: 将军，你让开！

0: 正衣冠，迎神，素容，正心，跪，拜。
1: 四方天灾，黎民受难，此朕之罪。今不忘天尊加护，佑我子民，诸恶莫干，岁年康宁。
2: 叶大，叶大，这个是死罪，你想好了？
3: 若我的命能保下舅舅一世清明和江家半月口性命，谁了？
4: 顾月，他不要命，闯宫死罪你也不拦着。
2: 一谋，此事万机，让开。

0: 陛下若想要定国公的命，此为朕就足矣。君则死，官不灭，为何要一路拷打折磨？人死了，还要用海匪寻仇做借口，来折辱一个跟海匪打了半辈子仗的人？宋某斗胆，请陛下明示，万死不悔。
1: 天大的事，也没有这样犯上的道理。谁死了？
2: 禀陛下，定国公蒋梅孙，原是在回京的船舱里。怎么可能？这还等着他，等着他回来问话。
0: 敢害他，是谁？陛下，这是舅舅的遗物，也是与陛下的旧物。至死，他都紧紧握在手里。

0: 梅孙，记得我们读书时，太傅对我管教森严，而你却逍遥自在。我记得有一次，我叫你偷偷带我出宫，父皇大怒，害得你被关了数日。那时，你一直很护着我吗？啊？
1: 那时候主意都是你出的，板子却都是我挨的。这一眨眼，光阴一去不复返。
2: 如今陛下贵为一国之君，为国为君，都是臣的职责。
0: 梅孙，有你是我的幸运。
2: 难道将来北定失地后，你我去那儿看日出？
1: 眼下东南海匪未尽，哪顾得上北边？就算以后顾得上北边了。
2: 即使陛下不怕我功高震主，我还怕你说我欺君罔上。你少来这套！昔日在东宫，太傅用这戒尺教导我为君之道，如今太傅西去，往后我要是犯了糊涂事，不得靠你来打我的手板啊！小梅孙，
0: 臣在。
2: 朕赐你丹书铁券，与你剑与上殿，建军不败。你我二人没有君臣之分。
3: 更没有欺君罔上。那往后陛下犯错，臣可就不手软了。舅舅说，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早日平了海匪，能回京，和陛下好好说会儿话。这句话，他说了15年，从未变过。可陛下的心。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还是说，帝王之心给不了任何人信任？
4: 放肆！陛下，臣人用的心，谁害的美色？
5: 一个都不能放过！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快，陛下，快叫仆人来！陛下，
6: 把这个大逆不道的庶子给本宫押下去！
5: 是。娘，拿过来。
6: 如何了？你们下去吧。
7: 下去。

0: 京城能够说上话的人我都跑遍了，万幸的是陛下醒转过来了，否则的话我们宋氏一族恐怕就得一起下黄泉了。
1: 朝臣奏疏，尤其是内阁怎么说我受得住。
0: 好好好，别生气别生气，为定国公和燕堂叫冤求情的人还是有的，只是有些人提到定国公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定国君还在，眼下燕堂成了定国君的军心，他连创公斥责陛下的事情都做得出来，万一将来他仇恨朝廷起兵作乱，斩草不除根，恐成大祸呀。好在陛下虽然转醒，但对燕堂的定罪却绝口不提，我们现在只能读陛下的心意了。
1: 米谦，米谦，
0: 来，新开的药方怎么还不见起色呀？
2: 来人，再把夫人的药浓浓的煎上一副。
3: 福亭那边已经知道了大帅的死讯，若世子再出事，军心必乱。
4: 哼，窦师叔和他的门生连日弹劾，世子若有万一，我定叫窦氏满门陪葬。
5: 严将军，不要待在田庄了，随我进京，带上定国军的弟兄，哪怕是劫狱，
4: 未必救不出世子。
6: 世子并未定罪，你们如此倒是真诚谋反了。哪怕结成了，蒋氏宋氏两门及百口人命都不要了。
4: 世子今日情形就是被你昔日那番话给算计了，若还敢拦。
6: 闯宫斥军，损害圣宫，按律这已是百死莫赎。圣上并未发落，内阁议最好些天了都没结果，严将军以为为何？
3: 陛下知晓大帅死的冤屈，想先有给世子一罪，试探朝臣态度，
6: 这是其一。只要帝心有愧，朝堂上的拉锯构陷自有乌首府和王行一应的。
3: 其二呢？
6: 圣上再怎么看重定国公，终究是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宋末才是变数。你们若真去劫狱，那就是将陛下心中那个忠孝两全的玉面少将打成了一个满目仇恨的逆臣。陛下已派司礼监的人去福亭调查定国公之死了。
3: 司礼监所为，连云阳伯都没打听到，四小姐是如何知晓的？
6: 严将军在府上停留数日，应当知晓我的生意并非只在府亭，老主顾也不乏在京高官，想要打探消息有的是办法。
3: 我当然希望窦四小姐是我们的帮手。那这样，我们做个买卖，四小姐跟我们进京救人，只要世子平安出狱，臣取水还与小姐，否则陈先生将跟我一块上路，我也不孤单。
7: 不行，此事太过于凶险。
3: 正因凶险，四小姐重情重义，不会舍得陈取水陪我们一块死吧？
6: 我们是盟友，救世子一命本是义不容辞，但严将军居然如此要挟我，那就是另一个道理了。
3: 严某一介武夫，言行粗鄙不堪，请四小姐看在同盟的份上救救世子。 请四小姐出山，救救世子。
6: 严先生的请求，我应了。
7: 小倩，看那陈先生做威胁，非君子所为。况且如此冒险之事，你为何要等？
8: 因为我也不想看见世子死。
5: 当家的，
8: 赵掌柜，我此番前来突然，
5: 该备的都已经备好了，只是有些消息还要等，约莫也就一两日吧。
9: 不过几间笔墨铺子而已，这仆人摆的像耳目通天似的。
10: 严将军，毕竟事关世子性命，
6: 请吧，严将军。

0: 这些是运往司里建的京厂，利润虽薄，但胜在量。货里最多的还是些废纸，当家的好点子。去冀中各府中收了废纸，压江冲料之后做成厕纸，再卖与各府。品相好的，加上石灰和香油，指引宫中宝钗司。如此，宫廷内外六部旧戏，大小商铺，所有的消息便串联成网。
1: 这大半个京城的造纸用纸，竟然是四小姐所为。这皆并非此事的关键。严将军，请随我来。
0: 青藤纸，
2: 就是普通的纸而已。
0: 当今天下，唯有圣上于内阁好用青藤纸。
2: 威胁青瓷已走天，四小姐的生意竟能做到御前。做生意嘛，最重要的就是以诚相待。知晓能力，才能谈心与不幸。
3: 为圣上诊治的几位院判御医，昨夜都已回府，圣体已安。
0: 朝臣和内阁已僵持数日，陛下却迟迟不下旨定罪。若此刻能探听到一丝陛下之情，那就好办了。
2: 那还不是让我们干等着？任由世子在狱里生死未卜。
0: 你们跟随世子也有十几年了，他不是一个坐以待毙、有勇无谋之人。他闯宫之前，必是已经想出了破局之法。若依我个人所见。 陛下从病发到出狱，都并未发落送我，可见陛下舍不得杀他。三日内，宫中便会有消息送来，所以请各位再等上三日吧。
1: 那是诏狱，那些害死大帅的人，必会想尽办法让世子死在狱中。
0: 我已想到法子，让素兰去办了，再耐心等等吧。
4: 好了，将军所为是犯上死罪，于朝臣来看，就这俩同心同德，也难逃谋逆之嫌。将军写下认罪书，跟陛下服个软，认个错，好歹可以求求情。
5: 您说是吧？人七本二十数穴位，七十八道关节，他连哪儿最疼都不知道。王公公，要我教教你手下的人吗？好啊。
6: 看来，咱家多说也无用，需要来点真格的了。芝麻大的事儿，这也要关进来？哟，汪公公，你在用刑啊？打扰了，你继续。小爷我就看着，不打紧。
7: 云仰伯，您这是……哎，啊，看这是什么？大理寺刚批的文书，大理寺要我入狱，我也没办法。
6: 宋末大逆不道，必死无疑。难道您想陪他去死？
7: 我乐意不行吗？你不让我入狱，王法都不认了。咱们到我姨母那儿说说理去啊。
4: 您乐意就好。

0: 开门开门。这帮奴才竟敢下死手，还好我带了药枪。
1: 药箱子呢？拿下来。
2: 陛下的怎么样了？
0: 前日便醒了，只是还需静养。我本想求见，可被姨母赶了出来。乌阁老他们去求见也没见到，就连太子殿下去侍疾，也被他骂了一通。
2: 你是什么法子进来的？
0: 好说，找个看不顺眼的，揍了一顿。
3: 你个王八蛋，打我！
0: 我，你当局者迷，还不如你那位女先生看得通透。
2: 女先生，
0: 嗯，
2: 你说的是多斯小姐，她让你来的？
0: 是啊，不然我怎么来这儿？我像没头苍蝇似的绕着乾清宫，姨母躲着不肯见我。
4: 姨母，苏沫并无不臣不敬之意，只是为了忠孝情理，饶过他这一回吧。姨母，
5: 把他带走。
4: 姨母，我保证他不会再犯了。姨母，
0: 多亏一宝钞司的公公，给我递了个锦囊，说是叔仆一小娘子给的。我一看，能想出这主意的，也就你那位女先生了。
2: 他让你去大理寺讨文书，赖到这边来。
0: 是啊，我往这儿一赖，自然没人有胆子害你。哎，你说，就他这登峰造极的绣工，还敢往外送我？
2: 这绣的还挺别致。告诉我，这是什么？他这是在嘲讽我。
0: 半个朝廷都要你死的节骨眼。让宝钞司的公公递东西，那都是冒着杀头危险的活。能这么帮你，是个侠义之人。
5: 公公，
6: 哎，这
5: 收好。
6: 哎呀，这锦囊这个事儿呀，万不能再有。圣上这两天只见了乌阁老和内阁的几位大人，其他时间他除了埋头写青词，就是对着那节戒尺失神了。这再多的，咱家可就不好说了。
5: 多谢公公。
6: 哎，好。嗯，
5: 小姐，

0: 你呀，我明，不能再等了。我已让兄弟们在北镇府四司城埋伏好了，烟火为号，子时动手。
1: 严将军，请再多等上一日。
0: 这都等了三日，还要等？难道四小姐想的法子，就是为了拖住我们？
1: 局势已经逆转了。箭在弦上，
0: 不能再等了，世子必须救。
1: 你们这是让世子送死！
0: 蠢材！你说什么？说你蠢的要死！你好了，既然你们要救世子，那就给你们看样东西。董昭，你这是何意？
2: 诸位得罪了，走。
3: 一支掌礼部，按理是该进内阁的，但乌格劳的意思，你资历尚浅，毕竟内阁是乌格劳长史，你得体谅。
4: 微臣确无功绩，难以服众。乌格劳老成谋国，所言极是。舒德长公主说过。 你是个八面玲珑的大才，朕一定会用你。比方说，当下宋末在狱中待判，六部九卿，包括你的门生，天天上书，要治他的死罪。你怎么看？宋末乃世之虎将，屡立战功。
3: 年轻一辈中无人能出其右。如要斩杀此朝廷栋梁，恐三军寒心。只是其手下定国军久驻福亭，不受朝廷约束，肆意惯了，更有五指离营，甚至跑到京城来的。微臣的意思是。 宋末纵有诸般不敬，恐也是其手下挑唆。

0: 万公公，为何是特赦？岳阳伯还不知道吧？今日陛下开坛祭天，百年号凤鸣，大赦天下，因而是特赦。
1: 南定国公的冤情，蒋氏一族的生死又当何论？哎，蒋氏一族免去死罪。 变为庶民，男子流放铁岭卫，女眷孩童送回蜀地。陛下已经很开明了，世子，回家养伤吧。

0: 既然您已经前来，那么我就先回去了。
1: 既忙特赦，想必你爹娘会亲自来接你的。世子，国公不便前来，还请世子速速回府，告诉父亲母亲，我自行回去。
2: 是。此刻，我成了英国公府的耻辱，是该低调行事。这是严将军的暗号。
3: 这暗号差点送世子上路。 眼下当烟花放了，也算应景。
2: 他呢？
3: 世子，这边请。

0: 你怎知我会被开设出狱？宝钗司的消息：圣上日夜抄写青词，焚香祭奠，接将那半截戒尺奉于案前。可见圣上对于定国公之死，愧悔胜过了猜忌，所以他不会杀你。
1: 哎，那为何非要等到今日啊？
2: 因为今日是舅舅头七。
0: 都是书与相术门生，
2: 日日逆奏弹劾。你用锦囊让顾玉兰护我，你到底为的是什么？这是我与严先生的生意，世子既已平安，还望早日与我银火两栖。刚刚我已命人。 将严先生等人放回，还望世子遵守承诺，将陈先生还我。
1: 就是为了这个，便要与你伯父作对。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答半截书啊！一二。

0: 闯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1: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2: 稳住雪花，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5: 我要一飞冲天，
6: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7: 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九重紫，明晚8:10耀眼。
9: 像你们这种城市来的女孩，喜欢什么类型男孩子？
10: 我喜欢学习成绩好的。
9: 你说我现在努力还来得及吗？
10: 当然来得及，学习嘛，只要想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11: 我这么久没上学，有问题的话还得请教渣渣婷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秦岩老师。
12: 哎呦，武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10: A B C D A B C D 的底面是菱形，这条边的长度是4，然后这条边的长度是2，是平行的了，对吧？
7: 明晚8:10，耀眼。
13: 妻子的浪漫旅行3站，我们来到莫斯科。哇！
14: 我现在队长了，你们得俩机器跟我了吧得。
13: 孙杨主抓
14: 交通这一块儿，
13: 潇潇负责沟通这一块儿，马迪啊，
15: 我现在享受旅行，
14: 就让他安享晚年。
13: 咱们把这做大做强，想去哪儿，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来安排。
16: 我们好好享受，让三个男人伺候我们。
7: 周四22:00，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

0: 同是烟花，也分五光十色。他是他，我是我。
1: 多谢。
0: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
1: 我说，谢谢你。
0: 烟花太小了，还是听不清。劳烦世子再说一次。
2: 我听清了，他说啊，他学粤语呢。
1: 闭嘴。他听错了。
2: 是我听错了。他说他要跟你成亲。
1: 哎，别乱说话。
2: 那我就有你好消息啊。

大恩不言谢，后夜我广阖楼设宴，还望四小姐赏脸，到时候也将陈先生。

0: 世子，世子，世子，你们这是怎么了？本来兄弟们担心世子的安危，想要劫狱，被四小姐劝住了。
1: 他那是劝吗？
0: 闭嘴！我此番入狱，那是苦肉计，赌的就是陛下对定国公有愧，便会对蒋氏一族从轻发落。
2: 他都看出来了，你没看出来？是，我等莽撞了。属下这就去军部领二十军棍，
3: 同去，同去。关心则乱，免了吧。不免，我这就去。
0: 洗把脸再去。
4: 不早了，二公子先回去吧。嗯。哥，看我给你打的野鹿，鹿茸正好给哥哥补身子。
0: 母亲的病怎么样了？
4: 爹在这疗呢。

0: 我不想受牵连，可你别忘了，我也姓蒋。哎，
1: 我没有拜高踩低，燕棠能够活到现在，她已经是万幸了。现在多少只眼睛在盯着此事呢？你竟然为了你蒋家，不顾我们宋家的安危吗？
2: 哥。
1: 进来，父亲，母亲，儿子鲁莽，让你们操心了。你这专横狂妄的性子一定得改了，看把你娘给急的，没有睡过一个时辰的安稳觉。
3: 是时候该找个贴心之人了。难道你已经有了意中人？

跟母亲说句心里话，你的意中人是不是都死下？

0: 小姐待陈先生真好，为了迎人回来冒了这么大险。
1: 不光是为了陈先生，苏墨也好，定国公也好，都是真正的覆盆之冤。我不知道也就罢了，知道了，总归是于心不忍。
2: 母亲，你想哪儿去了？定是陆征、陆明那两条路，在母亲这儿，添油加醋，搬弄是非。
3: 那两头鹿说的也没错，窦斯小姐愿意为你筹谋，定是个深明大义的好姑娘。只可惜生在了窦家，难保不会被他那五伯父利用。
1: 五伯没入阁，首府还是乌阁了。
0: 嗯，
1: 如若按昭示录所言，分明这一年，乌阁老高病还乡，五伯父入阁，渐渐主政。圣上改年号为复明，也是那书中没有的事。难道我的献祭真的如劈山倒下般改变了河流的走向？可将来之种种岂不更难预料？
0: 哦，还有一件事，事关乌公子。
2: 乌家怎么了？
3: 乌老为了和窦家断绝联系，也是为了巩固家室，要为德珍和梁家的六小姐说情。德珍这次是真的动了情，一心想着窦四小姐，死活不肯。
4: 哪怕此生与窦四小姐无缘，我情有独钟，再难更改，做不到违心领去。
5: 不休不减，终是要长眉。你不愿意，天便能不塌。我要不愿意，梅孙他能活过来？旁的事都好商量，唯独这件事不容你愿意不愿。
2: 德珍，父亲去世的早，他也想孝顺父母，他是真爱中的。
3: 窦家贪权好利，结亲能是为着情吗？德珍离远后高烧不退，死活不肯就医，真是有个万一，乌老哪受得住？倒真是随了窦师叔的心了。
2: 德珍和乌老都是倔性子，还是会想办法说和的。
6: 学学窦大人，体察圣意，趋利避害，这才是本领。
7: 是，
6: 你以为离出素墨口供就能出头露脸？可曾想过，底下什么心意，内阁什么心意？有罪无罪，能由咱们奴才来定吗？
7: 孩儿明白。
8: 哎，禁卫已到福亭，展开调查，我也是该过去了。定国公一案查出头绪之前，万不可轻举妄动。
7: 是。

0: 贵使到此，有何命令？宣旨。
1: 这几日来，先是吴首府拨了陛下家寿窦武爷内阁大学士，后又吴公子拯救聚会，全京城都知道吴家和窦家已势成水火了。
2: 费庸本就是风寒席费所致，他还淋雨，具衣俱要。对了，李太医回京了吗？
3: 已经在路上了，约莫这夜里能到。
1: 好，
2: 让你准备的礼单。
3: 都被写了吗？
2: 已被弃。可这陈曲水，久居一枝堂，府里的事，怕是被他摸了个一清二楚。就这样放回去，怕是不妥吧？
1: 我们不仅是盟友，他还救过我。既然承诺在先，不可违背。
3: 承诺固然重要，可四小姐和窦氏叔，总是打了个配合似的。这前脚好事刚过。
4: 后脚或是便来，我是怕君子之盟，防不住小人呐。祖父不必再劝，松柏生长，本是自然之道。祖父为使他美观，铁丝印钉，不惜改其枝干。祖父。
5: 把霍爷当草木吗？你想外派历练，我成全了。你暗号木工，我只当是不知道。家世稳固时啊，你任性点儿，我也能护着你。可今时不同往日啊，新臣跻身，虎狼环伺。 若是我不在了，谁护着你？谁又能护着乌家？
4: 你这是逼我！

若你实在不喜梁六小姐，我还另有几家名门闺秀。你只管先看，唯独窦家之女，哪怕你寻死，我都不能应。

0: 这位是李太医，来给吴公子诊病的。
1: 二位请坐，我来，这边请。
2: 得罪了，您消停吧，当家的去去。
3: 地显灵。
4: 祖父，你以为我必医断药是为了逼你为我求取窦四小姐吗？她根本对我无益，我只是不愿将就，靠娶妻来稳固家室，骗了自己，更是害了别人。只想从这牢笼中挣脱出去，不为心意的过活，难道这也不行吗？
3: 你把祖父当作牢笼，你看不到我天天为你折腾风挡着雨，你以为你天天顾到这东西就能顺心如意了吗？真是天真的愚蠢。你天下之大，莫非黄土，等功名富贵一朝空，真正的牢笼在等着

0: 大人，太医院李太医到了。
1: 请李太医进来为公子看诊。
0: 是。
2: 让太医回去吧，不见。
0: 那位大夫说了，若公子不见，便拿出此物给公子看。
3: 今日就要和陈先生分别，府上有怠慢不周之处，烦请陈先生见谅。
4: 世子言重了，老朽不过一介布衣，在府上叨扰许久，实在是惭愧呀。
5: 虽然我不喜欢你这个人的品行，但我也知道你是个领个的人才，为何甘愿替田庄女娃效力啊？
4: 老朽是个身有污点的罪人，现在已年迈，承蒙四小姐不弃，收为幕僚，安度余生足矣。
2: 陈先生这般甘愿臣服，倒让我对四小姐越发好奇了。

0: 外性寒气未入肺腑，从今日起，每天早晚各服两副。公子可得好好用药，我家小姐冒着危险前来，可别辜负了。
1: 勿要多嘴。
2: 我以为上次魏公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世间种种越不过性命去，公子何苦为难自己？
1: 我并不是想以此不你胁迫四小姐，只是上次四小姐的一番反问，实在问到了我的心底。吴公子的心意，我心中明白。
2: 只是吴公子被祖父调任太常司城，可与你知会过？吴公子自己都身不由己，又何必想着要护着谁呢？我向来敬重祖父，他说的道理也从未有错。可唯有婚娶一事，我却做不到只论对不对，而不想愿不愿。
1: 倘若我不出生在这高门大户，做一个安贫乐道的木匠，会否更自由些呢？虽说男女有别，可在婚姻这件事上，我与公子相差无几。你以这木鸟自比，我自是懂的。可你可曾想过？ 内阁里人来人去，吴阁老斡旋朝局，可谓心力交瘁。无论你是否成婚，他都需要你的支持。你若试图得利，能助吴家重振家世，他又何必迫你成婚？自由是可以争来的，无论生在什么人家，都是如此。
2: 是我想窄了，窜了死胡同。一根筋的逆着祖父，只会两败俱伤。若我能为陛下赏识，重振吴家家门，我才有权能为自己选择。
1: 人非木石机关，纵使困在笼中，也得养好身子，来日才有一搏之力。

0: 世子，我家小姐特派我来接回陈先生。
1: 他没来吗？可是遇到了什么急事？
0: 奴婢只是听命行事，其他不知，望世子见谅。
2: 哼，我家世子礼数周全，就派个丫头来领人，四小姐的牌面可够大的。
1: 奴命，派人把礼物给四小姐一并送去。
3: 是，
0: 告辞。
3: 且慢。
1: 李太医，
3: 四小姐假扮李太医，我把苏兰抓起来了，现在就在马车上。

0: 李太医，辛苦了，先下去吧。
1: 多谢仁慈。罗明，
2: 在。
0: 去把四小姐请过来。
2: 四小姐，可还有缘，能再见你第五回。哪怕你不敢轻易，能再见到你，我也很欢喜。
3: 公子若能活得欢喜自在，岂不更胜见我？保重。

0: 不老，太医，请。当当，祖父，他是燕堂请来的太医。
1: 太医，能否转过身来，让老朽瞧瞧啊？

0: 李太医，吴大人，世子和李太医相约在广和楼一叙，特地派在下来请李太医。既然如此，那也不便强留了。
1: 你既然肯瞧这大夫了，那这大夫怕是姓窦吧？既然见到了，就好好休息。祖父，先前是我错了。自开蒙起，我凡事都有祖父安排着。 读什么书，教什么友，拜何人为师，到哪里做官，连早膳吃什么都是由祖父安排好的。我有时候真的是很羡慕窦昭，也羡慕晏堂那般自由无拘的。

祖父，我知道，朝堂水深，朝西南侧，吴家门楣，全靠祖父一人支撑。我自当勤勉争气，与祖父一起，共度难关。

0: 都是舒晓的令，府亭定国军全数被缴械，敕定国军意图不轨，当即遣返归乡。四小姐再次拖住了你，还绑了李太医。
1: 朝廷向定国军下手了。事关武伯，此前冒险救下宋墨，一来一往，本都消去了他的敌意，终究全白费了。
2: 世子，四小姐的车马上就到。
3: 好，替我向他问个好。
1: 是。

0: 国家世子说了，盟约既毁，这城曲水不与归还，再见便是敌人了。
1: 小姐为何不解释一下？这些都是窦五爷的作为，与小姐您无关。
2: 他若信我，无需解释；他若不信，解释无用，不如不说。
3: 小姐莫要自责，圣意本就不是我们能违抗的。
0: 世子，真就这么算了？
4: 真相如何，犹未可知。他若是先施恩再施计，为何又会开解得真？且再看看。
2: 哎呀，世子千防万防，还是心防不够。四小姐难以捉摸，世子又心软，干脆啊，把他娶回家，关在家里不就安全了？
5: 你皮痒了，想吃军棍呢？
2: 我，
5: 哎。
6: 早找着你们了。锦衣卫那边找着路演了。不出所料，果真凑到了一人。欠了300两还敢出钱？心大，胆子更大。
0: 说了，这一千定会有人替我还。当我傻子呢？打死了就分文不值了。我家梅公子有话要问，请当家的腾个地方吧。
7: 替我还钱的来了。你本是锦衣卫小旗，以你先前职位，年禄不过10两。
0: 短短几日，你欠下300两，难怪会被除名免职。
7: 比起世子想知道的事儿，这300两应该不值一提吧？杜方出钱，看守，跟我出钱，得要命。
8: 自然。
7: 世子查过我的来历吧。
8: 镇抚司所记负责南下押送的禁卫共8人，我沿着水路盘查录影，本是想查出这8人的具体身份，可录影显示，却有9人，而你，就是那第9人。安素，你怎么突然来了？
7: 季公子从福亭来信，世伯私的人把我家传扣了，还把我家人抓进了牢里。五爷向田庄带话，说叫你断了和我家的交情和生意上的往来。可那船中只有8具锦衣卫的尸体啊！
0: 陈氏船中的8个锦衣卫什么模样，我都记得。
7: 只有你。
0: 家不在船中。世子果然如世人所说，有过目不忘之能。少废话，赶紧交代了。负责押解定国公的千户陈祖训是我义父，名册上本没有我的职位。他想让我戴罪立功，便让我通去了。那夜行至沧州内后。 靠岸暂歇时，却有一行人登船造访。我在船外透风，忽听舱中传出大杀之声。
9: 他们用的是冬雨飞刀，
0: 是的，
9: 却并非冬雨刀法，
0: 身手周全，既因为都不能避。

0: 义父也被他们杀了，我绝不是他们对手，趁乱跳水才逃过一劫。
1: 那一行人什么来路？
0: 世子再问下去，一切两公八不够。
2: 你分明不吃，还敢与我讨价还价？
3: 无名指还是小指？
0: 我本就是赌徒，冷眼收购，战也被购。唯一把我当人看的我的义父也死于非命，手指也好，命也罢，你们要拿便拿。
1: 狗听了敲碗声就会流口水，赌徒听了摇头声就会犯瘾。你一身功夫本能谋个前程，你义父必是因此才不敢放弃，没想到他瞎了狗眼。
4: 你没资格提我义父。
2: 养育之恩大过天，害死他的和害死我舅舅的是同一批人，你不想着报仇偿恩，却在赌桌上醉生梦死，苟且偷生吗？
0: 我早已看透了，小气也好，千户也罢，姬应卫不过是任人驱遣的走狗，随意就碾死他蚂蚁罢了。这仇我活出命也报不了。我是不知那行人的来路，但为首的穿着绯色官服，必在五品之上，义父也容其同行，称其为大人，定是朝中高官。
2: 锦衣卫受何人之命如此拷打？
0: 奉了密令，要在抵京前让定国公承认拥兵专权之罪。
2: 谁的密令？
0: 义父未曾吐露。
4: 世子，
0: 以前这件事不敢想，今日见了您，听您说这番话，
4: 我陈家不想如烂泥般再活着了。
0: 这仇
4: 我想报，我想回去活个清楚明白，求世子成全，我愿一命相抵。
3: 出天赌徒的话如何能信啊？
1: 让云阳伯搭路，送他回北镇府司。
3: 是，
1: 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这根手指，我要你留着，为我活剑。
5: 赵二姐莫着急，市舶司的人向来如此，
6: 雷声大雨点小，不过是想多要点好处。
5: 我这就去府厅处理，毕竟这关系到赵二姐的本金还有分利。
7: 我跟你一起去。
8: 那陈先生怎么办？
7: 以宋墨的为人，他不会轻易动陈先生。
5: 不行，五爷刚都传话了。
7: 若真是世伯司讨要好处，五伯就不会知道了。他会知道，事态必定牵扯到了朝局。我必须得去。
1: 福亭天灾未平，军心怨愤，司礼监的人也去了，定是凶险万分的乱局啊。
5: 那更不能让赵二姐冒险了。不管事情如何，本金我一定会退还的。
7: 你说什么傻话呢？我在意的不是金银，是你们一家和我们的生意，就不能这样不明不白的就被算计了。我去，至少能谋划转换。
8: 燕棠，
1: 母亲，你怎么出来了？
8: 燕将军说，
7: 你要回福亭取回蒋氏旧物。
8: 这话骗得了你父亲，骗不了我。

0: 是不是你舅舅的事查到了什么线索？是是位高权重之人，我得立刻赶去。若晚了，只怕证据线索全断了。
1: 你的性子随我，打定了主意，谁也拦不住的。圣上让司礼监王渊负责此事，你过去。
0: 不管查到什么，千万别跟望公公对着干。严将军，拜托了。请夫人放心。
2: 母亲，放心。
0: 平安为上，切勿勉强。我已经失去了哥哥，不能再失去你了。
2: 提上。
0: 幸好这披风。

0: 周儿姐她怎么了？
1: 自从见了苏世子便这样了，估计是因为陈先生没有回来，所以忧心。
0: 周二姐，你要不吃点东西吧，一天没吃喝了。
2: 哦，我不饿，你们先吃吧。
0: 也不知道田庄怎么样了，会不会有事？
3: 这窦四小姐的脉搏康健有力，似是并无大碍呀。
4: 怎么可能无大碍？受过全身水泡，气养无比。
5: 你不会是庸医吧？
4: 要不你再看看。
3: 哎，等等，这脉搏时好时坏，这是怪哉，怪哉呀！啊，对了，四小姐，你的水泡患处能否让在下瞧瞧？
4: 瞧瞧，瞧你个头！人家未出阁的大小姐，你真是色胆包天！走，开药去，开药。
5: 慢点，慢点。
6: 祖母，
7: 受姑怎么样了？快让我看看。
4: 哎，您别看了，受姑得的是水花，您这沾染上病情，我们都会担心的。而且，你看大夫已经开药去了，
6: 十天半个月总能和好的。
7: 哎呀，光喝药有什么用啊？这种病得起来可遭罪了。你让我看看他。
4: 哎，祖母，
6: 慢点。哎，祖母别进来，你身子稍微好全。若是因我也染上水花，岂不是更叫受姑愧疚？
4: 你看，所以说嘛，我是得过水花的，我照顾受姑最为妥当。您就回去好好休息啊，别担心，过两天我一定还您一个白白胖胖的受姑。
7: 慢点，你行吗？
4: 去吧，你也去啊，放心，我在这。
7: 哎，
4: 老天爷、财神爷、关二爷多保佑，受姑和苏苏平安归来。
8: 这窦五爷加任右都御史，王大人又新晋入阁，以后大家常来常往才是。
9: 我们的小日子也会跟着王夫人越来越好，咱的那些钱放在王夫人那儿啊，就等着利滚利就行。
10: 碰，
4: 哎呀，哎呀，
6: 七奶奶，
11: 啊，失陪一下。
10: 臣，轮到谁摸牌了？
12: 七奶奶，有人在城门口见到了四小姐和苗家姑娘，出城往南面去了。
11: 知道了，下去吧。
12: 是。
11: 怕不是往福亭去了？这苗家的商船在福亭被世伯司给扣了。

0: 来路断了，能不急吗？
1: 闺阁女子私逃，家风不容啊，这是把自己的把柄送到咱们手里了，夫人正好带她回来问罪。
0: 不急，若是现在把她给抓回来，出逃未果，顶多就是在祠堂里跪几日，那窦世英又该心疼了。那丫头不是爱折腾吗？如今的福亭啊，如同虎穴狼窝，我看她能有多大的本事。
2: 八
3: 豆
2: 茶换
3: 一斗米，
2: 别抢，
3: 大
4: 家
3: 我
4: 们
3: 退
4: 呀！别抢，
2: 都有啊，
4: 这里都有，
3: 快点，
4: 大家都有，
2: 都有，
3: 来，
2: 别急，
5: 别
6: 急。福亭怎么变成这样了？百姓们连口饭都吃不上。
1: 这几年海市大兴，饭茶立丰。百姓们都改刀种茶了，定国公一死，海市停了，这茶便卖不出去了。
7: 可不是嘛，哎，
1: 官府也不管不问吗？
7: 谁敢管？谁管谁就跟苗家奸商是一伙的。几大茶庄在苗家造船时是出了资的，现在船被扣了，银子打了水漂，货还在船上压着呢。哎，
6: 都怪我爹贪利不听劝。还让百姓募资建船，结果害了这么多人。
1: 苗叔也不是故意行骗的，谈不上害人，停市封船才是真正断了百姓的活路。等我们进城后，先去和季勇会合。福亭官场局势，世伯司的目的为何，他必然是比我们清楚。素兰，你再去买些干粮，我们还要赶路呢。
8: 好。
7: 站住！
2: 站住！站住！
7: 不是，走，走吧。
9: 苗小姐是吧？世伯司总管，丁卫大人有请。还有你，便是窦昭吧？
7: 小桃。

0: 红榜。苗家暗通海匪，证据确凿。要是签了，就是认罪了；要是不签呢，就是罪加一等。
1: 不可能，我爹绝对不会做通敌之事。苗氏是行海贸生意的，海匪在海上杀人抢劫，恨都来不及，怎会勾结串通？
0: 这从前海禁时勾结海匪的刁民还少吗？他定是受了什么海匪的好处，才敢干这行凶杀人的勾当。
1: 大人是怀疑苗家人通匪杀了定国公，谋害国之股肱的大罪，怎可随意处置？况且汪渊公公也在府庭，酿成错案，大人如何交代？
0: 放肆！知道是重罪，你还振振有词？把证物给我抬上来，好好看一看。这是从你们家商船里搜到的匪刀，和杀害定国公的匪刀一模一样。这便是你杀人行凶的铁证。
1: 不可能，商船账册是我填的，这一趟海出的全都是茶果绸瓷，绝无铜铁兵器。押运的薛平、点货的李贵，还有报备御审的市舶司刘立木，都可以作证。
2: 敢问丁大人，那些人证何在？
3: 对呀、啊，
4: 就是啊，人证呢？
0: 就是啊，宋家，现在还轮不到你们教咱家怎么办案，要人证是吧？你们不也是人证吗？来人，给我带下符印。
1: 审我可以，不许碰他。他是吉安崔氏之孙，京城西豆府的嫡长女窦昭，你们岂敢碰他？
2: 苗家石就是窦家石。我奉家命先行一步，解除误会，家人随后就到。大人还要诬陷到底吗？
0: 重臣轻眷，说不定我也能审出个结党营私来，给咱家多一份功劳。
4: 给我带走。
5: 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您好，星期六。

0: 好六青春派对，
1: 欢迎刚刚圆满的完成了首场演唱会的娜娜。
2: 我们这一群人啊，都是刚刚从成都打包过来的呢。
3: 小冉来了，
2: 还有杰哥在也去了，他要去争夺抚养权。你今天第一眼见到我，用四个字来形容，
4: 就是你。
5: 长这么大看到现场了，
2: 何老师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
0: 你在演什么？
6: 不好意思，小姐，能加一下一个微信吗？
7: 这就是爱，
2: 已婚。
5: 好，五分。欢迎丁少回家。哎，等一下，这位是谁啊？啊，
6: 沈少。啊，
5: 沈少也回家。
1: 你可不可以再问我一次，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
2: 我问不出来，因为你是叔叔。
0: 谁是卧底？

0: 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抽666元大红包。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
2: 欢迎各位。
0: 今天真的是好朋友的聚会，我们的青春派对在这里非常非常开心的开场了。首先欢迎刚刚圆满的完成了自己个人首场演唱会的娜娜。
3: Hello， 大家好。
4: 金般的闪耀，
3: 还有
4: 哈利路，哈利路，
3: 有吗？
2: 我们也完成了我们的首次演唱会的环节。
0: 我要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乘风发布人、乘风创始人、乘风见证人、乘风主持人、乘风撑腰人、乘风护花人、乘风鼓励人、乘风娘家人。
2: 怎么多了这么多了？现在
5: 来了一个团，
3: 来了一个团。
0: 他就是唱跳俱佳、影视歌作主全面开花的谢娜。
3: 这个很好，这个好，以后乘风开场都要这样介绍小齐好吗？
2: 没问题，下次咱们都定了。
3: OK。哎呀，我跟你说，我们这一群人啊，都是刚刚从成都打包过来的呢。
0: 是的，
5: 我们从那个包厢直接一趟车就直接拉过来了。
0: 因为刚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娜娜就跟我分享了。但是你分享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一刻都没有犹豫过，我都觉得你一定能做成。但是那天还是很激动，就是在现场真的很激动。
3: 是的。
0: 小冉从那个升降一出来就开始在那就开始在那里哭，我特别能够懂那个激动的感觉，对不对？然后我特别担心他，是因为我不是悄悄的去吗？然后我就觉得全世界应该没有人知道我到成都了，然后落地刚开机，手机刚开机，就突然有人从后面勒我的脖子，把我锁喉。然后我说怎么回事？一回头就小冉，哎，你也参加？我说求求你不要跟娜娜说啊，千万不要说。
3: 他去就是因为你也去了，他要去争夺抚养权，他要去争夺抚养权。
6: 好有心机哦！
7: 追到了现场。
3: 说还有杰哥在，三个抚养权争夺
0: 人都在。没有，他们比较了，说杰哥完败，说李小冉和谢娜在台上亲亲了，杰哥没有，杰哥败。然后那个囧囧惊喜现身，谢娜泪洒当场，杰哥没有，杰哥败。
3: 对，
0: 杰哥完败。
3: 但杰哥是第二天来的。
0: 我知道，我知道。
3: 首先我是要谢谢所有的朋友来到我的演唱会。
0: 对。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朋友们好不好？
3: 那当然，首先介绍这个杨迪。杨迪
0: 不是台词写了先介绍我，台词写了先介绍我。
5: 扫了一圈，这
7: 完全不看台本，
8: 必须按流程来。
9: 特别大的惊喜，
7: 找了一圈，
3: 还有流程呢。

0: 你们成风都没有提词器的吗？你们成风
1: 有的有的
0: 有的，都是小媳妇在看你不管是不是？
1: 对对对，
2: 我来看。
1: 我们首先要介绍最大的惊喜
3: 是什么？
1: 最大的惊喜就是何老师。
0: 我应该的，我应该的。接下来呢？接下来呢？
1: 何老师，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会来，因为我说，请何老师来的时候，他说他会刚好在国外，他说遗憾错过，那就在前两天的时间他错开的，所以他就瞒着那个所有人。
0: 然后只告诉了杰哥，
1: 只告诉了杰哥，杰哥
0: 也还有吴泽林，
1: 杰哥也没告诉我。吴泽林是说那天有人躲避我的眼神，
3: 不敢看，根本不敢看。
1: 下一个是我的小冉，小冉是当天极限来回，
0: 对，太不容易了，
3: 真的。
1: 他本来那天也是不行的，说实在，那天本来有很多姐姐都要来，
0: 是。
1: 最后是小冉来了，因为这边也不可能放太多人，
0: 没错。
1: 但是我跟你说的，我说你随便打扮，就是漂亮就可以了。你说的我说随便打扮，漂亮就可以了。漂亮就可以了。你再，你给我跳一个。
3: 挂他，挂他。
1: 你啊。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5: 贴脸开大了，来。
0: 你知道，更感人的是幕后。小冉还问谢娜说：“你需要我在台上跳一遍吗？”
1: 对，
0: 谢娜说：“不用不用，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不用不用，你就唱就行了。”
1: 但是他那天为了我，他就重新复刻了那个造型。
0: 对。
1: 而且那个头发呀，王蒙已经反复说：“娜娜，你跟小冉说，让他不要扎那个头发了。”
6: 不，他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扎那个好吓人呐。但那天我还学到了东西，就是升降台原来
0: 没有那么高，
2: 要自己蹲了一下子。
6: 我没有，对，我后来卡头，哎，我说到了，怎么还看得见大家？
7: 大家拜拜，爱你啊，
6: 好好跳，
7: 好。
6: 啊，我到了，啊，我到了。
3: 上不上下不下的，在那卡着。
1: 那所有的都是。小智，再见，再见，再见。
3: 然后嘛，要自己蹲，
0: 最后自己要蹲一下，然后就这样离开，你知道吗？
6: 我现在学会了，什么时候再看我就会啊。
0: 还要感谢谁？
1: 还有第一次来到好六街和我一样冻龄的沈
0: 林。第一次来到我们好六啊，
5: 是。而且其实那天我看你的演唱会，我非常非常的激动。那天我给娜姐发了一个我们大概是20年前第一次见面时候在节目后台的合影。
1: 对，那会儿她正在有颗痣。
3: 点了，后来点了。
2: 点了。
5: 那我要说，那会儿你的穿搭是红配绿。
1: 红色的衣服搭了绿色的那个围巾。
0: 老街坊，放过彼此吧。
1: 我自己扎的，不知道怎么想的。哎，
0: 鉴于因为娜娜介绍一个人都就很久，下面几个游戏我们都去掉了，今天以聊天为主，好吗？
2: 茶话会，茶话会。
1: 接下来有请我的这个好搭档齐思钧。
0: 好，齐思钧，老姐。
2: 是的，我是这个全网第一个自爆嘉宾。
0: 哦，对。
1: 小齐，一听到说我要举行演唱会，他说在哪里，我只说了在哪里，他马上过了几分钟，他说我机票和酒店都订好了。哇，
3: 这必须第一时间到场。
1: 哇，好感动。
0: 所以本来你没准备邀请他，
2: 是本来都办过了，那边来出这个机酒的，然后我就全自己的把票务出了，
3: 人家票都订好了，骑虎难下了。
1: 不是，我肯定是要邀请他。但是我知道他订完以后，后来我就让他那个退了，然后就不是把他退了，他订的酒店啊这些退了。来，还有我的
3: 这下到我
1: 首席大弟子杨迪。
3: 是的，因为我们也非常高兴陪伴娜姐可以参加她那个演唱会，
0: 而且你陪了两场。
3: 对，因为娜姐加场了，我们就加场了。第一次见有嘉宾被加场了。
0: 好，还要感谢谁？
1: 还有我们的吴泽林，那是我们的快乐 KTV 里面的。
3: 我们那天 KTV 真的氛围很好，
8: 因为我们当时说每个人要认领一首歌，就是带观众们一起唱这首歌嘛。我们以为是像我们这种录节目一样，就是 Q 到那首歌，然后就会放这首歌。结果他说没有，要我们自己干唱。那我们就有一点怕氛围没有那么好嘛。
1: 是有一点怕氛围没那么好，还是之前不会唱我那首歌？
8: 我们肯定是都会。
3: 主要娜姐的歌我们需要紧急学习。
2: 猪猪吹，泡泡吹。
3: 一起来，
9: 跟着吹泡泡，
3: 谢谢。
0: 然后呢，星星是他也在开演唱会，
8: 在
0: 广州，
1: 对，
0: 当时也是在演唱会上说错过了这些名场面，
1: 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他。
0: 为什么？
1: 因为在之前我们在那个杰哥演唱会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当时我拍了很多你们物料的那一天啊，
8: 是，
1: 我们就聊了很多演唱会，
8: 是，
1: 然后他们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建议，那个丁老师，
8: 丁老师。
1: 说你十首唱跳还要加那么多唱歌，你一定要在排练厅把整个演几遍，
0: 从头到尾的演，
1: 从头尾最细节的所有部分全部都拉一遍，
0: 因为前辈有经验的。
1: 对，前辈有经验。
8: 没有。
1: 然后我就来回拉了几遍，哦，我就知道，哎，我体能是怎么样的，我可以的，所以他们还是给了我很多建议。
8: 对。
0: 是的，我们接下来有个非常珍贵的短片，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回忆一下那两天的精彩和感动。来，请看。
10: 今天晚上我是歌手谢娜，我宣布

0: 好一点的处女。
1: 都是从小看我姐夫长大的吗？现在你们长大了，来支持我的演唱会，把不可能的事变成了可能，让所有的人。

0: 你也这样，
1: 你也这样。
2: 哪里声音大？
3: 马上跟不上了，你看速度开始提速了。
2: 没有到现场的朋友，同样谢谢你的支持，还有所有现场的朋友。
3: 这是第三遍了吧？
4: 我今天终于赶上了。
5: 哇！不像前面三个人，
2: 好烦啊！
5: 又感人，
2: 对。哦。

好烦呀。

0: 好烦啊！我看到那块就。
1: 餐巾纸，
2: 真的好好感动，好感动，好感动
3: 啊！又回到那天晚上，好感动啊！
2: 是，对。
3: 小冉哭了，
4: 对，
1: 你也哭了，
4: 感动。
2: 因为不，因为我跟杰哥出现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去赶飞机了，所以他其实没有看到后面的那些场面。
3: 对，不就觉得又很想笑，又很想哭。
2: 是，嗯。
3: 但是我跟你说，何老师在那个上面喊我，喊了一句我没听到的时候，他就崩溃了，他就哭了，他觉得他被这个世界遗弃了，被这个世界遗弃了。
2: 我觉得演唱会其实一方面是我们看到热爱，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坚持，还有很重要的是我们看到我们共同的集体回忆，关于青春，关于成长的回忆。所以呢，大家也注意到那个舞台上有一个巨大的那个礼盒一直挂在空中。
1: 对，演唱会的正上方有一个大礼盒，
2: 然后迪哥一来就骗那个吴泽林，他说你知道吗，何老师在那里面藏着，所以我在那个盒子里面关着。所以那个盒子是最后会降下来，然后很多人都好奇到底这个礼盒里面是什么惊喜，而今天呢，娜娜还把这个惊喜带到了我们好六街的舞台。哦，
3: 我跟你说，不光是你们好奇，我也好奇。
2: 嗯，是
1: 我们还不知道，
3: 因为很多观众也在猜里面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礼盒应该在好六街打开，让大家知道里面是什么。
2: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把它打开吧。好，来，
5: 什么惊喜呢？
2: 准备，
3: 来来来，
5: 里面是什么？
2: 三。二一走，
6: 快乐的感觉无法想象，一片星星般的闪亮。
2: 谢娜，快乐万岁，
1: 我们的青春
7: 巡演开始。
2: 你能不能要现在就给我们公布一下准确的时间跟地点？
3: 因为是这样的，大家知道我演唱会的一切都是太突然了，但是唯一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暑假就和大家见面啦！
1: 快了！哇！
2: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好六呢节目组精心为娜娜用她的经典角色火锅美女为灵感，创作了一首专属单曲《火锅美女》。
8: 火锅美女，
2: 希望可以加入你的快乐歌单，在巡演里面陪着你。哦，
3: 巡演里面就唱吗？
1: 是这样，娜姐，因为我们尝试了很多曲风，但是暂时还没有确定一个完整的版本，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的整个机制就是要来一起帮你设计这个火锅美女的这个舞台。
2: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比拼完了之后，我们把所有的元素凑齐了，娜娜就可以立刻在我们的
1: Six 广场
2: 来一个首秀，对不对？
1: 没错，
2: 好刺激啊！
3: 可以，我首秀完了以后，这个就可以带到我的演唱会，对不对？
2: 对。
1: 但是这首歌，娜姐也不是说白送给你的啊，还是得有一些我们好六的方式。
3: 好，
2: 什么方式呢？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每个人的手里呢会获得一张卡片，其中有三张是惩罚卡，有五张呢是免罚卡。一旦手里有惩罚卡的人在比拼当中获胜的话呢，就可以选择任意一个有免罚卡的人和他进行二选一的游戏。
4: 盲抽，
1: 对，盲抽。在每轮游戏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开启火锅美女的共创时刻，不同选择对应了不同数量的水泡惩罚。
4: 我的妈呀！
1: 最终将由手握惩罚卡的三个人共同接受水泡惩罚，这个就是这首歌的买单方式。
3: 不会吧？哇！
2: 那我们下面请娜娜来分发首轮的卡牌，
1: 对，
2: 请，等一个个来领，好不好？
3: 哎呦，公开给啊！
2: 对，
4: 当然了，
1: 当然给。
4: 我们节目，
1: 我们现在是排队来领，
3: 这个很尴尬哎。
4: 没事没事。嗯。
3: 第一个是杨迪。啊？
4: 什么意思？我就拿一个了吗？快乐 KTV 鞠躬尽瘁，被加了两场，想想。
3: 那后面还来吗？
4: 后面还来，肯定来啊，对吧？嗯。
3: 那第一个是你是吗？
4: 啊，第一个是我。
3: 来来来，
4: 说半天，
9: 说半天，说这事儿，
4: 没事儿。 我先拿着，待会儿再找你们。
3: 都是最亲的人，你知道吗？才会给你。
4: 我待会儿看看另外两个是谁，应该有小冉姐吧？最亲的人。
3: 小齐。哎，
9: 姐。
3: 来。
9: 确定啊？
3: 对，好不好？哇、
4: 哦。待会儿就给他换了。
9: 小冉姐，
4: 最亲的人来了。
3: 小冉，来。
10: 没有别的说的了。嗯。
3: 我跟杨迪说，最亲的人都是在，你知道吗？让他心里舒服一点。最亲的人，我怎么舍得让他拿惩罚看？那么爱你，怎么可能会让你受罚呢？
4: 心里一下很不舒服了。没事，还有两个，我待会儿看谁陪
9: 我两个。
3: 何老师，
2: 我本来无所谓，可以拿这个的。
3: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
3: 会，你会不会哭啊？你会不会哭啊？
2: 不是，我一定。我只要麦有声我就不会哭。我跟你说，因为我非常有信心可以赢游戏，然后把它换过来，我是没问题的。
3: 真的吗？
2: 但你给了小冉免罚，那我也要免罚。
3: 当然了，因为你们两个都是同时给了我抚育之恩的。
9: 抚育之恩，
11: 辈分这么高的吗？都是
5: 争夺抚养权是吧？
3: 抚养权，
2: 对，拿过来吧。
3: 最亲的人，我哪舍得让他受罚、啊？
2: 没问题的，对。
4: You what？ 每个人都要说一遍，字字诛心。
5: 我先来认领，我要一张惩罚卡。
3: 别啊，别啊！为什么呢？
5: 我要一张惩罚卡。
3: 为什么呢？别啊，别啊！
5: 我要一张惩罚卡。
3: 为什么呢？
5: 你一定要给我一张惩罚卡。
4: 都快删掉。你快塞到信箱里了已经。
5: 因为我们认识这么多年，我觉得我值得拥有一张惩罚卡。
3: 我也是这么觉得。
5: 拜托给我。
3: 不要不要不要，
5: 真的可以。
3: 那我给你别在这儿。
2: 现在
4: 我俩一起来可以吗？
3: 你俩一起来。
4: 对对对，
3: 好不好？
4: 对啊，看谁跟我同命。
3: 丁老师，
4: 对，
9: 没有没有。
3: 丁老师，你这个演唱会的前辈啊，嗯，给了我很多的建议，是不是啊？嗯，演唱会前辈接下来要到我的演唱会来当嘉宾，啊，好不好？
9: 好，
3: 就这么定了。
4: 就这么定了吗？
9: 啊，等一下，等一下，那等一下，等一下，因为我们也有演唱会。
3: 你怎么老跟我碰上呢？
4: 你是瞄着娜姐开的是吗？你们那个演唱会？
9: 哎，给我给我给我，没人给我吧，
3: 不要不要不要，
9: 给我给我，
3: 你毕竟给我演唱会出了那么多的建议，
9: 你给我，
3: 是吗？嗯，
9: 哎呀，给我嘛，哎呀，给我嘛，哎哎哎啊，怎么是这个？
4: 拿错了，不小心拿错了，
3: 这凡人，
9: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哎，怎么是张免罚？不是
4: 娜姐，那我拿哪张？你看，
3: 你说呢？
4: 你选一张呗。
3: 我这样，我
4: 抽一张是吧？
3: 看看看命运的安排，好吧？因为我不舍得让那个。
2: 明白明白。
4: 对对对，娜姐肯定是对我很好，我觉得。
3: 我不知道是哪个，我随便给你拿一个啊。
11: 一点也看不见啊！
4: 哎，那我就只能拿这张吧，我随便拿的。
11: 拿那一张。
4: 我也不知道这张是什么。
11: 他没想到你不拿那张，咬牙切齿。
3: 没有，我真的是自己留着的。
2: 所以呢，我们就娜娜、迪哥和沈凌要加油了，因为你们只有赢了游戏，才可以从别人手里把免罚卡换过来。
3: 是不是心情好点了？
4: 好多了，好多了。
3: 是的。
2: 那么我们马上暂时分成两队来进行第一轮的 PK。
4: 对，好，我们的分队是何老师会带着小丁、迪哥和我，而我们的娜姐呢是带小冉姐、沈凌哥和小齐。
0: 我们这队，哎，
4: 我们是不是要先起个队名？
2: 我们叫做免罚队。
4: 免罚队。那我那迪哥是，
11: 我争取跟大家融为一体。
3: 我们叫颜值爆表队。
11: 哎，好，爆表就是这个熟悉的队名。
4: 好的，
1: 现在开始的呢，就是我们的青春派对。那么为什么叫青春派对呢？因为在座的各位啊，尤其是两位队长，都是在综艺的这些舞台上面留下过浓墨重彩的好几笔，也都是我们的青春回忆。
3: 只有好几笔吗？
11: 他们是连笔，好多好多，
2: 无数笔，
1: 对，无数笔。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开启队长的首轮 PK。
2: 好嘞，啊，
1: 我们的乒乓球问答的规则呢，是我们的何老师和娜姐呢在打乒乓球的过程当中交替向对方提问题，被提问的人必须回答完再向对方提问，乒乓球得分更高的那个队伍就可以来换牌。哇！
3: 天哪！队长，队长，你怎么了？
11: 队长，队长现在眼神滴溜滴溜直着，
2: 开始想刁钻的问题了。
3: 对，
1: 来准备。
2: 你先来，我先来。
3: 我都可以，无所谓。
2: 那你先来吧，我看看你是什么那个风
3: 路数是吗？
2: 什么路数？对。嗯。那我们俩打和平球好不好？就是。
3: 哎呀，是吗？因为早上我还练了一下那种炫啊砍呐、啊，你。
1: 还练了炫。
11: 不会打到我们吧？
2: 行行行，你随，你随便，你随便。
3: 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2: 好，
3: 和平球，和平球。先我问是吗？
2: 对啊。嗯，
3: 何老师啊。哎。你今天第一眼见到我，用四个字来形容。你为什么紧张？
2: 我没有紧张呀。
3: 你打出去了。
2: 我刚才这个就是用这个来代表我的回答呀。
3: 是什么回答？
2: 我觉得你用四个字形容，我觉得你用力过猛，用力过猛。
12: 朋友们，谢娜参加一个好六，礼服挂了一个化妆间。
3: 好六的导演来替我证明，
12: 就为了好六，真的，他准备了好多华丽的衣服。
3: 我只有这一件，
12: 用力过猛。
3: 我还说，气死我！你又输了，还气到我了。我用力过猛已经是以前的事情了，我现在很 relax。
2: 我知道。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加油！
11: 队长，问回去。
2: 好了，娜娜，啊，如果小杰跟小冉同时掉水里，你救谁？
3: 我，我救小冉。
2: 为啥呀？
3: 因为杰哥游泳比我还游得好。哦。
1: 啊，娜姐提问。
3: 何老师。哎。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

0: 来来，我来回答，我来回答，快。
1: 对，
0: 来啊！
1: 问完自己腿都钉住了。
0: 你问我不再依赖哥哥算账大吗？我的回答是算你恶心。
2: 封杀！
3: 长这么大看到现场了。
0: 好，来，娜娜来。
1: 好，
0: 娜娜，请说出这一届的乘风当中，舞台魅力不如你的一个姐姐。哇！
1: 全部都，全部都。
3: 那你只说一个，
1: 全部都。不好得罪，不好得罪，回不去了，小齐。
3: 直播的时候再说一遍吧。
1: 你说我，你说这东西，我说一个还是说全部？
3: 都上吧。
1: 全部都。
3: 一个都不能少吧？都上。
1: 是不是？说实在，你说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子里有出现过几个画面。等我。
3: 出现了一个名单。
2: 这句话可以吗？
1: 不行，不能这样。
0: 好好好好，到你问了，来。
3: 娜姐提问。
1: 何老师。哎。你觉得站在右边这些主持人，以后谁是你的接班人啊？
3: 很期待这个回答哈。
1: 何老师，谁是你的接班人啊？
0: 你问出这种题，是多想让我退休，你好上位吧？
3: 队长，稳住。
1: 说实在，我没这么想的。
0: 对。
1: 但哪天好六，你真是累了，你给我打电话。

0: cool。
1: 来吧，
2: 该你了，该你了。
1: 这我来问啊。嗯，娜娜，请对湖南卫视芒果 TV 说一句心里话。
3: 我的家人，我的家人。家人，那天何老师他觉得累了，好练我也可以。没有啦，不会啦，何老师永远都不会累，何老师永远都不会累，何老师是我们永远的大哥哥。
1: 好恶心。
3: 大哥哥不再依赖大哥哥算长大吗？
1: 哎，行行行，你还有最后一题，
3: 我还有一题。嗯，
4: 最后一题，
3: 何老师，这么多年，有一刻你被我的美貌，你被我的美貌，
4: 问题问一半都害怕了，已经感觉到这个问题的刁钻了，直接卡了。哎呀，
3: 快点，何老师，这么多年，你有一刻被我的美貌所迷恋过吗？
1: 娜娜，我告诉你，你的美貌是你最不值得一提的优点。开始斗嘴，是我做对，是我最不注意的是我，没想到我们会成为好朋友。哇！
4: 好，恭喜娜姐获胜。
5: 哦，厉害厉害，
4: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大战大战大战。好，那么颜值爆表队的成员可以进行曲风选择和换牌，
1: 等于娜娜和沈凌都可以换。
2: 对
6: 对，
2: 我们把所有的牌全部换到他们那边。
1: 好，我们首先来听一下我们目前的三种备选的曲风是什么，然后我们大家来定一个好不好？
4: 好，
1: 来，请听第一种风格。

0: 哦，这风格也不错啊。
1: 我觉得不错哎，
0: 很嗨哎，很嗨、
1: 啊。对，
2: 好听哎。好，第二个风格。
0: 哦，流行音乐风。

0: 哎，这个让我回到了那个时候。
1: 对，这个有娜娜的感觉，它会让我有画面。
2: 怪不得这个贵一些呢，有道理啊。
0: 对对对，
1: 我们看第三个风格。
3: 哦，电子朋克。

0: 这还行，
1: 乐队
2: 都好嗨啊，
3: 这三个都好听哎。
1: 这样我们能不能三场用，分别不同三个曲风？
3: 但今天先定一个今天的，
1: 定个贵的嘛，肯定的。对，流行
4: 贵的吧，
3: 可以吗？
4: 贵的，
3: 好，
1: 贵的，
3: 流行乐风。
1: 好，那么谢娜、沈凌可以进行换牌了。
3: 你选谁？
2: 我呀。
3: 跟谁换？
2: 我选。
1: 我有，我们有免发卡的局，
5: 他们仨都可以。
4: 哇、wow、小丁吧，谁让你跟演唱会跟我撞期了？
3: 由你来，
1: 娜姐来摆，然后小丁来选。
2: 为什么你来选呢？
3: 因为这是你的主动权在你手里。
1: 对。
2: 那他有什么好像必须得选这个？
1: 不是，你要背过来，
5: 你要背过来啊。
1: 哦，你是做人性考验的。
4: 久了没有参加游戏综艺，有点生疏了。
3: 就这个是不是？对，你搞一个你自己都不知道的。对，
1: 反正小丁选吧。
3: 好，可以了。
1: 好，来，小丁
6: 在哪一边呢？
3: 他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
2: 你也不知道？对，
6: 真的假的？
2: 就看你的运气了好吗？小丁，哎，我娜姐受一下罚有什么？
6: 可以啊，可以啊，那我就选这个呗。你也不知道？
2: 我也不知道啊。
3: 他真的不知道。
6: 那我就选这个吧。哦。You what？
1: 哦。哎呀，我想。
3: 好气！哎呀，
6: 怎么回事啊？
3: 怎么回事啊？
6: 叫你走你都走不开，走开！
2: 为什么我赢了还要被对方伤害呢？
3: 羞辱，对，真的是。
7: 你的冤屈我听。

0: 来报。哎，可以选同一个人吗？
1: 可以。
2: 慌了，让你刚刚赶他走，
3: 走开。
0: 但是因为是这样啊，我在节目上遇到的小丁呢，他也很照顾我的情绪，他是个特别懂事的弟弟。何老师又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
4: 那我直接来吧。
5: 泽林，那泽林去拿他的免罚卡过来。
4: 对对对，好。
0: 哦，是吗？那拜托了，泽林。
6: 没事，我也可以，我也 OK 的。
4: 没事，我也能选中。
1: 什么？
0: 我也不知道啊，然后交给上天。
7: 好，可以了。好，泽林来。啊哈。
4: 那我可就拿了哦。那这样可以吗？
7: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6: 我也不知道。
4: 那我就拿了，就这张。
7: 拿，
6: 拿呗。
7: 我们
4: 队长，你这小演技给你上的，整点毛皮啊！啊，
1: 整点毛皮。
7: 哇，火锅美女真的太好听了，泽林是不是也偷偷准备了小才艺呢？
4: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恰恰恰！上淘宝搜"逃出666"，赢冰丝睡衣和好六门票，解锁青春派对。好的，欢迎来到你在演声母，接下来就要考验各位的想象力了。从这一轮开始呢，我们回归个人战，爆梗越多分数自然就越高。规则呢是这样，全员呢需要根据题目中的声母来进行组词，可以随意找人搭档来进行表演，而我们的评委会按照自己的标准对表演的精彩程度给予1到3分的评价，如果爆梗的话可以得5分，多人表演同样可以累积到他给出的评分。
7: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呢不再是分两个队来比拼了，比如说我对这个声母我有一个创意，我可以拉着娜娜来演。
4: 对，
7: 如果小芳给出爆梗的话，我跟娜娜就各积5分。
1: 如果我自己演就得全分是吗？
7: 他给你多少分你就得多少分。
3: 企图心好强啊，姐要把我们狠狠甩在后面。
7: 好，下面要隆重的请出我们唯一的评委小芳。
4: 谢谢
1: 小芳。
7: 啊，来吧，大家
4: 来，各位请就位。
7: 好，
3: 评委会主席、评委会副主席、评委会秘书长兼任了。
4: 挑战前来口追踪搭子，可爱多杯黑巧北海道牛乳味冰淇淋，满满大颗粒。
7: 好，我们第一个要创意的声母是
4: 一喝。
3: 月华，你给我演一个，有一个我不敢演的。
1: 好，可以。
8: 什么？我们是一对的，是吗？就是啊，
3: 对。
8: 你要演哪个？
3: 你演杜华，我演黄文熙。你是月华，我是英皇。
8: 这就两个了，是吗？
3: 对。
8: 那我演哪个？
3: 一会儿我给你带一个，一会儿我给你想一个，
8: 行。
3: 一会儿我给你找一个啊。
8: 好，
3: 你等会儿我。
8: 那我演什么？我不用演啊，我在旁边。
3: 你要演，
8: 你可以想
3: 这个
8: 好，
3: 你先想。你先。
1: 那我说李四戴斯组。
8: 哎，他为什么跟那个队的人在一起？
1: 就是个人战，想演的时候可以。
8: 啊，我现在不是分。
1: 你就想一喝有什么想要演的？
3: 对，你只要想到词就可以啊。
9: 想好了可以随时过来。
4: 啊，来了。
0: 啊，来。
4: 哎，王一博，黄明昊，这什么地方啊？
0: 月华。
1: 哦，那这个已经割了，已经弄了。
9: 能够顺着剧情想得到2分吧。
5: 好严格嘞！
1: 这样啊，你们一顿给我拍照，拍你们一顿给我拍照，然后找我签名。
4: 行，
1: 来，你们过去找我签名和拍照啊。
4: 这么多，
1: 来开始。
8: 一红，
9: 啊，

0: 怎么样，喜欢吗？
1: 可以吗？
2: 我觉得这个虽然是事实，但是我觉得差点意思，
3: 差点意思。
2: 三分吧，三分，
0: 三分，哎呀，
1: 耶，三，怎么可能三分？刚刚那个表演一分，
2: 五分，给你五分，
1: 只给他一分，我就得了五分。
4: 刚刚你们谁说的月华？
5: 我，三分。
1: 刚刚我来到月华，真的好嗨森，好嗨森啊！我今日代表英皇和你达成战略的合作啊，
5: 英皇，多谢多谢，好开心啊，好开心。
2: 一分。

0: 心。
1: 小然姐唱歌是不是越来越好听了？
2: 是的。
1: 你很圆滑，你很圆滑。
3: 五分，五分。哦。

0: 我。我为什么不拍我呀？
1: 你已糊，你已糊。
2: 五分。
3: 来，我们走，街上走。嗯，
4: 不好意思，小姐，能加一下您的微信吗？
3: 这就是爱，已婚。
2: 五分，
0: 好，这个五分，这个可以。
2: 不，为什么？不，袁华，接到后面不好吗？
5: 三分吧，刚刚那个五分的话有杰哥的参与。
6: 我是一个2000年左右的副导演。谢娜，过来演丫鬟了。2000年左右的副导演，
0: 丫鬟。
5: 娜姐，这一题你觉得可以给多少分？给迪哥，
6: 还不错哈。
3: 负五分，把他前面的分扣掉。
5: 三分吧，我觉得至少三分。
0: 好，下一组生母来，换题了，来。
1: 思，
0: 你想了吗？啊。咱俩想一个呗。
7: 行，
8: 你来啊，来了。
3: 来，我们先来一个。
8: 你走后面啊。
3: 好。
8: 三二。
6: 欢迎丁少回家。哎，等一下，这位是谁啊？
8: 啊，沈少。Cool。
6: 啊，沈少也回家。跟你们想的那个不一样吗？
5: 五分。
9: 你想哪个啊？
3: 我有一个，好，来。
9: 啊，达拉崩巴版的贝蒂普多比路哦。
5: 所以是。
9: 想啊。
5: 你在模仿周深。
9: 深深。
5: 哦，可以，值得鼓励了，两分。
9: 怎么鼓励就两分？
5: 本来我只打算给一分。
9: 为什么？
3: 挺好，深深多两分，来。哇。哇，我来吃片柠檬吧。
5: 啊，酸死！
3: 酸死！
5: 啊，一分。
10: 哎。
11: 哦，好好玩。哎，
10: 还玩小汽车？你多大人了？
12: 3岁。
13: 这俺是3岁。
5: 三分。
12: 3岁。
0: 娜娜，你可不可以再问我一次，不在依赖哥哥算长大吗？
3: 我问不出来。
0: 你为什么问不出来？
3: 因为你是叔叔。
5: 五分。
12: 3声。
0: 好抽象啊。
5: 一分啊，我只能给一分。
3: 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
0: 请你不要再问这样的话了。
3: 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妹妹了吗？
0: 你不再是我的妹妹了，婶婶。你不再是我的妹妹了，婶婶。
5: 但这个重复感3分，
0: 太重复了，是不是？
3: 扣 back，
0: 应该隔几个再过来扣 back。现在连那个隔得太近了。

0: 手撕鸡。
1: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值得给五分。
2: 杨迪司机也来了。
3: 杨迪司机，
4: 来，娜娜啊，你的演唱会真的很成功，但是你真的很辛苦。现在你的演唱会又要开始巡回了，我真的很担心你会累。来，我给你松松。
1: 我以为会是个演唱会相关的，没想到
5: 是相会松松。
1: 五分五分五分五分，
3: 线很长。
1: 好，我们下一题来。
0: 地青，
2: 我还有一个，来算了。
1: 好的。
4: 阿莲，你是否可以带军的？
1: 可以可以，三分三分三分。
4: 阿莲，三分三分，
6: 来来，
7: 对九，
6: 对十，
7: 对勾，
6: 对勾，
7: 对勾。你放山东这句话都说得过去。
1: 两分，
4: 还甚至有，
7: 我觉得
4: 其实对九还可以。一来就对九，哎，
6: 对，我们应该先出对七的，
2: 有一分算一分，我知道你会给我一分。
3: 跺脚，
2: 一分。
1: 我没想到这么直接，三分，我给你三分。
2: 三分啊，跺鸡，
3: 鸡在哪？
2: 跺脚可以得三分，我跺鸡得不了。
1: 我最多也就给三分。
3: 那你要照三分，抖肩，抖肩，
1: 好，两分。哎，
4: 这样都能给两分啊？太容
3: 易了吧？他刚刚那个鸡跺完了吗？我在等鸡。
1: 有一点无语，但是我喜欢，给五分。
2: 我还有。
4: 我还有一个啊，你们吃不完我先放冰箱里冻鸡。
2: 那我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3: 来不及来不及了，我现在就要登机了。
2: 还有我还有我，
1: 跺脚
2: 跺脚舞。
1: 好，刚刚所有一系列的全部是三分。好，最后一个名额，最后一个名额，这一题最后一个名额，
4: 来
8: Put your hands up， 滋滋滋滋滋，咚咚咚，
4: 跟着一起跳。
1: DJ 是吗？
3: 不对，
7: 打碟。
3: 这个音乐得劲儿。
4: 得劲儿啊，
3: 得劲儿啊，
4: 得劲儿三分。
1: 那就到此为止吧，好吧。
4: 啊，谢谢，辛苦小芳，谢谢。
6: 哎，我发现这个不分队哦，
4: 好好玩啊，
6: 很好凑数。
9: 对，
3: 就是
6: 就像刚刚拍娜姐的时候，其实我们什么也没想到，就跟上去拍，也有分。
10: 所以你们得劲儿的时候，我们也跟着。
2: 那个 DJ 那几波，我在旁边嗨的啊。
6: 我们本轮要选择的是《火锅美女》这首歌的伴唱人选和舞台配置。哦，
2: 来，
6: 同样还是会有不同的水泡作为这个价值。首先是伴唱人选。
4: 哇，第一个是认真的吗？歌手同款和声团。
6: 第二个百灵鸟合唱团啊，
4: 还有一个哦，这个好，现场嘉宾可以捡 X 个水泡。
2: 我想要现场嘉宾。
6: OK， 然后是舞台配置，舞台题词一个水泡，舞台氛围道具两个水泡，高级舞台灯光两个水泡，舞台升降两个水泡，直拍加稳定器三个水泡，全部打包的话是十个水泡。
4: 好，全要。OK，
6: 娜姐选吧。
1: 娜姐还没回过神来，已经选完了。
4: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比拼，
10: 来吧！
4: 你好，星期六，
11: 精彩看不够。
4: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夏日清凉冰丝睡衣。感谢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
6: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4: 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6: 哇哇哇，好，现在要进入我们的派对游戏厅。那么第一个游戏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谁是卧底。这个真的是青春派对的回忆。
2: 这个我只在梦里玩过，近期。
4: 好，我们这一轮呢是八人局，我们会有两个人拿到跟别人不一样的另外一个词。
6: 是的，我们每个人呢需要轮流用一句话来描述自己拿到的词汇，每轮描述结束之后呢，各位需要投票选出怀疑的卧底，票数最高的那个人呢就淘汰，剩下的继续下一轮的描述。在三轮投票之后呢，如果卧底还在场上的话，那么剩下的卧底各积一分，反之则留到最后的好人各积一分。请注意，描述词必须符合自己手中的这个词汇，不能撒谎。
4: 就是你不能为了迷惑那个卧底，你乱说一个完全不搭嘎的词，这是不可以的。
6: 对，这样不行。
4: 但是也不要说得太明，不然的话卧底会猜到具体的词是什么。好，来吧，朋友们，来，现在各自看自己的题卡。

0: 请各位注意，八人当中有两位卧底。
1: 我们从底哥开始。
2: 啊，我开始啊。挺红的。
0: 挺和的。
3: 有才有貌。Cool。确实可以一起睡。什么？我说什么？什么东西？
0: 沈林，
4: 挺忙的。
5: 挺养眼的。模范。哦。
6: 这词说的妙。哦，
0: 好。
2: 同台，长同台。
1: 我不长啊。
6: 谁说你说长同台是吧？
0: 这个，小齐，
1: 小齐，
0: 小齐，
1: 小齐不长啊，不长啊。
2: 同台过，我想的是。
1: 那开始着不一顿着不，长同台和同台过可是两回事啊。
4: 对，差很远。
2: 反正你说听同台两个字，
0: 你不要因为我们提出质疑，你就一直在修改自己的描述。
2: 不是我这个着不，我得着不，不能第一轮把这么好的战力投出去不好。
0: 我觉得是小齐，我个人觉得是小齐，因为前面的每一个人我都非常的有画面，而且我觉得大家都讲得很好。
7: 送走，送走，
0: 送走吧，
2: 送走，这么
0: 送走吗？
2: 给我一口，反正人也多。
1: 因为你说长同台，他们很少。
2: OK，
0: 来准备，我们投票吧，好不好？
2: 三，
4: 来吧，
2: 二，一，小齐，
0: 小齐，
1: 小
0: 齐，
1: 小齐，你投的谁？
2: 沈凌哥，
7: 沈凌哥，好。
0: OK，
1: 等一下，小冉投的是吴哲林，
8: 稍微有点瑕疵。
0: 小齐票多，对，
8: 小齐票多，
0: 小齐可以到这边来看。
1: 你看他现在心态。走路心态都变了，你看看，
7: 一脸沮丧，
1: 不再是那个挺拔的小齐。
0: 那你来帮我们组织好不好？你觉得谁先发言？
2: 我平复一下心情。哎呦，
0: 这么伤心啊！
2: 对，
1: 这么伤心。
2: 这一轮就从泽林那边开始吧，好人加油吧。
7: 我很喜欢他们的作品。
9: 哦，我没唱哪首？真的。
5: 确实，演唱会，
7: 演唱会，啊，
4: 反正我是没觉得这个人是可以睡在一起，
10: 不可以。
7: 那你就要坐到小齐边上去了。
2: 拜。
0: 投沈凌。
4: 我是说我不能跟他睡在一起，
8: 没让你睡，没让你睡。
6: 谁问你呢？
2: 谁问你了，哥？哦，
11: 让你描述，哦，不是让你参与，怎么还参与到这个题目里面去了呢？
0: 来，小冉，
1: 所有都从那次相遇开始。哦，
7: 行，
9: 浪漫了，浪漫了，
7: 娜姐，
1: 永远不变的爱。
7: 何老师，
0: 彼此都是很重要的人。
1: 这个有点跟票的意思。什么表情？哥哥刚才那个表情，请放大一下。这是有爱的表情吗？一种嫌弃的表情，太吓人了，伤人。
7: 迪哥，你说一个绝对不一样的，
2: 绝对不一样的。一转眼，快20年了吧？
1: 投出去。
2: 咋的呢？
1: 没投出去。
2: 10多年吧。
0: 他说一转眼快20年了。
2: 不，快20年，但我不确定嘛。
1: 怎么不确定呢？
2: 很多细节我没有参与。
1: 你不认识吗？
7: 认识肯定认识啊，但是
11: 你们这样对话、啊，反正
0: 就是已经开始讨论了嘛。
7: 对，不是很确定那个时间啊，十多年。
0: 我也觉得奇怪。其实当这把肯定是沈凌走，这把肯定是沈凌走。
2: 为啥？
5: 我也觉得，
7: 沈凌哥确实。
11: 还有要辩驳的吗，沈凌哥？好，没有了。那么咱们就做好准备。
10: 不能投他，不能投他。
11: 三、二、一，请指认。
1: 谁？吴泽林。嗯。
11: 泽林是几票？一票、两票，没了。
1: 因为小冉一直咬定是泽林，我就现在有点相信小冉。
4: 要相信小冉姐的直觉。
11: 但是现在泽林那边只有两票，现在只能是沈凌哥了。
4: 我让一下就过去了吗？那个
1: 我跟小冉。
11: 好，沈凌哥来吧。
1: 我没投你，我没投你。
4: 但是刚才你们，
1: 但是你到底是不是卧底啊？
4: 当中，
1: 你是不是卧底？
10: 我也不知道
1: 啊。你是。
7: 游戏继续，游戏继续。
1: 沈凌的表情，
0: 这一把好好说啊，朋友们，好好说。
6: 几个卧底啊？
0: 有两个卧底，但不知道投走了几个。现在，
7: 我要好好说了。
0: 就你说了啊，对。
7: 好，来，迪哥。哼，有证儿。
10: 我已经知道外面是什么了。
12: 太
10: 对话明显
0: 了。我觉得
7: 你不管是什么证儿，反正有证
0: 儿。我觉得不要让卧底猜出来是什么，所以还是要模糊一点。你是说？
7: 主持人资格证，
11: 机动车驾驶证可以投了，可以投。
0: 是经常一起吃饭的关系。
1: 是经常互相鼓励的关系。没有每天见面，但是心在一起。
13: 我怎么了？
14: 你跟我们不一样。
13: 我怎么不一样？
14: 突然想起来了，
13: 不能一起吃饭吗？
1: 啊？完了！你看，
7: 小冉姐助力很大。
10: 什么很大？你觉得谁？小丁，不是小丁。
0: 欣欣说啥了？
5: 看动态每天就很幸福。
0: 反正我跟丁程鑫肯定是一样的。但就怕我俩是卧底，
13: 不可能啊！
10: 到底是吴泽林？
1: 吴泽林
7: 真的不是我，
0: 泽林肯定不是，泽林跟我一样。
7: 我说的第一个就肯定不是我，跟何老师一样的。我可以再形容一下，他们那儿最近越来越热闹，哇，
0: 非常好。
7: 他们那儿
0: 非常好。来，我知道了，我现在知道了，两个卧底，这两个女孩，他们拿到的是他们俩，
7: 一个女孩和你。感觉何老师，
1: 我现在跟你站一。

0: 我们就是模范。
1: 为什么不模范？
0: 我们就是模范。
1: 为什么不模范？
2: 你等一下，肯定不行。
3: 你什么时候进来？
2: 肯定不行。
1: 不，你们大家一起问，我也得问，要不然我就给。
2: 没事，
1: 其实我想跟你站一起。
2: 没事，我们要投两个人，就你俩。
1: 不是我俩，肯定不可，怎么可能是我？
4: 主要是
2: 肯定
4: 是你。他还说不能天天见面，
2: 对不对？
5: 对。
2: 先把小冉投出去，好吧？
4: 小冉姐肯定是吧？
1: 小冉，你到底是不是？你怀疑谁？
2: 肯定是
4: 怀疑谁？你不能天天见面，
2: 你不能天天见面，你肯定有问题。
4: 对。
1: 我很想跟你站一起，但是我就会被他们一起投出去。
0: 但是谁和谁会天天见面？
2: 他们就是
4: 他们就是天天见面。
6: 对啊，
1: 你那个
2: 你跟我们不一样，我知道你
4: 没有错，
2: 但是你是卧底，小冉出局，
0: 是卧底，
1: 你
4: 小冉姐拜拜，
0: 真的吗？
4: 游戏结束了吗？你出去看看，
7: 小冉姐是离开了是不是？
4: 出局，
2: 我们还要再投一个，
7: 不需要了，
2: 不用了，
4: 不用了，
2: 赢了是吗？
0: 为什么？
4: 游戏结束，沈凌哥和小冉姐吧。
0: 所以我的直觉是对的，我选了两次他，
4: 为什么？
0: 我们两个是卧底啊。
4: 我是卧底吗？
7: 是，所以在第一轮的时候，我听小冉姐的发言的时候，我一下就觉得她和我是一伙的。然后呢，她当时指认泽林的时候，我心想说我也想指认泽林，但是我当时没指认，是因为我在顺着别人的话口，因为我意识到不对劲儿了。但是一切已经晚了，咱俩。然后
0: 我们两个是什么？我们两个，哦，原来我们
7: 是。
2: 他们的题是你跟小冉。
4: 对啊。
7: 对，我们是，所以在我的视角，你们最近常同台吗？
2: 对呀，可是他俩很少同台，他俩每次同台都是节日才同台。
7: 对啊，但所以我一开始说同台，我也没想说同台过。
1: 哦，那你就那句话给冒了，你说经常同台就没了。
6: 为啥睡在一起怎么了？
8: 没有，是因为什么？我翻那个题卡，我只看到了张姐。
6: 真的假的？
8: 你很对。
4: 你们知道沈凌哥为什么觉得不能睡在一起吗？
6: 为什么？
4: 他只看了杰哥的名字就放下了。
6: 他这样看，
2: 他没有打开，
4: 他只看到了张杰，
7: 只看一个人啊，哥。
8: 明白。
7: 一切都合理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比拼。
9: 消耗看点。
0: 没有零。苗玲，哎呀，苗玲，哎呀，就你们两个，每次都是你们两个。
7: 姐，消消气，
6: 两次，
0: 非得起，
10: 还好来到好六街，
11: 还好来到好六街，
10: 哇，在这里打个卡拍照吧，
4: 我们都是鸡，
0: 我们都是鸡，
4: 鸡找一个窝，
0: 鸡先
4: 开抢。
9: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今晚8:10，耀眼。
12: 像你们这种城市来的女孩，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孩子？
13: 我喜欢学习成绩好的。
12: 你说我现在努力还来得及吗？
13: 当然来得及。学习嘛，只要想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14: 我这么久没上学，有问题的话还得请教扎扎婷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秦岩老师。
15: 哎呦，虎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13: ABCD 的底面是菱形，这条边的长度是4，然后这条边的长度是2，是平行的了，对吧？
9: 今晚8:10，耀眼。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Super Life 音乐节正在热力嗨唱中，听说 Number One 的学长学姐们也正在参加哦。
2: 是的，上芒果 TV 搜超级现场赢音乐节门票、嘉宾签名照还有艺人合影机会通通免费抽。下面请泽宁来开本周的超级盲盒，
1: 来3、2、1启动。恭喜这位用户获得价值20000元折叠屏笔记本电脑，
2: 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更多超级现场吧。
1: 派对不停歇，精彩再升级，欢迎来到我们的派对运动场。这一轮将是派对的压轴对决，有惩罚卡的前四位拥有最后的卡牌交换权。好，那我们的规则呢是这样，全员依次按照有没有几的数字口令，当喊口令的人和起立的人数一致时，立刻触发复刻挑战。全场所有人需要模仿触发人的这个动作，一旦听到开场的口令，需要立刻在5秒内抢到盆子并坐进去，最后没有抢到盆子的人被淘汰。
2: 啊，了解了啊，来，
1: 我先开始
2: 啊，你先开始，对，好。
1: 有没有四？
3: 没零。
2: 不到你，
3: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不到你，不到你，
3: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不到你。
4: 哎，不，没没没。
3: 可以了，就零啊。
2: 按顺序。
5: 那姐，按顺序来，姐。
1: 轮着喊。
5: 讲规则听了这么久，
2: 放轻松，放轻松。
3: 用力过猛了，刚才。
1: 来，迪哥。
5: 有没有二？
6: 有没有一？
2: 有没有零？
3: 有没有零？有没有零？有没有三？
1: 小冉姐，
5: 三，都没听到就结束了。
1: 好，来继续。
7: 有没有二？
5: 有没有一？一起跳拉丁，拉丁
6: 一起跳拉丁吗？
2: 一起跳拉丁，
5: 一起跳拉丁，表情要狰狞，四哈表情要狰狞起来，
6: 表情要狰狞起来，
5: 绕场跟着我走，
6: 绕场走，
5: 来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
6: 左右
5: 左右
6: 左右

0: 好，来吧。在前面带着做动作太累了，像一个教练一样。走。我也好累。
1: 。有没有二？
2: 有没有二？
3: 有没有零？哎呀，有没有零？哎呀，就你们两个，每次都是你们两个。
1: 姐，消消气，
3: 非得起。
1: 那个
4: 没有三，
1: 那个
4: 没有三，
1: 这好突然，
2: 吓我一跳。哎呀，
5: 有没有四？
1: 哇、wow、哦！没有，他做动作，你先做动作，跟着你做动作。你
5: 刚才卧底，我太蠢了。
6: 刚才卧底，
7: 我太蠢了。
1: 沈凌太蠢了。
5: 还好来到好六街，
8: 还好来到好六街。哇，
5: 在这里打个卡拍照吧。
9: 我在这里打个卡拍照吧。
8: 哇，打个卡拍照吧，
5: 来来来，我们一起来大合影，
8: 我们一起来。
5: 哦，突然又饿了，想要去小吃街看一看。
1: 啊，小吃街看一看。
5: 打烊了，
1: 打烊了，
5: 我们再转到这边。来来来，我们看到了，以为要开始抢了，还没有，
1: 还没有抢了，还没有。
5: 让我们看一看，这边有一些哦，提词亭非常的美妙，
1: 提词亭非常的美妙。
5: 来，那我们看一看，这边都有什么呢？
1: 这边有什么呢？
5: 开奖！开奖！

0: 累死我了。
1: 沈凌哥像一个导游来了，带团来了，
2: 真的。
3: 不是因为你们跟太紧了，我一直甩不掉。
1: 疯了。
2: 好，继续来，继续来。只有四个了，决胜局了，朋友们。
4: 没喊中过。
2: 下面我们从迪哥开始发球。
5: 有没有一？
6: 哎呦，
5: 朋友们，
7: 朋友们，
0: 我们开始学动物。
5: 十二，剩下老鼠。
0: 老鼠。
5: 牛。
7: 牛。牛。
5: 虎。啊。
3: 虎。啊。
5: 兔。
6: 兔。
3: 兔。
0: 牛。兔。
3: 哈。
6: 兔。
3: 兔。
5: 兔。
3: 兔。
5: 兔。
2: 兔。
5: 兔。
2: 兔。这个呀。
5: 跟我走，兔。
2: 兔。
5: 兔。兔。兔。龙。
6: 龙。
7: 龙。
6: 龙。
7: 龙。
6: 龙。
5: 蛇。蛇。
6: 蛇。
5: 蛇。
6: 蛇。
5: 马马
7: 马
5: 马
6: 马
5: 马马马马
6: 马
5: 马
6: 马
5: 马，我们都是鸡，
6: 每
5: 只鸡找一个窝，
6: 这是
5: 太强。
6: 我们
5: 每只鸡找一个窝，
6: 这是
5: 太强。公鸡，
8: 公鸡中的战斗机，
0: 每只鸡找个窝。
3: 我一瞬间觉得没可能这么顺吧，结果真的这么顺，
8: 因为他坐想坐好了，你知道
2: 吗？好，那么因为呢，这个里面首先小齐因为没有冲到前四，所以呢就一定拥有了一张惩罚卡。那么娜娜和小冉都可以来进行换卡挑战。
9: 来。
2: 你可以找我换，
8: 你可以找我换，
3: 找我换。
8: 从哪儿跌倒？
2: 从哪儿？
9: 行，我再换小丁。
1: 好，换小丁。
0: 我手气有点好哦。
9: 不可能一直好。
1: 最关键的一把了。
2: 好，
1: 来，小丁。
2: 星星来选择。
0: 你希望我选哪一张？
9: 我没有希望，我希望你快乐。
0: 真的吗？我也想让你快乐。
9: 想让我快乐的话，暑假要不你们就别开演唱会了。
3: 要这么快乐呀？
2: 我呀，
1: 咱们得百花齐放啊。
9: 你弄嘛，你翻嘛。
0: 翻吗？
1: 就这个吗？
9: 你刚才都已经摸到这个了，你干嘛挪过来啊？啊，这个摸到以后啊？
0: 这个？
9: 哪个？
0: 这个？
9: 刚才不是摸的这个吗？
0: 再给你一次机会，
1: 加赛了，加赛了。
9: 好了，
0: 这个？
9: 我看了不看？
0: 真的假的？
9: 嗯，我这次没看，我的心跳受不了。
0: 你要再来一遍吗？啊，
9: 那你走吧。他要跟我开演唱会，然后刚才换卡也换不过来啊，最后一次机会了。
0: 好了吗？
1: 好了。
0: 我哥一直猜这边，那我就猜这边呗。
1: 太不是，大家都翻开，
8: 你翻开吧。
3: 哎呀，
1: 拼死拼活换到了这里啊！哎呀，
3: 完了，娜姐要哭了，完了完了。
1: 这演唱会啊是必来了。
0: 没事，演唱会还是你开你的，我开我的。
2: 好，弟弟选择了惩罚卡。
9: 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真的。
9: 谢谢弟弟。
0: 没事没事。
9: 那你开你的，我开我的。
2: 小冉，
9: 我跟谁啊？
2: 你选一个人吧，你
9: 选我
2: 吧，
9: 我选
2: 谁啊？你选我吧，对，你选我，对。来，给你，你来。
9: 希望小冉有好运气，不要像我。这个动作很熟哎。
0: 是
1: 有经验啊。
9: 打麻将。
1: 别把那点经验全展示出来。
2: 佳恩自己没看对不对？
9: 我没看啊。
2: OK， 我想选这个。
9: 可以。
2: 而且我希望这张是惩罚卡。
9: 我也希望惩罚卡。
2: 但我觉得我
1: 的你也希望惩罚卡，
2: 但我更希望我心愿成真。
4: 当当
2: ，Yes！ 好了，这是我的啦。那么我们最后要接受惩罚的就是我小琪和丁程鑫。
1: 然后我们歌手谢娜的全新单曲《火锅美女》以及首发舞台就会由何老师、小丁和齐思钧共同买单呈现。好，本场共创下来，我们累积12个水泡，请各位在好六街就位，我们将在火锅美女舞台的最后 ending 时刻同时启动。与此同时，我们的火锅美女呢，也在刚才大家的选择过程当中完成了创作，在流行的这个曲风下加入了全场的伴唱，接下来娜姐就可以去准备舞台表演了，
2: 加油！
9: 何老师，小冉姐姐这一趴就撤了，她可能看不到那个秀。
2: 那小冉先走吧。
9: 好的，谢谢大家。
1: 加油！
2: 大家好啊，
7: 拜拜，
2: 大家
9: 拜拜，拜拜，拜拜，
2: 辛苦了，辛苦了，
9: 拜拜。
2: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期待一下娜娜的火锅美女的首秀舞台。
10: 我想问一下，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我，你们觉得我美不美？美。卡路里算什么？我爱火锅。火锅爱我，对我来说。
2: 接下来，请欣赏歌手谢娜带来全新单曲的唱跳首秀《火锅美女》。

0: 们打的是花瓣儿。哇！哇！火锅妹
1: 都是好事，都是好事。

0: 撒花了。来，我们掌声给娜娜。成功，成功，非常成功，非常成功，
1: 成功，成功。我没有惩罚的时候又是花瓣儿。
2: 我真的无语，我每次有惩罚，
0: 只要不惩罚迪哥，
3: 这个
0: 就会变花瓣，
1: 绝对是。
3: 有迪哥是一个方案，
1: 两 A B 计划是不是？
4: 有一个是有迪方案，另一个是无迪方案。我们刚刚是无迪了，你知道吗？
0: 其实这首歌啊，我觉得真的效果太好了。看到一直在坚持、热爱、努力发光的娜娜，我们也真的很感动。热爱是从来不分早晚的，喜欢就要大胆的去行动。人生的任何时刻呢，都是可以闯的年纪。希望大家可以永远的保持这份鲜活、这份热忱，去勇敢的追梦。
3: 期待上你们的城市见到你们，我们的青春约会，快乐万岁！
0: 我们也期待谢娜、李小冉和小齐的《乘风2026》，大家乘风加油！
5: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说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

0: 街大聪明派对，铁憨憨们来报道，提名揭晓，到底谁是真的憨？
1: 这个笨蛋忘记了我们之间的承诺，
2: 这应该很熟，
3: 好亲密啊！如果是女生的话，我要进行深度访谈。
1: 那我们就摘麦。哇！
4: 想笑？
5: 没事，他开心就好。
2: 我挑战我们王家的二聪明。
1: 我接受你的挑战，
2: 我看谁到底是大聪明。
6: 你们不？
1: 不！
6: 老大，
7: 老二。
0: 鞋房子剧场，脚步打滑，笑料不断。
8: 小丁，你帮我铺一下呗，铺到那个门口。
1: 这样呢？
8: 不是，放到茶几前面嘛。
5: 哎呦，
3: 好帅呀、啊，丁哲杰。
8: 这个是右边，前面在这
3: 儿。哎，后槽牙咬的呀。
2: 你在干什么？
5: 老
2: 板，不是，你们这女员工都怎么回事？我们是正经公司。
0: 憨憨们犀利发言，大胆开麦。
3: 首字母是波儿发头。
5: 吴毅，奔波儿爸是你兄弟。
9: 丁程鑫，表是假的吧？
10: 吴毅，别演了，你穿的童装吧？
3: 太狠了。
0: 憨憨丢手绢，花样换装，憨态百出。
3: 吴毅真的
5: 太搞笑了吧！
3: 吴毅三步变成两步，抓住他，新来抓住他。
0: 下周六晚一起见证大聪明的诞生。
11: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长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3: 以上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666抽好六录制门票。
2: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登录芒果 TV 国际版 APP 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周周抽惊喜盲盒，恭喜以下用户获得大奖。
12: 我还有一个节目，大家关注一下，叫做《那就聊姐姐》，也是去芒果 TV 看。
3: 好，谢谢娜娜的《那就聊姐姐》。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下周六还有什么惊喜呢？那就下周六再见吧。
2: 再见，
1: 拜拜。

0: 最近，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在中国澳门开展。本届博览会的主题是“数十共生”，什么意思呢？如果用策展方的话来说，就是人工智能正从数字系统加速走向物理世界。以前的人工智能可能主要是藏在你手机里的算法，是藏在应用程序里的智能，而今天它正长出身体，走进工厂的生产线，走进城市的服务空间，也走进你我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那么，人工智能要想在物理世界完成这临门一脚，目前最缺的到底是什么呢？来看记者吴玉的报道。
1: 大家好，我今天呢来到了澳门。当然呢，我们今天肯定不是来度假的。我今天带大家一起来逛一个超级炫酷的科技大展 Beyond Expo 2026。
2: 这场展会有多夸张？近800家科技企业，30000多人跑来澳门，据说连打车都要排队半小时。但最让我们兴奋的是今年的主题 AI 数十共生。直白点说，就是 AI 不再只是你手机里那个会聊天的机器人，它开始长出身体了，走进工厂，走进商店，甚至走进你的咖啡杯。
1: 今天呢，我的

0: 任务就一个，带你逛遍 Beyond Expo。那么遇到什么好玩的我就冲上去玩，遇到什么厉害的我就去问。现在准备好了吗？我们走起。
1: 这个正在被围观的就是今年的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因为手持奶瓶而出圈的小派，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澳门。再往前走，这个正在展台前忙活的机器人，他的动作特别灵活。了解之后才知道，它不只是可以做实验、调酒，甚至可以煎牛排。这要是让它去帮我们拿快递，我们就可以彻底躺平了。今天的逛展计划才进行到开头，已经有点应接不暇了。等等，前面有个正在打拳击的机器人，我们去看看他是谁。
0: 这是一种绅士的礼仪，我被他帅到了。
2: 这款 T800 呢，我们是在整个行业里面啊，它的这个爆发力呀、然后这个加速度啊，包括它的平稳度做的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好了。
0: 这样我感觉他马上要上场了。
2: 对 对。
0: 而且他做那动作真的非常的拟人化。
2: 是的，是的。包括他转身嘛，他这边的这个关节有320度的自由度，就是您可以转320度。所以是非常好的。
1: 再看这个，在四足机器人领域，如果说能走能跑只是基本功，那么云深处科技带来的这款山猫 M20 直接把难度拉到了全地形悍将级别。它最大的亮点是轮足融合，腿上长着轮子，既能像普通四足机器人那样迈腿跃障，又能像轮式机器人那样高速滚动，真正实现了一机两用。
0: 他现在是在跳舞是吗？
2: 他现在是就是展示一下我们那个关节的一个自由度。
0: 他这么小的这个身体就这样可以直接越过去啊？
2: 他可以直接爬到上面去，然后这个高台的话预计是80公分左右，最高的话也可以到1米的高台也是可以上去的。
0: 我震惊到了，真的，它这个感觉是关节非常灵活的活动
2: 哎。包括它这个楼梯也是可以，非常的灵活的攀爬上去。虽然它是轮式，但它上楼梯的姿态也是，类似于足式的这个状态上去。
0: 哎，对，有一种感觉拟人感。
2: 对对对。
0: 很灵活哈。
2: 然后我们这一款那个山猫 M20 的话，主要也是应用在像电力巡检，然后包括还有像那个应急消防，然后以及像物流的最后一公里这样子，还有像警用的安防类的一些应用场景当中。
0: 哦，那我们现在已经投入到实际的应用当
2: 中。已经都是实际应用以及量产交付的。
1: 能跑能爬还自带地形预判，想象一下，未来在地震洪水现场冲在第一线的是这群不知疲倦的机械勇士，人类的救援效率将迎来质的飞跃。科技向善，这大概就是具身智能最然的打开方式吧。
2: 它可以前后都是可以自主的去行动的，这个意思。
0: 它还可以左右走，
2: 它可以
0: 转圈是吗？
2: 对，它是可以，就方向的话它是可以原地转圈的，然后侧翼横翼也是可以的。对，
0: 所以就是可以适应
2: 各种地形。对对对对。
1: 还有银河通用带来的 G1 机器人， G1 同样已经进入商业化的真实场景。机器人会主动跟你打招呼，问你想要咖啡还是其他饮料。它支持模块快速切换，今天卖咖啡，明天卖玩具，后天甚至可以做互动游戏。
3: 我是井盖，银河超市的实习店员。
0: 我可以买什么产品呢？
3: 我这边有咸柑橘、陈皮柑橘和柠檬气泡水，想喝点清爽的，还是带冰箱的？
0: 清爽的，那我要一个气泡水吧。
3: 小盖马上去拿，我这两根手指可不简单。
0: 谢你啊，小干。
3: 谢谢您来捧场，祝您天天开心，拜拜了。
4: 目前在我们现场演示的这一款呢，我们叫机腕，机腕它是其实是主要可以应用在像零售，还有物流仓储，还有医疗康养，还有像智慧药房这样的一些场景里面的。然后这其实我们是模拟的一个我们的银河太空舱的一个产品，这是可以完全24小时由机器人值守的，一个场景吧。然后用户只需要在外面去点单，然后里面的运营和值守，包括取送货，都可以由机器人来自主的完成。
1: 银河通用这波操作说明了一件事儿：具身智能正在走出实验室。机器人不再只是展示我能走路，我能挥手，而是真的可以去开一个咖啡店，做一个零售员。也许过不了多久，你公司楼下的便利店就会换成机器人店员。
0: 不只有新朋友，听说我们的老朋友呢也来了，而且他最近还学会了新的技能，怎么回事呢？我们现在去看看。
5: 阿莫，你好。
0: 阿莫，阿莫，向左转。往前走。向后退。
6: 就可能在不久前或者去年前年，这大家对于这个机器人的印象就是走路、跑步，或者是说干活，对吧？
7: 对。
6: 然后今年好像我们在展会上见到了更多元化、各种各样的这种，哎，它又可以家庭陪伴，又可以好像这种情绪价值工具，还就是更加多元化的这种的形态出现了，是吗？
8: 是，是，对，因为分两部分讲，一方面呢，过去几年其实大家在完成一个基建的动作，对，包括你说的让机器人先走起来，能够站起来，再到走起来。对，这些其实是类似于机器人的基建，那这些基础功能都实现了以后，其实才可以是往它身上去叠加更多丰富多元化的一些能力。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每家具身智能的公司其实都在想怎么去找到一些自己品牌或者自己产品的差异化的点。那我们打造这个可可爱的小 M，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寻找到的我们行业差异化的一个赛道。
1: 如果说刚才的机器人展示是 AI 的身体，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展示的就是 AI 的大脑和神经，而且这个大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科大讯飞的展台，他们在展会上刚刚发布了自己首款的这个 AI 眼镜，我呢先来上手试一下。
9: 你可以戴一下，对。然后现在我们开启的是同声传译的一个模式。
0: 哎，这个戴着的感觉真的非常的轻，哎。
9: 对，只有40克。
0: 40克。
9: 是的。
1: 这是科大讯飞刚刚在 Beyond Expo 全球首发的 AI 眼镜。来，给你们报几个数字：40克，比我们的太阳镜还轻，支持122种语言实时翻译。最厉害的是它的降噪，多麦克风阵列加上视觉降噪，什么意思？就是在特别吵的地方，它会通过看你嘴唇的动作来帮你收音。
9: 当然，翻译只是我们的一个核心能力之一，我们还把超级 AI 助理的这个功能给塞到了眼镜里面。您可以用 AI 去调用很多的功能，后续您可以去它用这个 AI 去调很多生态的服务。对，然后包括我们也把龙虾加入到了眼镜当中，您可以用眼镜去调用你的桌面的龙虾助手，让它帮你在干活。
0: 讯飞 AI 眼镜支持122种语言的实时翻译，产品搭载了多麦克风阵列和算法协同的超强降噪系统。那么刚才这段话呢，我就是通过这款眼镜里的这个提词的功能，完全不用记词了，这对于我们出镜记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助手。哎，
1: 带上它，我们真的能直接进入到外挂模式吗？让我们现场再来试试看。
0: 你们第一次来澳门吗？
10: 你 yes， 是拉米兰多。
0: 我推荐你们可以去试试澳门的猪扒包，非常好吃。
11: Pork chop bag.
0: 它是一种澳门的特色小吃，到处都有。澳门猪扒包。那也
7: 别。OK OK。
0: 祝你们澳门的旅途愉快哟。
7: OK。
11: Thank you.
0: 谢谢。通过这个小小的眼镜，立马成为了朋友 ，friend。
7: Friend. Yes.
0: 首先呢，我要声明一下，我身后的这台飞机呢，它不是模型，它是真的可以飞起来的飞机，卧飞长空的eVTOL，也许呢，它就是我们未来的空中出租车。
1: 在智能出行与低空经济领域，卧飞长空展示的是 A200 系列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简单来说，这就是未来城市空中交通的空中出租车。在交通拥堵成为全球性难题的背景下， eVTOL 正从概念走向试飞。卧飞长空的展示让我们看到，打飞的上班或许已经不再遥远。
0: 可以这样理解，我们这架飞机它是可以不需要跑道的，就是垂直起降。
12: 是的，我们是垂直起降的飞机。
0: 哦，那这样很方便啊。
12: 对的，
0: 其实
12: 只需要一个像直升机的一个起降平台就可以了。
0: 它更多适用于什么样的场景呢？
12: 我们现在主要做的场景，因为我们是做载人的嘛，然后主要做的场景是三方面，一方面是城市城际之间的那种交通运输。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景区的观光旅游，然后第三方面呢，就是应急救援。
0: 如果它投运以后，是不是意味着我以后就是在澳门坐它，只要十几分钟就可以到珠海呢？
12: 是的，这个非常方便，因为澳门和珠海本来就相连嘛。因为我们的飞行速度大概是230千米每小时，所以真的可能用不了十几分钟，就十分钟就可以飞过去啊。
0: 它距离我们真正运用到实际大概还需要多久呢？
12: 我们现在已经在试航取证阶段了，然后预计是今年年底到明年上半年，然后能拿到局方的TC 和 PC， 就是型号合格证和生产许可证，然后拿到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陆续的进行商业化的交付和运营了。
1: 就在本次展会开幕前，这款飞机刚刚完成了新一轮关键科目的试飞，试航取证进程全面提速。中国低空经济的万亿赛道正在从政策风口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0: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六个座位，在满载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空间还是非常的大，所以乘坐起来我觉得还是很舒适的一种出行体验。这个是驾驶位，
12: 对，那边是驾驶位，
0: 这个是乘客位，
12: 对，这边相当于副驾的位置。
0: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驾驶员操作的仪表盘，
12: 对，主要它包括两边的这个侧杆，是控制上升下降，然后和方向的。
0: 哦，哎，这样真的很有未来感、科技感。我们也很希望它早点能上市，让我们成为首批的这种乘客。
12: 一定，我到时候请您来试驾。
0: 谢谢。
9: 我们非常期待，就是可以在深圳可以打。对，空中飞的上班，我很酷，对，觉得很帅。这首先就是你肯定会有想不同的视野，上班的过程其实会让人觉得挺苦的，但是如果你上班之后，你可以俯瞰，就是对，就是整个空中的画面的话，你会觉得很帅
0: 啊，
9: 对，所以很期待，嗯。
1: 今年展会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首次设立了 OPC， 就是艺人公司。你看这位小哥，一个人一个笔记本电脑就支起了一个展位，他做的是 AI 宠物定位项圈。
13: One person company 就是一个人通过 AI 以及其他工具去完成整个公司的一个搭建，是讲从渠道到技术，从前端到终端到后端一站式全部完成搞定。
1: 这就是 AI 时代最好的地方，大公司有大公司的玩法，个人也有个人的机会。也许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创新就藏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展位里。接下来再带你看一个特别有团魂的地方，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们这次不是单打独斗，而是组团出击。你看这边横琴科技展区近40家本土科技企业与科研机构一起亮相，覆盖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
0: 我们看这个只有指甲盖大小的东西呢，它实际上是应用到这个服务型机器人的算力芯片。那据说呢，它的功能是非常的强悍，我们现在了解一下。那所以它厉害在哪里呢？
14: 它可以用于我们现在服务型机器人的导航、定位、避障，还有一些小模型的部署，都可以用这个芯片来实现。
0: 是说它的这个节能也非常的厉害吗？

0: 的，就是我们现在它的功耗只有5瓦左右，就大概我们洗手间的一个非常小的灯泡的功率。
1: 意思就是说它的功能更强大了，
0: 是的，
1: 然后它的能耗更小了，
0: 是的。
2: 深圳南山的科技企业也在本次博览会上表现抢眼，在活动中40多家深圳南山创新企业强势登场，涵盖了 AI 硬件、智能终端、芯片设计等多个细分领域，从硬件制造到软件开发，从底层芯片到上层应用，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形成一条完整的创新产业链，而这正是 Beyond Expo 赋能亚洲连接世界这一宗旨的最好注脚。
3: 那我来这里的话也是想走向这个科技的前沿，去看到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包括看到今天展会上那么多的公司，那么多的一些产品，我会觉得这是一个 AI 的新时代，我还是很期待他们会对我们生活、学习、工作各个场景上的一些帮助。
2: 在 Beyond Expo 2026，我们看到了会自己站稳的机器人、会翻译的眼镜、会飞的出租车，还有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无数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小创新。他们有的已经很成熟，有的还在路上，但他们共同指向了一个方向 ：AI 不再是屏幕里的对话，它正在走进我们的物理世界，走进工厂，走进商店，走进医院，也走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4: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大家伙。最近一台名为焦平一号的巨无霸，全球直径最大的土压平衡盾构机，在长沙铁建重工下线了。它是为咱们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里的湖南高铁特别定制的，它的任务是在洛阳邙山底下挖通一条超级隧道。那么它都有些什么本领？首发解码新高地，带您一一拆解。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童欢。您现在看到的呢，就是焦平一号盾构机。我们现在感受一下它的体型啊，它的这个开挖直径达到了惊人的14.57米，这是什么概念呢？差不多是5层楼那么高吧。焦平一号这么大，主要为的是湖南高铁的350公里时速。因为高铁要跑这么快，那么隧道的断面就必须大，空间大了，气动效应才好控制，咱们坐车呢才能感觉到平稳舒适，并且呢不会耳朵疼。同时呢，14.57米的直径也让焦平一号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土压平衡盾构机。但这么大的个头要在地下挖隧道，工程师们其实也有3怕。第一呢，怕因为沉降控制不住塌方；那第二呢，怕因为地质复杂卡壳；那第三呢，当然就是怕进展慢了。先来说说怎么解决这个塌方问题啊。土压平衡盾构机就是当盾构机的刀盘旋转切削土体时，机器会实时监控这个掌子面的土压力，并通过调节螺旋输送机把土排出去的速度，让这个舱内也就是刀盘后面的土的压力始终与前方的土层压力保持一个动态平衡。那如果推力过大，前方的土体就会隆起鼓包；那如果推力不足呢，那后方土层又会坍塌沉降。所以呢，因为是通过排土速度保持刀盘平衡的，就叫做土压平衡了。而焦平一号呢，它还进化出了一个更高级的气压辅助推进系统，在保持平衡的前提下，还能够减轻刀盘磨损。
6: 通过上边这个区域给它往里边充气，把这个渣土压到一个下部1/2到1/3的一个这个舱位，上边都是通过压缩空气来平衡前边这个土体的一个压力。这样的话，我们土舱渣位少了之后，第一个是施工能耗会降低，对这个刀盘磨损来讲，理论上来讲可以达到30%的一个减少它的磨损。
5: 本来大家以为邙山底下全是软土，结果一开挖，好家伙，全是鹅卵石，甚至还有直径30公分的大石头。那这就好比是你在一堆棉花里吧夹着一块石头，刀盘一转，那石头卡在里面切不动就麻烦了。
6: 大的漂石的话，最大直径能够达到30公分，对我们盾构机来讲，一方面就是出渣会比较困难，再一个在软土里边破除这个钴石会变得就是更加困难一点，因为在地层里边的这个软土里边存在这个钴石的话，相当于就是在棉花里边切削石头一样，盾构机刀盘我会顶着这个石头，它会一直往前滚。
5: 所以呢，工程师给它设计了一个复合刀盘，还带格栅，这就像是给它的嘴巴同时装上了牙齿和过滤网，遇到软土呢拆掉格栅大口吃土，效率拉满；遇到大石头赶紧的装上格栅，先挡住大石头，等到它慢慢被刀盘磨碎了，再由螺旋输送机施进去。地下施工呢，时间就是金钱。以前的盾构机啊，干活像拔萝卜， 推进一段，哎，停，拼好管片，也就是隧道墙壁，再推进一段，再停。因为没有管片支撑的隧道是会塌的，但是这个一推一停也确实浪费了不少时间。但交频一号它是个急性子，它配备了同步推拼系统，顾名思义就是一边往前推，一边同时拼隧道墙壁，一点都不耽误。
6: 每环管片搭配了推拼同步系统，施工效率可以节省19%-30%。我们这个工程整个施工长度是4970米，如果全程采用同步推拼系统的话，你可以节省1200小时的这个施工时间。
5: 讲了这么多技术啊，大家可能也好奇，芒山上面也没有住什么人呢，还是在山底下挖，为什么不用更划算的钻爆法呢？费这么大的劲儿，造这么大的机器，到底值得吗？我们要明确的告诉大家，当然值得。芒山底下古墓很多，光沪南高铁隧道这条线路经过的区域，探明的就有北魏孝明帝陵、后唐明宗徽陵、刘家井汉墓和新庄遗址。如果要保护这些陵墓，就需要对地表沉降控制要求极高。用这种超级盾构机啊，比传统的钻爆法，也就是放炮，稳得多，能够静悄悄地挖掘，完美地保护地上的文物。以前呢，造盾构机咱们是摸着石头过河，那现在咱们的盾构机是嚼着石头过山。交频一号不仅是一台机器，它更是中国向世界展示的一张新名片。以后呢，坐上沪南高铁，穿过芒山隧道，要记得有这条钢铁地龙的功劳。好了，下期再见。
4: 2026年度重磅文博大展官宣来了。6月2号，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办。本次大展由上海市文旅局、湖南省文旅厅共同指导，上海美术馆、湖南省博物馆联合主办，是马王堆汉墓发掘50余年来规模、规格、珍稀度创下省外展出全新纪录的重磅特展。展览将于7月3号到10月7号在上海美术馆呈现。那么，这场集结了472件汉代珍宝的顶级大展都有哪些重磅看点呢？我们来看首发记者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7: 今天首发记者来到的是上海美术馆，一会儿将在这里召开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的新闻发布会。跟着我的镜头看一下，这一次新闻发布会将会给我们发布什么样的惊喜？这一次国宝艺术大展又将给我们解锁汉代什么样的璀璨文明以及它的生活美学呢？
8: 3、2、1，启动。
2: 本次展览实现了三大历史性首次，马王堆一号墓替信帛画和马王堆三号墓替信帛画两幅母子替信帛画首次同期外展，对鸟林奇文奇帝程云秀坐垫首次展出，林奇文奇安乐如意长寿无极文字丝棉袍残片和油彩双层长方形漆装帘首次外展，全方位彰显西汉文明的巅峰成就，为公众带来近距离领略汉代文化魅力的难得契机。
9: 本次展览甄选了195套、472件展品、一级文物31件套，
10: 一共有9件稀世之宝领衔，另外还有10件重磅展品。
2: 本次大展突破传统文物陈列模式，以文样之眼、器用之序、天人之思三大核心篇章，用当代化视觉语言重构马王堆文化叙事。同时，展览配套厉先生的政务厅、辛追夫人的更衣室、辛追夫人的厨房等专题体验区，以及医药问诊、熏香互动等区域，构建沉浸式文化体验现场，
10: 将马王堆美学延展变成了可触可尝可用的日常。辛追夫人餐桌上的米糕啊、莲藕汤啊，也有可能在本次展览复现哦。
11: 马王堆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考古发现，它的发现不仅预示着一个古代的文物的丰富展现，更重要的是完整地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古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精神的整体状态。而这个展览 如果能够在一个美术馆里来进

0: 进行，那真是一次新的探索和新的一种实验。这种实验可以把各种新媒体、新方法和新观念放到展览里面去，使得古代的文物活起来，使得古老的长沙马王堆在上海展现出它不同寻常的魅力和可能。
1: 而在展览之外，文创成为连接文化与生活的另一条纽带。从寻香记的星追夫人家宴，到嘎嘎餐厅的千金之茶，从养生方衍生的汉方茶包，到古汉医药集团的养颜膏方，文商旅体展深度联动，让文化可尝可饮可带走。
2: 为了这次国宝艺术大展，上海美术馆特地准备了非常多有意思的文创，比如说我这杯咖啡上面就有千金之家的特定图案。
1: 从舌尖茶饮美食到丰富随身文创，这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体验早已不再局限于展厅之内。7月3日至10月7日，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将登陆中华艺术宫，多方跨界合作，让沉睡千年的马王堆文化走出展厅，落地生活，诚邀大家走进中华艺术宫，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汉代之约。
3: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石门县西北山区普降暴雨，突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
1: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湖平山镇的泥沙老街了。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泥市大桥和老街的这个清淤工作是已经全面完成，然后我们的路面已经恢复了畅通。我们此次湖平山镇受灾严重的天平村，村民已经转移到了安全的安置点。
2: 面对这种极端天气、恶劣环境，车进不去，机械也到不了，还能怎么开展救援呢？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出手了，他们直接派出了顶级装备。
0: 直升机主要靠目视飞行，云少无雨，能见度好的情况下才能飞。在停雨和没有飞机起降的间隙，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叶刚副主任跟我们做了个连线。
2: 叶主任你好，咱们现场是一个什么情况？
3: 我们一共是派了6架直升机，3架小的，还有1架卡三鸟，1台1-1，还有一个109，主要是执行人员的转移，然后物资的投送、救援队员以及医护人员的运送。
2: 现场咱们还用到了什么高科技的设备？
3: 还调运了2台就是无人机，你像我们的中型无人机，它可以携带基站，然后在上空盘旋，直接可以接通我们的卫星电话，保障比如说一个村可能也就是2到3公里，那么这个2到3公里的范围内我们的正常的通信。
2: 因为我是参加过航空救援训练的，当时我们是放了吊篮下去把人拉上来，那咱们在现场也是用这样的救援方式吗？
3: 我们主要还是采取机降，能够在里面开

0: 降点的话，我们尽量就落在起降点。中大型直升机运送的人员和物资比较多，在投送物资的时候，如果说起降点不是很合适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采取转停，然后再把物资放下去。
1: 那咱们计划在这儿还要待多久？
0: 明天28号，新的一轮强降雨就要来。我们主要的任务是把在受灾点急需转运的人员转运出来，同时投送相关的物资给物资点。因为道路没有抢通的大概有7个村，我们要保证他们的生活和饮水那些供应。
1: 航线开辟了，物资能精准送进去了，但是对于当地山区来说，抢修供电线路是个更棘手更危险的问题。过去咱们遇到公路毁了，铁塔倒了，得靠人或者骡子一筐一筐的往山上运材料重建，又累又慢。而这次国家电网在救援中启用了天空中的搬运工，重载无人机。
2: 5月22日，在石门县湖平山镇，4架大型载重无人机同时升空，将电缆等抢修物资精准送达偏远抢修点位。这两天电力恢复后，国家电网的工作人员刚从一线撤回。
1: 黄工啊，咱们过去几天抢修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3: 当时湖大公路呢，塌方有多处，然后断裂呢有4-5处，沿线的石千夫线路呢全部也随着公路的倒塌全部损毁非常严重。为了这个及时恢复供电呢，我们从北京调飞机过来。初期的时候我们是把发电机就调进去了，后期呢为了抢先恢复供电呢，先把电缆运输进去，然后先把电恢复了之后，我们再去进行进一步的抢修。
1: 我从画面上看到咱们的无人机排列很灵活，一会儿是一架，一会儿是4架一起，那他们之间是有编队吗？
3: 是的，我们这个重载无人机呢是可以就是灵活组合的，单机可以调200公斤，双机组合呢能调380公斤，4机呢最多能达到750公斤。
1: 咱们是怎么样让4架无人机同时去一起工作的？
3: 它是通过这个控制软件来实现的，一起呢协同作业，而且呢互相呢还不能干扰，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角度，保持调运的时候与下面调运的物资成最佳的角度，形成最大合力。
1: 那咱们就是把一个大的无人机看作是其中的一个旋翼，把它们组合成一个更大的无人机。
3: 是的，目前湖平深圳所有的村庄的供电都已经恢复了，我们集中在关键物资

0: 回抢空工作。
1: 5月24日傍晚，省道 S52线湖平山至东山峰段突发山体滑坡，约3000立方米的土石裹挟着泥水倾泻而下，形成一条长约40米的掩埋带，导致这条连接南北镇重灾区与外界的关键交通要道中断。25日接获任务通知后，中国安能一局长沙基地迅速组织救援队员，携重型装备赶赴现场，仅用2小时15分圆满完成道路抢通任务，比原计划提前75分钟。如此高效的堵点抢通是如何做到的呢？
2: 我们现场呢也是依托无人机航测建模，快速研判整体的一个灾情情况，同时呢借助边坡雷达全天候实时监测滑坡动态，同步通过布控球将我们的实况画面实传到我们的3G指挥中心，搭建起一个高效的远程协同体系。最后呢，我们的抢险团队采用挖掘机单边后退搭配自卸车梯队清运的一个作业方式，争分夺秒的推进任务处置，最终提前75分钟打通了这条南北通行要道，为抢险救援争取了关键时间。
0: 天灾面前，有直升机、重载无人机等科技力量辅助救援，更有我们在一线的救援人员、医护，甚至村民邻里互助。这是极端天气下科学救援与高效协同的典型案例。

0: 是不是你永远的噩梦？不管你挥拍多快，它都能在毫秒间躲开致命一击，仿佛开了动态外挂。
1: 我就是没有打中苍蝇，因为它每次就会很快的飞走。
2: 苍蝇的视力真的有这么清楚吗？我感觉我永远打不中它，我每次要打它之前它就会逃走。
3: 苍蝇飞这么快，它的视力不应该很模糊吗？
0: 你有没有想过，苍蝇的眼睛比米粒还小，分辨率极低，为啥能看清高速威胁？难道它真的是天生敏捷？英国科学家发表在《自然通讯》期刊的最新研究，揭秘了苍蝇的超能力密码，那就是突触高频跳跃。这项颠覆神经科学的发现，不仅解开了苍蝇的闪避之谜，更能改写 AI 机器人的未来。而且这项研究的作者和中国还有很深的缘分。
4: 你好 ，I'm very happy to
5: 非常荣幸能参与湖南卫视新闻大求真节目，感谢你们的邀请。我曾以外籍专家的身份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还建了一个小型实验室，做了很多有趣的研究。在北京的时光非常开心，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也很喜欢中国美食。我从小就对神经科学感兴趣，后来有机会研究昆虫视觉，昆虫的复眼由大量小眼构成，每个小眼相当于一个像素。过去科学界一直认为果蝇的两只眼睛总共只有约1500个像素，这意味着果蝇的视觉非常模糊。我们对此感到怀疑，因为进化往往是朝更高效的方向，而这种视觉模式效率极低。
0: 按照传统的理论，苍蝇的眼睛就像是超低清相机，苍蝇高速飞行时看到的世界应该是一片模糊，根本没法闪避，但现实却狠狠打脸。这就是长期以来困扰科学界的苍蝇悖论。
4: So we've been doing and building all sorts of instruments.
5: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制作了各类精密仪器，用高速摄像机进行观察。果蝇的运动多为跳跃式，视线会从一个物体快速跳转到另一个物体，短暂停留后再跳转。我们发现果蝇的眼睛的感光细胞接收跳跃式的动态光信号时，会产生速度极快的轻微跳动，快到肉眼都看不见，我们称之为光机械微跳动。感光细胞把光信号瞬间变成1000赫兹的高频脉冲传给神经突触，让传导和突触延迟降到最低，信息传递速率高达4000比特每秒。所以果蝇反应极快，也就是说果蝇会通过主动运动感知世界，配合感光细胞的微跳动，实现高效整合信息，缩短延迟。实际上果蝇仅需15毫秒就能对逼近物体做出反应，而感光细胞完全激活都需要50毫秒。也就是说果蝇在感官未完全激活时就已完成反应，非常惊人。
0: 15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类眨眼都要200毫秒。

0: 虽然不同地区的地质各异，但无论是哪种地质条件，灾害发生前，大自然往往都会释放出明确的风险信号。所以我们在雨季应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避免在沟谷、山坡等高风险地区逗留。如果看到山泉水突然变浑浊，山地开裂掉土，溪水断流又猛涨，这都是险情信号。一旦发现，莫犹豫，立马往地势高、地基稳的地方跑。遇上泥石流或滑坡，要往与它流向垂直方向的两侧跑。撤离来不及，可迅速抱住附近大树或躲避在附近比较结实的建筑后，待滑坡、泥石流停止后，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
1: 提到高空作业，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高压电线巡检、风电叶片探伤，还是大桥裂缝的检测呢？这些工作啊，离地面几十米甚至是上百米，风大，危险，强度高，人工攀爬呢不仅辛苦，而且安全隐患呢更是不小。那有没有一种机器能够代替人类上天入地，完成这些高危又精细的活呢？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认识一支来自湖南大学的硬核科研团队，他们呢研发出了一款高空特种作业机器人，被称作高空里的超级特工。那接下来呢，就跟着我一起去看一下吧。你好，钟老师。
2: 你好，主持人。
1: 哎，老师，我听说咱们团队研发了一个这个高空特种机器人，它现在在哪儿啊？
2: 我带你去看一下吧。
1: 好。
2: 这是我们实验室研发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特种作业机器人。
1: 这两个是什么呀？看起来好不一样啊。
2: 这两个机器人呢，是它是同一类型机器人，外面是一个球笼的结构，可以实现在地面上滚动。它如果有一些地方有一沟壑它滚不上去，或者是一些障碍物滚不了的话，它可以飞起来。比如说地下矿洞、隧道，还有一些军事里面的像地下空间的一些场景，去做一些侦查和巡检类的任务。
1: 嗯，比如说这个空间很不方便我们人进去，那是不是就可以运用到我们这个机器人来进行一些操作作业？
2: 对对对。
1: 哎，那老师，这个机器人它长得有点像一个蜻蜓，我感觉，那它是怎么来作业的呢？
2: 这个机器人我们把它叫做空中飞行接触式作业机器人。
1: 嗯，
2: 我们这个机器人呢，可以装一些超声啊等等作业机构，可以实现内部的结构的一些探伤，比如说去做桥梁检测。第二个是风电叶片的一个检修，第三个是一些像石油油气管道的一些检修和巡检类的工作。还可以实现一个这种复杂曲面的一个连续的一个作业的过程，可以飞行过程中实时调节它这样一个作业的角度。
1: 老师，那他们究竟是怎么作业的，可以展示一下吗？
2: 好的，我们可以在外面我们那个实验场景去演示一下。
1: 好的好的。
2: 这是一个风电叶片的其中的一小节。
1: 嗯，
2: 其实我们的风电叶片它是很长的，有100多米。风电叶片它在高空服役这样的环境下，经过长时间的旋转，是因为它很长，所以末端的限速度应该是比我们的高铁的运动速度还快的。相当于，所以说它的叶尖、叶中间、叶根都很容易出现问题。缺陷主要包括一个是表观的这种裂纹的缺陷，第二种是内部的结构的一些裂纹的缺陷。如果结构出现裂纹缺陷了，那它会倒塌、会断裂。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这个具体的作业流程。
3: 首先可以看到，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个是我们的遥控器，也就是我们的地面端。然后机器人会用它的激光雷达去对我们的风电叶片做一个点云的建模，于是我们就可以用遥控器设立我们的起点和终点。那么我们的飞机呢，它就会通过它的大脑去对起点和终点进行一个路径规划，做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检测。
1: 哦，就是先设定好它的飞行路线，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可以起飞了。
3: 是的。

0: 那我们的机器人呢现在已经平稳着陆了。那刚刚的这个检测的结果我们怎么才能看到啊？
1: 飞机上面也搭载了我们的一些视觉传感器，包括超声波传感器。那么这些传感器呢会将我们实时检测一个数据回传到我们的后台。
0: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检查结果怎么样。
1: 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0: 我们现在这个红色的跟这个绿色曲线它几乎是重合在一起的，这就说明轨迹和我们实时规划的一个误差，可以看到的它的平台的姿态误差是非常小的，从而说明我们的这个飞行平台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系统。这台电脑上呢，它也有风机实时检测的一个传感显微数据画面，它可以精确到微米级的一个裂缝识别深度。
1: 哇，这个就感觉好像是在用那个放大镜或者是显微镜在看一个这种化学组织一样。
0: 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并且会有实时的标注。
1: 那刚刚我们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风电的叶片它有一些问题呢？
0: 可以看到，用我们的模型上面是没有任何的裂缝的，可以看到这个面非常的平整。
2: 普通无人机只能远距离拍照，看不清内部隐患，而这款机器人搭载了雷达、视觉、超声传感器等融合感知技术，能给叶片做空中 CT， 不光看表面划痕，连内部裂纹、损伤都能精准识别。
3: 人去做这个过程的话，首先要准备很多的地面上的工作，包括要爬上去，要带安全绳，这一套工作下来可能两个小时就已经花完了，一天的话最多检测一个叶片本来还检测不完。但是我们用这个机器人，我们可以把它搬到现场之后，30分钟以内，我们就可以把它部署完成。检测这个叶片的时间大概在2到3个小时就可以检测完，从安全性和效率上都有显著的提升。
2: 除了大型风机叶片的检测探伤，这款高空特种机器人还成功应用于大型桥梁缺陷检测、管道检修维护等诸多领域。桥梁底部空间狭小，风大难作业，机器人也能灵活穿梭，完成裂缝、锈蚀、松动检测。看到这里，您是不是也会好奇，它只是一台无人机，为什么能精准接触，不被风吹跑呢？
3: 有两个创新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采用了一个固定倾转式的布局，它可以实现一个矢量的倾斜的力的输出，然后通过我们控制这六个旋翼倾转力的输出的方向和大小，可以实现它的水平的姿态和位置的一个自由的调节，从而提升它在空中飞行的这样的一个机器的稳定性。第二个创新点要很精细的一个控制能力，这里面我们做了一个机体和这个作业臂的一个协调的运动控制算法，因为我们的有一些场景需求的作业面有顶部的倾斜的还有侧面的，所以说它为了满足各个任务的不同需求，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回转机构来实现不同作业面的一个应用场景。
2: 高空特种机器人最大的难点就是飞行加接触作业，普通无人机一碰到物体就会晃动失控，而钟老师带领团队攻克了力与姿态耦合的难题，简单说就是机器人一边飞一边感知接触力，实时调整姿态，就算高空风大也能稳稳地贴紧设备表面精准作业。
3: 对，我们这一个机器人其实做了大概有7-8年的时间，一共经历了3到4代样机，其实未来的话我们将把这个东西往更产品化用户化的角度来做一些更新迭代。
2: 从人工高空冒险作业到智能机器人空中巡检，湖南大学这支青年科研团队用硬核科技为高危行业装上了安全铠甲，相信未来这类特种机器人还会应用在更多场景，用智能守护万家灯火。在短视频平台上做水桶挑战突然火了，一屁股坐进桶里，两脚朝天，然后就出不来了，流量百万，跟风无数，翻车一片。但别只当笑话看，现实生活中真的有人因为意外被卡在水桶里差点丧命。2026年5月9日，泰国一名63岁老人俯身清洗水桶时，脚滑倒栽进120升水桶，身体被死死地卡住。救援人员用切割设备才将他救出。更早之前，美国新泽西州一名76岁妇女跌进家中塑料回收桶，被困多日后才被发现救出。网红挑战也好，意外事故也罢，人坐进桶里真的就出不来了吗？这么做到底有什么安全隐患？
4: 他来了，他来了，他们又来了，欢迎我的跃跃欲试团队们。 我站起来骑行队365天，一天不落。
5: 我一年365天风雨无阻，坚持广觉悟。
6: 高中开始球类运动一直没断过，
4: 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样样精通。
7: 那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挑战内容是做水桶挑战，有没有信心？
4: 有。
7: 你先来。很丝滑，我感觉你坐的有点舒服啊。现在挑战出来，有点难度啊，感觉
4: 有点难度，
7: 在努着股劲儿呢，头已经变形了。哎，哇，做到底了，挑战开始。哎，在努劲儿了啊，在努劲儿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7: 哎，咬牙切齿的。哇哇！桶裂开了，哇！

0: 有力用不上啊。
1: 哎呀，我的个天哪，哎呀我的天哪，真起不来，根本就使不上劲儿，
2: 再努努力
1: 啊，我天哪，哎呦，我放弃吧，你们救救我吧。
2: 挑战一下，
3: 对，不行了，不行了，
2: 我来试一下。
4: 你是来拉屎的吧？
2: 哎呀，姐姐，你们帮帮我吧！来，邀请肖子栋，这个挑战您觉得怎么样？
5: 应该可以躺出来吧？啊！
2: 要不要！
5: 应该可以躺出来吧？
6: 普通人出不来，健身达人也出不来，难道真的没有人能从桶里成功脱身吗？
2: 现在呢，我来到了瑜伽馆，找几位柔韧性非常好的瑜伽老师来试试吧，走。欢迎我们的乐乐老师。
7: 练习瑜伽已经有10年了，
2: 我觉得这个挑战应该您是不在话下的，要不咱们直接来试试好不好？
7: 好。
2: 哇，您入桶的这个姿势好优雅呀，有点不好发力啊。
7: 对，因为整个重心是往下的。
2: 哇，我感觉您已经找到这个窍门了。啊，很顺利。
7: 还是挺费力的。又邀请了两位同事来试一下。
2: 非常顺利的进来了。哇，这
6: 瑜伽老师能出来，靠的是核心控制和精准发力。而在柔术和杂技领域，还有一群身体反关节折叠的高手，他们能钻进比身体还窄的桶里，再像变魔术一样钻出来。但那需要从小训练，骨骼关节极度灵活。普通人千万别拿自己的腰去对标专业杂技演员，人家是艺术，你是冒险。
8: 我们做水桶的时候，为什么感觉坐进去容易但是出来难呢？这可能是因为卡在水桶里的感觉和成年人卡在儿童秋千里的原理类似，都是关节的钥匙效应。髋关节是人体最强壮的关节之一，正常情况下可以屈曲到120度，所以可以把双腿收进桶口并不难。但是髋关节的伸展角度仅有15到30度，当你想出来时，身体出桶的摩擦力、情绪的紧张导致肌肉紧绷，都会远超关节的活动范围。而双腿在桶内呈现外八字，也会导致膝盖被锁死在桶壁，这让人越挣扎反而卡得越紧。那么这样会有哪些风险呢？第一个就是可能身体的直接伤害，像关节和软组织的损伤啊，使用蛮力拉扯导致髋关节的脱位，膝关节韧带的撕裂，严重肌肉的拉伤和皮肤大面积的挫伤。第二个的话就是可能导致腰椎和神经的损伤。第三个，如果长时间的待在水桶内，可能会导致呼吸和循环的障碍，时间一长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脏器的供血不足啊，四肢麻木啊，甚至最严重的情况可能会出现休克。如果我们意外被困在水桶内该怎么办呢？首先要保持冷静，切勿强行用力，停止挣扎，并采取深呼吸的方式。如果你强行用力，只会让肿胀更加加剧，让自己的身体卡得更紧。第二个，我们可以尝试使用润滑剂，求助旁人，使用食物油啊、清洁精啊、沐浴露啊，慢慢地冲入肢体与水桶的缝隙之间，增加润滑。如果上述方法都失效的情况下，应立即拨打119求助，消防员有专业的破拆工具，在不伤害你的情况下

0: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1: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0: 真真呀，我跟你说哈，我最近呢看到了一头特别可爱的棕熊。啊，
1: 可爱棕熊？
0: 对呀，你看看这个。
2: 近日，西藏甘孜州一头500多斤的西藏棕熊，又名藏马熊，被困4米深垃圾池。当地民警用自制梯子施救，放下梯子后果断开车离开。然而，受惊的西藏棕熊竟将木梯蹬翻了，民警只好加固梯子后再次送入池内。这次西藏棕熊试探后成功攀抓木梯，最终翻过池沿奔向山林。网友称，看得出来救援过程双方都很紧张。事实上，近几年西藏青海多地都出现西藏棕熊踪迹，对当地人身安全造成隐患。为此，各地相关部门加强人员执勤与安全宣传，提醒遇熊时要远离。
1: 啊，你说他呀，西藏棕熊是世界上最稀少的棕熊之一，因为它直起身的样子很像传说中的大脚野人雪人，才引起大家的关注。你们看，这个西藏棕熊的后脚掌与人的脚掌形状非常相似，所以留下的脚印呢，往往啊被探险者误以为是雪人的。1960年，一支探险队出发前往寻找雪人存在的证据，结果他们找到两撮被认为是雪人毛的毛发，经由科学鉴定的结果被认为是西藏棕熊毛皮的一部分。
0: 啊，原来还有这样的故事呀。
3: 西藏棕熊实际上是棕熊的一个亚种，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物种。全球大概有十几个亚种，那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这个亚种叫做西藏棕熊，或者叫藏棕熊。它的毛发比其他地方的熊要长一些，那么这是跟它的生活的环境是相关的。而且呢，它这个长相的话，颜色会偏浅一点，前胸会有一大片的乌白色也好，是黄白色也好的一个斑带。藏棕熊生活在青藏高原嘛，是世界海拔最高的一个地区，在这种生物量或者资源量比较贫瘠的这么一片土地上呢，而且那个熊科动物的话都是顶级的掠食者，它在这个食物链的顶端的话，和它生活的青藏高原区域来讲的话，它的种群数量不会很高。
0: 老师呀，我这里还有一个好奇的问题，这青海西藏地区呢都是高原地区，这边上也没有什么可以躲避的，这西藏棕熊它们吃什么呀？
3: 青藏高原生活这个藏棕熊的话，因为那个地区的话会有很多种有蹄类动物，比如说藏羚啊、藏原羚啊等等，这些草食类动物，这些动物呢也是它的食物来源。这个熊类呢都是一种机会主义者，它能够遇到什么它就吃什么，所以它是不挑食的。那么如果在食物缺乏的时候的话，青草也是它的一个食物来源之一。因为它生活这个地区本身就很寒冷，那么这个冬眠的时间是相对比较长的，可能有5到6个月的一个时间。那么熊科动物的话，在冬眠之前的话会把自己的一些痕迹给抹掉，比如说这个脚印呐、或者说冬眠的一个洞穴的这个洞口，它都会做一些隐蔽，做一些处理。
0: 嘿，这个西藏棕熊可真是挺聪明的哈。不过我还发现了一件事儿，青藏高原地区啊，大型的动物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呀，你还真说对了。就拿西藏来说啊，这里的大中型野生动物呢，数量居全国第一位。
3: 地球的这个北纬30度和南纬30度这个带啊，都是一个沙漠的一个地带。那么这个跟季风啊有关系，从这个海岸吹过来的一个季风的话，可能由于青藏高原的一个阻挡，使得我们国家江南地区的这个生态系统是变成一个非常适于人类或者是动植物生存的一点。而且青藏高原隆起之后的话，那么对于西南山地以这个横断山为中心的区域的话，对于野生动植物的一个物种的保藏也起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0: 那么在青藏高原隆起冰期形成之后的话，这个地区生活和存留下来的物种的话就有一个辐射性的一个演化，所以整个的一个动物栖息包括鸟类和兽类的话是青藏高原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屏障。而且人类又居住数量非常少的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它是一种野生动物的一种天堂。那么它很多草食类动物，包括藏羚羊、藏原羚、野牦牛、这个野驴等等这些草食类动物的话，都会在青藏高原有一个群居的这么一种大规模的生存的一种存在。
1: 原来是这样哈，今天这期节目呀，不仅让我认识了西藏棕熊，还让我对咱们青藏高原地区有了新的认识。看来真得好好的保护这块雪域高原地区了。
2: 是呀，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嗯，
1: 那么如果你也有关于动物的任何知识和问题，都可以艾特我们哟。
2: 嗯，让我们帮你解答。
1: 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拜拜，下期见。
1: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动手时间到！
5: 没错，按照我说的做，我就让你们看见声音。首先，小球来打开蓝牙音响，这边小真来和手机连接。
6: 好。点好了。
5: 好，那接下来你们两个一起将蓝牙音响放到这个桶子中间去。
7: 差不多。
5: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剪一个和这个洞口差不多大小的一个气球膜，你来撑着这边，我来剪。哦。好，配合好啊。好，对，你们撑直一点啊，要不然我这手一抖，实验可就失败了。哎。看一下啊，
4: 有点像羽毛啊。
5: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三个一起合力啊，就把这个气球膜套在桶上面。这个桶呢，因为它比较大一点，是不是？所以我们四面都要张开。那咱们三个要一起使劲儿。好，我们各自占领各自的领地。
8: 对，我的领地好厉害。
5: 加油啊！我已经攻占了这一边。
9: 我也攻占了这一边。
5: 我们来试一试。哎呀，这上面呢还是很软的，是不是？
6: 对。
5: 那如果没有绷紧的话，实验就有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呢，我们要把四周全部都绷紧，让这个平面尽可能的平整紧致。好，接下来我们要用胶带缠一圈，把它封紧，确保没有空隙。两个人一起配合，好不好？
6: 来吧。
5: 好，先固定在一个地方上啊。小珍来转动这个桶子，好，兄弟俩要配合好哦。
10: OK 了。
5: 我看一看是不是完全封住了，检查一下，嗯，非常不错啊。接下来神秘嘉宾登场，噔噔噔噔。对了，就是盐，我们要将盐铺平在这个气球膜上。
4: 我来吧。嗯，
5: 尽可能撒得均匀一点啊。稍微给它一点力，把它悠起来，是不是？好，好，小球已经撒完盐了，来，小珍把它尽可能铺匀一点。
6: 好嘞。
5: 看看哪个地方还没有盐，就可以让盐多的地方，哎，稍微过去一点。哎，对，
6: 差不多了。
5: 大功告成，接下来，小珍 ，music。
4: OK。我跳舞了。

0: 太有趣了，是不是？
1: 对。
2: 那你说它是怎么跳起来的呢？
1: 难道是音波震动？
0: 嗯，有道理。
1: 你看，它时而低，时而高，哎，
0: 像喷泉一样，是不是？
1: 对。看，好像海上还有两朵，哎。
3: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这些振动通过空气传递到薄膜上，变成了严厉的舞蹈。
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自然界中夜视能力好的动物有很多，比如猫头鹰。但要说能在绝对黑暗中穿梭自如的，大家通常只想到天上的蝙蝠或深海的齿鲸。它们依靠回声定位活动，主动发出声波，再通过接收反射的回声来感知环境。这是它们能在黑暗中导航捕食的秘密武器。长久以来，科学界认为暗夜导航能力是极少数特定物种的专属天赋。然而，我国科研团队在深山密林之中却先后发现了两个具备回声定位能力的新哺乳动物类群，它们是谁？科学家究竟是如何发现它们这项特殊天赋的呢？

0: 现在在家宝面前呢，有一个圆形的装置。首先啊，在中间有一个升起的圆盘，周围呢对应着8个食物奖励盒。但是呢，圆盘只有一个方向，下面有平台，并且只有这个平台是有廊桥可以连接到对应的食物奖励盒的。
1: 别小看眼前这套实验装置，当年就是靠它，研究团队才拿到了动物回声定位实验里最关键的数据。于是在2021年的科学期刊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猪尾鼠。猪尾鼠它长得有点像我们常见的小家鼠，但它耳朵特别大，尾巴也比家鼠要更细长。而且它眼睛很小，所以又被叫做盲鼠。那当灯光关闭时，这个小眼睛的猪尾鼠在全黑的环境中会迷路吗？
0: 它现在在试探，每个角度都在试探。
2: 对，
0: 它跳下去了。
1: 猪尾鼠在纯黑的环境中并不迷茫，看来它的导航并不依赖视觉。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科研团队决定从猪尾鼠的其他感官入手。
0: 这个呢，是我们人类平时用的耳塞，专家现在啊正在把它剪成细小的块状，以便塞到猪尾鼠的耳朵里。因为它非常柔软，所以能在不伤害小家伙耳道的前提下实现物理隔音。

0: 现在我们将这只戴上了耳塞的猪尾鼠再次放回纯黑的迷宫中。
1: 发现它的反应和刚才很不一样，哎，就之前很果断，现在畏畏缩缩的，
2: 对，
1: 有点迷茫。到平台的边缘试探的这个时间长度也有点长，找不到方向的感觉。
0: 不戴耳塞，方向清晰，堵上耳朵，寸步难行。这反应仿佛在说，这只视力退化的小老鼠真的是靠听觉在认路。但是在死寂的暗室里，它究竟在听什么？这些有着极高灵敏度的精密仪器原本是专门用来捕捉大型蝙蝠在空中飞行时的超声波信号的，但在今天却被专门对准了这只不会飞的猪尾鼠。
1: 哎，老师，我观察到啊，这个猪尾鼠一靠近咱们这个平台就会有这种红色的小竖线。
3: 之前呢是有一篇论文是说猪尾鼠它可以频繁的去发出一些超声波，但是没有解决的就是这种超声波的功能，所以我们就猜测它发出的超声波可能会用来回声定位，所以我们就用了一套设备来去监测它的超声波。我们就找到了四个方面的证据，就证明猪尾鼠是有回声定位的。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行为学的证据，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下，普通的动物视觉是失效的，但是当我们猪尾鼠放到这个平台上之后，它就可以迅速的找到这个平台并获得奖励。但当我们把它的耳朵给它堵上之后，它的听觉就被屏蔽了，那这时候它就找不到平台。第二个方面的证据就是来自于解剖学的，我们通过 MicroCD 把猪尾鼠颅骨的结构重构出来，蓝色的这块骨头叫颈舌骨，是跟发声相关的，黄色这一块是叫颅骨，跟听觉相关，这两块骨头相互接触并且融合，在喉部回声定位的蝙蝠当中也是一个相同的结构，这就说明这两个物种它是趋同的。第三个方面的证据是来自于基因组的，我们在基因组当中找到了一些猪尾鼠和蝙蝠以及齿鲸相同的基因序列。第四个证据呢，当我们把这些基因的序列同时导入到细胞当中，然后我们去测了这些细胞的一些指标，发现来自不同物种的这些序列功能是相似的。除了蝙蝠和齿鲸有回声定位之外，我们见的在啮齿类当中，也就是老鼠，它也有回声定位。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竹鼠之外，在现在的动物界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动物有回声定位呢？这就涉及到我们最新的一个研究结果。
0: 五月十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国际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首次证实亚洲曲眼具备回声定位能力。亚洲曲眼主要栖息于我国西南及临近区域中高海拔山林，是眼科中较为原始的类群。此次发现是该团队继2021年证实猪尾鼠回声定位后，再次找到又一个全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
3: 我们把亚洲曲眼就做了跟猪尾鼠相似的一个实验，同样得出了亚洲曲眼它是有回声定位能力的。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就是亚洲曲眼它的发声器官不是像猪尾鼠一样是喉咙，而是舌头，它通过舌头的运动产生回声定位信号。
1: 天上的蝙蝠，海里的齿鲸，再到地面上的竹尾鼠和亚洲曲眼，千万年的演化中，大自然给它们发放了完全不同的发声器官，却让它们在无尽的黑暗里殊途同归地解开了同一道生存密码。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生命的智慧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邃和不可思议。今天是5月28日，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门县索街乡中心学校。眼下天空还时不时会下起暴雨，虽然室外的温度已经有20多度，但是湿度却达到了95%，整个人体感又潮又热。
0: 连日来，在小雨间隙中，湖南石门县抢抓灾后重建窗口期，组织多方力量，加快推进清淤消沙、加严修复。 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海。
2: 石门目前来看的话，主要还是以小到中雨为主。从32号开始呢，石门的降雨也开始减弱，预计也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因为位石门呢，地处湘北这一带，灾情点呢有一定的海拔，最高气温可能会在30度左右，还达不到高温的一个标准。但是目前呢，已经进入夏季，所以在白天的时候呢，体感上还是略微会有一定的闷热感。这种区别呢，主要还是在于空气湿度。北方地区它主要以干热为主，热感呢主要是来自于太阳辐射，站在太阳底下的话会比较热，但是如果你到了树底下或者家里面，它这种炎热感会大大的减轻。但是对于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来说呢，空气湿度比较大，以湿热的体感为主，好比就是在桑拿房里面一样的，不管它下不下雨，这种湿热感闷热感依然会比较强。
0: 持续小雨加上逐渐升高的气温形成的湿热天气，给灾后重建、伤员恢复和当地群众的健康带来了一定影响。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急诊科副主任黄国庆。
4: 我们中南大学湘雅应急医疗队在卫健委的安排下，这次派了4名先遣队的队员到了石门县的一个洪灾的一个核心区域，主要是南北镇跟一个湖平山镇。我们带的两个任务，一个是实地考察灾情的情况，第二个呢，对已报上来的灾民进行灾情的判定跟救治指导。温度可能不高，但湿度是真的高。对于中暑风险来说，其实湿度远远大于温度。同样的这个温度，但湿度达到85%以上的时候，30度就已经具备的这个中暑的一个基本气象条件了。
0: 专家指出，石门当地老人多，他们身体散热条件差，高强度劳动容易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甚至中暑。此外，长时间泡在淤泥和洪水中，皮肤感染、肠道传染病风险也会显著上升。
4: 我们看到了很多消防队员、武警官兵，年轻力盛的小伙子，但是他们呢，同样面临着身体负荷过重以后出现一些消化道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蚊虫叮咬以及小的外伤。所以我们特地带去了抗过敏的药物、防暑的、消化道的这些药物，全部转交给了当地的一些应急的队伍。
0: 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无法人为干预，但可以科学预测。作为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湖南省气象台借助人工智能 AI 预报模型，整合雷达、卫星、地面观测站等海量数据，通过深度学习算法实时分析云层移动、水汽变化，能实现提前1小时预测局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灾害天气。
5: 我们除了发展一些科技手段以外呢，在工作机制上也做了一些创新，比如631的这种工作模式，这个是我们湖南创新的一个用于这个防灾减灾的一种工作机制。它的核心呢，就是6小时的预报、3小时的预警、1小时的校应。预报是由我们省一级的气象部门去制作的，就是提前6小时发布未来12小时的这种灾害性天气的。那么3小时预警呢，是4县1级去发布的预警信号，就是提前3小时去发布雷暴大风啊，还是冰雹啊，还是暴雨啊这种预警信号。那么1小时校应呢，就是县1级的我们去给这种当地的防汛责任人去校应他们，就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天气了，你要去采取措施了，就是这么一个631的工作机制。
0: 从精准预报到及时预警，气象科技正在为防灾减灾赢得宝贵时间。那么，未来几天湖南天气如何？
2: 从今天29日开始呢，上一轮的湖南降雨的集中期呢已经基本上结束了。那么我们预计呢，从29日到6月2日呢，湖南处在一个相对的降水间歇期。那么这段时间的天气格局呢，主要还是以这种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呢有一些午后的一些对流性降水，最高气温呢也会进一步的发展。那么我们预计从6月1日到6月2号这段时间呢，湘东、湘南的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7度，体感上跟闷热感会比较强一点。
0: 面对湿热天气，我们又该做好哪些健康防护呢？
4: 有条件首先把温度给降下来，在空调环境，这是最合适的。第二个补液，就是多饮水，当然这个饮水不是说喝冰水啊，也不是说喝自来水，我们希望还是有一些电解质的，所以可以喝运动饮料或者说淡盐水。
0: 专家还特别提醒，梅雨季节高湿环境下，不仅户外作业者容易中暑，一些特殊工作场所如洗衣房、豆腐房湿度可达99%，即便温度不高，中暑风险也很大。同时，毒虫咬伤、蛇咬伤也随着升温进入高发期，一旦出现严重过敏反应，必须立即就医，

0: 知道大家平时刷手机啊，有没有刷到过把自己吃成小红人儿、小黄人儿的奇葩新闻？咱们湖南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爷爷，误把家里写字画符用的红色液体当成药喝下去了。
1: 唾液啊、尿液啊，都是很臭的，从头到脚都是这样的。老人不知道，他以为是可以治病的药，他才把它吃下。
2: 经过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全力抢救，老人终于脱离

的危险。医生判断，这种红色液体大概率是罗丹敏 B 一类的工业染料。为了直观感受它的破坏力，我们拍摄了一组对比画面。我们用白净的生鸡胸肉来模拟人体的心肌组织，分别滴上食用色素和工业染料，再用水流强力冲洗。大家注意看，工业染料是如何死死咬住肌肉纤维的。

0: 我们讲染料分为两大类，就是水溶性和脂溶性来说，我们一类是水溶性的，通常用水是可以洗掉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做脂溶性的，就是它不溶于水，或者说叫油溶性的。这种呢，它能够很强烈的吸附在蛋白啊、皮肤这上，它这个结合是非常紧密，用水洗不掉。
1: 看完了前面惊险的化学红，接下来啊，咱们再来看看生活中让人哭笑不得的水果色。
2: 当英国白人吃了一个月砂糖橘后
3: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4: 吃完砂糖橘上厕所又是一杯果汁，太划算了。
1: 一到冬天呢，狂炫砂糖橘，不小心把自己吃成了小黄人，或者是小朋友啊贪嘴多吃了几口红心火龙果，上厕所的时候呢一低头发现自己尿血了，吓得家长啊连夜要去挂急诊。那么这些吃进去的颜色在咱们身体里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5: 同样是天然色素，为什么有的走下三路，有的却上了脸？为了直观揭秘他们在人体内的旅行路线，我们在凉桶里准备了两种特殊的液体来模拟人体环境。下半部分的清水用来模拟人体内含有大量水分的血液和尿液，而上半部分的透明矿物油则用来模拟我们皮下的脂肪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天然色素是怎么在人体内闯关的。

0: 它整个这个火龙果的成分其实还是挺复杂的。那主要的这个显色几种呢，其实是水溶性的火龙果，我们吃完以后它就在消化道不是被很强烈的吸收，它就在消化道里走一圈然后就出去了，所以就会看到大小便里就会有它的颜色。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这种天然染料呢，我们人体是很习惯它的，不会对我们人体造成很大的损失。有一些呢就是脂溶性的，比如说胡萝卜素这些，它可能吃下去以后呢吸收进来然后透皮，这个呢如果是天然的色素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胡萝卜素对我们人体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吃胡萝卜的时候为什么要炖肉，很好的吸收这胡萝卜营养，我们要加一点点不管是植物油或者动物油啊，其实就是脂肪，胡萝卜素溶到这里面呢，我们吃下去以后对我们的眼睛还是有好处的。那如果你只是啃这个胡萝卜啊，像兔子一样吃的话，那么它实际上如果没有油的帮助的话，它不太容易进入我们人体系统。
1: 只要是天然的食材，大不了啊就是虚惊一场，停一停，多喝水，过几天啊就代谢掉了。不过接下来的这位主人公呢，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不仅变了色，而且呀一辈子都洗不掉，成了现实版的蓝精灵。这位老爷爷他叫保罗，他呢可不是在玩 cosplay， 更不是做了什么电影的特效化妆，他的皮肤是货真价实的灰蓝色。
2: 保罗之所以会变蓝，罪魁祸首就是他长期摄入的银离子。银离子进入人体后不像天然色素那样可以被代谢，它只能悄悄地潜伏在我们的皮肤底层，当遇到一种特殊的催化剂时，不可逆的化学反应就发生了。
0: 它是把银离子吃下就变颜色，这个过程可能是很复杂的，但是这个变了色呢肯定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古代试毒的时候，银针一插到它就会变黑，因为古代的毒很多是有硫化物，银和硫在一起，硫化银就是黑色的。我们人体谷胱甘肽就含有硫，谷胱甘肽在我们人体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含硫的蛋白跟银一结合，人体就变黑了。因为谷胱甘肽在肝脏它有很好的解毒作用，所以谷胱甘肽被消耗以后，那么我们人体的酶就少了，很多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2: 面对自然界赋予食材的天然色素，我们的身体拥有一套完善的代谢机制，无论是随水排出的红尿，还是囤积在脂肪里的暂时蜡黄，都只是虚惊一场。但面对工业化学品，我们的身体却脆弱不堪。
1: 最后啊，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观众朋友们，像新闻里那种化氟用的红水，还有家里各种染料等非食用化学品，千万千万要收好，放在他们拿不到的地方，多一份细心就能更好的守护家人的安全。
2: 这几天你的朋友圈是不是被涛电率刷屏了？5月25日，中国华为公司正式发布涛电率，一举打破全球半导体产业被摩尔定律锁死的困境，直接开辟出了一条新赛道，用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提升芯片性能。那么究竟什么是涛电率呢？简单来说，芯片就好比一个厂房，传统平面厂房空间不足，那我们干脆推倒重来，直接建一座全新的超级立体工厂。一直以来，全世界提升芯片性能都遵循摩尔定律，在工厂改造里，这叫死磕缩小机床。要在同样大小的厂房内容纳成倍算力产能，就只能挤密度缩空间，把14纳米生产线缩成3纳米、2纳米的微型机床，这就叫几何缩微。然而由于物理极限，这种死磕微缩的方式不仅成本极高，还会因设备拥挤导致严重的漏电和散热问题。既然机床不能无限变小，华为的涛定律就改用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我不跟你卷单台机器有多袖珍了，我通过打造全新的立体工厂来碾压你的总体输出效率。具体怎么做？3板斧。第一招，建立体车间，平面厂房放不下就往天上建，竖向堆叠加工模块，拉近物理搬运距离。第二招，铺高速传送带，以前物料传输要绕路，现在直接给你架一条超宽的直达传送带。第三招，优化调度系统， 在底层架构上减少数据物料等待和排队时间。这样一来，我厂房里的单台机器可能不是最小的，但工厂物料流转快，车间协作高效，这就实现了算力的跨代升级。按规划，今年秋季滔定率将会在全新麒麟手机芯片上落地，到2031年能用效率逼出等效1.4纳米的顶级性能。但这套理论并非完美，若未来智能设备小如指甲盖受绝对物理空间限制，即便工厂动线设计再好，也难敌设备小的优势。所以在超微型化设备上，先进制程仍是争夺焦点。不过这两条路线并不冲突，都在各自往前走。滔定率是在中国半导体行业面临锁死困境时找到了另一条通往山顶的路。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这个蛇头在动啊，会不会有蛇？听说一些蛇还会喷火呢。
1: 放心，这里很安全，不会有蛇的。不过你们想不想看一种会迅速长大、不咬人的，我们还能自己孵化的法老之蛇呢？
2: 法老之蛇在哪里？
3: 在哪？哎，
1: 就在我给你们变。 法老之蛇就在这盆沙子里面，你们要不要摸一下它呀？好，那现在第一步呢，就是给蛇建造一个巢穴。
2: 蛇为什么会在沙子里啊？
1: 因为呀，要在这里面孵化蛇卵呢。哎，
2: 蛇卵在哪？
1: 蛇卵，我们来造蛇卵。

0: 这个蛇卵呢，我们是用白糖和小苏打按照4:1的比例来混合制作的。先来放白糖，放4勺啊。
1: 来，
0: 嗯，
1: 我都有点想吃了。
0: 想吃啊？
1: 会不会煮熟你？
0: 一会儿看到了法老之蛇，你就吃不下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这个混合物里面倒入适量的酒精，倒入蛇的营养液。只有适量才能够健康成长。法老之蛇一定是非常神秘而可怕的。好，现在蛇卵已经形成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的巢穴里面。我们要给蛇造一个温床，用这个纸巾啊，把它垫在底下。有温床呢，就要有营养液。啊，这个营养液呢，其实是酒精。
1: 哎，你看，
0: 现在呢，整个巢穴已经筑好了，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孵化的地方。尽量呢，把它堆高一点。好，马上就要开始孵化了。孵化是需要一定温度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给它放把火。
1: 哇，起火了！
0: 让我再来拿出我的魔笛，在魔笛声中，法老之蛇越长越大，

0: 哇，快看，他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褶皱，
1: 好像蜂巢啊。嗯，
0: 有点像。
2: 这还是烧过的面包。嗯。
1: 爸爸，这个法老之身是什么来的呀？
0: 现在就来揭晓这个化学蛇的孵化密码。这个蛇卵呢，其实就是由这个白糖和小苏打构成的。我们在烧过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变化，叫做碳化。白糖失去水分，只剩下了碳，就像是蛇的骨架。那么小苏打呢，它会在高温下吐泡泡，猜猜是什么气体呢？有三个选项啊 ，A， 氧气 ，B， 二氧化碳 ，C， 氢气。抢答 ，A、B、C，
2: 是 B。小苏打遇水会冒泡。
0: 太棒了。小苏打受热分解会产生二氧化碳，这些气体就是蛇身膨胀的动力。小苏打分子分解为碳酸钠、水和二氧化碳，气泡推动着碳骨架上升。看看这些蜂窝状的小孔，每一个都是二氧化碳的小房间，它们挤在一起，把碳残渣撑成了蛇形。这就像是用打气筒给气球充气，只不过呢，这里的气球是固体碳。你看，一条蛇的诞生藏着碳与气体的默契配合，就像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危险的未知，当用科学和安全的方式靠近，会发现它们只是等待被解码的科学谜题。真正的勇气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学会用智慧与规则去探索神奇的不可能。科学的奇迹就藏在每个微小的分子运动中。
3: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近这段时间，相信全国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这天儿怎么感觉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往年的这个时候吧，咱们可能已经在感叹了，哎呀，真的是热起来了哈。但今年不少地方是从冷飕飕直接刷的一下切换到了暴雨哗哗和高温炙烤无缝衔接的双倍模式啊。重庆永川6小时下了一场将近300毫米的瞬时特大暴雨，湖北巴东5月天就已经热到了42.9摄氏度，直接破纪录。这咱老百姓就忍不住要问。

0: 天气到底是怎么了呀？为什么暴雨来得这么急？那今天的新闻大求真，我们就一起来科学解读这一系列反常天气背后的深层原因。按照常理，五月下旬应该是南方比北方热，但今年不少人有这样的感觉：北方好像热得更早更猛，南方反而相对凉爽。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被热难凉的现象呢？
1: 邓启敏，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大气科学系副教授。这种说法首先要看它指的是什么时段。那如果是在四五月份，我国呢是属于东亚季风气候，一般来说来自南海的暖湿气流会抵达华南，然后形成华南前汛期。那在这个地区持续的阴雨天气，就会导致出现南凉的现象。 那么北热呢，实际上是不一定的，这个要看当年的冷空气的活动情况以及这个有没有稳定的高压系统。今年呢是在中纬度的西风带上出现了稳定的高压脊，所以呢形成了高温天气。另一方面，春季的气候相对于夏季和冬季呢具有更加的不确定性的，因为春季它是一个过渡的季节，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湿气流呢不断的拉扯，所以出现时冷时热呢都是正常的现象。
2: 简单来说，南方是因为下雨多、云量多，气温被压住了；而北方是否热，取决于当时有没有稳定的高压系统控制。再加上啊，这春季呢本身就是一个冷暖空气来回拉锯的季节，所以啊，有一点气温波动其实也是属于正常现象了。但是今年啊，还有一个怪现象，那就是高温、冰雹和龙卷风经常打包出现，比如说苏州前两天还是烈日当空。 突然就遭遇了龙卷风，河南多地是热到40摄氏度，紧接着就是鸡蛋大的冰雹从天而降，
0: 大冰雹。
2: 湖北有些地方也是啊，一边高温预警，一边是狂风暴雨啊。
0: 不少观众发现，今年热归热，但热得不安稳，往往前一天还烈日当空。
1: 第二天突然就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为什么高温和剧烈天气会像连体婴一样出现？高温和强对流天气呢？它们确实是可以同时出现的。本质上呢，是由于大气中巨大的不稳定能量被释放的结果。它可以分为热力触发和动力触发两种机制。热力主导机制常见于热带地区夏季局地的强对流天气。 其中最关键的不仅仅是热，还有充足的水汽和大气层级不稳定。持续的高温就像给大气这个锅底不断的加热，近地面聚集了大量闷热潮湿的空气，暖湿气流急剧上升，遇到高空的冷空气，从而形成强对流天气。第二种是动力主导机制，常见于长江流域等冷暖空气交汇的地区。 是冷暖空气借封面系统激烈交锋的结果。北方有冷空气南下，与这股强盛的暖湿气流相遇形成封面时，较冷的空气就会将底层高温高湿的空气强力且快速的抬升，触发强对流天气。
0: 专家告诉我们，这背后有两种点火方式：一种像烧开水，高温持续加热地面，闷热空气像开水一样往上涌。 遇到高空的冷空气，一下就炸开了锅，产生冰雹、龙卷风。另一种是冷空气抬轿子，北方冷空气南下，把南方高温高湿的空气强力抬起来，同样会触发剧烈天气。不管哪种方式，核心都是大气里攒了太多不稳定的能量，一下子释放出来。
2: 所以啊，这看似矛盾的高温和冰雹。
0: 其实是一对能量搭档，高温负责积蓄能量，而强对流负责释放能量。不过说到这儿啊，我想大家最为关心的还是今年的这个雨。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湖南多地也遭遇了强降雨侵袭。 部分站点雨量突破历史同期极值，河道水位迅速上涨。截至目前，全国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偏多 18.6%。
2: 这一组数字的背后是一个所有人都想问的问题，那就是今年的雨为什么来得这么早又这么猛呢？

0: 另一方面，北方的冷空气频繁的南下，与暖湿气流在长江流域交汇，可以形成强降水。过早的入汛呢，可能会对农业、交通、城市运行都产生影响，所以大家应该密切的关注气象预报预警，对高级别的气象预警保持警惕，提前采取应对措施。
1: 此外，专家表示，2026年5月，全球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这一背景条件可能为南方降水创造更多水汽条件。往年通常在6月才出现的梅雨式湿热天气，今年5月下旬便提前登场，呈现出高温加高湿加多雨的复合性特征。
2: 咱们来归纳一下哈，今年的雨之所以大家感觉下得早下得猛，是因为啊，它不是慢慢下的，而是往下倒。这原因呢有3：第一，副热带高压这个大水泵提前上班了，把海上的水气儿使劲儿的往咱们这抽；第二，南方的暖湿气流特别强，就像是给大气喝饱了水；第三，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特别的勤快，频繁南下，跟暖湿气流撞了个正着。这三件事儿凑到一块儿，结果啊就是水气足，对撞猛，雨量大。所以咱们今天看到的可不是淅淅沥沥的小雨，而是哗哗往下倒的暴雨。
1: 过去，防汛像一场有准备的常规战，气象部门提前几天发布预警，水位缓慢上涨。但近些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强降水突袭，高温紧随，留给我们的反应时间似乎被压缩了。
0: 汛期到底有没有提前，以及高温有没有紧随着汛期，不确定，这是一种新的常态，所以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认它。那么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确实也观察到极端降水和高温、干旱等极端事件快速转换的这种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可能会压缩我们防汛抗旱的窗口期，给防汛抗旱呢带来了新的挑战。
1: 根据水利部最新消息，从昨日起，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依旧复杂严峻。
2: 暴雨来袭，大家可要时刻保持警惕。最后，新闻大求真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0: 你敢信吗？这些看似毫不起眼的昆虫居然能成为破案的关键，能帮我们锁定案发的时间、地点，甚至是原因。那到底有哪些昆虫能帮助我们破案？这些昆虫又是如何帮助我们侦破案件的呢？今天就跟着家宝一起走进法医昆虫学实验室，来探秘一下这些小虫身上的秘密。走吧。孟老师您好。
1: 家宝你好。
0: 这边有这么多的昆虫，这些昆虫都能帮助我们破案吗？
1: 通常情况下，和我们这个特殊的学科有关的昆虫种类呢，主要是甲虫类和蝇类。常见的尸体上跟尸体直接相关的这些苍蝇的种类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能见得到，比如说老百姓家里面夏天飞到屋子里面见的绿头苍蝇，还有家里面经常见到的家蝇，在室外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比家蝇和绿头苍蝇更大一点的叫麻蝇。在家里面跟我们生活比较近的这些苍蝇呢，一般叫近人居种类，另外一些呢，它只有在野外环境下才会出现。甲虫通常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在家里面，比如说像藏甲、隐翅虫、皮蠹，一般都是在野外条件下出现的。
0: 老师，那我们这么庞大的标本是怎么来的呢？
1: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去野外诱捕，我们放一块新鲜的肉啊，做一个小的陷阱，然后当这个肉开始腐败的时候，就会吸引这些昆虫到达我们这个陷阱里面来。
0: 咱们这些昆虫是怎么帮助破案的呢？
1: 通常情况下跟尸体直接相关的这个昆虫呢，我们可以用它来去辅助我们来进行死亡时间、死亡地点、死亡原因，然后生前是否遭受过虐待、遗弃等等各个方面的跟法医相关的这些问题。
2: 在正常情况下，动物死亡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散发出气味吸引昆虫聚集，但是最吸引苍蝇的地方集中在动物的口、眼、耳、鼻等上，倘若在这些部位之外，在身体的其

0: 其他部位发现有大量的蛆虫聚集，那意味着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在死前遭受过创伤。
1: 我举个例子，假设我们在野外的山林里面发现了一具尸体，我们经过的这个尸体的检验发现了这上面除了在这个地区这个环境里面分布的一些昆虫种类之外，还发现了一些本来应该属于城市这个环境下应该出现的昆虫种类，那么可能给我们提示了一个这里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因为不同的生态环境下分布的昆虫种类会有一定的差异。
2: 老师，那昆虫帮我们找到案发的地点和原因，我大概有一点了解了。其实对于探案来说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就是时间，它能帮我们找到吗？
1: 只有两种路径，第一个我就是看这个尸体不同的腐败时间阶段，每个阶段的出现的昆虫种类会有变化，然后过一段时间的另外其他的昆虫会相互交错着过来，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演替，我就是看这个苍蝇或者这个昆虫在尸体上它发育经过的这个时间，我们依靠这样的规律性数据去逆推这个尸体出现的时间。
2: 其实这中间我想啊，可能还会因为南北差异啊，气候温度的差异，或者是昆虫种类的差异产生一定的变化。
1: 对的，对对，说得非常正确，在不同的地区分布的昆虫种类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北方尸体上采集这些昆虫以及它形成的这样的演气的序列，在南方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形。
2: 那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实验数据，会不会有误差呢？
1: 你说的非常对，在不同的地方即使分布着相同的种类，我们也不能直接的把这个地方的这个种类的数据拿过来用到我这里，所以我们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实验室，用来在室内进一步的去观察我们本地常见的这些嗜食性昆虫它的生物学习性以及生长发育规律。
2: 哇，老师，这里面的味道真的我好难接受啊，是那种奶臭奶臭的味道，您进来不会觉得难受吗？
1: 我们已经习惯了，你的鼻子很灵敏，因为我们给这些苍蝇成虫饲喂的饲料里面就有奶粉以及白糖等这样的食物素材。
2: 苍蝇吃奶粉和白糖吃得这么好？
1: 因为苍蝇它本身在自然界里面它的食性其实是比较复杂的，为了让它们能够发育得更好，所以我们给它提供的是奶粉这种含蛋白质和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用来在实验室里面给它们建立一个稳定的种群。
2: 老师，我发现啊，这儿还有一种虫，这是什么虫啊？它吃的这个肉干还是什么东西？
1: 这是白腐皮肚。我们给它喂的这个食物呢，实际上是我们的宠物零食。博物馆通常会把白腐皮肚当作他们自己的员工，因为在博物馆制作动物标本的时候，通常需要用白腐皮肚帮他们来清理这些动物骨骼上面这些附着的肌肉啊、皮革啊等等，处理完了之后，这个博物馆的骨骼标本看起来会非常的干净漂亮。
0: 为了让这些昆虫在此处生活得更好，实验室内的温度湿度都是控制好的，孟老师通过中央空调以及加湿器等为这些昆虫提供了一个舒适满满的小家。
2: 我们要严格控制温度湿度，而且这个里面说实话味道这么大这么难闻，我们大费周章建立这样一个饲养室目的是什么呢？
1: 我们在实验室里培养这么多的苍蝇种类，第一个是为了在实验室里面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种群，而这个种群呢，它需要维持一定的数量，以便于我们开展后续各种各样的研究。第二呢，我们在实验室里面构建一个稳定的环境，用来去观察不同的苍蝇种类，它在特定的可控的条件下，它的生长发育规律。我们依据这样的生长发育规律相关的这个数据，去构建一个数学模型。
0: 科学家会为这些苍蝇建立一套生长发育数学模型，在案发现场采集到幼虫以后，测量它们的体长体重，再把数据带入模型，它就能告诉我们这只虫子已经发育了多久，而这个时间正是推断死亡时间最关键的数据之一。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用来观察昆虫形态结构的体实显微镜。
2: 这个真的能放大很多倍啊！
1: 我们所有这些工作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我要知道这个种类是什么，所以我们开展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先鉴定它们的种类是什么，只有在知道了它们的具体种类了之后，我们才能去进行后面的死亡原因、地点等等。
2: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这个腿毛我甚至都能数得清有几根。哎，老师，你们不会平时也要数腿毛吧？
1: 是的，
2: 你们也要数，
1: 我们也要去数腿毛，但是我们说的这个腿毛 其实在昆虫学里面它有自己专有的名词，我们看到的这些毛在昆虫学里面有时候叫脆毛，有时候叫刺，有时候叫棘。越是这些亲缘关系比较近的物种的时候，我们越需要，所以它们也是我们的观察范畴。形态学鉴定是昆虫学鉴定里面常用的，也是比较权威的方法。除了传统的形态学鉴定方法之外，我们还可以借助分子生物学的相关方法。我们可以将昆虫基因组中一段特定的序列，像条形码一样，它在每个物种之间是不同的，我们依据这样的差异来进行物种的鉴定。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借助像 AI 大模型，基于这种大模型来进行这种大数据的快速建模，以及昆虫的线上快速识别，依靠软件来帮助我们解决昆虫种类鉴定的相关问题。
3: 这是一种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4亿年的生物，弹尾虫。它常年生活在泥泞的土壤和岩石裂缝中，不仅可以保持全身干爽，而且可以在反复弹跳时与岩石的裂缝中保持表皮完好无损。那么我就想问了，我们人类是不是可以把它的这种防水耐磨衣复制过来为我们所用呢？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董志超团队找到了答案，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董老师您好。
4: 你好。
3: 您现在正在看的就是我们视频里的弹尾虫吗？
4: 对。
3: 哇，那它看起来真的是好小一只啊。
5: 我在这呢。
3: 它真的和视频上一样，身上是滴水不沾的吗？
4: 我们可以试一下。
3: 好。它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穿了一个隐形的羽翼一样。
4: 对。
3: 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4: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精细的微观结构。
6: 我的天然羽翼厉害吧？
4: 在高倍的电镜下，弹尾虫的背部呈现出一种精妙绝伦的蘑菇状结构和纳米级的脊线。那这种结构呢，能让水滴呢站在上面无法渗透。更厉害的是呢，这些结构呢并不是软绵绵的，而是非常耐摩擦。即使呢弹尾虫在岩石缝隙中反复摩擦，防水性也不会下降。弹尾虫的防水是结构防水，不是涂层防水。我们就想能不能让布料也长出一个类似弹尾虫的结构。这些呢，就是我们根据弹尾虫的结构来做的一些布料的材料，比如说这种棉、绸、氨纶和锦纶。
3: 哦，有这种滑滑的，也有这种好像棉布一样。我摸下来好像跟我身上的这个白 T 摸起来也没有区别，肉眼看好像也差不多。这个技术跟我们普通的防水技术有什么区别呢？
4: 传统的冲锋衣它主要使用的是含氟的材料，或者是聚氨酯基材料跟硅烷基的材料。那它们的技术的方法呢，就有点类似于去网上涂胶水，用粘合剂将材料粘附在面料表面。它会带来三个问题，第一呢是不环保，比如说现在国际上非常严格的 PFAS 法令。第二呢是闷热不透气，因为它这种胶水会堵塞住纤维本身具有这个孔道结构。那么第三呢是不耐洗不耐磨，我们这种材料跟传统的方法不同，就是我们不用胶水，我们是相当于把分子原位的以化学共价键的形式给包覆在纤维的表面，实现一层完美的类似于弹尾虫一样的这种铠甲状的结构。其次呢，它也不挑面料，无论是天然的棉、麻、毛，还是合成纤维、聚酯纤维、尼龙纤维、氨纶纤维，它都能够实现很好的处理。
3: 那也就是说，哪怕是一块普通的棉布，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结构性防水做成像冲锋衣一样的面料吗？
4: 是啊。
3: 那这个穿起来透气吗？
0: 那么我们就来做一个透气性实验看一下吧。
7: Ready go。
8: 这个呢是我们 MARS 处理之后的超出水布料，这呢是一台鼓气机。那么我们将我们的 MARS 布料呢置于中控的中间，然后呢将其扣住。接下来呢我们将水从上方倒入，
3: 这个水把它倒在里面只有一层布哦，竟然没有透下去。
8: 对，然后我们放一条小鱼进去， 接下来呢，我们打开这个机器，可以看到只要非常小的气压就可以实现气体从下方穿透，而且下方呢不漏水。
5: 哇，真的是太神奇了。哇，
0: 并且董老师还说，经过处理的 Mars 布料用砂轮磨上几轮还能防水。眼见为实，我们得瞧瞧去。
4: 来，我们上仪器。
5: 这个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那种磨刀的砂轮吧？
4: 对，这就是磨刀的砂轮。那么呢，在这个上面的话呢，我们是要负载每个都是250克的砝码，总共呢加在一起呢是1斤的重量，来进行一个压力的测试。那我们今天要拿它去磨这块布料。
5: 今天也是给布上强度了。
4: 对，这是 MARS 的布，能上。
5: 咱们这两块布，一部是就是经过我们特殊处理过的，
4: 对，
5: 还有一部是
4: 使用现在通用的含氟的这种超疏水的一个涂层来进行处理的。没有经过 MARS 处理的布料啊，它就已经打磨掉了表面的那一层涂层。那么这种常规方法其实它是很不耐磨的。
5: 现在看已经有一点，好像有一点要发白了。那老师，我想知道，已经被磨损成这样了，它还能防水吗？
4: 对，完全破坏掉了。
5: 它好像有一点慢慢的就渗透进去了。
4: 对，就渗透进去。
5: 同样钻数的这个 Mars 被磨损的程度好像就是稍微轻微一点。
4: 对，那我们再看一下子 Mars 处理的这个布料。
5: 它就是有那种荷叶效应。
4: 对，它就滚走了。
5: 感觉是小水珠立在上面的。
4: 对。
5: 磨损的地方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
4: 没有什么变化。
5: 但是你看这边的，其实它就已经摊开来了，
4: 摊开来了。
5: Cool！ 哇，真的是太神奇了！我没有想到已经被磨损成这样，它竟然还能防水。
4: 这还不是它的极限，它可以经受一滴水朝一个点的位置冲击8万次，耐磨能达到2万转，而且液氮跟热水交替，它依旧能够保持一个非常好的防水的效果。那么你穿着这样的一个防护的冲锋衣，在攀岩或者进行其他户外活动的时候，也能够保持这样超疏水的性能。
5: Cool！ 哇，佩服佩服，简直是太厉害了。
4: 我们还是佩服大自然吧，大自然有很多非常神奇的地方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学习，然后呢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5: 老师，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那 MARS 这个技术它可以防油吗？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火锅的，想穿上 MARS 技术的衣服，能够去吃火锅也不溅上油。
4: 目前呢，我们的技术呢还不能实现防油的这一功能，我们希望在随后研究过程中能解决这一问题。
5: 了解了。那除了冲锋衣，这项技术它还可以应用在哪些方面呢？
4: 比如说我们日常穿着的这种轻度休闲的 T 恤衫，再比如说我们防风沙的防护服，还有的话比如说医疗的防护材料，都可能用到这项技术。
0: 当这项技术走出实验室，它将不仅仅是一件冲锋衣。想象一下，消防员穿上用它处理过的防护服，在水火瓦砾中穿梭，身上却沾水不湿。建筑工人在雨雪天作业，身上始终干爽。从一只螳螂虫的皮肤到守护人类生活的智能织物，中国科学家正在向大自然这位首席工程师拜师学艺，为创造更安全、更绿色的未来而努力。
7: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山体滑坡，道路中断，通信失联，灾害发生后，救援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不是物资不够，而是看不清。五月下旬，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省道 S522、县道 X008 等多条道路被山洪冲断，被滑坡掩埋。救援队伍为什么能迅速进场抢通？他们手里有一样秘密武器。
1: 打开电脑或手机，一组任务全景图出现在屏幕上，哪里有塌方，滑坡面积有多大，是否已经处置，全都一目了然。看完这张图片之后啊，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感觉到眼前一亮呢？在石门抢险过程当中，救援队进入到现场的第一事情啊，并不是机械的开挖，而是展开了无人机的航测勘察。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当我们看清了山体塌方的全貌之后，才能够决定在哪挖、怎么挖、挖什么。那么我们该如何看清山体的全貌呢？今天啊，就让我们把目光一起聚焦给天上的眼睛——侦测无人机。
0: 此次石门抢险，中国安能派出的无人机航测团队来自河北唐山基地。5月25日接到任务后，两位技术人员紧急携带侦测设备从唐山出发，只为在抢险现场飞出几张关键的三维地图。任务完成后，他们刚回到唐山不久。
1: 那今天我也是跟着您的脚步来到了河北唐山，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能不能也让我学习一下咱们这个大的模型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2: 可以，现在我们去展示。
1: 好，走。
0: 朱鹏里拿出的是一架多旋翼无人机，机身下方挂载的是一台高分辨率测绘相机，它能在几十到几百米的高度对地面进行多角度全覆盖连续拍摄。他向求真记者展示了无人机的使用过程。
2: 现在我们首先就是对这个范围进行规划航线，
1: 直接植入航线，我们就不需要手动操作去操控它了吗？
2: 对，我们画好航线以后，它就直接就是自己起飞，自己去采集一个图像。然后这里设置它的一个重合度，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测量的一个面积，还有飞行的时间以及拍多少张照片，然后就可以一键起飞。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这个实时的一些拍照的航线图以及一个照片。
0: 飞一次大概拍几百张照片，几分钟就能完成拍摄返航。朱鹏里将原始底图导入工作站，建模软件通过空中三角测量算法自动提取影像特征点，完成影像拼接，自动生成三维实景模型。
2: 您看，这个就是刚刚飞出来的三维模型，它这个通过软件处理完以后，可以显示出它的长宽高以及方量。
1: 哦，我看到非常明显，它能够一比一清晰地复刻出来。
2: 对对对，这就是一个现场的一个实景模型。
0: 无人机航测建模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它的原理并不复杂。无人机搭载高清相机，在空中按设定航线对目标区域进行多角度拍摄，获取数百甚至上千张重叠影像。这些影像传入系统后，通过算法自动拼接解算，生成高精度的三维实景模型。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用无人机给塌方山体拍一张360度无死角的 CT 照片。指挥员坐在后方，就能像看游戏地图一样看清每一条裂缝、每一个滑坡体的精确位置和体积。
1: 哎，老师，那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哈，就是当我们出现断电或者断网这样的情况，这台无人机它还能够正常作业吗？
2: 那是没问题的，因为这个它不是通过网络来传输，它是通过了一个微波来传输这个图像的。
1: 那咱们之前那次石门抢险是不是就用到了这样的技术？
2: 对对对，在石门抢险时，我们在滑坡体的一个抢通中，救援队是通过无人机进行画面的采集，生成三维模型，当时算出是3000立方左右，然后安排救援的这个挖掘机以及自卸车进行作业，最终他们仅用了2小时15分钟就打通了这条关键的通道。 以前通过目测的方式误差比较大，现在就先建模再动手去抢通这道路。
1: 所以说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无人机，不仅能帮我们节约时间成本，也能帮我们大大提高它的测量的精度和准确性。
2: 对对对，除了现场拍摄，我们提供我们蓝鹰基地的720这个全景图上面，我们可以标注具体的抢险的任务啊，滑坡体的大致的走向啊，以及我们的处置决心图啊这些。
0: 除了用相机拍照建模，还有一种更强大的技术，激光雷达。相机靠的是可见光，遇到树冠遮挡就拍不到地面，激光雷达则不同。
2: 现在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激光雷达的一个镜头，它跟图片的照相机的区别就是它可以在山区穿透这个树打点到地面，形成三维的点云数据。
1: 那老师，在咱们实际的应用场景当中，这种数字的雷达和咱们的相机建模哪一个更常用一些？
2: 在山区树木比较多的时候，我们用激光雷达这个镜头，平原的话我们用普通的相机镜头。
0: 去年湖南资兴山体滑坡就是用了搭载激光雷达的无人机，在植被茂密的山体上，激光雷达成功穿透树冠，精准识别出滑坡体的边界和方量，为搜救和后续治理提供了关键数据。在唐山基地还有一台更大的飞机，中国安能的大载重无人直升机，它不仅能挂载测绘设备，还能执行物资投送任务。
1: 真的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无人机，我觉得这特别像那种直升飞机。
2: 对，现在抢险与创新先进生产力主要投入了无人化的装备。
1: 这台大家伙它能飞多高？那它载重有多少？
2: 这台的话它载重是280公斤，可以到达海拔高度6000米，然后可以续航3个小时。
1: 咱们那些物资在应用场景当中是放在哪个位置呢？
2: 主要是这边下面安装一个吊舱，然后用绳索吊起来，自动直接投下去。
1: 哦，非常的智能。我看到这个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板子，这个是有什么作用？
2: 这个板子的话主要就是起到这个散热的功能，上面还安装了激光雷达。

0: 哎呀，防撞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双旋翼的桨叶。
1: 操纵这台无人机大概需要多少人力？
0: 主要配备了就是四名操作手，有飞手，有副飞手，然后还有地面站的一个控制员，然后有一个机务，四个人同时配合，然后规划航线，把物资啊投送到需要的救援现场。
1: 咱们这个飞机之前有在一些重大的抢险救灾活动当中应用。
0: 之前在北京抢险的时候，给受灾区域的投送那个生活物资，还有2005年在黑龙江演习的时候。
2: 位置是这样，可以升高。

0: 从无人机的航测建模到激光雷达，这些天空之眼正在改变应急抢险的底层逻辑。过去啊是先干再算，现在呢是先算再干。一张三维地图，一次激光扫描，生成实景模型和隐患提示，构建出了一个数字堤防线，让指挥员坐在后方就能看清全局。这就是科技的力量，不是替代人，而是让人看得更清，走得更稳，救得更准。
1: 你们知道当地铁停运后，在这条轨道上会发生什么呢？
2: 这并不是趣味探险，而是运维人员借助智能设备开展全方位的地铁轨道检修工作。每天的0点到4点，全线停运的地铁轨道正是进入夜间检修的黄金4小时。工作人员们都在争分夺秒连夜作业，他们要赶在清晨首班车发出前完成全部检修与保障工作。和以往不同的是，现在他们多了很多智能帮手。
1: 这里是凌晨1点的京港地铁，我现在坐的呢是一辆轨道智能综合巡检车，那它还有一个外号，就是全能的轨道医生。其实在我们这辆车开的过程当中呀，它也在同步的给地铁的轨道做检查，哎，是不是很神奇？
2: 地铁停运后，维保人员会快速完成巡检车的整备工作。巡检车上的4个座位其实各有讲究，分别是驾驶员、值机员、副值机和安全员。其中值机员需要实时观察轨道内部的伤损情况，副值机员负责到床巡检。
3: 我们传统的人工巡检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的巡检员工主要就是负重背30公斤的包，然后完了每天徒步行驶大约是8公里左右的样子，2组4个人，然后一晚上巡检的话差不多就是15公里的样子。现在的话就是4个人一晚上巡检车要跑20公里，我们的巡检效率大概是提升了33%，多了
1: 人少了，然后巡检的路程更多了。随着我们的车在不断的运行的过程当中，前面的这个屏幕和后面的这个屏幕都在实时的输送。
2: 虽然智能设备大幅提升了工作效率，但关键点位依旧离不开人工细致核查。
1: 好，我们看到前面其实是已经进到了一个岔路口。
3: 对于我们的倒叉装备啊，5公里时速通过啊，通过倒叉之后呢，我们就是停下来要对倒叉进行一个人工检查，因为倒叉是我们轨道设备一块是最最重要的一个设备，如果它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就是可能直接影响着轨道运营安全。
1: 我看着您的手电筒其实一直都是照到了那个地方。
3: 你像这个间轨这一块啊，一般情况它要跟钢轨的泡面这一块要相密贴呢，贴上是最好的，像这种严丝合缝是最好的，就是最安全的。如果说一旦它这边有点缝的话，因为我们的车轮是沿着这个泡面过去的，
1: 就会
3: 刚好卡到这儿啊，恰好就车这一块就出现一些安全隐患了，就是。
2: 而轨道上方的接触网是列车运行的供电命脉，受电工长期摩擦会造成部件磨损，一旦出现故障，不仅影响供电，更会直接威胁行车安全。因此接触网磨耗检测是夜间检修不可或缺的关键工序。在此之前，检修人员全靠传统游标卡尺人工逐项测量，高空作业费时费力，巡检强度极大。
4: 像原来我们使用传统这种游标卡尺完成这个区间那个检测，我们需要2天时间，使用咱们这个仪器投入运营，咱们1天就可以完成。
2: 这款一体式检测设备集成智能算法、光电传感与激光成像技术，沿线路滑行的同时，就能对整条接触网开展不间断全域检测。设备拥有毫米级检测精度，能够精准捕捉接触网上极其细微的磨损痕迹，发现问题后，工作人员会逐一复核，现场处置。
1: 其实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想象的是，我们有了这个智能设备之后，所有的人就可以不用工作了，只需要操控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看到前面还有一些同事们正在手动啊，完成一些检测工作。
4: 接触网维护的那个工作任务，它不光是学院设备的一个状态良好，还有我这个整个支撑悬吊装置的一个状态良好。
2: 当轨道与接触网的智能检测高效落地的同时，地铁站内另一项传统检测工作也迎来了全新的智能升级。
1: 在传统的电梯检修当中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要拿着我手上的这个步进尺来一格一格的检测这个舒适板和梯级之间的间隙，把它放平，然后这样插进去。你看它到了第一个档位它就停住了，证明它这个中间的间隙是一毫米，是合格的。所有的间隙都要小于四毫米才算是合格。那大家看一看我身后的这个电梯有多少的间隙要测，平均这样的一个电梯要耗费大概100分钟的时间。
2: 为突破传统人工自动扶梯检测在效率、精度和覆盖面上的局限，京港地铁自主研发并应用国内轨道交通首台 AI 自动扶梯梯级检测仪。设备实现全自动智能检测，无需人工逐格测量，直接将原本100分钟的检测时长压缩至短短3分钟，检测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
5: 它是通过几个传感器包括一个高清摄像头进行一个就是全覆盖的扫描，然后它可以自己自动的完成全流程的扫描，然后把信息传输到我们的智能软件系统里，正在进行分析。
1: 那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的这个电梯的检测报告就出来了。
5: 对，然后它可以告诉你检测了哪些项目。
1: 我们一共看到了有58项，哎，真的好精确啊。
5: 对，然后它会把检测的各种数据都显示出来，如果有不合格项的话它会弹出来，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是检测完是没问题的。它可以去识别6项故障模式，就通过这些间隙数据再去推测识别它的故障模式，
1: 就相当于它每一个电梯都有自己的一个大模型或者是一个数据库。
5: 对，其实说白了就相当于给我们每台扶梯的每个梯级各的一个身份证。
1: 哦，所以其实它不仅仅是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检测，而是把所有的这个电梯的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数据。
5: 对，我们后台智能分析软件可以支持历史数据对比，然后同时它能形成趋势分析，这样能给我们一个维修维护的策略参考，然后可以实现预防性维修。
2: 从游标卡尺、步进尺等传统人工测量工具到 AI 智能检测、激光精密扫描的全新技术，我们看到智能设备的加入能大幅提升检测的精度与效率。但经过2天的体验后，我们还是觉得这份工作非常辛苦。
1: 那我们一般晚上像这样的一个工作大概要做多久？
6: 这不就是做一个记录的
7: 2到3个小时，
1: 就一直这样往前推。您会觉得累吗？
7: 不感觉。是一个属于服务行业，我们说要保证旅客第二天运营、旅客一个出行。
1: 这就是凌晨2点的京港地铁，可能此时此刻你已经进入梦乡了，但还有很多像这样的人，他们正在为了守护大家的安全而默默工作着。

你敢信吗？一

0: 1966年科幻电影《神奇旅程》里，缩小的潜艇踏进人体修血管的名场面，现在真的成真了。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造出了沙粒大小的磁控微型机器人，能钻进血管精准送药，溶栓治脑瘤一把抓，用完还能在体内消失。而操控这个机器人的竟然是你常用的游戏手柄，这项黑科技已经登上了科学期刊。那未来治疗疾病真的就像打游戏一样了吗？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机器学与智能系统教授萨尔瓦多·帕内·伊比达尔，瑞士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机器人学与智能系统教授布拉德利·尼尔森。
2: Ni hao to the viewers of Hunan TV seeking truth in news, and a special hello to the host, Shanshan Wang.
1: 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微型机器人。
3: Ni hao, Shanshan. Da jia hao.
4: 早在2003年，我们就开始思考如何制造出这样一种微型机器人，它能进入人体，自主移动，把药物精准送到病灶。最近发表在科学上的论文就是我们多年努力的成果。我们研发的磁控微型机器人是一个直径约1.5毫米的胶囊，非常小，就像一粒沙子或胡椒粒。机器人里面有磁性纳米颗粒，用作磁导航的组件。只要把机器人置于外部的磁场范围中，就可以精准控制它在体内的运动，让它穿过血液进入大脑，达到我们指定的任何位置。机器人的移动速度可以达到每秒40厘米，和血液流速一样快。医生会用类似游戏手柄的操纵杆来控制机器人的运动。很多年轻医生非常擅长玩电子游戏，所以他们上手非常快。
0: 哇，这简直是游戏世界照进现实，只不过这款游戏可刺激多了，因为你操控的是穿梭在病人大脑血管里的真实机器人。 So if I push the joystick up, will the capsule robot also go up?
2: Right, exactly. You could actually use the surgeon actually could use a joystick.
1: 没错，游戏手柄会向磁导航系统发送指令，施加相应的磁场梯度，让胶囊机器人精确地向上移动。我们还可以同时操控多个胶囊，就像一个集群。机器人内部有充当造影剂的碳元素， X 光下能清晰显影，方便我们追踪机器人的移动轨迹。装载了药物的机器人找到血栓所在的血管后，我们只需将它加热到略高于体温，40秒内它就会溶解并释放药物，溶解血栓。快速释放药物是治疗血栓的关键。
3: Because the longer the blood clots there, the more.
4: 因为血栓存在时间越长，死亡的脑细胞就越多。以中风为例，如果患者能够在症状出现后的2个半小时内得到治疗，那么有90%的概率能够独立离开医院，不需要别人帮助。也许有后遗症，但总体没有大碍。但不幸的是，3/4的中风患者会死亡或永久残疾，所以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时间就是生命。中风非常普遍，中风是全球第二大死因，所以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
0: But don't our current cloud dissolving drugs also work for stroke? Why do we have to use robots?
3: And the advantage of
4: 传统的方法是全身给药，可能会给患者带来一些严重的副作用。我体重约80公斤，如果我大脑中出现血栓，并且发病4个半小时内及时赶到医院，医生可能会向我体内注射大约80毫克的药物，药物会分布到全身，只有极少一部分能达到血栓位置。而微型机器人能将高浓度的药物精准地输送到病灶位置，就不再需要全身给药。微型机器人只需装载0.1毫克药物，精准到达血栓位置后再释放药物，用药量减少大约7000倍。但目标位置的药物浓度却高很多，这可以改善血栓、动脉瘤、癌症甚至更多疾病的治疗效果。因为很多患者对药物有严重的不良反应，比如身体出血、舌头肿胀，有些患者根本无法耐受，比如化疗可能让患者非常痛苦。但如果我们能够将化疗药物直接送到需要的地方，对患者的副作用就会少很多。
1: 不仅如此，人体内有些位置很难进行手术，风险很高，一旦碰到神经组织的脆弱部分，会给患者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微型机器人能更安全地到达病灶。
3: So I think the bigger implication of this.
4: 我认为更大的意义在于，制药行业可以重新审视那些因为对患者毒性太大而被放弃的药物。如果把它们浓缩并精准投放到需要的位置，或许就能发挥作用。
0: 中风、脑瘤最需要精准打击，却最缺精准武器。所以科学家想把微型医生送进血管，只打病灶，不伤好人。After the drug is delivered, will the robot remain in the body?
2: This is rather challenging because
1: 这正是最大的挑战之一，因为并非所有磁性材料都具有生物相容性，而我们的机器人一旦完成任务，不会在体内留下任何残留物。
3: So all those components I'm telling you about.
4: 这个微型机器人的材料是医院每天都在用的东西，用于增强核磁共振成像和 X 射线造影。所以这些材料是安全可降解的，最终会被身体代谢，这样才能投入临床应用。而且我们已经在大型动物身上成功操作机器人移动了，以往很多研究只能在显微镜下在小范围内进行，但我们证明了在整个头部范围内都可以操控机器人移动。
0: 这才是这项研究真正的门槛，不是造一个机器人，而是造一个能用在人身上的机器人。科学家们正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
4: 你现在还年轻，血管肯定很健康，但随着年龄增长，到了我这个岁数，血管开始出现堵塞，可能会出现动脉粥样硬化。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定期驱动微型机器人在我们体内游动，清理我们的血管，改善血压和血流。也许未来，它将不仅仅是一种治疗手段，而是一种健康维护方式，就像去健身房锻炼一样，去医生那里清理一下血管。
0: It's like having a tiny AI doctor and a titulating cleaner living inside the human body.
3: Exactly, right.
4: 是的，就是如此。
0: 其实珊珊也亲手制作过磁控微型机器人，还用游戏手柄操控过它的运动。去年我们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和深圳大学，看到了中国团队研发的血液凝胶纤维磁控微型机器人。它能在磁场的指挥下穿越复杂的大脑环境，给难治的脑部疾病精准投药。只不过这个机器人是用血液做的。
2: So that was it's really an interesting.
1: 这个研究很有趣，他们利用血液成分来制造纤维和磁性纳米颗粒。这种柔软的材料可以弯曲变形，在血管中穿行。当然，必须使用与患者相容的血液，保存也要格外注意。我认为科学没有国界，我喜欢合作，我相信合作共赢。
3: He was a scientist in my group.
4: 这项研究的作者曾是我团队的成员。我的很多学生都回到了中国，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室。我为他们取得的成绩感到振奋。他们研发的微型机器人是细长的纤维状，有点像铺在大脑表面。这是一个不同的概念，但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携带药物，并且精准地释放在肿瘤位置，但要进入临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一直和中国的高校保持着紧密的合作，期待能与中国同行互相学习，共同研发出更好的微型机器人。我在中国的时光都非常愉快，我觉得中国人民非常友善。
2: Yeah, I've been to China. It's, I love it.
1: 我也去过中国，太美了。我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和美食。实际上，昨天晚上我和家人在苏黎世的一家叫“筷子”的中餐馆吃饭，我很喜欢。
2: 干锅、
1: 辣子鸡、五花肉、饺子、北京烤鸭，非常美味。我还会一点中文，但现在说有点晚了。
2: 新年快乐！
5: 新闻大邱镇，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邱镇，精彩继续。

体氨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盛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二出口香糖。在生活中，如果不慎将口香糖粘在了衣服上，可以将冰块放到口香糖上，冰块低温可以使口香糖变硬，粘度降低，进而使口香糖整块脱落。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人生一万年》第二季。
1: 你好，请问你今年是多大年纪？假如你能活到100岁的话，接下来你会怎么去规划你的人生？时间交给100岁老人的事儿，我们用100位100岁老人的故事告诉你。
2: 人生一万年第二季合作伙伴泰康保险集团，长寿时代，百岁人生，泰康与您幸福有约。
3: 八子补肾胶囊，人生一万年第二季，下节更精彩。八子补肾胶囊，人生一万年第二季，现在继续。
2: 人生一万年第二季由八子补肾胶囊冠名播出。八子补肾精由内而外年轻态，人生一万年第二季合作伙伴泰康保险集团，长寿时代，百岁人生，泰康与您幸福有约。
4: 我在
1: 一声嘶吼从千年的黄土裂缝中炸裂而出，这是华阴老腔，是秦人刻在骨子里的慷慨。

0: 是什么能让一种腔调如此荡气回肠？也许答案就藏在了这些活过整整一个世纪的褶皱里。在陕西这片深沉的黄土地上，我们寻访了三位百岁老人，他们不曾登台，却用一日三餐、一孔窑洞、一双匠手，活成了这土地腔调里最滚烫的音符。让我们走进他们的日常，听听关于生命、关于扎根的陕西智慧。
1: 长着特重要嘛，人家长着为啥了？就长着是为成来嘛。
2: 你干嘛？越北的，
1: 这是我的大姐夫，现在都八十的。
3: 跟我婆关系好不？
2: 好嘛，妈的，问你跟我关系好不？
1: 好着呢，来几十年的，跟我没走过没吵过，后悔。
2: 一点都没哄过。让我妈给做饭做得好，吃啥饭都好吃。你都吃啥？
1: 就这吃这子，就这人家上肉吃饺子。我啥都吃，
2: 牛肉不吃，
1: 光不吃牛肉。牛嘛，吃的吃活的不吃我。这那个肉吃好吃，这里还大的不足还大。
4: 我叫个赵玉莲，今年99了，啥都能吃，你再吃别来吃了。
0: 在赵玉莲的世界观里，人生大事排名第一的是吃饭，排名第二的是准备吃饭，天大的事儿也得等他做完这口饭再说。临争起手，赵玉莲正在启动他最熟悉的烹饪系统，盆光、手光、面光，这是面点界的终极认证，也是赵玉莲考核自己手艺的黄金标准。
1: 那不来我吧，我肉不光，这面沉的，面好吃的很。这锅里干这么多好吃，那么人谁想吃这一串，全自己想吃筷子全筷。香得很。

0: 陕西饺团，一道较劲儿的瓷器活美味，整套动作行云流水，这才是人间最扎实的功夫。
1: 香不？好吃吧？
2: 俺们街上干点好汉。

0: 好吃黑。
1: 在陕西，一碗面的地位约等于半部家庭史。和面、醒面、扯面，这一套动作不是手艺，是陕西人的出场设置。当100岁的赵玉莲用那双盘过光阴的手还能够把面团扯得啪啪作响时，我们就该懂了，这是陕西式的硬核生活的宣言。日子可以揉搓，但不能将就，腰杆儿可以弯，但筋骨不能软。
2: 事实是老天爷的大，黄土是咱们给的空。我得才给本事能做这方肥土养这方骨头呀。
1: 走出赵玉莲热气腾腾的厨房，我们来到一片被时光浸染得格外宁静的天地。如果说赵玉莲的战场是灶台，
3: 那李香亭的主场
1: 便是与女儿共同守护的这一片陕味小森林。
4: 你看这树上真厚得很，狮子一下这拿个狮子立着这些滴流狮子一下还浪费了多少看着吗。
1: 当女儿试图开启岁月静好的文艺片模式，李香亭总能毫不犹豫地将频道切换成不解风情的纪实现场。
4: 你想吃狮子的样子，那不想吃。甜不？
5: 嗯。
4: 刚吃的这狮子是不是偷害人家的？
5: 连嘴儿也辣子都不得了了。走走快走走，快走快走，走走走走。回嘛，走走走回。我能聊话，拿不上嘛你。那叫李香亭，110了。
4: 自己亲手种的就觉得特别甜。
1: 79岁的梁任在退休后，接手到一个难度极高的生活副本，照顾年迈的老妈。他们搬回了黄土上的窑洞，从此一日三餐四季冷暖都成了他需要亲手打理的日常。
4: 这石榴甜不甜？
6: 不
4: 不甜。

0: 那天这有太阳的话就吃来了。
1: 104岁的李香亭和80岁的梁任，住着一套让都市人望尘莫及的限量版豪宅，一孔百年窑洞。
2: 这个窑洞后面冬暖夏凉，欢迎大家来住。
1: 李香亭点赞连连的窑洞，自带恒温恒湿隔音功能，24小时无感空调，全年智能湿度系统，天然静音睡眠舱，昔日的窑洞摇身一变，成为终身尊享养生 VIP 套房。

0: 我这是老太乐。
1: 这有一个乌龟，有一个兔子，兔子我嫌快，我就把这调到这乌龟的这个位置上，就慢慢的走。走，
2: 再见啊。
1: 冷不冷？
2: 冷。你走过去
1: 看这花，这个颜色好看不？献给你个花。
2: 你也花。
3: 哦，站起来，这大牌这里、哦、
1: 送给你。这它都是棉花，我每年夏天这过了过去，给人家这贼人一大兜的花给人家插的呢，吃吃一吃。
2: 换你爷爷就咋
1: 了？又吃你害怕砸了你的手？我学车这就是为了把老妈拉上去转转，给她散散心。
4: 80岁的女儿，为100岁的母亲学会了开电动车，车开得很慢，路走得很长。仿佛要把每一寸光阴都拉成绵长的陪伴，他载他去看每日不同的日落，为他停在路边采一把无名的野花。这抹温柔黄昏的光，为彼此的人生镀上最温柔的金边。
1: 你看一看吧，看太阳。
2: 哎呀，明天好天气，
3: 明天好天气。哦，过来能高兴吗？
4: 只享受今天的果实，只呼吸今天的空气。这对母女的田园之乐，从来不在诗里，而在泥土里。
1: 老天爷呀！
2: 走回
1: 回。
2: 早上，哎呀，要干这么长时间的活的话，哎呀，只想躺下休息一会儿。
1: 哎，我从来没到他跟前说过。我是腰疼，我自己憋些那个热敷的胃症，我天天晚上把那敷上。你说给你帮不了忙，还给那添堵的，我就干脆给他不说。
2: 躺下休息会儿，放松一下。
1: 你说我妈的话，她这一辈子，那他们这么几个呢，都受的那可怜呀。她9岁离了父亲。我外婆就把他送到他舅家去，给他舅妈一天是扫地呀、洗碗呀、看孩子呀、烧锅呀、烧炕啊。他给他舅妈那啥活都干，就是混一口饭吃去了。

0: 那年纪也大了，过得开心就很好了。
1: 现在就是你都是老太婆了，我还是个孩子的，我还有妈妈。

0: 只要出现在母亲面前，梁刃便自动披上了一身轻盈，藏起所有时光刻下的痕迹，只带着最灿烂的笑颜陪在母亲身边，让时光能在他们之间多做些停留。
1: 老娘，哎，你都100多岁了，气色还这么好的，依旧还是中气十足。
2: 照顾得好，就是不睡觉。
1: 怪不得人都说
2: 睡觉是人的根，
1: 就像树有根，灯有油，根扎得深，有天地居，人才有劲，
2: 才有这精气神。
1: 你这状态的话，就是把根养好了，神经养足了，底子稳了，岁月都磨不动了。
2: 你看这话，再一个给你带。哎呀，不嫌老神。给你带个。你看我看，老美女，看见了？
3: 看见。
2: 好看不？好看不好看？
3: 对。
2: 给我戴头上，给我戴，撇得好看些。你不要给我把我还打扮成丑女子了，这。
3: 怎么还戴不住？
0: 80年的母女。一个世纪的磨合，他们用一辈子的时间学会了在彼此的频道里找到爱的共振。
2: 我好看吗？你好看？
3: 都好，
2: 都好看。

0: 我叫罗先举，我今年是103岁。哎呀，家具都是我做的。原来那个老房子就是我这儿做，接手起的。我的名字多，中部和汉族罗木匠打磨的螺丝匠，我砌东西叫喊的砌匠，喊我喊的多面手。
1: 都二
0: 至15楼，10楼是小女子，11楼是这大女子和小儿，我是6楼。银行的那时就没得保险柜，就是我一个才住得到，别个弄不到的我弄得到，别个办不到的我办得到。
2: 你现在告诉我们过个小时都弄的，
3: 那你有给楼吗？
2: 你有给他用钱吗？哦，那个宾馆是，你莫看见他小小，他就是个电视的，他就这些，他有15块钱。
4: 看着配合默契的父子档。一个负责滔滔不绝的回忆，一个负责津津有味的捧场。
5: 我老爸喜欢吃洋芋，我就变着花样给他做。就我小时候，我妈妈经常就给我们这么做：干洋芋片、炸洋芋、洋芋粑粑、洋芋丝儿，都是跟我妈学的。我老爸顿顿吃都不厌。爸爸，上来吃洋芋。打很的，
0: 你妈做的好吃呀！
5: 那你看看这个洋芋丝儿是妈切的细呢，还是我切的细？
0: 你拿一根，他还切3根。
5: 再吃一个，再吃一个。
3: 不要了，不要了。
5: 爸爸，你再尝一个。
0: 哎呀，你
5: 尝一下噻。你尝一下，你我撒点调料，你尝一下。
0: 哎呀，你才叫人呢哈，这个我记不得。
5: 你去买点鸡爪子啊，买你那好的。
0: 只买两三个。这最喜欢吃那个鸡爪子。鸡爪子，那没得好多东西，肯定是好玩。那个。你啃到半天又不抽肚子。
4: 在老爷子看来，没有鸡爪爪的下午茶都是对肠胃的辜负。在大女儿面前，百岁的罗玄举终于活成了最受宠的孩子，所有的挑剔不过是为了确认那份独一无二的偏爱。
6: 上个月你喊我有事没整成，我给你一个前头留一点点的，要不要得？
0: 不留哦，剃光的。
6: 剃光的啊？
0: 哎，
6: 要得要得。我剃头发，你感觉到么样儿？
0: 还好，手轻。
6: 你发店，你头发25块钱。
0: 哎呀，他手机30块呀，30块钱。
6: 给我给20块钱算了啊。那你刚才身上有没得8块钱呢？
0: 有。
6: 那你刚才就给我嘛，你把钱掏出来。
0: 哎呀，那个先给后剃吧。剃得好，我才给你噻。你提的不好，
6: 那我提的你满意了，我每次提的你都是好看的。
4: 这可能是最没有威慑力的讨价还价，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6: 爸爸，你来看哈，照下镜子，你看，再睁大点眼睛。
0: 还好，
1: 还好啊，好。
6: 还可以哦，你看我给你买一双鞋子，哎呀，
1: 可以吧？
6: 走一圈。嗯，
0: 哎呀，那来人火都不想口的，没得火。
6: 这今天是冬天享福了哦。
0: 那享福了。
6: 嗯，
1: 多点。
6: 我给你买这么贵的鞋子，你把那个8块钱的理发费给我嘛。
0: 在屋里去拿，我没开。
6: 你还算哪？
4: 在螺旋举的算盘上，妖女的手艺费能免则免，但这份孝心，她可是利滚利的记在了心里。人生的幸福莫过于此，年轻时流过的每一滴汗都化作了晚年时环绕身边的温暖，无论推开哪一扇门，都能走进一个亲情的世界。
7: 认识了落叶千里一样一字三尺就像娘，哎嘿嘿啊，千里万里 先欣赏，土腔土调是归根的印章，哎嘿嘿啊！
4: 在这片厚重的黄土地上，有人用一生扎下深根，把异乡活成故乡；也有人用一生的漂泊，只为最终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

0: 此刻，我们的百岁主角张全忠正享受着热闹来临前最后的宁静。他大概还不知道，一群平均年龄70多岁的追星族正带着半个世纪的思念，即将让这里失控。
1: 张老师每一次回来哈，我们同学都很激动。
2: 一发不可收拾。
3: 来一回哭一回，
4: 我今天下跪了，
5: 跪了好不好？
6: 哎呀，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了！
7: 是老师，我想你，我想你，
6: 我回来了，
8: 好久不见。
0: 这是一张落款于2025年的合影，当百岁的恩师与他七旬的学子们再次整装列队。生命并显露出他清晰的年轮，他们站成的不是一个队形，而是一段环形的河流，源头与终点在此温柔的重逢。
6: 我姓张，叫张全忠，今年100岁了。我是高中数学老师，教了一生的书。
0: 今年9月，100岁的张全忠选择回到熟悉的土地，在故乡的山水与人情中安顿自己的晚年。
9: 对对对，学生都来了，
10: 不等你们了。哎，来了张伟。
11: 我们到机场去接他的时候，
12: 每个学生的名字都喊得出来，
11: 当时他也很激动，我们也很激动。说实在，
12: 我们都没想到他能回来。
0: 这是一次郑重的叶落归根，也是一次温暖的情感回流。他回来的地方，他走过的岁月，他教过的学生，也有他心中始终未改的家乡。
6: 哎呦，那是走路走几十里路，
12: 走几十米啊！那个，所以我的头一天就打了7个血泡。
1: 到了以后，我们老师都是拽一根头发，拿针穿进去了以后，给你把那个血泡穿破。
2: 我们和老师一块儿生活半年。而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老师除了有一些当班主任的那种严厉，但更多的掺杂了很多个人的母亲的那种情感，关怀我们。哎，怎么说呢？我感觉到我现在有一种情感转移了，把对老人的那种孝顺呢，我现在都放到了我的老师身上。是不是有点冷啊？
6: 不冷，不冷。
2: 你把手放了，我看看。这个就温度这高了，手肯定是热的。你要抓，你把我手使劲，还感觉到有点紧了。我把他当母亲看。
0: 那段同吃同住的岁月里，张全忠的身份在晨昏交替间流转，授业时是师，共苦时是友，润物无声时是母。无言的守护在一代又一代学子中得到了最漫长的求证。
1: 你看我背没有头吧，就是你有一句话，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你看就长得肥头大耳的又高。然后你走到后面是我跟田小翠坐一起，你就说不要把背驼的给我直起来，我从那一句话我走哪走路我都是直的。我说老师一句话我记了一生，我受益一生。
11: 为什么我们这些学生对他的感情那么深呢？就是不管是家里还是同学们，你在生活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他都能够察觉得到，他都会跟你沟通。
12: 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一下子接到张老师的电话，他还在电话里头问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的名字他都记得。
0: 如今他们在秦光里直起腰身，成为他岁月里最温存的支撑。这条路走了半个世纪，始于的是诗与声， 抵达的却是母与子。
3: 那奶奶，你这么多学生来，每个学生的名字都还记得吗？
6: 这个教了这么多年的学生跟自己的孩子一样的，怎么会不记得？不可能的，我的学生跟我的孩子差不多大，他们是从初中带到高中的，很少这样情况。
0: 有些话他说了一遍又一遍，他们和我的孩子一样大，这话里藏着一个母亲埋藏的歉疚，也藏着一个老师毫无保留的深爱。江水不言，只是流淌，最终汇成一片深沉的海，那海里映照着几十张被他称为孩子的面孔，从青涩到白头。
2: 养老长得好好的啊，
5: 这都是我们湖本地的土特产。
2: 我是根据张老师说话的口气，我就听出来，他喜欢吃香酥之类的东西。
0: 今天，这群学生将与厨师们一起完成一次关于爱与健康的精密合作。
12: 这都是时令啊，特色啊，你尝一下这个面窝，都是武汉的特色。
6: 这个藕最好，
5: 哎，对你一定要吃两个。
12: 特别粉，很粉的。
6: 藕到处都有，但是没有这么粉。
11: 因为台康的食品都是非常健康的，根据老人的那个胃口，食品安全它都考虑蛮周到，所以你们在台康之家住的肯定很安心的、
6: 啊，很好，
11: 好，好吧。
8: 你在这住，我们也感到
11: 很安心，放心。我住这里，我们也高兴。哎，
6: 你今天吃的这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是吧？学生，您的学生，我们的一点心意。
5: 我的孩子不要说学生
6: 啊，我们的孩子，哎，
5: 你当我的儿子、女儿没有问题。
6: 对，
5: 他们还帮我啊，
6: 都在心里啊。
2: OK， 回答的非常 OK。
5: 而且每样菜也特殊，人也特殊。家庭大聚会。
0: 这阵来自厨房的烟火气，精准地扣响了张全忠心底最柔软的乡愁。青春的风雪，中年的跋涉与暮年的重逢，他们坐下的地方便是圆满的故乡。
3: 就要走正，先把我们的车摆正，脚步子要小一点，两个脚要打开一点。对，奶奶，你这么一个体格回来真的不容易。
6: 回来了就不错了。
0: 张全忠的步伐已承载了岁月的分量，不复当年风雪中那般轻盈。这条走向学生的路他走了一生，从挺拔走到蹒跚，却始终走得义无反顾。100岁的赵玉莲仍在他的厨房里认认真真地对待每一顿饭，先把饭吃好，日子就差不了。104岁的李香婷仍在和她80岁的女儿用拌嘴和撑罐，把母女情过成了最耐人寻味的日常。102岁的罗玄举仍在他那栋住满子女的楼里，享受着推门可见的喧嚣与温暖。还有100岁的张全忠，穿过时间，回到他挂念了半个多世纪的孩子们身边。这场奔赴让所有的岁月都有了回响，根扎在寻常处，生命自有它的深远与辽阔。你的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奇迹。
13: 上微博搜索人生一万年，见证100位百岁老人的人生路。
14: 喂，等等啊。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说到食堂，在大家印象当中，是不是多油多盐重油烟，打饭全凭手感，吃不完最后还会浪费掉呢？但是啊，最近在北京，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开出了一家全智能数字实验餐厅。在这家餐厅当中，从洗菜切菜到最后的做菜，全部是由机器完成的。而且呢，打菜按克称重，吃多少就算多少，那同时呢还会显示菜品的热量和营养。那么这家未来的食堂到底能有多智能？菜品到底好不好吃呢？今天啊，我们就一块儿去现场看看。现在啊，我已经来到了这家食堂，可以看到整个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后厨是没有传统的大锅灶台的。那同时呢，我们也看不到明火，它从洗菜、切菜再到做菜，最后到出锅，全是由机器人来完成的。那接下来呢，我就请这里的赵经理为我们一块介绍一下。
1: 我们后厨的话，整体的生产设备有这个万能蒸烤箱、滚筒炒菜机、平锅炒菜机，
0: 就是这些设备它已经能包含所有的像炒、蒸、煮、炸。
1: 对，尤其是现在我们用到的这个万能蒸烤箱，目前在八大菜系来说，它能完成60%以上。
0: 那这些机器它们平常如何投入使用呢？
1: 其实很简单的，它每天的菜谱它已经提前录制操作系统，然后每天我们的工人只是负责在上面点一个按钮一启动，然后把你提前准备好的菜品提前入住里边就可以。整个区域现在就是后厨是一个厨师带两个帮厨，大概是一小时能出到500人餐。对，
0: 那这样一台小的机器，它每天都能做出不同口味的菜品，是怎么实现的？
1: 对，像我们这蒸烤箱的话，叶子菜、荤菜，它可以同时进去不串味儿。还有一个就是温度的精确，它能达到0.几度。这台小的蒸烤箱的话，它可以同时进去10盘，每盘大概在4公斤到5公斤左右的分量，它可以不同时间的出来，然后再经过我们师傅一个调味、勾汁、加入预拌、熟化的一个过程嘛。荤菜类的，它可以提前铺好味道以后，直接放入蒸烤箱里，直接就出来。我们外面现在常食部分，大部分90%的菜品都出自于我们蒸烤箱。这边是我们的主食加工车间，有一条叫中西式面点生产线，跟食品厂是一模一样的，它涵盖了中式面点和西式面点大概30多个品类，连续运转的话可以日产能达到3吨的这么一个产量，也是一个师傅带着一个小工在里边操作。
2: 传统厨房里，一个厨师手一口锅，一中午能炒的菜有限。准备500人份的午餐，传统厨房至少需要10几个厨师忙活一上午。而现在，后厨总共只有3个人，一个主厨，2个帮厨，一个多小时就能完成500人的饭菜。即使是偶尔承接1500人的团餐，后厨依然是这3个人。
0: 咱们后厨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的干净。
1: 对，
0: 咱们是怎么去保障它的这个卫生环境？
1: 我们后厨做到了，它就是一个正负压一个系统，包括我们的明冲亮灶啊，还有就是无烟无油，嗅觉上来说闻不到特别大的油烟味道。餐饮行业来说，食品安全是放在首位的。
0: 像咱们用机器生产出来的菜和人工炒出来的菜，它的口味有什么不同吗？机器炒出来的菜它的口味好吃吗？
1: 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原来就是像火灶上炒出来的菜，大家都在喊着一个名词叫锅气。其实目前来说，我们设备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在更新迭代，我们也一直在研发。
0: 刚刚听完您说这么多，我肚子都有点饿了，也想尝尝咱们这边菜品到底口味如何。
1: 可以，咱们稍后一步到外面堂食区域，咱们可以试一下。扫码注册完以后，在我的食堂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0: 好，那我现在就准备开始打餐了。
1: 好，把这个盘子放在这个绑盘机。
0: 好，
1: 然后这可以做到就是人脸卡码都绑定成功，可以开始打餐。现在上面显示的全是000，现在咱因为咱没有盛菜呢。对，这是一个操作过程。这个菜现在就是打出来的18克，然后价格的话是1.04块。这边的话显示同样营养元素、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
0: 我觉得这个设计都特别适合像咱们有健身需求或者有忌口的朋友，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 我很好奇，因为我看到咱们每一道菜它的蛋白质、脂肪这些营养数据都是非常精准，那我们是怎么去测算它的这些营养成分的呢？
1: 这个营养成分是我们常年跟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工程营养学院一直在合作开发的，是经过各位专家精确的测算出来的一个结果。
0: 好了，现在这些就是我今天的全部食品，总共花费是30元。整体品尝下来，我觉得这家智能食堂呢，它不仅用料非常的新鲜，而且呢确实是少糖少盐少油，非常的健康，它的口味也不亚于我们平常大厨所做的，非常的好吃。
2: 这些精准营养数据的背后是一个拥有500道标准菜品的菜品库，每道菜的配方、投料顺序、烹饪参数、营养成分都已预先录入，而每道菜的营养数据并非估算值，而是由科研团队的专业实验室科学测算过的。
0: 您是第几次来这个食堂吃的？
3: 我是第二次来，口味还可以，挺大众化的，也挺好吃的。
4: 环境比较好，干净整洁，每一道菜里边都有营养素的介绍，还有热量的介绍，挺好。
5: 听说他们家这个菜的话是有机的，跟农业大学这块可能是对标的，所以吃起来比较放心。
1: 复制餐厅的建成啊，它不仅是一个技术的集成，而是就是未来餐饮行业的一种新的模式。通过就是精准营养宏量分析以后呢，我们就是从原来的最早的就是吃好一直到吃饱，到未来我们就是要做到是如何让每个人吃对，对于就是餐饮企业来说可以做到就是降本增效的可持续发展的这么一个效应。
0: 通过今天体验，我发现啊，这家智能食堂确实是颠覆了我的认知，不仅能够做到精准称重，而且营养可视、低碳健康，既适合高校和企业，未来呢也有望走入到更多的社区和单位食堂，让我们吃得明白，吃得健康。
2: 2026年，人类重返月球的步伐将从到此一游转向安营扎寨了。近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公布了在月球南极建设基地的三步走路线图，计划2028年让宇航员重返月球，2032年及以后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而在今年年底前，首先将执行3项无人登月任务。与此同时，在我国目前嫦娥7号探测器已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目标也是月球南极。
6: 无论是美国的阿尔特弥斯计划，还是我国的探月工程4期，都把月球南极作为了核心目标。那为什么大家都盯上了这里？它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我们先来连线专家，帮我们解密一下月球南极的核心战略与工程优势。
2: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周秉宏，
7: 它的优势主要在于人员、资源以及科学研究的优势。月球南极陨石坑的高地常年有光照，所以有个人员优势。月球坑的底部呢，又存在部分的永久阴影区，因为温度特别低，有水冰资源，水可以供宇航员饮用，水电解了以后做成氢气和氧气，再降温变成液氢液氧，可以作为火箭推进剂的补给。第三个就是易挥发物，在永久阴影区不容易挥发，所以呢，太阳系形成早期的一些易挥发物在那里集聚。
2: 既然目标一致，那么如何安全抵达月球南极并建立基地呢？首先就得勘察与验证。我国的嫦娥七号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而 NASA 今年下半年将执行的3项无人登月任务，不仅要精细勘察月表环境，还要测试自主月球车和跳跃式无人机，目的就是为长期驻留建设基地铺路。
7: 主要是这4大类参数：水冰资源参数、光照和温度参数、地形和地质的参数、影响探测的基地建设的辐射和月层参数。
2: 勘察清楚了环境和资源，就要考虑如何建站了。 月球环境极其严苛，巨大的温差、致命的辐射，还有无处不在的月尘，这些都对建筑材料提出了苛刻要求。现在的思路是就地取材，利用月壤 3D 打印基地。
7: 一般先选址，找一个平整的地方，然后再把居住舱发射上去，然后再原位利用月球土壤高温融化烧结以后铺上去辐射屏蔽层，形成一个比较长期可以居住的核心舱。技术难点就是月球极端的环境下，极高温和极低温温度骤变，又是真空条件下，还有月尘的条件，施工是很麻烦的。
6: 关于此次建站，不得不提这背后的承建商。这次 NASA 的月球基地一号着陆器是由蓝色起源研制的，不过就在前不久，他们的新格伦火箭刚刚经历了一次爆炸事故，这是否会影响今年的发射计划？商业航天的这种试错对国家重大工程进度的潜在影响有多大呢？
7: 月球基地一号任务就是蓝色起源负责的。前几天呢，它的火箭还没发射起飞测试的时候呢，就发生了爆炸，这也反映了月球基地建设进度上的巨大的风险。对于月球的选址，到底水资源选在哪，到哪里去建站，还有就是发射方式，这可能逼迫 NASA 选择 SpaceX 的火箭作为新的运输火箭，因为那些探测器还要适配新的火箭，对进度上就有影响了。
2: 其实中美两国在重返月球的路径上有着明显的不同。美国的阿尔特弥斯计划强调绕月先行，先验证载人飞船的升空能力，再逐步建设门户空间站和月面基地。而中国则在完成绕落回三步走后，正迈向勘建用的新阶段。嫦娥七号将进行极区探测，嫦娥八号将验证资源利用技术。
6: 这就引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现在月球上还没有物业管理员，先到先得是否就意味着能抢占最有优势的地块？国际法是怎么鉴定的？月球圈地的规则该如何理解呢？
7: 外层空间法是明确规定，任何国家不能对月球先称主权的，但是先到的人他会有个优势，就是发现了哪些地方水边资源丰富，他在那里建站以后，一般来说别的国家是不能太靠近他的基地进行建设的，但是呢不能太靠近这个安全区到底多大，这个现在还没有明确的共识，但明确了不是先到先得。
2: 回到国内，我们的脚步同样稳健。根据最新消息，中国的嫦娥七号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它将由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和创新的飞跃器组成，特别是那个能飞进永久阴影区的飞跃器，将是对水冰探测的一次技术突破。杨宇光，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
8: 两国对比，我们中国呢采用了一个相对来说更为传统的这样一个技术路线，那么美国呢是使用了更为激进的技术路线，但是两者呢都是采用了分两次发射，并且呢月球轨道交会对接这样的一个技术途径。我们的揽月着陆器呢采用了两级的设计，是由一个登月舱和一个推进舱组成的，推进舱负责从绕月轨道进行绝大部分减速，但是呢最后落到月球表面之前呢把它抛掉，登月舱实现这个软着陆，从月球表面返回到绕月轨道上，这过程是由登月舱自己完全承担的。那么我们的揽月着陆器呢应当说具备了很好的这个技术基础。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孟州飞船呢也进行了两次的试验，它呢实现了比较高的速度，等于是返回地球这样一个技术验证，因此呢在2030年前试验登月呢，这方面都是很好的技术准备。
2: 除了火箭，月面的最后一公里配送也至关重要。NASA 资助了多家公司研发新月球车，这些商业公司的过往项目成败不一。
8: 目前呢，美国各个公司呢通过商业的航天活动促进它的技术创新以及成本的降低，取得一些成效。美国的阿尔特弥斯计划呢已经进行了一次无人的试飞和一次有人的飞行。美国无论是登月版的星舰还是蓝色月亮着陆器，两者的技术路径呢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激进的，尤其是登月版的星舰。目前看到呢各个公司参差不齐，有些公司呢确实取得了完全的成功，而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呢在月球表面的软着陆技术并没有特别好的掌握，因此未来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6: 从阿波罗时代的个人一小步到如今的月球基地，人类正在一步步将月球从一个遥不可及的邻居变成我们探索深空的前哨站。 无论是哪条路径、哪国方案，这都是全人类的一大步。未来随着更多探测任务的展开，我们对月球的认知会越来越清晰，各国也能在开放合作中共享月球探索的成果，一起推动人类深空探索事业走得更远。
2: 5月31日傍晚，黑龙江哈尔滨突遇雷电大风沙尘暴袭击，一道数十米高的沙尘墙席卷而来，局地阵风达12级，堪比台风，城市一度陷入了混沌。这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究竟源自何方？是什么力量能让黄沙漫天，白昼瞬间化为黑夜？
9: 每当天空泛黄，空气中有尘土漂浮时，你是不是就感觉沙尘暴来了？其实呢，并不是所有的沙尘天气都是沙尘暴。在气象学上，按照影响由轻到重，沙尘天气可以分为浮尘、扬沙、沙尘暴、强沙尘暴和特强沙尘暴。特强沙尘暴在江湖上还有一个外号，叫做黑风。每当狂风席卷尘土，形成沙墙呼啸而来，遮天蔽日，横扫城市乡村。那么这沙尘暴是怎么形成的呢？沙尘暴的形成一般需要满足3个条件。沙尘暴，沙尘暴，那首先得有沙呀。

0: 大家看，在胖坤面前，这些地面上的沙尘物质呢，被称为是沙源，它是沙尘暴形成的物质基础。那么有了沙源之后，我们还需要一个强大的动力，那就是强风。来，给风！哇！大家看到了吧，在强风的席卷下，沙尘就像是长了翅膀开始远行。但现在呀，这些沙尘呢只是贴地飞扬，要想形成遮天蔽日的沙尘暴，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空气热力不稳定条件。那什么是热力不稳定条件呢？我们来模拟一下，比如说在沙源的上空，现在呀正在酝酿着一场大雨，那么这场雨呢就是沙尘暴形成的导火索，天上乌云密布，雨滴形成，但它们并没能落到地面，因为啊在下降的过程中就被热浪给蒸发了。不过这个过程会让空气大幅度的降温，于是大量密度大的冷空气悬浮在密度小的暖空气之上，不断累积的冷空气越来越重，终于撑不住了，于是突然向下运动，下沉的气流冲击着地表，将所有尘土卷起，这便可能引起沙尘暴。当然呀，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呢，想要沙尘飞上天还是有其他办法的，比方说气旋。哎，大家看胖坤前面摆了一个小的酒精火盆，我们现在将它点燃，看一看会发生什么。来，好，现在酒精点燃了，我们看到哈，因为中间比较热，而四周呢是比较冷的，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出现了热力不稳定的条件，火焰的部分形成了一个暖低气压，四周呢则是一个冷高压，那么空气由高压流向低压，于是形成了微弱的风，沿着暖低气压的位置向上飞，但是呀这个风呢太弱了，要想形成沙尘暴还远远不够，但是假如我们有特殊的地形，让空气能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流动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展示。好，大家看到了，我已经准备好了两个亚克力的半圆筒，接下来我将会用它们把这个火焰形成一个包围。先来把这一半亚克力靠近这个火焰，哎，我们好像发现没有什么变化，对不对？不要急，我们继续。好，接下来我把另一半亚克力装置给它错位摆放，形成一个类似于飓风的形式，错位包围。哇，形成了火龙卷。好，我们现在沿着这个口子给它增加烟雾。哇，大家看啊，这里瞬间就形成了一个气旋，正是因为这个气旋的形成呢，气流上升的力量变得更强了，通过这样的原理呢，就可以把沙尘带到高空形成沙尘暴。
1: 形成沙尘暴它是有一些条件的，主要是包括三个条件，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有沙源，它的源地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有风力，第三个呢就是有不稳定的一个条件，就是这三个原因的话，就把这个沙尘暴的这个全国的一个分布图呢就给确认了。沙尘暴发生它是主要是在冬季和春季哦，就是因为一个是它降水少，而且在我国的西北地区北方地区的话，本身一年的降水量就比较偏少，到了这个冬季春季的话就更少了，所以使得这个非常干燥的情况下呢，这种沙地啊就是形成是非常明显的。沙尘暴发生的时候呢，它主要还是在下午哈，或者是晚上，这个日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知道哈，热胀冷缩，那么加热的情况下呢，局地的气压就变低了，那么周围的气压就会过来补充，它是一个顺时针螺旋上去，就是气流一个翻滚，把这种地面的沙尘啊、尘啊就翻滚到这个高空当中，在风力的带动下呢，就形成了这种沙尘暴。
2: 而5月31日哈尔滨罕见沙尘天气正是这三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天哈尔滨出现了少见的高温天气，随后冷空气携强风突袭，冷暖空气碰撞形成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东北西部、内蒙古东部是我国重要的沙尘源区，在强对流狂风作用下，沙尘被卷至高空，并随气流扩散，最终严重污染了哈尔滨、大庆、松原等地。
0: 终于完成了。这个呢，就是胖坤制作的模拟城市。假如现在遇到了沙尘暴，那这个城市究竟会怎么样呢？来，准备，三、二、一。沙尘暴来袭，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是沙尘，强风夹杂着沙粒会把建筑物表面磨蚀，甚至可能剥离建筑物的外墙，引发危险。漫天飞扬的尘土会导致能见度降低，驾驶员不仅看不清前方的路况，路面上的积沙也很有可能造成车辆打滑，引发交通事故。而当我们在沙尘天气中行走，含有毒化学物质、病菌等尘土可透过层层防护进入到我们的口、鼻、耳中，影响人体健康。最后再看一看农田，沙尘暴可能会刮蚀土地，强风不仅会刮走土壤中细小的粘土和有机质，而且还把带来的沙子堆积在土壤中，使土壤肥力大为降低。
1: 沙尘暴一个是它的沙源很重要，对不对？虽然有一些是自然变化而来的，但是有一些是因为我们过度的砍伐或者是一些工业的一个用地啊，往往就把那些本来是还是有植被的那些地区的话，就已经变成了没有植被的地方了。我们能改变的是一些什么呢？就是说使这个沙漠化的进程要放缓，或者是我们可以去把这个沙漠还原一层更加丰富的那种植被的一个覆盖。
2: 最后，新闻大求真特别提醒，沙尘暴来袭时，请务必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如需外出，请佩戴口罩和护目镜，避免沙尘进入呼吸道和眼睛。驾车时，请减速慢行，开启雾灯，保持安全距离。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手时间到，
5: 想要得到一个吹不破的泡泡，只要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混合就可以了。
6: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5: 这是洗手液。哦，一份洗手液，一份糖，四倍的水。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升级版的泡泡云，好不好？
6: 好。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哎。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

0: 哦。
1: 吸一大口气之后吐气，哎呀，
2: 来上我来吧。
1: 好，你再来试试。嗨嗨，哎呦呦呦呦呦，
2: 我也来。
1: 把整个鼻子和嘴巴全部都罩紧啊，全部都罩紧 啊，尽量边上不要留空隙。哦，吹出来了，很棒啊。
2: 泡泡瀑布啊！

0: 好不好玩？
1: 好玩。
0: 咱们出去玩吧，好不好？
1: 好嘞。在泡泡雨啊。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现在进入六月考试月，高考、中考、期末考，面对大大小小的考试，近期号称补脑提记忆、缓解考前焦虑的高压氧汤火遍了家长圈。一些考生表示啊，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的头昏、反应迟钝等情况。不过，考前吸氧真能提分吗？有没有副作用呢？高压氧和普通的吸氧它的区别在哪呢？今天就跟着我一起到香港医院高压氧汤科了解一下。我现在是在香港医院的高压氧舱治疗中心，接下来我将全程体验100分钟的高压氧体验吸氧，看看是否真的能有解压补脑的作用呢？跟我来。
1: 餐前的一些注意事项我先跟你讲一下啊。首先的话，手机、手表、打火机，所有的电子产品包括车钥匙啊，这些都不能插入舱内啊。舱内的压力会比外面要高一点，耳朵会有点闷，您就反复的吞口水、做吞咽，或者是打哈欠，或者是捏鼻鼓气，鼻子捏紧，嘴巴闭紧啊，这样子把这两边脸颊鼓起来，反复的鼓气。好，现在我们准备升压了啊，我们一定要反复的做调压的动作，可以捏鼻鼓气、吞口水、打哈欠，反复的做啊。

0: 哇，体验结束了，我整体的感觉是比较舒适的。刚刚进去的时候呢，就觉得会像坐飞机一样，会有一点点压力，就会有一点点这个耳膜有感觉，我就会选择就是吞咽口水的办法，然后反复做几次之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状态就减轻了，还是有点提神醒脑的，我现在感觉比较轻松。
1: 从高压氧舱出来后，发现吸完氧的确会令人感到轻松一些。不过，高压氧舱吸氧对考前减压真的有帮助吗？又真的可以提升记忆力吗？记忆分为长期记忆、短期记忆。高氧可以改善脑部的供血供氧，改善细胞的活性，促进脑电波的活跃，所以使能够提高短期记忆，加之可以改善睡眠，缓解疲劳等等。 高压氧治疗简单来讲就是在密闭的高压氧舱内吸入高浓度氧气，快速高效地提升人体血液和组织内的氧气含量，给大脑和全身细胞定向供氧，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比如脑损伤、一氧化碳中毒、术后缺氧修复等。但是对于正在备考冲刺的各类学子，哪些适合做高压氧调理呢？身体健康的正常人需要吸吗？
2: 考生他因为有时候长期刷题，导致休息不够，然后脑电活动啊导致紊乱，还有一些考生精神比较紧张，血管会痉挛，供血减少，供给脑组织的养分也减少，还有一些考生呢睡眠不好啊或饮食不习惯啊都可以导致一些脑的缺氧，可以用高压来缓解这些症状。
1: 你像他本身没有缺氧，也没有组织损伤的改变，精神状况也很好，睡眠也挺好的，觉得也没有必要来做高压氧，毕竟还是一个医疗的手段。
3: 健康的学生完全不需要高压氧治疗，只有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失眠、容易疲劳等症状，确诊缺氧类疾病的患者才需要遵医嘱使用。
2: 不过，高压氧舱吸氧、医院普通鼻导管吸氧和家用制氧机吸氧这三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高氧是在高压力之下吸高浓度的氧气，所以它的体内的氧分压可以达到1500毫米汞柱，而冰房的鼻导管吸氧只能达到100毫米汞柱左右。普通的鼻导管吸氧是没有加压。
3: 而家用的氧舱或者是吸氧呼吸机吸氧啊，它也是不在高压力的环境之下，而且氧浓度的比例也非常小。普通吸氧是常压吸氧，和我们日常呼吸环境压力一致，只是提高氧气浓度，适合日常轻微缺氧，保健舒缓。而高压氧舱是高压环境，在 1.2、2.0倍大气压下吸氧，能让血液、组织液携带更多氧气，渗透力更强，仅用于疾病治疗。 但是专家也提醒我们，如果盲目吸氧，不仅起不到作用，还会有一定风险。曾经就有一名78岁的老人和一名50岁的男子在住院期间想提提神，于是家属擅自做主，让病人吸入过多的氧气，结果导致氧中毒，需要抢救。
2: 有些的家长望子成龙啊，心态的驱使之下，认为氧越多越好，其实不是这样的。氧其实多了也会氧中毒，氧中毒不一定是只在高压下面发生，也可以在普通吸氧下发生。脑性氧中毒就表现为抽搐，就是像癫痫一样的大发作。你像肺性氧中毒，就是像大叶性肺炎，这个都是不同的环境之下。
3: 不同的作用机理导致的，而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患者，所有的状态之下都可以用。最后，新闻大求真也为所有考生和家长整理出一份最实用的吸氧避坑指南。首先，健康的学生无需高压氧补脑，高压氧可辅助缓解极度疲劳，属于心理舒缓作用，绝非备考刚需。 吸氧是医疗行为，不是保健项目。所有吸氧、高压氧治疗均需医生评估体质，严禁自行、频繁跟风体验。考生们规律作息，保持充足睡眠，放松心态，均衡饮食，才是提升备考效率、稳定考试状态的唯一科学方式。祝愿所有考生们考出理想的成绩。
0: 你知道印度现在有多热吗？
3: 近50度的极端气温直逼80度的地表。
0: 说实话，光是温度高啊，咬咬牙还能熬。真正让人撑不住的是那种喘不过气的湿热。气象学里有一个湿球温度，简单来说，当天太热，湿度又太大，汗水粘在你身上根本没法蒸发，人体的散热系统当场就得罢工。一旦这个数值逼近35度的生死红线，别说是去户外干活了，你就算躺在阴凉的树底下一动不动，身体的器官也会像超载的电脑一样，一个个跟着死机报错。目前啊，印度多地的实测湿球温度已经反复的逼近了33度，距离生理极限只差2度。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就要纳闷了，印度离赤道近，热一点不是应该的吗？但你仔细琢磨一下，

0: 漠地区其实也是很热的，它热就热呗，我们也不觉得它怎么样，也没人反应，也没人去报道。
1: 其实啊，印度并非全国都是烤箱，南方沿海相对温和，真正被架在火上烤的是北部和西北部平原，那是为什么呢？喜马拉雅山脉，这个是印度人心里的护国神山，冬天的时候它像一堵几千米高的超级防风墙，把北边的冷空气啊挡得死死的，让印度人能舒舒服服的过个暖冬。但是呢，凡事啊都有代价，到了夏天，老天爷就要来收利息了。当夏天的太阳直射地面，印度的热空气拼命想往外跑，结果呢，往北撞上了喜马拉雅山出不去，往西塔尔沙漠还在源源不断地往里吹滚烫的干热风，往东和往南孟加拉湾和印度洋又在拼命往内陆灌高压湿气。
0: 我们一般冷空气从哪来呢？冷空气一看是从北边来，但正好又是一个青藏高原阻挡的一个作用，所以它没有冷空气的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季风爆发之前啊，它这整个是被暖空气给控制着哈。它什么时候可以改变呢？就整个的这个赤道复合带吧往北移，随着这整个季节的变换，然后呢暖湿气流吧这个逐步的向北移，影响到这个印度以后，这个季节就会变了，它的整个水汽啊降雨就增多，在这个之前是比较难受的。所以每年呢，这个印度在这个预报季风爆发这个节点上，他是非常这个关注的。
1: 看到这儿呢，很多网友肯定会脱口而出：买个空调续命不行吗？别把咱们的生活经验硬套，在印度啊，空调可是奢侈品。全印度14亿人，空调普及率连10%都不到，而且啊，就算你咬牙装了空调，你也根本用不了，因为印度的电网早就崩了。5月21号，印度全国电力负荷冲到了270.82吉瓦的历史极值。印度电网老旧，变压器啊一过热就直接宕机报错，只能靠人工泼水强行续命。你以为停电就完了？在印度啊，停电的下一步必然是停水。很多地方的自来水管直接成了摆设，全靠运水车续命，甚至呢需要配备武装警卫，因为真有人会为了抢一口水爆发生死冲突。你可能会纳闷，怎么停电就停水了呢？这得从印度的农业政策说起。印度的地下水开采量是全球第一，全世界每年抽的地下水，印度一个国家就干掉了将近1/4。这么宝贵的水拿去干嘛了？种水稻。
2: 印度很多农业州的农业用电几乎是免费的，抽多少水电费国家掏，不用花钱的东西谁会省着用？这就等于变相鼓励大家往死里抽水。
1: 几十年光取不存的疯狂透支，让印度的地下水早就到了清零的边缘，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极端高温来了，电网崩了，电一断，那些续命的抽水泵集体罢工。就像多米诺骨牌，高温推倒了电网，电网直接砸碎了供水系统。我们总以为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坚不可摧，但在极端气候面前，它却脆弱无比。
0: 因为最近这几年吧，整个的全球变暖是有点带点突变性。如果我们看全球温度的变化的趋势图来讲，从4月份开始，基本上全球的平均气温已经达到了全球的平均的最高的这么一个量级，是吧？在这种高位的运行，别看它升高只是个1-2度的问题，或者0.几度的问题，但是它整个的大气中的能量在增加，这个水汽在增加，它的那种波动性在增加，所以它具体到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区域，它的这种高温也好、干旱也好、极端暴雨也好，都不是一种平均状况，它是一个会在某一个地方集中的出现暴雨，或者出现高温干旱、出现热浪，是吧？印度其实也是这样，它就是说可能这两天是高温、干旱、热浪，再过几天季风一爆发，它就是那个极端的暴雨就出现，可能造成山体滑坡、泥石流。其实你要看印度的报道的话，你看去年，它一会儿干旱、高温，一会儿是山体滑坡、泥石流，造成这人员的伤亡。所以这个是极端天气气候的一个特征。这个其实并不是印度最近这几天的报道，那这个欧洲也是高温呢。 是吧？我们国家前几天是暴雨，这两天华南也是高温。我想，这个并不是一个印度本身的

0: 单独的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地区的问题。
1: 这种极端高温不是偶发的意外，而是越来越频繁的常态，每一年呢都在往更加夸张的方向冲。这一次印度闯不过去的坎儿，下一秒就可能变成全人类要共同面对的考题。当极端天气真的降临时，谁能保住老百姓的水管不断流，电网不跳闸？这不是遥远未来的气候命题，它已经砸在了我们当下的生活里，需要全人类一起交出回答。
2: 一只小虫落在皮肤上，有人随手一拍，第二天皮肤竟然溃烂，有人揉眼，眼皮红肿糜烂。这虫不咬人不蜇人，却被网友称为飞行的硫酸。究竟是什么让这只不起眼的小虫拥有如此可怕的威力？我们又该如何防范？近日，歌手汪苏泷因在演唱会上随手捏落在身上的飞虫，引来网友提醒，若为隐翅虫，此动作可能导致皮肤溃烂。而这可不是危言耸听，随着气温升高，隐翅虫皮炎进入活跃期，近期全国多地已有多人中招。多地相关部门也发布提醒，隐翅虫毒液腐蚀性极强，切勿用手拍。
3: 哇，没想到啊，这隐翅虫的毒性这么强啊，怪不得网友们会称它为是飞行的硫酸。这隐翅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呢？我们不妨请它自己说说看吧。
4: 嗨，大家好，晶晶姐姐好。
3: 你好呀。
4: 我就是最近关注度比较高的隐翅虫。我们隐翅虫啊，是鞘翅目昆虫家族的成员，也是昆虫界的名门望族，世界各地都能看到我们兄弟姐妹的身影哦。
5: 我们通常所说的隐翅虫指的是鞘翅目，也就是甲虫中的隐翅虫科的昆虫。这个科呢，在地球上分布的特别的广泛，基本上除了南极之外的所有的大陆都有分布。目前呢，地球上已经记载了大概65000个种，在我国呢，已经记载了大概6000余种。隐翅虫的形态也是比较多样的，首先它的大小呢，从3毫米到4厘米是变化很大的，然后大部分都是呈一个细长的条状。隐翅虫它的生活环境必须是潮湿的，一般在农田呀、潮湿的树林里、腐殖层里面会经常发现它们。它还有很强的趋光性，夜晚比较光亮的地方会把隐翅虫吸引过来。这种虫子在南方的话，成虫可以越冬，所以在一年四季都有可能见到它。春夏交际的时候，它会开始活跃，然后到7到9月份，它达到了它的繁殖的高峰。这个时候也是隐翅虫皮炎多发的一个季节。
3: 你们还真是无处不在呀。
4: 对呀，我们的祖先在2.5亿年前的三叠纪早期就与恐龙共同生活在地球上了。我们能生存到现在，就是因为极强的适应能力以及惊人的繁殖能力。
3: 哎，你们的生存能力确实是很强啊，不过请你们能不能离我们人类远一点儿？
4: 晶晶姐姐，我不会伤害你的，我没有毒。我们绝大多数兄弟姐妹都是无毒的，对人体无害的，只有毒隐翅虫才有毒。
5: 有毒的这种隐翅虫，它指的是隐翅虫科中的一个属，叫毒隐翅虫属。这个属呢，全世界已经记载了大概600多个种，我国呢大概记载了70个种。毒隐翅虫它没有毒针，它的体表也没有毒腺的开口，它也不会主动向外界去释放什么毒素。它的毒性呢，来源于它体液中的毒隐翅虫素。这种毒素呢，也不是它本身所产生的，而是来源于它体内的一种内共生菌。这种内共生菌在雌的毒隐翅虫体内含量极高。这种毒素是一种强酸性的物质， pH 值能达到1到2，仅次于硫酸，比盐酸之类的还要强，对人体直接起到了腐蚀的作用。
3: 看来我是误会你们了，不好意思啊。 不过我们要怎样去区分你们和毒蚓吃虫呢？
4: 方法很简单，毒蚓吃虫的颜色比我们要更鲜艳。
5: 毒蚓吃虫大部分还是分布在山林啊这些比较隐蔽的地方，而且好多不会飞行，所以我们日常所见到的基本上只有两个种，一种叫梭毒蚓吃虫，一种叫黑足毒蚓吃虫。它的头和尾部是黑色的，胸部和腹部的是红黑相间的，所以可以记住就是红黑相间，细长的一条。
3: 所以说啊，以后如果大家遇到了刚刚这种毒蚓吃虫，可一定要远离它们。
4: 其实毒蚓吃虫不会主动向外界释放毒液，如果它们停留在了你们人类身上，不要用手去碰它或者去拍打它，大家只需要将它们吹走或者甩落就可以了。虽然毒蚓吃虫的毒液对人类带来伤害，但是却有着重要的药用价值。
5: 中国对蚓吃虫毒素的这种利用可能从唐代就已经开始了，《本草纲目》中呢就已经提到会利用蚓吃虫的毒素去治疗一些疖子呀、息肉甚至于皮癣，这些可能是利用了它的腐蚀性。而现代的对蚓吃虫毒素的研究发现，它能抑制细胞的有丝分裂，就可以用于治疗一些肿瘤，来抑制肿瘤的增生。
3: 看来你们也没有那么糟糕嘛，换句话说你们其实还挺有用的。
4: 对呀对呀，我们家族中有很多成员还可以作为天敌昆虫来防止虫害的爆发，起到你们人类所说的生物防虫的效果。
5: 蚓吃虫也是一种重要的天敌昆虫，它可以捕食蚜虫、蓟马、飞虱、芒蝽这些重要的农林害虫，而且它的捕食量特别的大，所以当这些害虫大发生的时候，蚓吃虫也是一种重要的控制因素。
4: 不仅如此，我们蚓吃虫还给你们人类仿生学应用方面的启发，灵感就来源于我们的翅膀。
3: 哦，你有翅膀吗？在哪儿啊？怎么感觉你的后背光秃秃的？
4: 有啊，平时我们都把翅膀隐藏起来了，这也是我们被叫做蚓吃虫的原因啊。
5: 鞘翅目的昆虫主要是用后翅来飞行的，但是它在不飞行的时候，如果后翅还是打开的状态，就会行动不便，还容易被天敌所发现。所以它们平常在不飞行的时候，都是会把后翅给折叠藏起来的。翅本身是有翅脉的，翅脉是一种中空的管状的结构，昆虫的体液和一些气体进入到翅脉里，就提供了一个液压的作用，使后翅可以迅速的打开。但是蚓吃虫它的鞘翅是很小的，它的后翅要隐藏起来就需要很高超的一个折叠的技巧，这个时候它细长而且灵活的腹部在后翅折叠的时候就可以翘起来，像人的手一样去把它的后翅一层一层的给折叠起来。
4: 我们鞘翅目甲虫啊都是折叠高手，像金龟子、瓢虫、渠搜，大家都可以完美的将自己的后翅折叠隐藏在鞘翅下面。 Cool。
2: 模拟鞘翅目甲虫折叠翅膀的记忆，航天科学家设计出了高折叠率的太阳能电池板。这款电池板折叠时的面积仅为完全展开后的1/25，从而大大减小了对航天器空间的要求。
3: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对蚓吃虫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了。它虽然有60000多种，遍布于全世界，但是啊，其实只有少数是有毒的。而且毒蚓吃虫一般是不会去主动的叮咬人，也不会把体液喷出来去攻击人类的，所以呢其实大家不必过分担心。最后啊，晶晶也要给大家提一个醒，这毒蚓吃虫啊颜色会更加的鲜艳，身体上呢有这种红黑的花纹，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警告色啊，它的意思是我有毒哦，请不要碰我。 但是如果是万一不小心接触到了隐翅虫，大家也不要惊慌，不要去拍打它，轻轻地吹落即可。实在是如果有体液沾到了手上，那就请立即用肥皂进行清洗。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6: 草在动啊，会不会有蛇？听说一些蛇还会喷火呢。
7: 放心，这里很安全，不会有蛇的。不过你们想不想看一种会迅速长大、不咬人的，我们还能自己孵化的法老之蛇呢？
8: 啊，法老之蛇在哪里？
6: 在哪？
7: 哎，就在我给你们变。法老之蛇就在这盆沙子里面，你们要不要摸一下它呀？好，那现在第一步呢，就是给蛇建造一个巢穴。
6: 蛇为什么会在沙子里啊？
7: 因为啊，要在这里面孵化蛇卵呢。
6: 蛇卵在哪？
7: 蛇卵，我们来造蛇卵。这个蛇卵呢，我们是用白糖和小苏打按照4:1的比例来混合制作的。先来放白糖，放4勺啊。哎，
9: 我都有点想吃了。
7: 想吃啊？
9: 都被煮熟，你
7: 一会儿看到了法老之蛇，你就吃不下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这个混合物里面倒入适量的酒精，倒入蛇的营养液。只有适量才能够健康成长。法老之蛇一定是非常神秘而可怕的。好，现在蛇卵已经形成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的巢穴里面。我们要给蛇造一个温床，用这个纸巾啊，把它垫在底下。有温床呢，就要有营养液。啊，这个营养液呢，其实是酒精。
9: 哎，你看，
7: 现在呢，整个巢穴已经筑好了，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孵化的地方。尽量呢，把它堆高一点。好，马上就要开始孵化了。孵化是需要一定温度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给它放把火。
9: 哇，起火了，起火了。
7: 让我再来拿出我的魔笛，在魔笛声中，法老之蛇越长越大，

0: 哇，快看，他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褶皱，
1: 好像蜂巢啊。嗯，
0: 有点像。
1: 这还是烧过的面包。嗯。
2: 爸爸，这个法老之身是什么来的呀？
0: 现在就来揭晓这个化学蛇的孵化密码。这个蛇卵呢，其实就是由这个白糖和小苏打构成的。我们在烧过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变化，叫做碳化。白糖失去水分，只剩下了碳，就像是蛇的骨架。那么小苏打呢，它会在高温下吐泡泡，猜猜是什么气体呢？有三个选项啊 ，A， 氧气 ，B， 二氧化碳 ，C， 氢气。抢答 ，A、B、C，
1: 是 B。小苏打遇水会冒泡。
0: 太棒了，小苏打受热分解会产生二氧化碳，这些气体就是蛇身膨胀的动力。小苏打分子分解为碳酸钠、水和二氧化碳，气泡推动着碳骨架上升。看看这些蜂窝状的小孔，每一个都是二氧化碳的小房间，它们挤在一起，把碳残渣撑成了蛇形。这就像是用打气筒给气球充气，只不过呢，这里的气球是固体碳。你看，一条蛇的诞生藏着碳与气体的默契配合，就像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危险的未知，当用科学和安全的方式靠近，会发现它们只是等待被解码的科学谜题。真正的勇气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学会用智慧与规则去探索神奇的不可能。科学的奇迹就藏在每个微小的分子。

0: 子运动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
4: 首发。
2: 首发马上开始。

0: 17天7500公里，从乌鲁木齐到阿克苏，横跨南北疆，这不是开车，是用轮胎丈量勇气。雪山、沙漠、峡谷、河道。2026爱跑环塔国际拉力赛是史上最长最虐的赛道，也是对每一位勇者最硬核的成人礼。引擎轰鸣犹在耳畔，现在让我们重回那片滚烫的沙海。
1: 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开幕。

0: 2026环坎拉力赛152台赛车仅300名中外勇士跨越7500公里超长赛道，爆胎、断轴、刹爆、中暑、摔车、迷路，这是中国最狠的越野拉力赛。2026环塔汽车组领奖台被三位中国车手包圆了，陆炳龙、范高翔、林德伟全部驾驶国产九江赛车，汽车组总冠军陆炳龙56岁老炮，直接环塔他玩的是稳字当头不冒进，连抢单赛段冠军他定的是总成绩大仗。第12赛段阿克苏科平334公里颠簸峡谷，那路况乱石翻滚，雅丹密布，无数车手弯道失控，爆胎陷坑，陆炳龙精准控速，在高速颠簸路段果断收油，稳稳拿下赛段冠军，拉开积分差距。熬到第13赛段收官短道，陆炳龙跨过7500公里漫漫征途，站上总冠军领奖台。这位沙场老将终于卸下紧绷的神经，说出本届环塔最戳人的感言：
1: 赛车、汽车运动这一块，能让人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2026年的环塔，每一寸、每一寸赛道都令人难忘，都令人难忘，太难了，今年太难了。
0: 汽车组亚军范高翔演过电影《飞驰人生》，但志在夺冠的他第一赛段就面临天崩开局，他和领航数次迷路，只拿了第11名，换别人早崩了。范高翔稳住心态，慢慢攒积分。第8赛段雨天达里亚布伊288公里弯道，范高翔承担开路任务，全程克制冲刺欲望，总成绩追到第2。第13赛段收官，范高翔站上亚军领奖台，看着冠亚季三台国产九江赛车并肩停在阿克苏终点，这位新生代车手满脸自豪。
2: 很棒的一个画面，前三名都是我们九江赛车，那再一次证明了我们赛车的实力。
0: 汽车组季军林德伟来自宝岛台湾的资深车手，因为赛车结缘定居江苏，年年跑来新疆打卡还卡。今年他显然有些不走运，第8赛段雨田草丛路段，林德伟连续第3年在同一个区域迷路，赛前连夜复盘路书，反复标记易错点，结果还是在茂密荒草里走错了路，浪费大把时间。第10赛段 N39 度沙漠半轴断裂，彻底失去冲冠可能，林德伟干脆放下包袱，开启环塔自驾游模式，沉浸式欣赏新疆风光。
3: 我们应该放得更慢一点，好好去看一下这个里面的风景，因为你很难再有机会开着一个性能如此强大那么舒适的赛车能够进入到这个这么深处的这个环境当中。
0: 7500公里超长赛程堪称所有车手的渡劫之旅，四冠王韩卫、老牌车手姿容、新手黑马汪伦、金国车手霍玉英，一个个全在赛道上被虐得死去活来，但没一个怂包。环塔四冠王韩卫，国内越野圈标杆车手，第3赛段爱丁湖468.95公里是本届最长特殊赛段，韩卫的赛车在88公里戈壁深处后传动轴断裂，原地趴窝一个半小时，顶着漫天风沙徒手修车，修好之后满身尘土，活脱脱戈壁兵马俑，可人家心情一点也没受影响。第8赛段雨天达里亚布伊接连遭遇封路、电瓶脱落三次临时罢工，全天人在囧途，可他依旧豁达。
4: 今天是爽够了，这环塔今年是确实厉害，我往年都没这么难过，今年真的好几个赛段都挺了。
0: 陕西云翔车队姿容，环塔10年元老，妥妥的赛车家族代言人，从一个人参赛到带弟弟带哥哥，今年直接拉上两名刚毕业的侄子，全队4台赛车出征，把家庭热爱变成赛场信仰。
5: 也是带着弟弟一起玩，最后哥哥也加入我们的队伍，继续今天上在环塔，我哥我弟，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车手，我们上了4台车，对不对？
0: 黑马新人汪伦赛前扬言轻松拿捏环塔，四个赛段后被恶劣路况狠狠教育，从意气风发到被环塔治得服服帖帖。第10赛段 N39 面粉软刹，他改变战术稳中求进，慢节奏躲开无数深坑，一路狂飙拿下四个赛段金头盔，从赛场小白一跃成为组别夺冠热门。
6: 一路走来全是感动，全是激动，全是危险，全是沙子，全是土，所有的苦都吃完了，从此人生的坎坷没有了。
0: 巾帼组合霍玉英、陈慧萱，本届环塔最亮眼的女车手搭档。第五赛段玉都秘境地狱赛段，泥泞河道反复陷车挖渣，双手布满血泡，却靠着女性独有的超强耐力咬牙完赛。第六赛段斜坡天险风沙赛道，他俩发挥耐心优势，六点保总成绩，把一众男车手甩在身后。收官顺利跑完全程，打破了赛前三个赛段就退赛回家的预言。
7: 从环塔开始那一天，然后别人预言我们三个赛段就得回家，但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想过我要放弃，所以我们都顺顺利利出来了，也特别开心。
0: 吉汤车手张天化全程金句不断，第二赛段枯木塔格刀锋沙丘被复杂路况狠狠打磨，他直接甩出一句环塔专治各类不服。第十一赛段阿克苏月亮坡短道，车辆撞上沟壑侧翻，车身零件散落一地，挡风玻璃碎成蛛网，他一边自救一边输出人生感悟。收官战圆满完赛，再次用走心感言诠释环塔的意义。
8: 千万不要相信环塔的胜利就像吐鲁番的葡萄一样唾手可得，但是请你相信，人世间总有美好的事情值得你去追求，值得你去努力，值得你去奋斗，就是环塔。
0: 还有无数平凡英雄，承德雷锋车队郑立增人称环塔相声哥，平地无故陷沙，离合器打滑，减震断裂接连上演，被量产车一路尾随指挥，却始终乐观。收官完赛后说，能跑完7500公里就是最大胜利。
9: 总而言之，很开心，我完赛了，是吧？100多位选手，我完赛，就这么牛。
0: 湖南车手王和平第三赛段偶遇黄色石头，驻足观赏金色矿石，比赛间隙欣赏紫色花海，赛前特意增重7斤备战，17天高强度下来，7斤全消耗没了。
10: 最起码7斤下去了啊，我增重了7斤过来的。
0: 内蒙古车手乌里吉木人方向盘失灵撞沙山，带着领航硬扛7小时冲向终点。第九赛段圆梦超越，心心念念的卡马兹重型卡车，收官战实现所有小目标。
11: 我实现了环塔我的美好愿景和希望，理想是超卡马斯，我已经超过卡马斯了。
0: 第五赛段本届环塔汽车组死亡赛段，281公里沙漠湿地泥泞戈壁无缝衔接，单日40辆赛车无奈退赛，完赛率仅有60%多。郝永明、韩卫、范高翔、陆炳龙4名顶尖车手上演罕见4车齐冲终点的名场。

0: 面。绝大多数车手在河道与沙漠之间反复翻滚，挖沙脱困，不少人迷路误入峡谷，遭遇落石砸车，颠簸诱发脑震荡，但没有一个人轻言放弃。
1: 今天确实让我知道了，这才叫是真正的环塔，太难了。
0: 2026环塔国产赛车爆发之年，本届国产量产车参赛数量近50台，创历届新高，新能源组别更是集结19台国产新能源赛车集体亮相。从自研专业赛车到民用量产改装，九江赛车、长城坦克、东方猛士、奇瑞纵横等自主品牌扛起大旗，就连8个国家的28名外籍车手，不少人也选择驾驶中国品牌赛车，赛后纷纷给出实打实的好评。阿根廷车手尼古拉斯·卡维利亚索驾驶坦克700拿下T2组年度总冠军。从排位赛开始，这位外籍车手就被国产越野车的底盘、通过性、动力性能折服。
2: Yes, I'm feeling with like a home. That's in China. Every fans here pushing me in every corner. It's amazing. It's like my second home.
0: 纵横汽车 F700 G700 系列量产改装车6台赛车全员完赛，鞍山库姆塔格软沙、爱丁湖盐碱烂路、和田深山峡谷全部顺利通关。车手张扬跑完7500公里后，由衷为国产自主品牌点赞。
3: 我都没有真正想到这种国产车在这么艰苦的赛道里能完完全全的把这个比赛跑完，真的给这个国产车点赞。
0: 东方猛士车队更是把环塔赛场变成车辆极限测试场，公司总工程师杜江伟恰逢40岁生日，直接亲自下场驾驶猛士赛车参赛，在7500公里恶劣路况中持续记录车辆极限数据。经过13个赛段实测，猛士整车稳定性、越野性能持续优化。
4: 每个赛段我们也是推进的越来越快，越来越成熟。我相信整个中国自主品牌不单单猛士，可能整个全中国的自主品牌都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西班牙车手保罗·纳瓦罗驾驶长城坦克 Hi4 新能源赛车出战，一路领跑 T2E 新能源组别。爱丁湖超长戈壁赛段，他甩开一众对手，新能源赛车在长距离拉力赛事的续航可靠性表现超出外籍车手预期。
5: As I said, we are all the days using the battery in each position that we like. Today was also fine in.We reserved the battery to the end and we use it there and it was...
0: 新能源组别国产电动车顺利完成多赛段长距离比拼，打破此前电动车无法胜任环塔极限越野的偏见。从吐鲁番高温戈壁到南疆低温深山，国产三电系统经受住温差、颠簸、涉水多重考验，成为本届环塔最亮眼的新生力量。环塔不只有速度与厮杀，互帮互助的温情贯穿13个赛段全程，现车拖拽、油料补给、伤病照料、暖心瞬间随处可见，无数车手在磨难与善意中完成自我成长。第10赛段 N39 沙漠，长城坦克车手王慧军燃油耗尽被困沙海，俄罗斯卡马兹501车手阿尔马兹带队停车拖车救援。时隔2个赛段，第12赛段王慧军赛车漏油抛锚，再次偶遇卡马兹车队，外籍老友二话不说再度伸出援手，两次雪中送炭让中国车手深受感动。
6: 正好碰见我们友军招手，让他们把我们拖出来了，比中彩票还好，还高兴，因为离终点只有50公里了。
7: Да, мы, кстати, уже второй раз помогаем нашим ребятам. У них первый раз случилась какая-то проблема в песках, мы их тащили, и сегодня уже.
0: 第4赛段和硕金沙滩，霍玉英、陈慧轩被困土坑，被298号赛车救出后，立刻调转车头，救助同样陷在深坑的293号车手张启昌。被救车手难掩激动，被救援的幸福感难以用语言形容。
1: 被救援的感觉太爽了，我俩都从这儿
8: 回去了，
1: 妈崩溃了都，简直说实际都已经感觉出不来了。
0: 第8赛段于田沙漠，马原陷沙埋头挖车，好友王明磊停下赛车准备施救，结果自己不慎坠入沙坑，上演沙漠版葫芦娃救爷爷，两人并肩挖沙脱困，一句无兄弟不越野，道尽越野圈的真挚情谊。
9: 一下给我也着急了，我说你要救我，然后他在现场
8: 车在弄坏我，我就更着急。
9: 无兄弟不越野，
8: 话不说了，大哥，
9: 好，
8: 感谢。
0: 征战五年环塔达喀尔双料赛事的王明磊，第五赛段欲渡秘境，在河道沙地挖沙整整半小时，多次濒临崩溃，却咬牙坚持，最终一路拼杀闯进汽车组前十。收官站上领奖台的瞬间，五年积攒的委屈与感动化作热泪，完成职业生涯里程碑式突破。
6: 圆满了，圆满了，圆满
10: 了，玩的也好，心情
9: 跑环塔跑达喀尔也五六年的时间了，今年这是头次站在领奖台上，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0: 东建科技车手罗军开赛接连爆胎，接窝坑坠车，被恶劣路况反复打击，慢慢从执着竞速转变为敬畏越野，正是人类的脆弱完成心态上的巨大成长。
10: 我们认为人是脆弱的，我们承认这种脆弱，那我们在这种越野以及参加这种极端的极限的运动的时候，我们要去敬畏。
0: 夫妻档车手郝信于、贺荣哲成为第四赛段520节点的赛场浪漫代表，妻子开车，丈夫领航，峡谷烂路互相扶持，赛道之上告白彼此，赛车成为二人爱情最好的见证。
9: 女神非常棒，非常优秀，今天真的太难了，拳头土什么也看不见，她特别特别有勇气，然后呢还而且很自信，然后勇往直前冲到了终点，非常棒，么么哒。嗯啊，
11: 这赛道特别特别好玩，难度真的太难了，就是充满太多挑战，我建议就是每年都保留这样的赛道吧。
0: 从北到南，沿途新疆各地用绝美风光和各族群众的淳朴热情，给2026环塔添上最温暖的底色。第三赛段爱丁湖终点托克逊县，当地政府精心筹备非遗乐器演奏、民族歌舞表演，用新疆特色待客礼仪迎接每一位完赛车手。和田墨玉、洛普、于田沿线村镇各族百姓自发守候在赛道边缘，挥舞彩旗为车手呐喊助威。阿克苏收官站，全场百姓齐聚终点赛道两侧，见证环塔17天征程圆满落幕。车手汪海、范高翔在爱丁湖完赛后由衷感慨新疆人民的热情好客，这也是他们常年奔赴环塔、年年重返新疆的重要理由。
12: 新疆这个地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新疆人民很热情很好客，让我们也感受到这个比赛的氛围，这个也是吸引我每年来环塔的一个动力。
13: 我觉得我太幸福了，很幸运可以驾驶着世界上最好的赛车，然后来跑国内最顶级的赛事，然后还能完成每个赛段，就很知足，很爽，很过瘾，很享受。
0: 林德伟每年奔赴环塔的执念大半源于对新疆大好河山的喜爱，
14: 非常的完美。
0: 王和平在和田赛段偶遇露天金矿，成为整季赛事难忘的独家记忆。阿巴斯、扎克尔等新疆本土车手依托从小长大的家乡地貌，对赛道路况了如指掌，在家门口的土地上追逐赛车梦想。
15: 这个 Ghost 跑得太爽了，一直就是跟波浪一样，跟滑雪那种冲浪的时候特别舒服，一下子把我的疲劳解开了，然后我一看我还是在第一，那个泪就没有了，直接往前冲。
0: 陕西车手资云亮在阿克苏收官赛段当众表白新疆这片竞技乐土，感恩新疆文旅与当地组委会打造出世界级拉力赛场。
16: 感谢环塔组委会，感谢自治区文旅给我们这么好的一片竞技的乐土，我以后会更加关注新疆，热爱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热爱越野事业，敬畏土地，敬畏自然。
17: 飞驰，走你！连崖已经拦上了。
18: 我们再来看环塔的摩托车组，没有铁壳子，只有一身孤胆，风沙虎脸，烈日灼身，摔车骨折更是家常便饭。2026年三亚王扎克尔终于圆梦环塔，阿巴斯辞工冲关惜败，草根骑士二手摩托硬扛全程，这群铁血骑士用血肉之躯在7500公里赛道写下孤勇者的传奇。
0: 如果说汽车考验团队，摩托车则是孤胆英雄， 摩托车组总冠军之争是本届环塔全赛程

0: 最大悬念，直到第十三赛段赛事收官短道才尘埃落定。行科总冠军扎克尔雅克夫曾三次获得环塔拉力赛亚军，大海盗出身的新疆车手天生适配碎石戈壁路面。第九赛段和田红白山超长沙漠是扎克尔逆转积分榜的关键之战。此前总成绩落后阿巴兹七秒，在高温软沙赛道里，扎克尔咬牙全速推进，哪怕身体出现中暑、拉肚子、头晕、恶心，依旧拼尽全力，最终在本赛段完成反超，登顶摩托车组积分榜榜首。最后一个赛段，扎克尔总成绩仅领先20秒，他稳扎稳打守住领先优势，历经三届亚军蛰伏，终于在家乡阿克苏捧起总冠军奖杯。
1: 我应该拿这个，这那个冠军的。我环大有3次亚军，一个冠军都没有。我第一次拿冠军，已经该拿冠军了。
0: 亚军阿巴斯加帕尔，吐鲁番本地人，从小在赛道周边长大，他只因在熟悉的地形如同开外挂，备战期间甚至辞掉工作，全身心投入环塔冲冠。第12赛段科平成功反超扎克尔，拿下赛段冠军，一度看到逆转希望，可惜第13收官赛段遭遇路书失灵，错失翻盘机会，再次收获亚军。
2: 我已经拿过亚军，这又拿了一个亚军，确实稍微有一些遗憾，但是也是没办法，人生总有一些遗憾。我希望明年再战。
0: 方明基、方向亮父子环塔经典父子局，22岁的方向亮成绩领先父亲方明基，青出于蓝，眼底全是骄傲。第13收官赛段，赛车意外漏油，方向亮耗时半小时修车，全程化身父子赛道保镖，保驾护航。赛后他坦言，在赛场真切感受到自己的成长。
3: 煎熬，无尽的煎熬，对我来说，今年的强度真的很大，特别对我来说非常大，所以说，我每一天能安全回来就可以了。
4: 就是感觉自己已经长大了，然后速度已经比他快了，想跟上他已经很轻松了，那种感觉就是自己成长了，自己进步了。
0: 摩托车组车手比汽车组更苦，直面风沙、烈日、碎石撞击，摔车骨折、车身报废、高温脱水成为常态。新人艾里夏提·艾麦提第9赛段面对超长沙漠，凌晨3:30起床备赛，连日疲惫加上高温，车辆电瓶烧毁，充电宝没电，他索性在沙漠就地小憩等救援，佛系心态圈粉无数。
5: 我觉得不会修车的车手不是好车手，我今天感觉到了，感觉最大概是这时间里面出不来，但我想跑试试，我可能出来了。
0: 阿尤布忙微笑，第一赛段被过往汽车飞溅的石块砸中身体，硬扛着磕碰疼痛拿下赛段亚军。第5赛段身患低烧头疼，身体缺水补给耗尽，在烂路叠加的赛道艰难前行，直言这是从业以来最难一战。
6: 就是可以说是从业以来最难的一种赛段。
7: 哇，
6: 他把那个所有的那种烂路啊，河道的烂路、沙漠的烂路，然后各种的烂路全部都集合到一块儿的。
0: 埃泽海尔加帕尔第7赛段严重摔车，疑似锁骨断裂，不顾伤病坚持征战，彼时位列总成绩第3，咬牙死守领奖台。第8赛段锁骨拉伤后遗症发作，连续288公里弯道赛道，每一次压弯都钻心疼痛，硬生生扛完全程。
8: 特别难的是拐弯嘛，一直拐弯，然后我锁骨拉了嘛，然后牙齿不太好呀。
0: 和田牧羽车手阿布利克木阿布杜拉，本届环塔最催泪的草根骑士，骑着2手老旧摩托车自费参赛，全程频繁摔车，车身故障不断。第3赛段连续下坡多次摔倒，排气管破损，腿部受伤，无数次萌生退赛念头，但梦想支撑自己咬牙前行。 第七赛段家乡亲友全员守候在终点，看到等候自己的乡亲，硬汉当场破防落泪。
7: 对，很痛，然后我就问自己，就为什么来这环达，就受罪。但是这没办法，这是我的梦想嘛。那时候我还是想放弃，但是我还是要想跑出来。
0: 苏莱曼打鼓提下个月即将迎来孩子降生，从赛前数月就针对性训练备战环塔，全程稳中求进，以安全完赛为首要目标。第十二赛段赛车连日故障频发，远在吐鲁番的老父亲连夜驱车奔赴赛场，终点父子相拥的画面成为环塔年度温情名场面。
9: 爸爸替我上怀了，他之前过来陪我一起，因为我爸爸当在终点嘛，所以我就平安的必须要这个赛段必须要完赛，所以今天坚持跑完了。
0: 新疆独特的多元地貌是环塔摩托车组得天独厚的天然赛场，哈密大海道、碎石戈壁、吐鲁番库木塔格连片沙山、爱丁湖盐碱荒原、和田塔克拉玛干腹地、戈平深山峡谷，不同地域的地形孕育出扎克尔、阿巴斯等一批天生适配越野的本土车手。
10: 沙漠里面还有那个沙漠的后面的戈壁太漂亮了，感觉在梦里面，平平的沙漠，远处有山，感觉就是那种星际穿越那种电影的那种感觉，特别漂亮。

17个日夜，13个赛段，7500公里极限征途，2026环塔拉力赛在阿克苏圆满画上句号。近300名中外车手用汗水伤痕诠释环塔虐我千百遍，我待环塔如初恋的越野信仰。 环塔的胜利从不会像吐鲁番葡萄一样唾手可得，但永远值得每一个热爱越野的人全力以赴。待到明年春风再起，新一批的环塔勇士还会再次集结新疆，引擎轰鸣再次响彻南北疆万里山河。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最近，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在中国澳门开展。本届博览会的主题是“数十共生”，什么意思呢？如果用策展方的话来说，就是人工智能正从数字系统加速走向物理世界。以前的人工智能可能主要是藏在你手机里的算法，是藏在应用程序里的智能，而今天它正长出身体，走进工厂的生产线，走进城市的服务空间，也走进你我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那么，人工智能要想在物理世界完成这临门一脚，目前最缺的到底是什么呢？来看记者吴玉的报道。
1: 大家好，我今天呢来到了澳门。当然呢，我们今天肯定不是来度假的。我今天带大家一起来逛一个超级炫酷的科技大展 Beyond Expo 2026。
2: 这场展会有多夸张？近800家科技企业，3万多人跑来澳门，据说连打车都要排队半小时。但最让我们兴奋的是今年的主题 AI 数十共生。直白点说，就是 AI 不再只是你手机里那个会聊天的机器人，它开始长出身体了，走进工厂，走进商店，甚至走进你的咖啡杯。
1: 今天呢，我的任务就一个，带你逛遍 Beyond Expo。那么遇到什么好玩的我就冲上去玩，遇到什么厉害的我就去问。现在准备好了吗？我们走起。
2: 这个正在被围观的就是今年的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因为手持奶瓶而出圈的小派，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澳门。再往前走，这个正在展台前忙活的机器人，他的动作特别灵活。了解之后才知道，它不只是可以做实验、调酒，甚至可以煎牛排。这要是让它去帮我们拿快递，我们就可以彻底躺平了。今天的逛展计划才进行到开头，已经有点应接不暇了。等等，前面有个正在打拳击的机器人，我们去看看他是谁。
1: 这是一种绅士的礼仪，我被他帅到了。
3: 这款 T800 呢，我们是在整个行业里面啊，它的这个爆发力呀、然后这个加速度啊，包括它的平稳度做的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好了。
1: 这样我感觉他马上要上场了。
3: 对 对。
1: 而且他做那动作真的非常的拟人化。
3: 是的，是的。包括它转身嘛，它这边的这个关节有320度的自由度，就是您可以转320度。所以是非常好的。
2: 再看这个，在四足机器人领域，如果说能走能跑只是基本功，那么云深处科技带来的这款山猫 M20 直接把难度拉到了全地形悍将级别。它最大的亮点是轮足融合，腿上长着轮子，既能像普通四足机器人那样迈腿越障，又能像轮式机器人那样高速滚动，真正实现了一机两用。
1: 他现在是在跳舞是吗？
3: 他现在是就是展示一下我们那个关节的一个自由度。
1: 他这么小的这个身体就这样可以直接越过去啊？
3: 他可以直接爬到上面去，然后这个高台的话预计是80公分左右，最高的话也可以到1米的高台，也是可以上去的。
1: 我震惊到了，真的，它这个感觉是关节非常灵活的活动
3: 哎。包括它这个楼梯也是可以，非常的灵活的攀爬上去。虽然它是轮式，但它上楼梯的姿态也是，类似于竹式的这个状态上去。
1: 对，有一种感觉拟人感。
3: 对对对。
1: 很灵活哈。
3: 然后我们这一款那个山猫 M20 的话，主要也是应用在像电力巡检。然后包括还有像那个应急消防，然后以及像物流的最后一公里这样子，还有像警用的安防类的一些应用场景当中。
1: 那我们现在已经投入到实际的应用当中。
3: 已经都是实际应用以及量产交付的。
2: 能跑能爬还自带地形预判，想象一下，未来在地震洪水现场冲在第一线的是这群不知疲倦的机械勇士，人类的救援效率将迎来质的飞跃。 科技向善，这大概就是具身智能最燃的打开方式吧。
3: 它可以前后都是可以自主的去行动的，这个意思。
1: 哎，它还可以左右走，
3: 它可以
1: 转圈是吗？
3: 对，它是可以，就方向的话它是可以原地转圈的，然后侧移横移也是可以的。对，
1: 所以就是可以适应各种极端
3: 的场景。各种地形。对对对对。
2: 还有银河通用带来的 G1 机器人， G1 同样已经进入商业化的真实场景。机器人会主动跟你打招呼，问你想要咖啡还是其他饮料。它支持模块快速切换，今天卖咖啡，明天卖玩具，后天甚至可以做互动游戏。
4: 我是井盖，银河超市的实习店员。
1: 我可以买什么产品呢？
4: 我这边有咸柑橘、陈皮柑橘和柠檬气泡水，想喝点清爽的，还是带冰箱的？
1: 清爽的，那我要一个气泡水吧。
4: 小盖马上去拿，我这两根手指可不简单。
1: 谢谢你啊，小盖。
4: 谢谢您来捧场，祝您天天开心，拜拜了。
5: 目前在我们现场演示的这一款呢，我们叫G1，它是其实是主要可以应用在像零售，还有物流仓储，还有医疗康养啊，还有像智慧药房这样的一些场景里面的。然后这其实我们是模拟的一个我们的银河太空舱的一个产品，这是可以完全24小时由机器人值守的一个场景吧。然后用户只需要在外面去点单，然后里面的运营和值守，包括取送货，都可以由机器人来自主的完成。
2: 银河通用这波操作说明了一件事儿，具身智能正在走出实验室。机器人不再只是展示我能走路，我能挥手，而是真的可以去开一个咖啡店，做一个零售员。也许过不了多久，你公司楼下的便利店就会换成机器人店员。
1: 不只有新朋友，听说我们的老朋友呢也来了，而且他最近还学会了新的技能，怎么回事呢？我们现在去看看。阿莫你好。
6: 嗨。
1: 阿莫向左转。往前走。向后退。
7: 就可能在不久前或者去年前年，这大家对于这个机器人的印象就是走路、跑步，或者是说干活，对吧？
8: 对。
7: 然后今年好像我们在展会上见到了更多元化、各种各样的这种，哎，它又可以家庭陪伴，又可以好像这种情绪价值工具，还就是更加多元化的这种的形态出现了。
9: 是，对。因为分两部分讲，一方面呢，过去几年其实大家在完成一个基建的动作。对，包括你说的让机器人先走起来，能够站起来，再到走起来，对，这些其实是类似于机器人的基建。那这些基础功能都实现了以后，其实才可以往它身上去叠加更多丰富多元化的一些能力。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每家具身智能的公司其实都在想怎么去找到一些自己品牌或者自己产品的差异化的点。那我们打造这个可可爱的小阿莫，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寻找到的我们行业差异化的一个赛道。
2: 如果说刚才的机器人展示是 AI 的身体，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展示的就是 AI 的大脑和神经，而且这个大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1: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科大讯飞的展台，他们在展会上刚刚发布了自己首款的这个 AI 眼镜，我呢先来上手试一下。
10: 你可以戴一下。对，然后现在我们开启的是同声传译的一个模式。
1: 哎，这个戴着的感觉真的非常的轻。哎，
10: 对，只有40克。
1: 40克。
10: 是的。
2: 这是科大讯飞刚刚在 Beyond Expo 全球首发的 AI 眼镜，来给你们报几个数字：40克，比我们的太阳镜还轻，支持122种语言实时翻译， 最厉害的是它的降噪，多麦克风阵列加上视觉降噪，什么意思？就是在特

0: 列和算法协同的超强降噪系统。那么刚才这段话呢，我就是通过这款眼镜里的这个提词的功能，完全不用记词了。这对于我们出镜记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助手。哎，
1: 带上它，我们真的能直接进入到外挂模式吗？让我们现场再来试试看。
0: 你们第一次来澳门吗？我推荐你们可以去试试澳门的猪扒包，非常好吃。它是一种澳门的特色小吃，到处都有。澳门猪扒包。祝你们澳门的旅途愉快哟。谢谢。通过这个小小的眼镜，立马成为了朋友 ，friend。首先呢，我要声明一下，我身后的这台飞机呢，它不是模型，它是真的可以飞起来的飞机，卧飞长空的eVTOL，也许呢，它就是我们未来的空中出租车。
1: 在智能出行与低空经济领域，卧飞长空展示的是 A200 系列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简单来说，这就是未来城市空中交通的空中出租车。在交通拥堵成为全球性难题的背景下， eVTOL 正从概念走向试飞。卧飞长空的展示让我们看到，打飞的上班或许已经不再遥远。
0: 可以这样理解，我们这架飞机它是可以不需要跑道的，就是垂直升降。
2: 是的，我们是垂直起降的飞机。
0: 哦，那这样很方便啊。
2: 对的，其实只需要一个像直升机的一个起降平台就可以了。
0: 它更多适用于什么样的场景呢？
2: 我们现在主要做的场景，因为我们是做载人的嘛，然后主要做的场景是三方面，一方面是城市城际之间的那种交通运输。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景区的观光旅游。然后第三方面呢，就是应急救援。
0: 如果它投运以后，是不是意味着我以后就是在澳门坐它，只要十几分钟就可以到珠海呢？
2: 是的，这个非常方便，因为澳门和珠海本来就相连嘛。因为我们的飞行速度大概是230千米每小时，所以真的可能用不了十几分钟，就十分钟就可以飞过去啊。
0: 它距离我们真正运用到实际大概还需要多久呢？
2: 我们现在已经在试航取证阶段了，然后预计是今年年底到明年上半年，然后能拿到局方的TC 和 PC， 就是型号合格证和生产许可证，然后拿到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陆续的进行商业化的交付和运营了。
1: 就在本次展会开幕前，这款飞机刚刚完成了新一轮关键科目的试飞，试航取证进程全面提速。中国低空经济的万亿赛道正在从政策风口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0: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六个座位，在满载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空间还是非常的大，所以乘坐起来我觉得还是很舒适的一种出行体验。这个是驾驶位，
2: 对，那边是驾驶位，
0: 这个是乘客位，
2: 对，这边相当于副驾的位置，
0: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驾驶员操作的仪表盘。
2: 对，主要它包括两边的这个侧杆，是控制上升下降然后和方向的。
0: 哦，哎，这样真的很有未来感，科技感。我们也很希望它早点能上市，让我们成为首批的这种乘客。
2: 一定，我到时候请您来试驾。
3: 谢谢。我们非常期待，就是可以在深圳可以打，
4: 是的，
3: 对，空中飞的上班，会很酷，对，觉得很帅。这首先就是你肯定会有想不同的视野，上班的过程其实会让人觉得挺苦的，但是如果你上班之后，你可以俯瞰，就是对，就是整个空中的画面的话，你会觉得很帅
4: 啊。
3: 对，所以很期待。
1: 今年展会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首次设立了 OPC， 就是艺人公司。你看这位小哥，一个人一个笔记本电脑就支起了一个展位，他做的是 AI 宠物定位项圈。
5: One person company 就是一个人通过 AI 以及其他工具去完成整个公司的一个搭建，是讲从渠道到技术，从前端到东端到后端，一站式全部完成搞定。
1: 这就是 AI 时代最好的地方，大公司有大公司的玩法，个人也有个人的机会。也许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创新就藏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展位里。

0: 接下来再带你看一个特别有团魂的地方，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们这次不是单打独斗，而是组团出击。你看这边横琴科技展区近40家本土科技企业与科研机构一起亮相，覆盖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
1: 我们看这个只有指甲盖大小的东西呢，它实际上是应用到这个服务型机器人的算力芯片。那据说呢，它的功能是非常的强哈。我们现在了解一下。那所以它厉害在哪里呢？
2: 它可以用于我们现在服务型机器人的导航、定位、避障，还有一些小模型的部署，都可以用这个芯片来实现。
1: 是说它的这个节能也非常的厉害吗？
2: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它的功耗只有5瓦左右，就大概我们洗手间的一个非常小的灯泡的功率。
1: 意思就是说它的功能更强大了，
2: 是的，
1: 然后它的能耗更小了，
2: 是的。
0: 深圳南山的科技企业也在本次博览会上表现抢眼。在活动中，40多家深圳南山创新企业强势登场，涵盖了 AI 硬件、智能终端、芯片设计等多个细分领域。从硬件制造到软件开发，从底层芯片到上层应用，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形成一条完整的创新产业链。而这正是 Beyond Expo 赋能亚洲、连接世界这一宗旨的最好注脚。
3: 那我来这里的话也是想走向这个科技的前沿，去看到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包括看到今天展会上那么多的公司，那么多的一些产品，我会觉得这是一个 AI 的新时代，我还是很期待他们会对我们生活、学习、工作各个场景上的一些帮助。
0: 在 Beyond Expo 2026，我们看到了会自己站稳的机器人、会翻译的眼镜、会飞的出租车，还有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无数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小创新。他们有的已经很成熟，有的还在路上，但他们共同指向了一个方向 ：AI 不再是屏幕里的对话，它正在走进我们的物理世界，走进工厂，走进商店，走进医院，也走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4: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大家伙。最近一台名为焦平一号的巨无霸，全球直径最大的土压平衡盾构机在长沙铁建重工下线了。它是为咱们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里的湖南高铁特别定制的。它的任务是在洛阳邙山底下挖通一条超级隧道。那么它都有些什么本领？首发解码新高地，带您一一拆解。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童欢。您现在看到的呢，就是焦平一号盾构机。我们现在感受一下它的体型啊，它的这个开挖直径达到了惊人的14.57米，这是什么概念呢？差不多是5层楼那么高吧。焦平一号这么大，主要为的是湖南高铁的350公里时速。因为高铁要跑这么快，那么隧道的断面就必须大，空间大了，气动效应才好控制，咱们坐车呢才能感觉到平稳舒适，并且呢不会耳朵疼。同时呢，14.57米的直径也让焦平一号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土压平衡盾构机。但这么大的个头要在地下挖隧道，工程师们其实也有3怕。第一呢，怕因为沉降控制不住塌方。那第二呢，怕因为地质复杂卡壳。那第三呢，当然就是怕进展慢了。先来说说怎么解决这个塌方问题啊。土压平衡盾构机就是当盾构机的刀盘旋转切削土体时，机器会实时监控这个掌子面的土压力，并通过调节螺旋输送机把土排出去的速度，让这个舱内也就是刀盘后面的土的压力始终与前方的土层压力保持一个动态平衡。那如果推力过大，前方的土体就会隆起鼓包，那如果推力不足呢，那后方土层又会坍塌沉降。所以呢，因为是通过排土速度保持刀盘平衡的，就叫做土压平衡了。而焦平一号呢，它还进化出了一个更高级的气压辅助推进系统，在保持平衡的前提下，还能够减轻刀盘磨损。
6: 通过上边这个区域给它往里边充气，把这个渣土压到一个下部2/1到3/1的一个这个舱位，上边都是通过压缩空气来平衡前边这个土体的一个压力。这样的话，我们土舱渣位少了之后，第一个是施工能耗会降低，对这个刀盘磨损来讲，理论上来讲可以达到30%的一个减少它的磨损。
5: 本来大家以为邙山底下全是软土，结果一开挖，好家伙，全是鹅卵石，甚至还有直径30公分的大石头。那这就好比是你在一堆棉花里吧夹着一块石头，刀盘一转，那石头卡在里面切不动就麻烦了。

0: 大的漂石的话，最大直径能够达到30公分。对我们盾构机来讲，一方面就是出渣会比较困难，再一个在软土里边破除这个孤石会变得就是更加困难一点，因为在地层里边的这个软土里边存在这个孤石的话，相当于就是在棉花里边切削石头一样。盾构机刀盘我会顶着这个石头，它会一直往前滚。
1: 所以呢，工程师给他设计了一个复合刀盘，还带格栅，这就像是给他的嘴巴同时装上了牙齿和过滤网。遇到软土呢，拆掉格栅，大口吃土，效率拉满。遇到大石头，赶紧的装上格栅，先挡住大石头，等到它慢慢被刀盘磨碎了，再由螺旋输送机吃进去。地下施工呢，时间就是金钱。以前的盾构机啊，干活像拔萝卜，推进一段，哎停，拼好管片，也就是隧道墙壁，再推进一段，再停。因为没有管片支撑的隧道是会塌的，但是这个一推一停也确实浪费了不少时间。但胶瓶一号它是个急性子，它配备了同步推拼系统，顾名思义就是一边往前推，一边同时拼隧道墙壁，一点都不耽误。
0: 每环管片搭配了推拼同步系统，施工效率可以节省19%到30%。我们这个工程整个施工长度是4970米，如果全程采用同步推拼系统的话，你可以节省1200小时的这个施工时间。
1: 讲了这么多技术啊，大家可能也好奇，邙山上面也没有住什么人呢，还是在山底下挖，为什么不用更划算的钻爆法呢？费这么大的劲儿，造这么大的机器，到底值得吗？我们要明确的告诉大家，当然值得。邙山底下古墓很多，光沪南高铁隧道这条线路经过的区域，探明的就有北魏孝明帝陵、后唐明宗徽陵、刘家井汉墓和新庄遗址。如果要保护这些陵墓，就需要对地表沉降控制要求极高。用这种超级盾构机啊，比传统的钻爆法，也就是放炮，稳得多，能够静悄悄地挖掘，完美地保护地上的文物。以前呢，造盾构机咱们是摸着石头过河，那现在咱们的盾构机是嚼着石头过山。胶瓶一号不仅是一台机器，它更是中国向世界展示的一张新名片。以后呢，坐上沪南高铁，穿过邙山隧道，要记得有这条钢铁地龙的功劳。好了，下期再见。
2: 2026年度重磅文博大展官宣来了。6月2号，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办。本次大展由上海市文旅局、湖南省文旅厅共同指导，上海美术馆、湖南省博物馆联合主办，是马王堆汉墓发掘50余年来规模、规格、珍稀度创下省外展出全新纪录的重磅特展。展览将于7月3号到10月7号在上海美术馆呈现。那么，这场集结了472件汉代珍宝的顶级大展都有哪些重磅看点呢？我们来看首发记者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3: 今天首发记者来到的是上海美术馆，一会儿将在这里召开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的新闻发布会。跟着我的镜头看一下，这一次新闻发布会将会给我们发布什么样的惊喜？这一次国宝艺术大展又将给我们解锁汉代什么样的璀璨文明以及它的生活美学呢？
4: 3、2、1，启动！随着大幕的正式开启，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的门票正式开售了。
5: 本次展览实现了三大历史性首次，马王堆一号墓替信帛画和马王堆三号墓替信帛画两幅母子替信帛画首次同期外展，对鸟林奇文奇帝程云秀坐殿首次展出，林奇文奇安乐如意长寿无极文字丝棉袍残片和油彩双层长方形漆装帘首次外展，全方位彰显西汉文明的巅峰成就，为公众带来近距离领略汉代文化魅力的难得契机。
6: 本次展览甄选了195套、472件展品、一级文物31件套，
4: 一共有9件稀世之宝领衔，另外还有10件重磅展品。
5: 本次大展突破传统文物陈列模式，以纹样之眼、器用之序、天人之思三大核心篇章，用当代化视觉语言重构马王堆文化叙事。 同时，展览配套厉先生的政务厅、辛追夫人的更衣室、辛追夫人的厨房等专题体验区，以及医药问诊、熏香互动等区域，构建沉浸式文化体验现场。
4: 将马王堆美学延展变成了可触、可尝、可用的日常。辛追夫人餐桌上的米糕啊、莲藕汤啊，也有可能在本次展览复现哦。
7: 马王堆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考古发现，它的发现不仅预示着一个古代的文物的丰富展现，更重要的是完整的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古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精神的整体状态。而这个展览如果能够在一个美术馆里来进行，那真是一次新的探索和新的一种实验。这种实验可以把各种新媒体、新方法和新观念放到展览里面去，使得古代的文物活起来，使得古老的长沙马王堆在上海展现出它不同寻常的魅力和可能。
5: 而在展览之外，文创成为连接文化与生活的另一条纽带。从寻香记的辛追夫人家宴，到嘎嘎餐厅的千金之茶，从养生方衍生的汉方茶包，到古汉医药集团的养颜膏方，文商旅体展深度联动，让文化可尝、可饮、可带走。
3: 为了这次国宝艺术大展，上海美术馆特地准备了非常多有意思的文创，比如说我这杯咖啡，上面就有千金之家的特定图案。
5: 从舌尖茶饮美食到丰富随身文创，这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体验早已不再局限于展厅之内。7月3日至10月7日，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将登陆中华艺术宫，多方跨界合作，让沉睡千年的马王堆文化走出展厅，落地生活。诚邀大家走进中华艺术宫，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汉代之约。
8: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清末书院改制后，城南书院改为湖南全省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又改为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湖南一师。
1: 城南书院呢，是张震张氏父子创办的，主要是以传道理学。他这个有一句名言，在《六代宣城修记》里面有一句名叫做“该予成就人才，传道以济思明也”，这个是教育理念。那么毛主席在这里读书的时候，完全的学习和传承了张震张氏的思想。
2: 湖南一师的老师呢，有的曾经是在岳麓书院就读，比如说这个杨昌济啊，是吧？多数的老师呢，都是遵从这个岳麓书院的这学术传统的。因此呢，毛泽东在一师范所接受的这个江西的全党教育啊，可以说是师权深授吧。

0: 1913年，曾授业于岳麓书院的杨昌济，结束了长达10年的留学生涯，回到了家乡长沙。他拒绝出任湖南省教育厅长的职务，选择到湖南高师任教，并兼任湖南医师的老师。这一年，20岁的毛泽东考入省立第四师范。后来，省立第四师范与湖南医师合并，毛泽东也由此走进了城南书院。
1: 主席王小仁呢，他们是强调发挥人的这个主观能动性来改变人性社会。毛泽东呢，读了朱熹的大量著作，从当中的吸收的一些观点，他认识到国家社会呀，它是不断变化、不断进化的，那么要在动真求变求新，改造社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认识和思想啊，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他一生都在不断的求变、不断的求新。
0: 体育之研究是毛泽东最早公开发表的文章，刊登在1917年4月的《新青年》上。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主张，强健和强调精神的力量，至今被人们所提倡。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面对敌人围困万千重，仍然能我自岿然不动，这与毛泽东在湖南医师求学期间培养的积极、乐观、不屈的人生态度和精神锻炼密不可分。和毛泽东一起走进医师的还有萧子升、蔡和森、何叔衡等人，他们经常相约到杨昌济家中讨论时局。1918年，毛泽东跟随恩师杨昌济北上，通过李大钊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后来说道：“至迟在1920年，我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2: 第一师范呢，它是一个基础很好的地方，所以它的转变呢就更多更快。包括何叔衡啊、蔡和森啊、萧子升啊这样一大批人，他们非常早的、非常快的接受了这个马克思主义，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所以在建党的活动中，我们有两个东西在建党活动中很突出，一个就是新民学会，培养了大批的骨干；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湖南自修大学，培养了大批这个追随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那么这个和城南书院都有很大的关系。
0: 在长沙市中山东路挺立着传山学社的旧址。在湖南医师上学时，毛泽东就曾到这里听课。1921年8月，出席中共一大的毛泽东返回长沙，在传山学社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开始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说：“与学校相比，书院有其优点。一来是师生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悠游暇欲，玩所有得。故从研究的形式一点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
3: 他强调的是平民主义的学校，顾名思义就是啊，只要愿意有这种学习研修的愿望的都可以入学，而且学生啊既可以在校学习，也可以在家里啊或者在自己的供职场所来自修。这几点呢，实际上都是继承了书院的传统。
0: 与此同时，和毛泽东一同出席中共一大， 并且协助其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何书恒，也返回了曾经执教过的云山小学。宁乡横市镇云山晚小的前身是云山书院。1864年，由晚清将领宁乡人刘典创建。20世纪初，何书恒、江孟周、谢觉哉、王凌波等先进知识分子相继来到这里执教。他们发动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极大地推动了民主和革命意识的觉醒。
4: 云山学校这个地方离西安城也比较远，敌人的统治力量不弱，本身他们是知识分子，就以教师的合法身份暗地里进行教育改革，进行新文化运动的推广。
0: 大量先进知识分子的涌入，让享誉全国的湖湘书院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在李陵的鹭江书院，李立三、左权等一大批年轻学生在接受新式教育的同时，纷纷走上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就读的东山学校也培养了易礼荣、陈赓、谭政等革命者。在东山书院的正厅嵌刻着《东山书院记》，其中写道：用能实事求是，以称雄于五大洲。
2: 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汉水火箭献王这个实事求是，它是什么呢？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其实这个命题啊，在当时来讲属于一个什么呢？我把它定为考据修的命题。
5: 湖湘文化向来强调要轻视致用，要解决实际问题，你要真正能够传到饥民，你必须去了解事物的真相。
0: 1917年，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迁入岳麓书院办学。校长兵部成为学校确定了新的校训，便是实事求是。这一年，在杨昌济的推荐下，毛泽东寓居在岳麓书院的办学斋中，读书写作之余，一窗便可看到实事求是的匾额。
1: 毛泽东两次在岳麓书院寄读，这一块这个实事求是的匾额啊，给他留下了可以说是非常深的印象。20多年以后啊，毛泽东在延安对这个实事求是做出新的这个解释，赋予他这个新的思想内涵，最后呢把它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0: 后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写道：实事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事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为其赋予了全新而开阔的意境。党的七大将实事求是写入党章。1917年暑假，为了践行实事求是的理念，了解中国实情，毛泽东决定和好友萧子升不带分文，以最为穷困的方式前往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地做社会调查，写下了大量的调查笔记。在这一次调研中，毛泽东和萧子升多选择借宿在沿途的书院中，包括云山书院、中梅书院、龙州书院等。1963年，毛泽东还回忆道：我记得民国6年暑假，两次到益阳，都住在书院里头藏书楼下的书房里。
1: 青年毛泽东啊，非常赞同王夫之神仙之后的学说，他感到这个闭门求学啊，其学无用，而要学习天下国家万事万物，特别是那些事关民生国命者，必勤原硕本， 讨论其

0: 所以然。那么怎么样做到勤于溯本呢？怎么样讨论其所以然呢？他认为呢，不仅要读有志之书，而且呢还要读无志之书。
1: 无志书就是倡导社会实践呢，所以他在一时期间呢至少有两次游学，这两次的游学应该说既考验了自己的生存能力，同时也了解了社会底层的民间的一些状况，把中国的国情啊、农村的实际搞清楚，这一点非常重要啊，为他后来撰写了一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啊，特别是打土豪分田地啊，这种思想的形成都有很重要的影响的。
2: 于是当蔡和森等湖南医师好友纷纷选择出国留学时，毛泽东决定扎根在中国的大地上，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投身中国革命之中。在那个救亡图存的年代里，湖湘书院不仅是优秀思想的重要策源地，也成为工农革命的直接发动地。在浏阳文家市有一座文华书院，创立于清代中期，后改制为里仁学校。甘恩锡、罗章龙等倾向革命的进步人士先后担任校长。学校门口写有醒目的对联：以文会友，为国储才。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率秋收起义官兵1500余人来到这座书院中。当晚，毛泽东在书院承德堂主持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决定不再按原计划攻打长沙，而是沿罗霄山脉南移。从此，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实践。就在毛泽东给官兵做思想动员的时候，书院院墙上趴着一群看热闹的学生，其中有一对表兄弟，他们是胡耀邦和杨勇。这次的书院旁听引领了他们的人生道路，多年以后，他们一位成为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位成为了共和国开国上将。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湖南的书院屡次成为革命力量的集结地和重大转折点。天悦书院位于岳阳平江，是彭德怀、滕代元等1928年领导平江起义的指挥部。井冈山下的龙江书院，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这里胜利会师，随后为湘赣工农武装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政人才，成为我军军政院校的摇篮。米泉书院位于株洲沿岭，毛泽东在这里指挥了接龙桥战役，保证了朱毛胜利会师。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时紧急的通道会议在怀化通道的工程书院召开，随后实施了历史性的通道转兵。
3: 30000多中央红军来到通道，当时情形已经发生变化，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呢决定转兵西进贵州，在这里召开这个非常紧急的通道会议。通道转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生动实践。
2: 经过时光之雨的洗礼，曾滋养过无数人胸怀梦想、培根铸魂的古老书院，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充满生机的广阔大地上，以不同的方式苏醒，散发出红文育人的馨香。衡阳石鼓书院和湖南大多数书院一样， 曾多次经历焚毁。1944年，经历了抗日衡阳保卫战的石鼓书院，在战争中被完全炸毁，但他残破的身躯，也见证了湖湘儿女的英勇顽强。1964年，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陶铸就提出希望能恢复石鼓书院。2006年6月，石鼓书院按照原貌正式重建完成。同样是这一年，道州濂溪书院依据馆藏图纸按原样复原。2022年6月28日，暑假在即，李县一中两位校长正在建设指挥部与施工方热烈地讨论着李阳书院重建的细节。新教学楼西东书院已于2022年3月正式投入使用，李阳书院也将于2022年9月竣工。
4: 李县一中办学历程啊，它可以追溯到南宋宝兴二年，也就是126年，当时呢是为纪念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和新办的西东书院，1789年改建为李阳书院。办学历程历经宋、元、明清四朝，至今呢已经800年。办学的校址始终都在李县一中校园内，从未迁徙。
2: 虽然当年的书院建筑已经消失，但范仲淹、陶铸和李阳书院的故事一直让这里的师生们津津乐道。为了让师生感受书院文化熏陶，保持与众先贤心灵的对话，从2006年开始，李县一中便复建了洗墨池、徐府一墨等西东书院的建筑。重建的不只是建筑和院落，还有惊魂以及古老书院历久弥新的教学温度，还有许多湖湘书院仍然鲜活地存在着，承担着教育科研的使命，更与中华文明没有间断的历史洪流合辙，昭示着文明背后的精神脉络和自信笃定。城南书院如今是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2级学院，这里是当之无愧的红色摇篮，毛泽东等一大批党的领导人都曾就读于此，湖南早期革命运动的核心组织新民学会的主要成员也来自于此。如今的城南书院仍然在为湖南教育培养实用人才。2018年，湘潭大学将哲学系和历史系合并，成立了碧泉书院。
5: 当时主要是想把这个碧泉书的原址给恢复起来，一个是保护起来，另外一个呢，我也想是在湘潭大学建立碧泉书院呢，主要是要发挥这个碧泉书院的学术创新和人才培养的功能。
6: 我们今天是中国的书院史是离不开碧泉这么一笔的，尽管可能分量真的不多，但是我在台湾买了一本南宋的儒学的书，南宋的儒学的书里面，它关于我们碧泉书院的信息几乎占了1/3，这么厚一本书里面几乎占了1/3，你可见它的影响呢。
2: 碧泉书院是胡安国、胡鸿的讲学之地，张氏等人的求学之地，也是湖湘学派的起源之地。它的重建不仅是书院名字的恢复，更是道路和文化自信的鲜活体现。

0: 书院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者，正在新时代的洪流中重焕光彩，发挥作用。在湘西，武溪书院仍然是几首大学师生最爱去的所在。在凤凰，三潭书院是当地最具盛名的学校，而延续时间最长、一直鲜活跳跃着的，便是岳麓书院。一部岳麓书院史，浓缩着书院的千年流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岳麓书院就率先得到了修复。1984年，成立了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讲学读书之声，再次回荡在麓山千年庭院之中。
1: 在2004年的时候，湖南大学正式恢复岳麓书院，作为所属的相对独立的教学科研机构存在。正如青年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宣言里面所期待的那样，古老的书院和现代的大学在这里呢是并行不悖的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岳麓书院为了延续朱张会讲的声况在新世纪以后创办了多期的千年论坛和几百场的岳麓书院讲坛，邀请了众多的海内外的学术大家到岳麓书院来讲学，并且是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教化和传播的功能在岳麓书院依然是保持着。
2: 其实我们一般说正统才的话就光用龙等，但是一等知道等到多少。
0: 今天有关书院的研究在三湘大地上日渐盛行起来，以岳麓书院朱汉民、萧永明、邓洪波等教授为代表的专家学者们，数十年如一日，在漫漫长河和浩瀚史料中，一点点梳理着湖湘书院发展的文化脉络与精神基因，坚定文化自信。2020年9月17日下午，清脆的岳麓山飘起了蒙蒙细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走进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置身院内，详细了解书院历史及其背后的故事后，习近平感慨道：“岳麓书院我一直有牵挂，这个学院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影响，我还是很有感触的。”我就想起这两句话：“为楚有才，于斯为盛。”你看，人才济济呀。习近平进一步解释道：“于斯为盛的斯，不仅指这个地方，也指这个时代。”
3: 他非常关心，有强烈的兴趣，他对每一个地方都想知道，对岳麓书院每一首诗、每个对联、每个建筑，他在路上不断的主动的向我提问，不断的问这谁写的，这什么意思。
0: 习近平同正在开展思政课现场教学的师生们亲切交流，他强调要把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充分运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道理，深刻领悟为什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走出书院，面对广场上一张张眼里有光、充满朝气的面孔，习近平不断微笑地挥手致意，深情勉励道：“ 你们一定会不负时代的重托，不负青春，不负韶华，走好人生的路，系好人生的第一粒纽扣，并祝愿大家取得成功。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一次明确提出两个结合。站在湖湘书院奔涌千年弦歌不绝的长河之畔，感受着书院鲜活见证两个结合的历史回响和时代长歌，可以更加清晰地看清来时的路，前方的路，领悟中华民族卓尔不凡、独具特色、延续至今的精神脉络和内在逻辑。
3: 岳麓书院也好，或者是湖南的其他书院也好，包括整个中国书院，或者是代表中国中华文明的各个历史文化遗址，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是承载了我们中华文明的5000年的这样一个文明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见证，它中间蕴含的传统文化的内涵，是我们中华文明今天重新崛起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力量。
4: 整个的中国传统文明在近代历史当中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使命，就是所谓创造性的转化，这个形成我们自己独特的，同时又是世界性的这样的一个中国的道路。
0: 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置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院中千年的钟声里，梦想与中国智慧在悄然回荡。湖湘书院，青春依旧，中流击水，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宏阔征途中，书院肩负着全新的文化使命和历史责任，负重而来，逐梦向前。天下书院伴湖湘的故事正在新时代生动讲述，不断走进那闪亮的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打板结束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别慌，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湖南卫视提示：
8: 祝福。
7: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9: 做人讲良心，诚信。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的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熊琪，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湖南系统谋划部署企业服务年、致富万企等重点工作，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生活服务有温度，生产服务有深度。湖南把加快发展服务业作为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今天是高考第一天，湖南共有46.96万名考生走进考场。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南的重大使命和战略任务。近年来，湖南围绕企业、产业、产业链、产业生态，系统谋划部署企业服务年、致富万企四个十大等重点工作，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
1: 工程机械产业是湖南先进制造业的核心优势产业。在最新的全球工程机械50强榜单上，湖南有三一、中联、铁建重工、山河智能、兴邦智能5家企业上榜。在中联重科智慧产业城，许多机器人新员工正在试用上岗，他们有的在仓储区来回穿梭，能精准识别并分拣不同规格的零件，有的负责在生产线搬运冲压后的高温板材，有的凭借智慧视觉系统负责精细化质检。在机器人训练场，许多还没有上岗的机器人实习员工正在学习打螺丝、物料分拣等技能。
2: 未来的话，就是重点会部署应用场景，一个是工业，一个是特种，一个是应急，从产品本身、产线以及场景应用跟对外的合作四个方面来加快我们的矩阵智能技术的落地和各种应用场景的一个推广。
1: 推动产业向新而行，近5年，中联重科累计研发投入超过200亿元，开展具身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研发。从研发试用到走入生产一线，今年年底，企业自主研发的1.4米双足人形机器人就将实现量产，预计年产能达7500台。深入实施致富万企、人工智能加等行动，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当前，湖南已培育国家级双跨工业互联网平台2个，领航级智能工厂1个，卓越级智能工厂16个，推动企业上云上平台超95万家，建成智能制造企业3678家。去年，株洲入选全国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名单。今年，中央已拨付财政资金1.26亿元，支持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覆盖轨道交通、硬质合金、航空动力等产业链的20个新型技术改造试点项目。作为改造试点项目之一，这2年，株洲的华瑞精密公司投入了1.2亿元资金，用于产线智能化改造。在智能工厂 ，AGV 智能搬运机器人穿梭不停 ，5G 工业互联网把研发、生产、仓储、供应链串成一条智慧链条，让数控刀具的研发制造周期从1个多月缩短到15天。
3: 以前研发一款新刀具呢，从图纸到成品，我们需要反复的试验。现在可以借助这个大数据学习和仿真的模拟手段，极大地缩短了我们的产品研发周期，同时呢，研发成功率也显著提升了。
1: 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打造一批优势产业。当前，湖南已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2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金市市生物酶产业是去年新增的7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之一。当前，园区已经聚集中小企业30余家，建成从菌种研发、酶制剂生产到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龙头企业引航生物2021年入驻园区，5年来，企业攻克多项关键生物合成技术，年产值从5500多万元攀升至超过3亿元，还带动了上下游10多家企业急剧发展。
4: 依托集群集聚优势，我们和本地上下游配套企业实现原料共享、技术联动，有效压缩了供应链成本。今后，我们将持续加码科研创新，带动上下游伙伴进一步做大生物酶产品产能。
1: 聚焦生物酶产业，金市专门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从厂房配套、科研攻关、产学研对接、市场开拓等多方面对企业予以支持，还搭建了校企实验室公共检测平台，破解企业研发融资瓶颈。
5: 不断完善 全链条创新孵化体系，持续放大生物酶产业集群效应，力争建设全国更具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生物酶制造先导区。
1: 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2025年全省全部工业增加值为1.61万亿元，居全国第九，制造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比重达26.4%，居全国第七位，其中先进制造业占比51.7%。
0: 餐饮、打车、养老，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儿背后都少不了服务业。2025年，湖南服务业增加值突破3万亿元，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9.2%，比5年前提升6.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湖南 GDP 每增长10元，近6元是靠服务业拉动的。
1: 今年6月初，全省服务业大会在长沙召开，明确提出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在便民惠民的服务赛道，湖南多地正在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岳阳、长沙已入选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行先行区试点，长沙已建成150个便民生活圈，服务居民175万人。在岳阳铁路社区，有康养需求的居民一出小区就能做专业理疗，医护团队还能定期上门。
6: 我们小区80%都是像我这样的老人，养老需求比较多，有需求一个电话就上门服务，方便安心，这才是我们老年人需要的便民服务。
1: 生活性服务业提质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崛起。在株洲李陵，智能化触角就深入到陶瓷的生产全流程。随着瓷器加 5G 上了云，企业一年下来效率提高了20%，成本却降了15%。
7: 今年我们是新增了我们的一个能源管理系统，通过系统数据的一个不断迭代和优化的话，让我们实现了一个节能超过50%的一个项目的顺利落地。
1: 越来越多湖南制造企业从卖产品向卖方案、卖服务转变。在长沙经开区落地的鸿蒙生态长沙创新中心

0: 年，力争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57%，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45%。以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湖南正锻造新的产业核心竞争力。
1: 下面我们来关注高考。今天是高考第一天，全省共有46.96万名考生走进考场。我们也派出了多组记者来到考场周边，记录下少年们逐梦的身影和社会各界给予他们的全力护航。
2: 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我正在长沙市实验中学考点的门口，可以看到已经有不少的考生正在依次有序地排队进入考场，家长们也带着鼓励与期待与考生击掌拥抱，目送他们走进考场。
3: 为全力保障考生顺利参考，公安部门在各考点周边均部署了警力，确保第一时间响应考生的需求。在周南梅溪湖中学考点，一名考生不慎走错考场，向执勤交警求助，现场铁骑警力立刻行动，将考生送至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考点。在师大附中考点，一位考生的准考证忘带了，经现场民警和考点核实身份后，按照湖南最新的考试规则，让这名考生先行参考，在下一科考试前提供相关证明即可。
4: 不需要急的，他因为里面有警部通，他可以查他的身份证的，是吧？
5: 考场周边都有应急处置力量，只要群众考生有需求，我们就予以进行帮助。
3: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高考开考后，守在考点外头的家长有明显的减少。记者今天开考后，在长郡中学考点外与一些留在现场的送考家长进行了交流，大家都希望以更加平常的心态面对高考，对考生只有满满的祝福，而不是过多的压力。
6: 我的心情比他的心情可能还要激动，希望他考一所比较好的大学，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加油，
7: 考出自己应有的水平，也希望给孩子啊这一生当中啊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3: 上午11:30，首门语文科目的考试圆满结束，大门一开，考生们自信地跑出考场。
8: 没有什么目标，现在希望能上个600分吧。
0: 今天邵阳多地出现大雨天气，在邵阳市2中6中考点，针对行动不便的特殊考生，执勤交警开辟绿色通道，引导送考车辆就近停靠，护送考生直达考场。民警还主动添加家长微信登记车辆，保障考生往返赶考安全便捷。
9: 考个好成绩出来啊！
0: 在耒阳市2中学考点，考生刘玉山患有痉挛性脑瘫，行动和书写存在不便。经过规范申请、严格审核评估，他获批延长30%考试时长，弥补书写速度较慢的短板。考点还安排专人全程陪护，为他提供入校、应考等辅助服务。考场外同样暖意融融，各地考点外送考家长静静守候，为考生加油鼓劲儿。志愿者们设立爱心服务驿站，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饮用水、防暑物资、备用文具、应急咨询等服务。
10: 希望他把会做的做对就好，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孩子加油。
1: 今天上午的语文考试期间，在湖南省教育考试院的统一组织下，本台记者随巡考人员走进了株洲市南方中学考点，在不影响考生考试的前提下，了解高考组考情况。
3: 株洲市南方中学考点共有65间考试和3间备用考试，有1913名考生在这里参加考试，分别来自株洲市南方中学、兴雅实验学校和远恒家景研高级中学。考点工作人员介绍，高考首日顺利有序，针对考点内的听力障碍和小语种考生也制定了相应方案。
11: 这两个特殊考试是一人一考试，那个小语种考试有专门的两套听力系统，听障考试是有他对这个专业职能要求比较特殊，考试要求很安静，通过那个严格的检查之后可以带助听器进场，能够让他顺利完成这个考试任务。
3: 考点内准备了充足的急救和防暑药物，由专业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团队在考试期间全程值守，遇到突发事件可以第一时间进行处置。考试期间，南方中学有近1000名师生在校内用餐，学校精心准备了高考菜单，荤素搭配，健康营养的菜品，寓意美好，饱含了对考生的深切祝福。
12: 对整个的食品安全全流程进行严格的这一个管控，同时呢还精心的设置这一个菜谱，吃得很营养。
3: 考试期间，公安、

0: 电力、市监等部门都派出专门工作人员值守，学校电力实行双电源加 UPS 双重保障。无线电监测部门还派出多组技术人员在全市考点内外设置固定或移动监测设备，实时监控非法信号。
1: 这个设备主要是个单兵的搜索设备，就是说如果发现了这个非法信号，我就把这个设备打开之后会很快的靠近它，可以找到那个信号具体的位置，大概是2公里左右的范围的所有的信号我们都可以侦测到。
2: 你对哪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是在今天上午刚刚结束的高考语文考试中，湖南考生面对的全国一卷作文题。这个作文怎么写？我们来听一听考生和语文老师怎么说。
3: 写的青春，自己也是一个正青春的年纪。
4: 考前摔断腿了，对你有影响吗？
3: 不影响的发挥，然后我觉得我还是很有信心。
5: 我写的是成熟。
6: 我选的是历史，立足于当下，然后去展望未来，从历史中学习到经验。
7: 考察一个大家对词语的理解，可以写犹豫，可以写成长，也可以写很多就是让自己非常有身心感触的那些东西。
8: 根据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的试题评析，今年全国一卷的作文题目将青年成长置于时代背景下，唤起青年的使命担当，并将词语的含义、使用语境等与个体的生命体验紧密连结，引导青年在时代巨变中主动思考、深化认知，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9: 题面不复杂，然后呢，他们并没有预设观点，要你从这个材料中去寻找信息，词语与这个事物与社会的关系，然后学生也真正的有思维能力，并且学生都有话可写。
10: 今年的作文题还是比较开放的，可以让鲜活的你和鲜活的时代相得益彰。我手写我心，祝福每一位考生在接下来继续取得好成绩。
2: 在长沙，58岁的摄影爱好者于家贵连续16年驻守高考考点，用相机捕捉考场内外的动人瞬间。
8: 早上7点，58岁的于家贵便挎着相机来到长沙市一中高考考点，这已是他连续第16年用镜头定格高考现场。不同于专职摄影师争抢核心机位，于家贵总爱在考点周边缓步游走。执勤民警、暖心志愿者、翘首以盼的家长、步履轻快的考生，都是他镜头里的主角。
11: 一般不会固定在某一个机位，我比如说我在这里到处走一走，看看这里一些家长、一些孩子的动态。刚才我就拍到一个警察的那个包子挂在那个栅栏上面，他们还没吃饭就已经工作了。
8: 2020年高考结束，一名身着红衣的女生冲出考场，顺势利落完成一字马，活力满满的画面灵动又亮眼。这张被网友称作一马当先的照片，正是于家贵记录下来的。后来这张照片传遍国内各大平台，还被海外媒体转载。
11: 大概半小时再看朋友圈的时候，朋友圈已经炸锅了。他说啊，很多人都已经转发你的照片了。
12: 第二天就有人民日报的记者给我打电话说要的照片，美国也有，澳大利亚有，加拿大也有。我说啊，有这么牛吗？我才知道这张照片很火了。
8: 于家贵的高考拍摄之路源于2010年，当时他女儿正读高二，他原本只想来考点熟悉环境，为女儿打打前站。可考场外人们的百态模样深深打动了他，让他不由自主地举起相机。于家贵觉得，如今大家对高考的关注点早已不再紧盯分数与结果，高考只是孩子们开启新旅程的逗号，是逐梦路上的新起点。每一个高考瞬间也因此有了别样的时代温度。考场内外洋溢的欢笑、感动与期许，才是最值得他记录的温暖图景。
11: 如果说我们以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么现在他们大家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现在的孩子们走出考场，那就是青春洋溢，热情奔放。
8: 16年来，于家贵拍下数万张高考影像，精心筛选后留存下来的作品达12000张。这些珍贵照片有不少被冲印出来，变成一本本满载故事的相册。
11: 拍摄这么多年，不仅是我自己的青春的记忆，也是对孩子们青春的记忆，也是对这个时代的记忆。我想等到我孙子高考那一年，我也去给他拍高考的现场照片。
2: 90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延安采访时，毛泽东告诉他，帮助他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有三本书，其中一本叫做《共产党宣言》。而最初参与《共产党宣言》德文版翻译工作的，就有一位湖南人。
13: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1848年首印时为德文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在它背后有一位重要的参与者，就是我们湖南浏阳人李梅庚。
8: 1920年10月，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李梅庚入党，他是中共一大召开前全国50余名党员之一。早在1918年，17岁的李梅庚考入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后来他转入北京大学德文系2年级学习。在同乡好友罗章龙的邀请下，他经常到北大文学院听陈独秀、李大钊的讲座，思想进步很快，还直接参与了五四运动。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倡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要搜集马克思学说的各种书籍，编辑刊印马克思主义论著，组织讨论会，主办演讲会。
13: 1920年春天，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德文翻译组就对照德文原版完成了《共产党宣言》全文翻译，还制作成了油印本，在进步青年间流传。李梅庚是这个翻译小组的核心成员吗？
14: 是的，在这之前呢，各大的报刊登载的译本大多是出自日文版，少量是来自英文版，而且只有部分内容不是全译本。李梅庚他参与了翻译的油印本，虽然没有公开出版，只印发了少量油印本在校内外流传。当时很多的进步青年在北大红楼读到的那本对他们影响极深的《共产党宣言》，很有可能就是李梅庚的这个版本。
13: 1920年的中国正处于黎明前夜，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一批处于迷茫中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他们急于要了解指导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迫切地想要阅读《共产党宣言》。李梅庚所在的德文翻译组完成德文直译，以隐秘方式散播思想火种。
8: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许多革命青年逐渐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此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纲领，亦与《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精神一脉相承。
14: 李梅庚靠着扎实的学识和不变的初心，践行着救国的理想，这也正是湖湘儿女代代相传的风骨和担当。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共产党宣言》带来的精神力量。
2: 昨晚湘 BA 半决赛首轮第二场，湘潭队坐镇主场迎战长沙队。长沙队凭借51%的超高投篮命中率，以89-59大比分取胜。
0: 由于湖南工业大学正在备战 CUBAL 全国八强赛，湘潭队多名主力缺战。面对强大的长沙队，湘潭球迷战鼓擂擂，加油助威，气势十足。
15: 今天我们是享受主场，打出我们的风格，拼出我们的分散，干就对了，拼就对了。
0: 首节比赛，身着白色球衣的长沙队便打出快节奏攻防转换，套路丰富且变化多样，以22-14取得领先。次节，湘潭队及时调整防守策略，收缩内线，限制对手冲击，单节以16-14小胜，将半场分差缩小至8分。一边再战，长沙队在保持高强度防守的基础上，外线手感全面复苏，一记记精准的三分空心入网，不断击穿湘潭队的防守体系。更雪上加霜的是，湘潭队队长陈霜意外受伤，被队友扶出场外。湘潭队的顽强感染全场，连长沙球迷都开始为湘潭队加油，向拼尽全力的陈霜致敬。末节，湘潭队仍未放弃，不断追分，但长沙队尽显强队底蕴，稳扎稳打，持续压制对手反扑势头，89-59斩获半决赛开门红。
16: 长沙队的这个队伍队员的实力深度确实非常厚实， 但是呢，我们也确确实实是非常想要给现场的球迷以及线上的球迷贡献一场很精彩的比赛，但是很抱歉今天没有做到。
17: 对方的主力球员陈双受伤，我觉得这个比分呢，不能说明两个队相互之间的这个实力。我们回去以后啊，对针对于下一场还要积极的做好充分的准备。
2: 今天作为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的配套活动之一，第十二届挑战杯湖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在长沙圆满收官。
8: 全省122所高校10万多名师生参与，322个作品进入决赛。最终，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本科组、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职院组斩获团体总分第一，荣获大赛最高荣誉挑战杯。一批孵化基地、创投机构、金融机构等也来到现场，与180多个创业项目对接。来自湘潭大学的彭奥林和团队致力于为国产高端光电设备提供核心材料支撑。今天在对接会上，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和多个园区向他们抛出了橄榄枝。
18: 他可以给我们提供50万元的这么一个资金支持吧，长沙本地给我们推荐一些园区啊、工位什么的，就方便我们入驻。可能后续我们建立生产线，还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厂房。
19: 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的话，目前的话基金盘子是5.05亿元，对于我们创业的大学生团队，我们可以最高给到100万元的支持。目前我们已经服务了380余个项目团队，拟投资金额有1.8个多亿。
8: 现场三个大学生创业团队与长沙中电软件园达成入驻意向，园区将提供3年免租办公、人才公寓，还有知识产权、法律、财税、招聘等方面的服务，实现背着双肩包就能来创业。
20: 我们为大学生提供市场资源链接、政策资源的这个辅导，就是在市场方面依托我们园区的这个大中小企业，为大学生创业提供软件方面的需求赋能。
2: 初夏时节，湖南多地繁花绽放，景致宜人。
8: 夏日的雪峰山林木青翠，漫山油桐花次第开放，素白小花藏在绿叶之间，山野景致清新自然。各地的荷花迎来盛放期，在永兴西河国家湿地公园道县周墩一故里，塘中荷花错落生长，花苞与花朵相映成趣，微风拂过，阵阵荷香扑面而来。沅江新湾村、武冈赤塘村的栀子花连片开放，游客们赏花漫步，还踊跃参与采花比赛、品鉴栀子花茶等趣味活动。宜章邙山燕子岩的绣球花花开正艳，蓝紫粉白的花团缀满枝头，花期可持续到6月底。游客穿行花间拍照打卡，留住夏日美好。邙山景区结合花海、溶洞、瀑布景观，推出多条游玩线路。
21: 不少游客都是冲着溶洞加花海的组合来的，带动了景区的二次消费。
8: 山野繁花似锦，城内景色宜人。在怀化城南体育公园，波斯菊、金鸡菊、美女樱等花卉连片铺展，色彩斑斓。不少市民结伴前来游园赏花，放松身心。
22: 闲暇时来这里走走，看看花，拍拍照，特别放松，很适合休闲散心。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的半截书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徐晃，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

0: 住你，拥有耀眼的翅下。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请大家注意安全，
3: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4: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拿。
4: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5: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4: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6: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4: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7: 你买什么东西？
8: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9: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0: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
7: 啊！
10: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9: 听我的，
7: 听我的，
9: 听我的，
10: 听我的，
7: 听我的，听我的。
3: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1: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2: 大雨持续，城市出现多处积水。
13: 低洼处积水，请居民迅速转移。地下车库和仓库的物品，请往安全地方转移。行人请勿涉入积水街道，以免掉入下水道。汽车不要涉险进入积水道路。城市内涝需警惕，转移防范要牢记。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1: 到红场啦！
2: 哇
3: 哇，里面好漂亮，你看。
2: 好看的，好看的。咱俩留个纪念。这地铁站真的很漂亮哎。
4: 三二一，转。
2: 大合照一张。
1: 我的登机牌不见了，老公。
3: 哎呀，旅行手册。
2: 我天，别闹了，所有行程都在上面。
3: 哎，这不是到了吗？不能停吗？
2: 是不是越走越远啊？
5: 咱过了一车瘾。
6: 队长，还原了咱们在圣彼得堡那一出。
7: 那个阿杜联系了吗？
8: 几号啊？
9: 我没有阿杜电话。
8: 完了，完了，
1: 完了！
3: 啊，就是里面这么老远。
2: 哇，好远啊！
5: 热死了，
10: 累死了。
2: 我不要再走路了。
1: 我的个妈呀！
11: 我老婆一点不会坐地铁，
12: 被拉下来，
13: 联络不上。
11: 不管咋样，等到我了。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4: 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15: 我反对，我反对奶奶再冒风险动手术。
16: 孙小金这么怕妈清醒，他一定有什么把柄在妈的手里。
15: 我的意思是说，既然奶奶现在已经清醒了，虽然她没有办法表达，但是她能知道我们，能听到我们在说些什么，说不定她能通过复健自己慢慢恢复。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必要让她冒这样的风险。
17: 但是手术成功率有60%，一旦成功了，奶奶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这样不是很好吗？她现在无法表达，也无法行动，我相信他一定很痛苦。
18: 没错，奶奶在商场上叱咤风云，怎么可能甘心在病床上躺一辈子呢？
15: 未必是一辈子啊，我说了，她有可能自己会恢复啊。
17: 别开玩笑了，这种机会微乎其微。
15: 可是手术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啊，难道你们愿意让奶奶冒这样的风险，只为了你们让奶奶清醒过来？你们这样做会不会太自私了？
17: 我觉得只是让他继续活着，而不管他快乐不快乐，那才叫自私。要是我，我宁可有一天的生命自由自在地享用美食，也不愿花10年时间躺在病床上看天花板。
15: 我说了，奶奶有可能自己会恢复的，你们怎么对她一点信心都没有呢？
19: 小燕，奶奶一直最疼你，动不动手术你来决定吧。

0: 真的在房间里，他现在平静多了。
1: 天美，谢谢你。
0: 谢什么？他是我……我是说，这件事情不但跟我姐姐有关系，还跟安安有关系，我当然要关心一下了。

0: 昨天我想了一个晚上，问自己还爱不爱你。我在想，如果我还很爱你，你也很爱我的话，为什么要分开？
1: 真真，我爱你，很爱，爱到心痛，爱到不敢想象这辈子身边没有你是什么样子的。真真，我爱你，我真的希望你可以原谅我，可是我知道自己已经没有资格再要求什么了。我错了，错得很彻底，错到让自己失去我最重要的一切。可是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
2: 真真，原谅昊天吧。如果你们真的这么相爱，为什么不努力看看呢？现在只不过就是多了一个孩子，并不是世界末日啊。两个人相爱真的很不容易的。
0: 我要跟友善单独聊聊。妈说的没错，除非我要放弃这段婚姻，否则我就只能选择接受。可是我真的好害怕，我怕我当不好安安的妈妈，我怕我即使接受了安安，我们的婚姻还是无法维持。我怕将来的困难太大，大到我们没有勇气，没有智慧去面对。你知道吗，昊天，我需要你的帮助。昊天，我一个人做不到，做不到。
1: 没关系的，还有我。除非你不要我，否则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我永远都会在意你，就算是死都不能把我们分开。我会去向死神抗议，我会用我强烈的爱去争取奇迹，我绝对绝对不会离开你，不会再离开你，绝对不会让你去孤单面对。
3: 友善呐，
1: 来了。
3: 友善，哎呦，董事长夫人，你们也在啊？
1: 啊，
3: 我们已经跟珍珍说好了，她同意接纳这个孩子了，所以我们这边没问题了。我们今天就是来接小安安的，真是太好了。
1: 珍珍呐，你还好吗？
0: 嗯。珍珍。你都知道了，
4: 我都知道了。
0: 珍珍，请你相信我，我答应过你妈妈，一定要好好照顾你。我不是一个食言的人，我知道这件事情委屈你了，但是只有这样才是最圆满的解决办法。
4: 董事长夫人，我了解，我不怪你，也不怪友善，千错万错都是昊天的错，他伤了友善的心，也伤了你们全家人的心。我现在是他的妻子，我愿意跟他一起去面对这一切，承担这一切。对不起，我代表我先生给你们道歉。
3: 友善呐，我告诉你啊，你担心的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我费了9625之力，好不容易说服真真接纳安安了，所以啊，你现在就把安安放心的交给我们钟家吧，啊。

0: 想不到，知道是我的孩子，杨真真还敢来。昊天都跟你说了，对，昊天都已经对我说了，我也想明白了。友善，谢谢你啊，谢谢你为我先生生了一个孩子，你辛苦了。好狡猾的杨真真！ 居然想利用这种方式来宣告主权。昊天，你过来。昊天，难道你不该对董事长、董事长夫人，还有友善道歉吗？你伤了他们宝贝女儿的心，你辜负了友善的感情，甚至你不能让他的亲生儿子
1: 和他们的外孙留在他们身边。伯母，友善，真的很抱歉。这件事全因我一个人而起。身为男人，我的确应该承担更多。真的希望你们可以原谅我。杨真真，你在我面前 摆什么大老婆的姿态？居然命令昊天道歉，是想炫耀昊天有多听你的话吗？真是个阴险的女人。好了，事情已经发生了，再追究责任、责怪任何人都没有意义。昊天啊，我现在只希望你答应我两件事：好好的对待你的太太，
2: 你亏欠他的太多太多了，以后你要好好的补偿。我会的，董事长。我会用我的一生来弥补他。嗯，还有，我要你也好好的对待安安。不管怎么样，他都是友善经历十月怀胎生下来的。
1: 我希望你不要把对待友善的那种不愉快的心情带到安安的身上。董事长，这点您放心，我既然已经接受安安了，我就一定会把他当做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去疼爱。嗯，啊，是啊是啊，安安是我们钟家的孙子，绝对不会让他吃苦受罪的。友善，你原谅我吧。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爱你，为你生小孩，都是我心甘情愿的。既然大家都已经达成共识了，友善，我想单独跟你聊一下，可以吗？

我真的要让杨真真带走安安吗？他已经夺走昊天了，难道我还要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让给他？不，绝不。可是条件是我自己开出来的，现在怎么办？我能反悔吗？

0: 昊天，你先下楼吧，我跟友善想单独聊一下。
1: 不会有事的。
2: 那好吧，我先下楼，你聊完我再上来。

0: 请问，我可以坐下吗？
1: 当然，离你不远处有一个沙发，你可以坐在那里。

0: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们家有小朋友，所以难免玩具会乱放。
1: 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小婴儿，应该不会玩这种小车吧？安安不会走，不会爬，更不可能把这些玩具丢在地上。

0: 不过没关系，我就是这种野草性格，别人越是想要打倒我，我就越是会重新的站起来。
1: 杨真真，你真的愿意接受安安？你真的愿意接受你情敌的孩子？你不怕我拿这个孩子去纠缠昊天，并且破坏你的家庭？我很不希望你做出这种你完全实现不了的承诺。
0: 你怎么知道我做不到呢？安安是昊天的孩子，就是我杨真真的孩子。
1: 请你不要那么逞强好不好？安安是你老公跟我生的孩子，你看到他，你不会想到你老公对你的背叛吗？你看到他，不会想到你吗？你看到昊天对他如此呵护备至，你不会觉得我们有一天会旧情复燃吗？你就这么大方，对你的婚姻感情就这么自信吗？
0: 那你呢？我愿意接受安安，你愿意把安安交给我吗？你可以从此不再纠缠昊天，甚至从此不再对他抱有任何幻想吗？你说要把孩子交给我和昊天抚养，你说的都是真心的吗？夏有山，我不想再跟你玩什么游戏，你也没有必要在我面前装什么假小姐。大家都是成年人，为什么不坦白面对自己的心呢？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我问自己爱不爱昊天，昊天爱不爱我，我得到的结论就是我们非常相爱。既然非常相爱，那我们就应该勇敢地去面对已经发生的一切，所以我来到这里。现在我跟昊天都已经决定坦诚地面对自己了，你呢？你能坦诚地面对自己吗？我可以对你保证，只要你让我带走安安，我一定会好好地照顾她，疼爱她的。你以前对我的所有伤害，我都可以既往不咎，不记恨，更不会把气撒在孩子身上。我会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去抚养，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一定要让安安在20岁生日以后再知道他的身世。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一旦把安安给了你，你就让我跟他断绝所有的联系是吗？你这女人怎么这么恶毒啊？我跟安安的亲情你都让我们彻底断绝，
0: 我这样是为了安安好，
1: 我看你是为了你自己吧。你怕我影响你的生活，打扰你的宁静是吧？
0: 只要你答应我，我愿意跟你交换条件，我可以放弃自己这辈子生养孩子的权利，一辈子只对安安一个孩子好。夏有山，这样你总该放心地把安安交给我，相信我是为了安安着想的吧。

柳山，我是认真的，我已经说过了，昊天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但是我也不是圣人，我也不想去高估自己。我很难保证，如果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会100%的不对他偏心。

0: 但是如果安安知道他不是我亲生的，那他一定会怀疑我会不会在偏心。既然是这样，那我愿意彻底割弃掉这种可能性。这是一个很大的赌注。按照常理来讲，你现在跟昊天已经有了孩子了，我应该立刻想办法让自己怀孕，才能够稳住我在钟家的地位。但是我为了让你能够安心的把安安交给我，我宁愿答应你放弃自己生养孩子的权利。
1: 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假的？说的都容易，你做得到吗？
0: 我愿意去做结扎手术。我之所以没有在众人面前说这件事，就是我不希望你认为我是在作秀。我是真的很有诚意，想要解决你我还有昊天之间的三角关系。我们纠结了这么久，该落幕了。
1: 如果能逼杨真真去结扎，干妈又那么爱孙子，我的胜算不是更大了？杨真真，你真是笨得可以啊，怎么会想到答应我这种条件，还自己提出来？
0: 怎么样，你同意了吗？你愿意让我带走安安吗？
1: 你真的愿意为了安安去做结扎手术？
0: 我不只是为了安安，我也是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昊天，为了我们三个的三角关系能够彻底的终结。你说我以退为进也好，你说我天真也罢，但是我真的很有诚意要结束这一切。友善，是你要求我跟昊天抚养安安的，现在我同意了，也已经给你做了保证了。怎么，难道你还不能放手吗？你还不能安心的把安安交给我吗？友善，你有你的人生，不要再眷恋过去了。答应我，把孩子交给我抚养吧。
2: 哎呦，昊天哪，这到底怎么回事？上去这么久，他们两个到底在谈什么呀？会不会出事儿啊？
3: 郑松，咱们要不要上去看看呢？
4: 我上去看一下。
2: 安安，对不起，为了我们将来可以一家团圆，我必须暂时让你离开妈妈。不要怪我，妈妈很快就会回到你身边的，相信我，妈妈绝对不会不管你的。

0: 幽山，你的人生还很长，放心把安安交给我抚养吧，我一定会好好的爱她的。
1: 真真，友善，你们谈完了吗？
0: 昊天，
1: 友善，谢谢。
0: 友善，我一定会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抚养的，我说到做到。
2: 走。

0: 奶奶，
1: 天美，
0: 奶奶，我是天美，你听得到我在叫你吗？奶奶，立恒，奶奶现在她到底是什么状况？情况怎么样啊？
1: 已经清醒了，但还是有部分血块压在她的脑部，
2: 所以无法行动，
1: 也无法表达。医生建议手术移除血块，但是有风险。严哥跟我爸妈正在商量要不要进行手术。
0: 奶奶，你不要担心，他们一定会想出最好的办法，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的。奶奶，你很勇敢，对不对？我一直以来都看得到，你一直都很坚强。你一个人要承担面对这样的痛苦和病痛，你真的是最棒的。奶奶，你怎么了？你手在抖，你是不是怕冷啊？
1: 我再去拿条毯子。
0: 立恒，不用了。奶奶用眼神告诉我，她不是怕冷，我们猜错了。
1: 那奶奶想要表达什么呢？她要跟我们说什么？
0: 你可以眨眼睛，对吗？奶奶，你现在眨眼睛是在回应我说话，对不对？
1: 是真的，是真的，奶奶在回答你。
0: 奶奶，你真的清醒了，你终于清醒了。
3: 是真的，并不是我要重伤连生阿姨，也不是要重伤你们之间的感情。上次她提出合并的事情，你也是亲自听到的。她会突然间从香港回来，绝对不是巧合，一定是有什么目的。
4: 她能有什么目的？我爸是奶奶唯一的儿子，她怎么可能害她？我觉得你想的太多了。
3: 你怎么就不肯相信我呢？是我亲自听到的，就在我的办公室。他说，奶奶手上有层峰建设40%的股份，一旦奶奶走，伯父一半，你和立恒一人一半。到时候，层峰股份你和他们家人就各占30%，你们就势均力敌了。你想。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奶奶手上的股份，怎么可能会真心希望奶奶醒过来呢？他积极地同意奶奶动手术，完全没有考虑到奶奶可能会承担的手术风险。他就是希望奶奶出事，好早一点占有奶奶手上的股份，最后占有层峰建设。哎，小严，层峰建设对于奶奶的意义，我相信你是再也清楚不过了。当年伯父在层峰建设遇到困难的时候撒手走了，把所有的重担都丢给奶奶一个人承担。奶奶她一个人亲手让层峰站起来，你觉得奶奶会让她的层峰落到胡连生和伯父的手上吗？你就真的这么糊涂，继续让他们牵着鼻子而不顾奶奶的感受吗？
4: 奶奶如果不动手术，她就永远没有办法说话，永远没有办法回到层峰上班。